冀州观察使何涛来郓城县，要抓着劫生辰纲的晁盖等人。但是郓城县来抓贼不到，得经过人家县衙门同意呀，还得经过人家县衙的公差配合呀，不然的话人生地不熟的，你上哪抓去？所以呢，这何涛才认识了宋江啊。宋江是县衙的大押司，那认识他就好办了。所以呢，这宋江一问，不知道观察要抓的那七个人是什么人呢？何涛说，不瞒押司啊，为首的正是贵县东西村保证晁盖啊，其他六个从贼尚不知姓名啊。谁？这晁盖。哎呀，宋江一听心中咯噔一下子。为什么呢？因为宋江跟晁盖呀两个人的关系莫逆呀，可以说是交心的朋友，又是结拜的弟兄。没想到啊，今天晁盖却犯了弥天大罪，官府前来捉他来了。这要是缉捕归案，那可是掉头之罪呀。哎呀，这怎么办呢？宋江心里头琢磨这些，脸上还不能带出来。哦，我当是谁呢？原来又是这个晁盖呀。嘿，我早就说过呀，这个人迟早是要出事儿的。哦，何涛一听宋押司此言怎讲啊？哎呀，何观察，您有所不知啊，就这个晁盖呀，那是个奸顽之徒啊，本县内上下人等没有一个不恶心他的。这下好了，哎，犯事儿了，这才叫恶有恶报呢。啊，是是是是是，那还要烦劳押司赶紧处理此事啊。嗯，好，这事儿容易，既然知道是他，领兵过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呀。不过呢，何观察，您的这公文呐，还得让我家大人先看了，然后他才能够差人前去捉拿。小吏我可不敢私下擅开呀，这件公事非是小可，千千万万可不要泄露于人呐。哎呀，押司高见。不过我听说早押散了，正为这个着急呢。没事儿，何观察，您在这里稍后片刻，我现在就去禀告我家大人。您不知道啊，早押过后我家大人有些疲倦了，去后衙休息睡觉去了，我去呀、给您请去。哎呀，那烦劳押司了，哎，都是为公嘛，稍等一下。茶坊啊，哎，来了押司，再来一壶上好的毛尖，最好的干鲜点心都上来，所有开销记在我的账上，这几位客人你可要侍候好喽。哎，押司您放心吧。何涛一看，哎呀，宋押司啊，您太客气了。哎，观察，稍后片刻我去请大人。宋江说着起身就出了茶坊了。先吩咐那两个伴当，你们呐去叫知司在茶坊门前伺候，如果咱们县大老爷坐堂了，你们呢到这茶坊里安慰一下这两个工人，就说呢押司还没来呢，让他们略微的等一下，不着急，就是押司还没有给县大人说这件事儿，让他们呢稳住。哎哎，那这俩人跟班跟着宋江多少年了，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那得听宋江的呀。明白，俩人一点头，然后宋江啊背着手溜溜达达，不紧不慢，稳如泰山走了。你别看宋江出茶坊的时候不紧不慢，稳如泰山，但一出来那可着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路小跑就来到衙门里，到后槽牵了一匹马，急急忙忙由打衙门后门就溜出来了，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对着马后就啪啪就两鞭子呀，就见那匹马翻蹄亮荡，直奔东西村。宋江着急呀，一个怕时间长了何涛怀疑，一个怕到了东西村晁盖不在呀，找不到晁盖那就麻烦了。
所以一路之上快马加鞭，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子飞到东西村呢。怎么呢？得给晁盖送信儿啊，人家来抓你们了啊！啪啪啪啪。简短结说，不到半个时辰，按照现在来说呢，40来分钟，宋江就到了东西村呢，找到晁盖的家。这地儿太熟了，来过好多次了，但都没像今天这么着急呀、啊！慌慌张张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差一点没趴那儿。这个时候，晁盖府上的庄客早就看见了，一看，哎呦，宋押司！这守门的几个门客互相看了一眼，怎么呢？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呀、啊！原来晁盖七个人智取生辰纲之后回来，就把一部分生辰纲啊给分了，大部分留下来暂时不用。为什么呢？他们准知道生辰纲丢失，梁中书那肯定不能够善罢甘休啊，肯定会到处去拿。这个时候可不能花这笔钱，要等上个一两年风声小了才能拿出来花，所以呢才分了一部分给大家。白胜、阮氏三雄都回去了，现在东西村就有晁盖、吴用、刘唐、公孙胜。晁盖呀、啊，早就吩咐庄客了，这些日子你们呢都给我小心着点，精神着点，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立刻来报，尤其对官府之人要十分注意呀、啊。所以呢，宋江一到东西村，这些庄客一看吓一跳啊。当然了，宋江也是老熟人了，几个庄客一使眼色，就有几个迎上去了。哎呀呀呀呀，宋押司您来了啊啊，我来了。这几个庄客一看这宋押司骑着马，骑着马怎么还骑那么累呀、啊、宋江就问呢，晁保正在吗？我要见他。说着往里就走啊。因为原来晁盖交代过，宋押司那是我的兄弟呀、啊、到这里穿堂入室不用通报。但是今天呢，今天特殊，庄客赶紧给拦住了。宋江一看怎么，押司是这样的，晁保正今天呢有客人，请押司暂候片刻，我们进去看看，回禀一声，你看怎么样啊？这好吧，赶紧去，就说我有急事要见晁保正。哎，您等着，您等着。其实啊，早就有人进去禀报了，现在晁盖正跟吴用、公孙胜、刘唐在后院的葡萄架喝酒呢。庄客过来一报，保证宋押司来了。哦，晁盖一听立刻警觉起来了，带了多少随从啊，一个没带，就自己骑着马来了，跑得飞快，大汗淋漓，说要来见您。晁盖一听看来必然有事啊，各位兄弟暂且坐着别动，我去去就来。说完话，晁盖一转身跟着庄客就出了门了。到这里见到宋江，哎呀，宋押司，哈哈哈，哪阵香风把您给吹。这他还没说完呢，宋江一看晁盖出来了，赶紧上前一把把晁盖的手给拉住了，唰就拽到旁边的门房里去了。哎，晁盖一看这样子就知道有事啊。哎呀，押司怎么如此慌张啊？哎呀，哥哥呀，你我是兄弟呀、啊，我这是舍着命来救你呢。长话短说，我告诉你，你在黄泥冈上的事如今暴露了，白胜已经被抓了，关在冀州大牢里，供出你等七人。冀州府现在派何涛、何观察带着人拿着太师府军帖和本州文书来到这里，要捉拿你们呐、啊。天星撞在我的手里，我骗他说知县睡着了，让这何观察在县对门的茶房里等我，我这才飞马到此报信。哥哥呀，36计。

0: 走为上计，您快走吧。我一会儿得回去，要带着何观察面见知县，那知县肯定会派人连夜逮捕哥哥呀。哥哥，不可耽搁时辰，快走。哎呀，晁盖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啊，一把握住宋江的手，非常激动啊，贤弟呀，你冒死救我，此大恩大德，我晁盖怎么报答呀？哎呀，哥哥，您就别多说了，逃走要紧呐，我也不能耽搁了，我也得赶快回去，那边还等着呢，时间长了，怕他产生疑心呢。说着，宋江就要转身走，哎呀，晁盖又把宋江给拉住了，贤弟。实不相瞒，七个人，三个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已经回到石碣村他家去了，还有三个在这里，我带贤弟见他们一面。啥意思呀？晁盖要让吴用、刘唐、公孙胜看看我晁盖交的是什么朋友。晁盖呀，就拉着宋江来到后院，一一指给宋江啊，贤弟，这三位是，这个乃是吴学究，咱们本地人士，这个叫公孙胜，冀州来的，这个叫刘唐，东潞州人。宋江现在心急如焚呐，哪记得这么清楚啊？跟三个人略微一失礼，哥哥保重，我得赶紧走，赶紧走。说着话，又转到庄前，飞身上马，快马加鞭，飞奔县衙呀。这边呢，吴用、刘唐、公孙胜这三个人呢，还有点傻呢。哎，怎么回事啊？这人风风火火的，这还没反应过来呢。晁盖说呀，你们可认得进来这个人吗？啊，三个人一摇脑袋，刚见面没说话，怎么就那么慌慌张张走了？这人是谁呀？嘿嘿，你们三个人还不知道啊，要不是他来，你我性命今日难保啊。啊，三个人大吃一惊啊，难道说走漏了消息，咱们的事情发了？发了，发了呀，嘿，是这么回事。晁盖呢，就把宋江的话给大家讲说一遍。幸亏我这兄弟呀，担着掉脑袋的大罪前来给我报信儿啊，不然的话，你想想，晚上官兵一到，焉有咱们的好啊。哎，是啊，吴用一锤拳头，若非此人前来报信，咱们一定会被一网打尽的。但不知这位大恩人姓字名谁呀？他呀，他就是本县押司呼保义宋江啊。哦，吴用说，向来只闻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会相见呢。哎呦，公孙胜、刘唐一听，哦，这位莫不是江湖上传说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吗？晁盖一点头，正是此人呐，他跟我心腹相交，乃是结义弟兄啊。吴先生，你是本地人，怎么还不认识宋押司啊？他这可是四海之内名不虚传之人呐。嘿嘿，我晁盖结义能够得到这样的兄弟，也不枉此生了。晁盖就问吴用啊，我们事在危急，咱们赶紧的商议个对策吧。吴用一摆手，兄长啊，事到如今还商议什么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呀。嘿，晁盖乐了，刚才宋押司也是这句话呀，但是走咱往哪走啊？吴用说，我都合计好了，我们赶紧的收拾剩下的生辰纲，先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现在呢，先赶紧派一人与三阮弟兄通个信儿，让他们做好准备呀。去石碣村，哎呀，三阮是个打鱼人家，怎么能够容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呢？别忘了，我们的庄客可不少啊。吴用说，兄长啊，你好不精细呀。石碣村那里虽然小，但你别忘了，一步之遥就是梁山坡呀。现如今梁山坡山寨好不兴旺，官军捕盗都不敢正眼看他呀。如果可以的话，咱们一起入伙，那不就有了存身之地了吗？嗯，晁盖一点头， 此计正合吾意呀、啊。不过，就怕人家不肯收留咱们呢、啊。嗨，哥哥，咱们有的是金银，献上一些给山寨头领，还怕他们不留咱们吗？说的极是啊，现在呀，官府也好，陆林也好，嘿嘿，都得靠这个，靠哪个呀？靠金银呐、啊。既然如此，商议已定，事不宜迟啊。吴先生，你和刘唐兄弟带几个庄客，挑着金银珠宝先去石碣村安顿好了，然后再来接应我们。我和公孙先生组织剩下的庄客撤离，如果遇到官兵，就给他们打拼一阵，带人就撤。好，就这么着，众人是分头行动啊。吴用、刘唐把生辰纲打劫来的那些金银宝贝分成五六担，然后叫了五六个庄客挑着。吴用拿着铜链，刘唐提了坡刀，又带了几个庄客，一行十来个人吧，就离开东西村，直奔石碣村。晁盖和公孙胜呢，就在这里善后啊。这么大的一个庄子，得多少人跟着撤离呀、啊？先开个小会儿，把这情况啊跟大家伙这么一说，愿意跟着走的赶紧回家收拾细软，不愿跟着走的分发一些财物，让他们另投其他地方。说待在这里行吗？不行。一个呀，待在这里你们不安全，官府还不得把你们给抓走啊。说我没参与劫生辰纲，官府哪管这一套啊，抓不住我晁盖，弄不巧就得拿你们这些人顶缸啊。另外一个，这地方不能留啊，房屋我得全部烧毁了，你们也待不住，反正啊最好另找出路。总之，晁盖、公孙胜在这里抓紧时间转移财产人员，那就不必细说了。翻回头再说宋江，骑着马快马加鞭跑回了衙门，拴好马，整理整理衣衫，让自己平静平静，然后再次踱着方步来到茶房啊。一瞅啊，好家伙，何涛正在门前张望呢，可把这何涛急坏了。您算算，宋江一来一往一个半小时啊，何涛能不着急吗？不知道这个宋江跑哪去了。宋江一看赶紧抱拳呐，哎呀，不好意思啊，让观察久等啊，我那里啊正好碰上点事儿，被村里有亲戚啊，哎呀，给我说一些家务啊，这乱七八糟的，这么一缠呢，耽误一些时间呢。那何涛能说什么呀？别看是府衙派来的，到了地方那也得求人家帮忙，只能说呀，无妨无妨，不知知县大人醒了没有啊？应该醒了，请观察到县衙公干。宋江呢这才领着何涛走进了郓城县衙，正好知县老爷施文斌在厅上处理公务呢。宋江拿着何涛的公文，带着何涛就来到书案旁，又叫左右挂上回避牌。你看这宋江啊，谨小慎微的，其实啊也是在拖延时间。宋江心说话，我能给晁盖拖延点时间，他就安全一些呀。把周围人都打发了，宋江这才向前禀报：“大人，冀州府季捕使臣何观察，为贼情紧急公务，特来下文呐。”啊！石的老爷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接过公文，打开一看，更是吃惊非常啊！这还了得呀！劫太师生辰纲的贼居然在我的郓城县，哎呦我的祖奶奶呀，这要是追究起来，我这五傻还能包得住吗？这马上派人捉拿归案呢。是啊，宋江说，大人别急，如果白天呢咱前去捉拿，人多眼杂呀，只怕走漏了消息呀，让那些贼人闻讯逃走，卑职以为可差人今夜晚间偷偷前去偷袭，必能捉住晁盖。等捉住了他，剩下的六个人也就有了下落了。也对。不过宋押司啊，本县虽然来历不久，但是这个晁盖、晁保拯的大名，我也是经常听说的。据说此人可是个好汉呀、啊， 他怎么会做这种勾当呢？
1: 嗨，大人呐，这还不知道真假呢，先抓来问问，也许是个误会啊。
0: 对，那本贤就令竹筒雷横和贤伟一起带兵，今天晚上前去捉拿晁盖。就这么着，当天傍晚，美髯公竹筒、查士虎雷横两个人呢，到了县衙卫司，点起了马步弓手，连同土兵100多号，又带上何涛，还有2个雨后，县尉骑着马也一直跟着，直奔东西村呐。咱们简短截说，到达东西村的时候，已然定睛天了，但天还没黑。怎么的？六月天气呀、啊，天长夜短呢。这是美髯公朱仝说话了，各位啊，看见没？前面就是东西村了。晁盖家可有前后两条路啊！如果咱们都去打他的前门，我怕晁盖纳斯会从后门跑掉啊。那么如果我们一起去打他家的后门，我又怕他从前门溜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啊，这个晁盖呀，好生了得呀，人称托塔天王，力大无穷啊，一人那就有万夫不敌之勇啊。另外6个贼人怎么样？虽然咱们不知道，但我估摸着跟晁盖在一起的那一定也不是善茬呀。如果这些亡命之徒见咱们抓他，狗急了跳墙，一起杀出来跟咱们死拼，别忘了晁盖庄上的庄客那也得有个200-300呀，他们也帮忙跟咱们打，那咱们怎么能够挡得住啊？美髯公朱仝啊，素来跟晁盖关系较好，其实啊，这心里头不愿抓晁盖，上知下派又不能不来，所以朱仝心说话最好啊，我瞎折腾一起，把这晁盖哥哥给惊跑喽，我也不用抓他了。所以呢，他在这里把晁盖这边的力量好一顿吹呀。果然呢，何涛和俩狱后一听，都咽了3口唾沫。心说我天哪，没想到这个晁盖那么厉害呀。嘿，朱都头，那您说怎么办呢？朱仝说，我说呀，干脆咱来点计谋吧，来个声东击西，打草惊蛇，36计必能抓住晁盖。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两个郓城县的都头，带着何涛两个虞后，另外还有县尉，还有手下一些差役，星夜赶到东西村，要抓托塔天王晁盖。其实这美髯公朱仝啊，跟晁盖关系莫逆，打心眼里不想抓晁盖呀，但上至下派又不能不来呀，所以美髯公朱仝心说话，最好啊，我在这里瞎折腾一气，把我这晁盖哥哥给吓跑喽，我也不用抓他了。所以呢，他把晁盖这边的力量好一顿吹呀，说那晁盖呀了不得，托的天王，好家伙，100多人进不了身啊。另外晁盖手底下200-300庄客呢，都会武，比我们这衙役那厉害多了。再说了，晁盖那贼不还有6个人吗？晁盖都这么厉害，虽然六个贼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你想想，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子高嘛。当然了，咱不能说这晁盖是贤良，但那晁盖那人跟流氓那也厉害呀，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一会儿真打起来，估计咱们的力量够呛啊。好家伙，他这么一吹呀，何涛和俩御后一听都咽了3口唾沫呀。我天哪，没想到这个晁盖那么厉害呀。那朱都头啊，那您说怎么办呢？美髯公朱仝啊一缕长髯，我以为呀，咱们不妨给他来个声东击西，打草惊蛇之计。有历史力无历史计呀，咱先把晁盖他们给搅和乱了，然后再下手。哦，怎么个声东击西打草惊蛇呀？这样啊，我跟雷都头兵分两路，我分一部分人偷偷的步行跑到晁盖家的后门处，在那埋伏好喽，以呼哨响为号，只要听到我的呼哨声，你们呢就由打前门往里杀，见一个捉一个，见两个拿一双。好啊，雷横说，朱都头，那我去后门，你跟县尉相公从前门往里杀，我给你截住后路。这插出我雷横啊，也有雷横的心思。雷横心说话，晁盖这个人不错呀，平常我没少得人家的好处，办点什么公务啊，跑到东西村附近呢，那都是跑到人家蹭吃蹭喝呀，人家好吃好喝好招待，可没说过别的。今天我把人家给拿住了，那回头我成什么人了？干脆呀，我去守后门，晁盖要从后门走，我呀就睁只眼闭只眼，把他给放了得了。您说，朱仝、雷横这俩都头都惦记着要放晁盖，这人能抓得着吗？哎，朱仝不明白雷横的心思啊，一摆手，贤弟啊，可能你不知道，晁盖后面还。

听，朱都头说的是啊，既然你对那边地理熟悉，还是你呀、带一半人前去了。不用，朱仝说我呀就带30人足矣。朱仝心说，我带那么多人干嘛呀？带的人越多，晁盖越跑不了。就这样啊，朱仝领了10个弓手，20个土兵，他先走了。雷横没办法呀，雷横不能点破呀，只能和县尉一起带着其余的人，打着火把，拿着躺叉、坡刀、勾镰刀，直奔晁盖的庄上。没想到啊，离着庄还有半里地，突然间呢，看到晁盖庄里噗，怎么的，窜出火苗子了。开始是中间呢，看那意思呀，中堂起火了，紧接着四面呜都着了呀，顿时黑烟滚滚，红焰飞空啊。哎呦，怎么回事啊？快走。往前又走了不到20步，就见前门后门四面八方噗噗噗噗全着火了。哎呀，县尉说不好，晁盖要跑，宫门别前后埋伏了，直接打吧。这些土兵啊赶紧往前一冲，喊着号子，哎咣哎咣哎咣，把这门就撞开了，哗，众人杀了进去。一看整座庄园呢全着了，看这意思呀，是人家晁盖自己放的火，把自己家给烧了，他们要跑啊。现在整座庄园被大火照得如同白日一般呢，借着火光这么一瞅，四下里没有一个人呢。就这个时候，就听到后面朱仝他们大声喊：“前面的注意拿人呐，抓贼呀！”雷横一听这个气呀，朱仝啊，你别把晁盖往我这撵呢，这不是让我做坏人吗？这里还有个县尉呢。县尉一听，注意，注意。贼人要出来了，准备战斗，注意。他这一吩咐啊，唰，那当兵的呀全把武器拿起来了，眼睛瞪得溜圆，腿肚子开始发颤了。怎么呢？刚才朱仝替晁盖那一番吹嘘呀起了作用了，这些人都怕死啊，不敢向前呐，也不敢跑啊，就在这里盯着。其实中了朱仝之计，朱仝带人跑到晁盖庄子后门的时候啊，这晁盖还没走呢。晁盖家太大了，收拾了足足一整天呢。当然了，专门派庄客一直在外面巡逻放哨呢，一看有官兵来了，赶紧报告给了晁盖。晁盖一看准备的也差不多了，细软之物该装车的都装了，先拉走了。所以晁盖呀吩咐一声走，他让庄客四下放火，自己和入云龙公孙胜带着10来个要跟自己走的贴心人大喊一声啊，挺起坡刀从后门就杀出来了。先是大喝一声，挡我者死，避我者生，杀呀。朱仝一看出来了，他躲在黑影里喊了一声，保证休走，朱仝在此等你多时。朱仝的意思呀，你听我这么一说，你走近点，我好跟你说知心秘密的话呀。但是现在晁盖只顾着逃生了，哪有心思多想啊，根本不顾跟着朱仝说话了，和公孙胜一起拼命往外杀呀。朱仝一看来不及说话了，只能往旁边一闪，就给他们呢放开了一条道路，那意思呀让晁盖先走。可是晁盖呀真有个当头的样啊，告诉公孙胜，先生带庄客先走，我来断后。说着一把坡刀啪就把道路横住了。朱仝这时命令手下步弓手扑进去抓贼呀，他让人家呀由打后门往院子里去抓人家，那哪有了，都跑出来了，就等于啊把这些人给支开了。不但如此啊，朱仝还喊呢，冲哪喊？冲前面喊的，前面呢赶紧抓贼呀。雷横一听，哦，人朝我这跑来了，那可不能被我手下抓住啊。他转身就出了庄门了。哎，有人就说了，雷头，后面说让咱们抓贼，怎么不堵住门呢？废话，他们喊肯定是贼跑了，赶紧去外面追。

尉命令马步弓手分头去追，那不瞎追吗？雷横自己却在火光之下东观西望，干嘛呢？他真以为晁盖等人呢冲前门跑过来了呢？那我看到我得好放他们跑啊。再说朱仝喊完了，挺着刀自己赶上了晁盖呀。晁盖一边断后一边走，两个人离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看到了。晁盖说，朱都头，你为何紧追晁盖？平常我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朱仝往后那么一瞧，没有人，这才敢说，保证小弟可是好心呐，我怕雷横糊涂不懂人情，所以啊，我把他支走打前门去了，小弟专在后面等你出来放你。你没见小弟故意闪开道路让你过去吗？哦，多谢贤弟。保证啊，不要说谢，你赶快跑。我看呢，别的地方你都别去，现在四下严拿，离着最近的梁山坡倒是可以安身，赶快去那躲避躲避。晁盖一抱刀，多谢贤弟救命之恩，来日必报。正说着话呢，突然间听到身后响起雷横的声音了，别让贼人走了。晁盖一惊，朱仝说了，保证别慌，你只管走你的，小弟自有办法挡住他们。说完朱仝啊回头喊上了，哎，有三个贼往东边小路跑了，雷都头赶快赶过去。哎哎，好好好。雷横啊带着人奔东边小路追过去了。这边朱仝一边跟晁盖说着话，一边追着他，就跟护送晁盖似的。直到眼前晁盖的黑影再也看不到了，朱仝知道晁盖跑远了。就见朱仝突然间大叫一声，哎呦，扑通，怎么呢？好像失足倒地上了，爬不起来了。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呀、啊！这朱仝啊痛苦地叫起来了。后面的土兵听到声音赶紧赶过来了，拿火把这么一照，哎呦，猪头。什么叫猪头啊？猪秃头，你怎么了？哎呀，黑灯瞎火没看到路，一脚蹬空，哎，扭了脚了。哎呀哎呀，这时啊县尉也跑过来了。贼呢？贼跑哪去了？哎呀，朱仝揉着腿撇着嘴，哎呀，县尉大人呐，不是小人不追呀，你看这黑咕隆咚的往哪追呀？再说了，这些土兵一个个的全是窝囊废呀，没有一个有用的，不敢向前呐。他们要是打着火把跑过来，我怎么能够登空啊？啊，谁让你们跑哪去了？你们火把打哪去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说的也是啊，你们呐。县尉一支土兵，快赶紧给我追，务必拿到贼人啊。这土兵们一听，俩都头都抓不着人家，我们有什么用啊？真的再给碰上了，我们哪是晁保正这些亡命之徒的对手啊？回头抓不住贼，再把我们脑袋混没了，吃饭都不香啊。也不敢不听话呀，反正这些土兵啊咋咋呼呼追了两里地，最后稀里呼噜都回来了。哎呦，累死了累死了。大人，都头追到没有？没有，天太黑了看不到道，人跑哪去了也不知道。这个时候雷横也过来了。雷横心说话，朱仝啊，你平常跟晁盖交情最好，我看这意思多半是你故意把晁盖放走了。其实我也有心放他，何必做这个恶人呢？跑啊跑跑不，他也不言语了。县尉一看实在抓不着了，那只能带着俩都头回去吧。这朱仝啊还得假装瘸着腿，这玩意也算工伤啊，啊，回到衙门那也得领点补助什么的。就这么的一瘸一拐的回到庄前呢，好家伙，这一折腾啊也到后半夜四更天了。何涛一看这些人空手白回，哎呦，这何涛啊可咧了嘴了，这让我怎么回冀州去见府尹呢？我怎么交差呀？哎呀，何涛拿手摸着脸上的金印，这个字儿啊该填喽。县尉还安慰呢，别着急别着急，抓不住晁盖咱也不能白回去。来啊，看看左邻右舍还有没有人，

0: 有人给我抓回去，这都是同党。要么说有那些庄客傻呀，晁盖叫跑不跑，果然被当了冤大头了，被抓了好几个呀，借送到了郓城县衙。郓城县石大老爷一晚上没睡觉啊，在这里等着回报呢，结果等来一个贼都跑了，只拿着几个邻居庄客，那也得审呢，马上升堂。这些人开始不说不说呀，还那句话，不说给我打，管你那个呢，只要能够保住我头上乌纱，管什么屈打成招啊，板子打夹棍夹，最后那俩庄客扛行不过招了，七个人呢，有一个是本乡教学的先生，叫吴用吴学究，一个全真老道叫公孙胜，还有一个黑的汉姓刘，叫什么玩意儿我记不清了，还有弟兄仨小人不认的，是吴学究找来的，好像都姓阮呐，住在石碣村打鱼的，小人就知道这些。好，画押石碣县，拿了招供，把两个庄客就交给何观察了，然后又写了一道详细公文呈交本府，这算结案报告啊。剩下那几个邻居没问出什么来，看来确系无辜，宋江暗中周全，最后啊都取保候审回家了。那再说观察何涛啊，好歹拿了俩庄客，拿了招供，知道了其他人的名姓，哎，也没算白来一趟吧，赶紧押着俩庄客回转冀州，见到府尹把经过一说，好，再审白胜。上一次把白胜打的只说认识晁盖，因为有何清作证啊，所以其他人白胜没吐，能少吐一个是一个呀。这一下子把名单差不多都拿齐了，你还不说呀？白胜一看刑具，一看供词，明白了，一点瞒不住了，就别受罪了，只能把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的名字都给交代了。知府一看，这下对上衙了，吩咐一声，把白胜依旧收押。现在看呢，甭问，晁盖跑这石碣村去了，起码阮氏弟兄在那里的，所以知府马上下令，让何涛、何观察立刻前去石碣村缉捕贼寇。何涛一听，大人呐，这石碣村可紧邻梁山坡呀，周围都是深港水岔、芦苇草荡啊，要不点大队人马，我们根本不敢去那里捕捉贼寇啊，也抓不到啊。府尹一点头，说的也是啊，这样吧，本府再给你派一位有本事的捕盗巡检，另外呢，点齐500官兵人马，和你一道前去缉捕，卑职领命。何涛啊不愿意去，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带着那位捕盗巡检，点齐500军兵，又带着衙门里众多的衙役差官一起来到石碣村呐。那现在晁盖、公孙胜这些人呢，已经被阮氏三雄接应着来到石碣村了。阮小五自打回家之后，那就做了转移的准备了，已经把一家老小搬到湖泊里去了。晁盖到了之后，吴用一方面让阮氏三雄安排船只，把所有的金银物件装在船上，随时准备撤离。另外一方面呢，派人到李家道口朱贵酒店与之联络，商讨去梁山的事宜。正在这个时候，探子来报啊，说官军来了。哦，晁盖一听大吃一惊啊，来得好快呀，这下我等可不好走了。哎，阮小二说话了，哥哥别担心，我来对付他们，不就来官兵了吗，来一个杀一个，来俩宰一对，管教这些人大半水下死，小半我都捅他在岸上啊。入云龙公孙胜苍啷一声也把宝剑撤出来了，也让他们瞧瞧贫道的本事。晁盖一点头啊，好啊，刘唐兄弟在，你和吴先生 先保着家小和财物，带着船队去李家道口左边先等着，我们呢看看势头，随后就到。是，阮小五、阮小七，在，你们呢，撑俩小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前去迎敌去吧。是，俩人呢立刻各自撑船走了。那回过头来再说何涛啊，带着五六百官兵，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靠近了石碣村呢。这一路之上啊，跟那蝗虫似的，只要见到岸边有船的，也不问是谁的，招呼都不打，全给人家夺了。渔民过来一问，官府征用，我们一会儿还在打鱼呢，打什么鱼呢？再要啰嗦，你们就是贼寇，把你们抓起来，会水的都给我下船。让会水的官兵啊上船往湖里进发，不会水的或步行或骑马在岸上行走，这叫做船迹相迎，水陆并进呢。又抓了几个当地渔民做向导，这就找到了阮小二的家。阮小二出来，阮小二，你的事发了，快出来，快，怎么的，光咋呼不敢进门呢？把这核桃气的呀，废物饭桶，给我进去。您是头，您先请，这有让的吗？我胆小鬼，给我进去吧。咣，让核桃啊一脚给踹进来了，这小子都快吓尿了，手里端着枪，阮小二，他投降吧。哆哆嗦嗦仗着胆子用着枪啊扒开屋门，出来，我看见你了，出来。半天呢里面没人答应，核桃在外面喊，哎，进去看看，你他娘的个废物点心。这人心里骂呀，你他娘的怎么不进来呀？他又觉得自己啊这腿肚子打哆嗦，手都握不住枪啊。最后没办法，核桃在后面逼得太紧了，眼睛一闭，牙关一咬，大喊一声，哎，怎么着，给自己壮胆呢，咣，闯进屋里拿着刀，猛戳了十来枪啊，好像没扎住什么人。这位这才呀仗着胆子把眼睛睁开了一瞅，啊，没人。核桃在外面一听啊，哈哈，没人呐，没人给我冲。那没人他来劲了，一声呐喊，带着人呜冲进去了，见什么砸什么，稀里哗啦乱砸一通。最后核桃说，胜利捣毁贼人阮小二，贼穴一座。记着呀，这回头都可以清赏啊。那阮小五、阮小七他家在哪里呀？向导心说话，你们就这么折腾吧，你们这么折腾啊，我带着你们去找阮小五、阮小七，管保你们是有去无回。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华文明

0: 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自古以来便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而深广的联系。从历史资料和考古发掘中证实，燕赵大地曾是古丝绸之路上光芒闪耀的明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麻业和丝纺织业的发祥地之一。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有着5400多年历史的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出土了陶纺轮和织丝用的篦子，还有鼓篦。尤其是同时出土的有2件陶蚕俑，经过中国权威的专家鉴定，它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的陶俑。这项考古发现证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蚕养殖技术和丝纺织技术的发祥地之一。
1: 上世纪80年代，在我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平纹宙丝织物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泡泡纱丝织品实物，代表了3500年前中国这个丝绸大国最高的丝纺织技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的纺织品相当的厉害，比较复杂而且精细。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养蚕技术，能制造复杂的丝织品。台西遗址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包裹的遗迹，在这其中啊，发现了迄今所见的世界上最早的平纹的宙丝织物标本壶，证明呢，早在公元前14世纪，我们台西的先民就已经熟悉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也是世界纺织技术史上的一项伟大的创造。
1: 但是用蚕丝制成的纱、罗等丝织品成本较高，对普通民众来说始终是一种奢侈品消费。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先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降低成本，那就是利用植物纤维，由此产生了麻。根据记载，麻的使用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比毛早了6000年，比丝绸早了5000年。作为中国草的苎麻，是中国古代最有中国特色的纺织原料之一，更是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最令人惊叹的是，在我们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商代麻布。专家经过对2件麻织物残片的分析，发现在当时织物就已经有了平纹、齐纹和纹起3种。这些文物的出土印证了早在商代，河北的纺织水平就已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了。刘立军。
3: 藁城台西出土的商代麻织物纤维啊，经纱投影宽度啊仅0.8至1.0毫米，尾纱呢仅0.41毫米，这说明什么呀？就是比较精细。这些麻织物实物遗迹的发现，既填补了文字记载的不足，又显示啊，商周时我们的祖先掌握了利用麻类纤维纺纱的高超的技艺。
1: 麻衣有国纺源头、万年衣祖之称，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东欧洲的不只有丝绸，还有精美的麻织物，同样代表了当时中国纺织世界第一的地位。目前我国的苎麻纺织品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在亚洲发展，而是逐步向欧洲、美洲甚至非洲等地区发展。丝麻是柔软的， 却能越过漫漫黄沙，翻过崇山峻岭，到达遥远的地方。

0: 这背后是燕赵儿女雄健的气魄和探索的精神。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 这种不断的探索、开拓、进取的丝路精神，更能启迪后人，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力量之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 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扇，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九十，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力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坐，我坐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 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

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忘除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她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星，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星。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

0: 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膏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儿我们暂时没找着， 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两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高连着吃。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 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儿，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糕，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高的两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两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两遍三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她，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她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高？道理在哪？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高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三五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高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高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 喝完舒服。
1: 嗯，

0: 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高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0: 哦，
5: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
5: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嗯，
5: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
0: 啊，
5: 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5: 胡教授
0: 啊，
5: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0: 哦，
5: 您老人家讲的很朴实，
0: 是吧？
5: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0: 嗯嗯嗯，
5: 内容也很丰富。
0: 嗯，
5: 您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0: 嗯嗯，
5: 吸引力很强，很受病人的欢迎。

0: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啊，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1: 哦，
0: 很周到，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1: 嗯嗯。
0: 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1: 啊，
0: 和你汇报一下。
1: 哎，好，您请讲吧。
0: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1: 嗯，
0: 患有疑似二型糖尿病，
1: 嗯，
0: 近2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血糖呢不稳定，忽高忽低，
1: 哦，
0: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3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三个脚趾头，
1: 啊，
0: 麻木疼痛，
1: 哦，
0: 一走路就疼，
1: 嗯。
0: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1: 啊，
0: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1: 嗯嗯嗯。
0: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1: 嗯嗯。
0: 每晚上最少得4次。
1: 嗯。
0: 哎。
1: 嗯。
0: 第5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痛，
1: 啊，
0: 肚子胀。
1: 哎。
0: 第6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1: 哦，
0: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1: 哦，
0: 这是总的我身体大体上呢，
1: 啊，
0: 是这么个状况，
1: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哎哎，我吃了咱那个胡椒老粥，
1: 嗯，
0: 已经3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1: 嗯，
0: 和你老人家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0: 好，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1: 嗯。
0: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5.5。
1: 嗯。
0: 在和6.5左右之内。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0: 胡老师
1: 啊。啊。
0: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1: 啊
0: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1: 哦，
0: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1: 啊，
0: 那个每一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药的，垫到腰上，
1: 嗯嗯嗯，
0: 哎，还是疼，
1: 哦，
0: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膏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
1: 啊
0: 不疼了，
1: 你看看
0: 后边那个三个脚趾头啊，
1: 啊，
0: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1: 嗯嗯嗯。
0: 哎，都已经缓解了。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夜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2次到3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1: 啊，
0: 哎，哎呀，老师，
1: 你看看啊，
0: 感谢你啊，
1: 哈哈，这是您的
0: 福分。感谢咱
1: 那
0: 胡家老哥。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1: 嗯，
0: 哎，我没想到这个胡椒老膏这么效果那么明显
1: 啊！
0: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2次都听。
1: 哦，
0: 哎，我听的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1: 啊啊啊！
0: 那人这个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1: 嗯嗯嗯嗯。
0: 你那和那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就不长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比喻太对了。
0: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1: 啊，
0: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1: 哦，
0: 哎，
1: 这个慢慢
0: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1: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0: 哦，
1: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0: 胡教授
1: 啊，
0: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1: 哈哈哈！
0: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
1: 您太客气，
0: 要感谢胡教老高
1: 啊，
0: 这个愿呢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1: 好的。
0: 另外呢，我来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
1: 哦，好的，
0: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
1: 嗯，
0: 让我老伴儿也用上这个药。
1: 对，
0: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1: 啊，
0: 二是类风湿，
1: 嗯，
0: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1: 哦。
0: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1: 哦。
0: 哎。
1: 嗯、
0: 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啊啊啊。
0: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
1: 啊。
0: 给他给指导一下。
1: 哎好的。
0: 哎。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0: 是、哦、
1: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那还是您感谢您老人家和胡椒老膏啊。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胡教授。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啊。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好。哎呀我打这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哎、
3: 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这、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啊
3: 你啊现在救着我了。
1: 嗯、
3: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1: 嗯、
3: 我呀、你猜怎么一句心脏病哈就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安院。你去了管安医院吧、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
1: 都
3: 上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
1: 啊
3: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个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发都反不过来了
1: 啊、
3: 就那么重，哎、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呐、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儿，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宿宿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需要点灯，不需要倒水不行那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其实不知道能活几天、哎呀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啊但后来啊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得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膏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膏。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
1: 啊、
3: 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
1: 嗯
3: 再好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等你啊哎，我现在，我觉得。

0: 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了啊！
0: 我现在怎么行，胡老师啊？我先请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寻我把我这病啊治哈，我这个能挣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咱们怎么样呢？啊，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0: 明白明白。
1: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0: 坚持吧，
1: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0: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我想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1: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3: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1: 是吧？
3: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的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1: 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3: 是
1: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1: 没错的啊。
3: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0: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0: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哎，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1: 马上病就来了啊！
0: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
0: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是不是？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5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没有造病的原因，才能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常吃肉块催人老，汤液品种有奇效。话说不懂得熬肉汤是咱们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肉食主义者强调说人类必须通过吃肉去补充蛋白质，而素食主义者反对吃肉啊，说吃肉啊容易得病。那么谁正确呀？哎，似乎素食主义者是正确的啊，因为很多爱吃肉块的人呢死了。你看明朝的郭敦就是吃肉块吃死了。1431年4月，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户部尚书郭敦死了，享年只有61岁。郭敦的外表显得很老，不到40岁呀就老眼昏花了，满脸是皱纹和褐斑，走路呢也是慢慢腾腾的，而且大脑还总记不住事儿。不过他为人很忠厚老实。户部原来的尚书呢是夏元吉，啊，因为身体不好，夏元吉呀早在1428年就回家休养了。那么在他回家休养之前呢，他就推举了副手郭敦继任户部尚书。所以说一切都是按照夏元吉的规定和方针政策去办。所以郭敦的工作呀也不是很累。可是刚干了2年，郭敦就变傻了。傻到什么程度啊？哎，不认识自己的老婆。不过这是一阵一阵的啊，有时候还能认识。于是呢宣德皇帝朱瞻基呀只好派太子太师郭咨，就是那位不爱喝水的尚书哈，哎，去协助他工作。但是郭敦的傻病是越来越严重。太医院呢也想了不少办法，还是不行。最后郭敦在睡眠当中死去。郭敦死于什么病呢？中医叫老化。那么郭敦为什么死于老化呢？哎，当时太医们研究了他的生活习惯，发现他们全家都爱吃炖牛肉，而且郭敦从小就爱吃那种单纯的炖牛肉啊。啊，几乎就不吃别的食物。长期吃炖牛肉能够发生老化，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哎，后来太医在《短命条变》这本书里说了哈，食肉块发眩晕，易蓄肉毒，而熬汤解百毒。 从历史上来看呢、啊，很多爱吃肉块的民族的人均寿命是很短的，哎，其原因不是因为爱吃肉，而是因为不会吃肉。为啥？因为你能吃，你还要能化才可以。所以人类呀、啊，应该喝肉汤。
5: 一个孩子的降临，成为一个家庭的百年大计。望子成龙的目标，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君子，培养成寿星老。所以父母对孩子吃的每一口饭都费尽心思。孩子会走路了，父母高兴坏了。
7: 当你考上大学，妈妈就享福了。等你毕业工作了，妈妈就享福了。等你结完婚，有了孩子，妈妈就享福了。
5: 当父母老了，你关注他们的饮食了吗？询问过他们吃的每一口饭了吗？当父母老了，你注意到他们的动作缓慢，甚至动作艰难了吗？
8: 爸妈，我给您二老买了两个保姆，一个负责饮食，一个帮你们运动。
9: 孩子，从此啊，我和你爸好好吃饭，多做运动，不再乱花钱买保健品。
5: 药可以少吃，保健品可以不吃，但是吃动两平衡不可以没有啊。只有坚持吃动两平衡，父母才能少吃药，不吃保健品，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吃动两平衡才是正道。
6: 那吃肉块为什么有害呢？哎，第一，肉块当中的脂肪是人类的大敌。很多人说啊，脂肪就是大肥膘啊，瘦肉没脂肪，其实不然，是吧？瘦肉当中也含有很多脂肪的，啊，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工饲养的，用饲料催肥的动物哈、啊，那脂肪的含量更高。大家要知道，糖尿病的急性死亡，就是脂肪分解而造成的酮中毒，啊，酮中毒之后啊，那就是昏迷而死亡啊，而且在那个灾害的年代啊，那些饥民当中，越是肥胖的人就越容易死亡，其道理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要在体内储存脂肪，而要多储备一些肌肉。第二，肉类形成的粪便也是人类的大敌，因为人吃进那个块状的肉啊，吸收比较少，而且这种肉类的粪便经过发酵以后，就会产生很多有害、极臭的化学物质。你像低级脂肪酸、乳酸、丁酸、尸氨、甲烷、粪臭素、硫化氢等等，那么这些毒素呢，就会使人发生自体中毒。自体中毒的近期表现就是疲乏烦躁啊，食不甘味，便秘上火，小病不断啊，甚至是全身的骨骼疼痛。而远期表现就是快速的衰老而短命。大家注意，美国癌症协会早已经把红肉啊，也就是块状的红肉哈、啊、这个牛羊肉类的哈、啊、早已经列为2A 类的致癌物质了。所以很多素食主义者认为啊，应该用植物蛋白来代替动物蛋白。但是这个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也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哎，因为动物蛋白啊和植物蛋白的区分就像人一样。咱说男人和女人啊都是人，但是男人和女人有显然的区分，所以说不能完全用植物蛋白来代替动物蛋白。很简单的例子哈，孩子出生以后如果不吃母乳，一点母乳牛奶都不吃的话，光吃豆浆是活不下来的。不过素食主义者确实观察到说常吃肉块啊能够使人老化，然而他们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哎，值得庆幸的是，古代的中医揭开了这个谜团，而且呢指出了合理吃肉的方法，就是把肉炖得很烂少吃，另外呢就是把肉类经过小火长时间熬， 熬成肉汤来喝，

就是把肉熬化了啊，来喝掉。大家知道为什么那生肉不香，而熟肉有香味吗？因为肉类动物蛋白在加热的情况下呢，会慢慢的水解，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啊，不同的氨基酸有不同的味道。你像天门冬氨酸鲜味儿，蛋氨酸有苦味儿，丙氨酸有甜味儿。哎，那几十种氨基酸混合在一起，哎，肉汤就具有鲜美无比的味道。在85到95摄氏度之间，肉类蛋白水解成氨基酸能达到峰值，所以说熬制肉汤的火候和温度就非常重要了。不要追求沸腾状态啊，而是要追求小火微微冒泡的状态。那么很多人用普通的锅就熬不出合格的肉汤了，所以喝完以后效果也不够好。请注意，如果使用那个几百瓦的加热盘，一般的电火锅或者是啊电饭煲，就不能连续通电超过十几个小时啊，否则那加热盘就会烧坏变形损坏。所以说专业熬汤锅应该使用的是功率很低的，而且呢温度控制也要十分的精准啊，就像这个养元锅一样啊。因为是长时间的熬煮啊，所以这个锅胆的材质的选择也很重要。各种肉汤一定要熬透。啥叫熬透啊？就是把那个肉熬得没了魂儿，那个肉渣子用嘴一咬都没味儿，像木头一样，是吧？扔掉。哎，喝的时候呢，要把上面那层油去掉。要知道，这个肉块啊，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加热才能被熬化。那么熬化之后就剩下肉渣子。我请问谁的脾胃消化能力比加热十几个小时更厉害呀？有人说了，多喝肉汤会摄入大量的嘌呤，这嘌呤多了就会产生大量的尿酸，可能会引起痛风啊。然而明清两朝的贵族还有很多人并未发生痛风。注意哈，经过十几个小时熬煮的肉汤，它不是一般的肉汤。换句话说，十几个小时水解之后变成的是氨基酸，而不是尿酸。所以说，有痛风病史的人也可以放心的喝七分养的肉汤。说到肉，在古代呢，它曾经是作为一味药，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大辞典当中记载一个方子哈，名字叫做霞天膏，彩霞的霞，膏方的膏哈。它是用什么熬的？黄牛肉。根据中药大辞典记载，这种霞天膏呢具有功能主治，健脾胃，补气血，润燥化痰，主虚劳营瘦，中风偏瘫啊，连中风偏瘫都可以治啊。哎，包括痰饮脾积。啥叫痰饮呢？哎，就是血液当中的浊毒啊，你像血脂啊、血粘度，这都是浊毒，是吧？用纯牛肉熬成的汤是可以帮我们降血脂的啊。下文书我详细讲一讲多种氨基酸的作用哈。哎，包括皮肤的痰核还有消渴都可以用霞天膏来治疗。消渴就是糖尿病啊。根据《韩氏医通》这本书记载哈，说牛肉霞天膏可以治疗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包括癫狂疯痫、脾积疮疡，是吧？一切有形之病，以及女同志的肌瘤增生、囊肿等妇科病，啊，用牛肉霞天膏都能治。《本草经书》当中说了啊，胃病则水谷不能以食运化，积瘤而为痰饮。啥意思？就是脾胃不好的时候，你吃进去那些食物不能彻底的化掉，那么积瘤以为痰饮，就积食了。积食了以后呢，哎，形成痰饮，在血液当中形成垃圾了，就是咱们现在讲的动脉硬化斑块啊。哎，中医讲叫痰饮嘛，哎，污染了血液。那么这种痰饮随气上涌，则为喘疾弥闷。啊，啥叫喘疾弥闷呢？哎，就是影响到心脏了，是不是？

哎，血粘度高，血脂高嘛。哎，血液里的垃圾、血脂、血糖你都化不掉。哎，咱现在医学讲叫糖毒和脂毒哈。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百病皆由痰作祟”。根据古书记载，专门介绍这个牛肉熬成的汤，说牛肉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啊，牛肉你给它熬熟了，熬化成液体了。那么肉渣子扔掉以后化成液体，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着甲，无所不到。啊，你喝进肚子里，但是它会穿透全身，滋润我们全身呢，啊，滋润我们的皮肤、毛窍和着甲。为什么很多人喝养元汤粥一段时间以后，头发都长出来了，而且还有老年斑。消失了啊！牛肉挟天膏的做法呢，取精牛肉洗干净入锅，加清水把它淹没，煎煮24个小时啊，一天一夜，榨取肉汁。榨取肉汁哈，这个词儿形容的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基本上就把等于把肉熬化了一样，那个肉渣子，哎，加水再煮一遍。是不是就像熬药一样啊？哎，然后把两遍合并了以后，再经过纱布过滤，加少量的黄酒收膏，这个膏成了以后黏黏糊糊的，滴水不散，色如琥珀呀！啊，把它倒入盘子里冷却，把它切成小块儿，放透风处晾干。经过计算，大概需要12斤牛肉，可以熬制出1斤膏。用瓷器盛装，可以放几天慢慢吃。说浓缩成这样的精华有什么好处？哎，节目开始我讲到一案，说常吃肉块催人老，啊，红肉已经被美国癌症协会列为是2A类的致癌物了。那么中国古语叫"鱼生火，肉生痰"，这个痰湿和火毒是污染血液的。那么我们如果把肉熬成汤，是吧？一方面就把痰湿化掉了，把火毒也去掉了，哈。另一方面呢，我们熬出的是精微物质。我重点说一说熬出这多种氨基酸哈。两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叫二肽，月亮的月加个太阳的太啊。3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叫三肽。39个氨基酸合在一起，这39肽，它还有个名字。39肽相当于肾上腺素。说到肾上腺素，大家知道吧？说你的心衰的病人休克的时候，抢救病人打一针肾上腺素是吧？那么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的51肽，具有胰岛素的作用，包括我们人体内的免疫球蛋白啊，人的血红蛋白啊，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所以说氨基酸的作用太多了哈。我们人体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胰岛素，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生长素，用氨基酸合成了我们身体的消化液，包括口腔的唾液、胃液啊，用氨基酸合成血液当中几千种酶，啊，包括我们说，到医院抢救血栓的时候用那个尿激酶、链激酶啊，酶是什么？是小分子蛋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啊，所以说人用氨基酸合成自己的筋骨、皮毛和肉，用氨基酸填平伤口，修复损伤啊，哎，同时氨基酸还能帮助我们清除重金属一些毒素。我说几味中药哈，紫河车，也就是人的胎盘。主要成分就是多种氨基酸。冬虫夏草，主要成分是啥呀？是20种氨基酸，是吧？为什么生肉不香而熟肉香啊？刚才讲一遍，大家记得吧？因为肉蛋白水解成多种氨基酸了，是吧？每一种氨基酸都有不同的味道，是吧？天门冬氨酸、谷氨酸都具有鲜味儿，蛋氨酸具有苦味儿，甘氨酸呢具有甜味儿。那么20种氨基酸混在一起。什么味儿啊？丰富的美味，
啊，鱼肉和。

0: 羊肉混在一块熬汤，叫鱼羊为鲜嘛。哎，重点来了，如果说单个的拿出一个氨基酸，它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讲每一种氨基酸呢，都是一种特效药。哎，下面我就照着书本啊，哎，照着资料给大家讲一讲哈。第一种谷氨酸，能够降血氨、解氨毒。二，它参与大脑蛋白和糖的代谢，改善中枢神经活动，维持脑细胞功能，促进智力增加。三，谷氨酸对严重的肝功能不全、肝昏迷、酸中毒、癫痫、精神分裂症，包括神经衰弱等有治疗效果。啥叫肝昏迷呀？当人中毒了以后，血液里面毒太多了，啊，你肝脏不好，不能解毒，人就昏迷嘛，是吧？那么谷氨酸能治肝昏迷，就能解毒嘛。第四，治疗胃溃疡、胃液缺乏啊，包括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效果。第二种，精氨酸，精氨酸同样能降血氨、解氨毒，能治疗肝昏迷。而且它能够增加人体肌肉的活力，而且能够治疗增加肌肉的活力，对找证有作用。所以说呀，次的啊，你可以提前喝上牛肉汤啊。第三种氨基酸叫甘氨酸，它能够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也就是降血脂啊，还能防治高血压。所以说很多人喝养元汤2个月以后哈，哎，很多老同志血压都下来了。降低血液当中血糖值，防治糖尿病，还能够防止血凝和血栓，提高肌肉的活力。很多人说呀，哎呀，喝完养元肉汤以后，我就感觉这腿脚非常轻松，浑身有劲儿哈，哎，精气神就更足。第四种氨基酸，酪氨酸，它是我们人体制造肾上腺素、甲状腺素和黑色素的必需氨基酸。刚才我讲了哈，这个肾上腺素是由39个氨基酸组成的吧？哎，其中它就离不开酪氨酸。啊，人体内的激素有好多种啊，哎，我们健康人体内咱们是不缺激素的，包括大脑里面的褪黑素啊，为什么不缺呀？因为我们自己可以用氨基酸，我们自己合成啊。所以说，当一个人失眠了，啊，或者是你肾上腺不足了，你胰岛素不足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不一定要直接去补那些胰岛素，也不一定直接补褪黑素啊，你可以先补氨基酸。啊，氨基酸这种材料足了，咱们自己就可以造出那些素嘛。第二，酪氨酸可以防治老年痴呆，对治疗胃溃疡等，包括神经性炎症以及发育不良有效果。第五种氨基酸，组氨酸。它呢，参与人体血球蛋白的合成，促进造血，能够促进血管的舒张，增加血管壁的渗透性。大家知道那个高血压的患者哈，高血压在西医来讲呢是血管紧张，血管壁抽筋儿，血管紧张了哈，那么血液里的营养它就不容易透出去，这时候造成心脑肾缺血缺氧，所以自动就加压嘛哈，那时间长了。哎，心脑肾都受害了。那说组氨酸能够增加血管的渗透性，就是让血液里的氧气和营养更容易从血管里透出去，供应给咱们细胞利用啊。组氨酸第三个好处就是治疗胃病，包括12指肠病，据说有特效。所以你看，很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喝养元汤粥啊，只要喝上一段时间，可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胃肠问题呀。组氨酸第四个好处是能够促进腺体的分泌，对过敏性疾病有效果。啥叫腺体呀？啊，月亮的月加一个泉水的泉字哈。哎，中国的文字很有特点。月亮属阴，泉水一样冒出来啊。比如我们口腔当中是不是有唾液腺呢？腮下腺、舌下腺、胃腺，胰岛上有什么胰腺？男同志还有前列腺，对吧？哎，女同志有乳腺。这个腺体的腺是啥呀？哎，它是能分泌精微物质的。 那么组氨酸能促进腺体分泌，是不是整个就增强人体的整个的生命力了？啊，你过多的血脂血糖你代谢不掉，好了，现在你腺体分泌增加了，是不是就把它们代谢掉了？组氨酸第五个好处，治疗消化性溃疡，包括发育不良。第六，对治疗心功能不全，包括心绞痛，啊，降低血压，对哮喘、类风湿关节炎都有效果。我们再看第六种氨基酸，叫丙氨酸。丙氨酸能够促进血液当中酒精的分解作用，而增强肝功能，啊，有保肝护肝的作用。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案例哈，大约2012年，山东青岛有一位同志，这个医案呢已经被我记载在这本书当中啊，《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老同志是一位酒水经销商，60岁左右哈。多年前由于应酬哈，经常喝酒，酒量很大哈。但是在2012年前后，他酒量已经不行了，啊，把肝喝坏了。而且胃也相当糟糕了，胯骨也疼哈。我分析他已经喝出酒精性股骨都坏死了。啊，他说以前喝一斤酒啥事都没有，现在喝半斤酒，得缓2天才能缓过来，就是不能喝了。后来听我健康教育节目，啊，开始自己动手做养元汤啊、养元粥，喝了接近半年的时间，给我打电话哈，说李大夫啊，我现在又能喝一斤酒了。喝一斤酒，睡一宿觉，第二天就恢复体力，而且胯骨也不疼了。哎，什么原因呢？我们解释就是丙氨酸能促进酒精的代谢呀。但是我们不是鼓励喝酒啊。哎，我上期节目特别强调要禁酒的，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这个丙氨酸你单独把它提炼出来，它的味道是甜的，但是不是糖啊。好了，那么常见18种氨基酸呢，今天我大概讲了6种。大家能听得出来啊，每一种氨基酸你单独拿出来，那都是一种特效药。大家想一想，那18种氨基酸要组合在一起，它的作用该有多么强大呀。所以我们说金饭碗就在自己手中呢。啊，你却拿着金饭碗到处去寻找灵丹妙药。你只要把养元汤喝好了，你坚持下去，你全身细胞都更新了，你身上的慢性病不就没了吗？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52年的，今年满了73了。
0: 那您身体过去有哪些小问题呀？
1: 我的病痛多。在吃你那个养元粥、养元汤之前呢，我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老跟得过，
0: 啊，
1: 颈椎哦，肩周炎得过，那个腰椎间盘突出才前年才得的，
0: 哦，
1: 坐骨神经，膝盖个磨伤了，要打封闭针。
0: 啊，
1: 那叫玻璃酸呐，我打2年，今年就没打玻璃酸了嘞，哎，也对嘞。
0: 哦，
1: 原来打玻璃酸了才有法走。
0: 嗯，
1: 我就说你吃了你那个，啥子养元粥，好味，我还没感觉到还有劲嘞，哎，那个膝盖好像有力了呀。
0: 关节比以前也灵活了，
1: 哎，比关节不同了、哎，原来是，你走快点不得行哟，慢慢走。
0: 哦。
1: 现在还走，走的时间也可以。我说是不是吃了你那个啥子养元果养元果的养元汤？我煮的啥子？鸡血。
0: 啊。
1: 牛肉、猪蹄，按你说的比例煮的。
0: 猪蹄儿里面有胶原蛋白，还有骨胶原。骨胶原本身呢，给咱们关节就像上润滑油一样哈。是骨胶里面什么硫酸软骨素、什么氨基多糖、胶原蛋白、 骨头里的营养它全有，

0: 是不是？那么除了锻炼以外，我们要补充营养啊。对骨关节来说，最重要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胶原蛋白，就是骨胶嘛，是不是？哎，所以说下一次你再熬的时候，你都可以专门熬骨头汤来喝，就是那个猪或者是牛的，哎，大骨头，用养元锅给它熬上18个小时，晾凉了以后，上面一层油去掉。下面那个像果冻一样的都是骨胶啊，都是好东西呀、啊，是不是？你这个心脏啊、血糖啊这些没问题是吧？血脂、血压呀，
1: 我高血压现在降下来，十天的降下来了。我最后吃你这个都没降压药，降压药都没吃，就是吃了你这个养元汤哦，可能。
0: 你从啥时候把降压药停掉的？
1: 可能有半个月。
0: 就是喝上养
1: 我
0: 元三
1: 一，
0: 宝半个月以后，你就把降压药停掉了。
1: 哎，我测到我血压没得啥子问题，我的
0: 啊，
1: 没事。
0: 咱们即使是减药量，也不能一下子全停掉，对吧？因为高血压的降压药呢，我们不能突然全停掉的。还好你这停了这段时间，血压还比较平稳，一定要每天测血压，监测好啊，好吧？身体还有哪些变化？您说说。
1: 我的一个是我说的气管炎呢，现在好多。你看我说话都没得好大问题了。原来咳嗽啊，以前咳嗽，现在还是咳嗽，咳的时间少了很。
0: 还有吃饭怎么样？就是吃饭、睡觉、大小便有没有变化？
1: 我说吃了你的养元之后，我就说，以前呢，下午4、5点钟的时候，我有好多时间那个晚饭都没吃，他说肚子发胀，他吃了过他也不发胀了。大便呢，原来次数多3到4道，现在一次性解决，还就是他就不一个问题还存在，就是不还稀溏，还没成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问题。
0: 慢慢来啊，你脾胃功能逐渐强壮以后，这些症状都越来越好，是吧？排便次数恢复正常，然后关键你肚子不胀了，这是个大问题呀。以前肚子胀，说明你脾胃失能啊。这是几个方面哈，排便也有所变化，胃肠也变化了，然后呢，慢性支气管炎明显的比以前强了，坚持下去，但血压一定要监测好啊。如果血压要是有波动的话，降压药该吃还是要吃上的，好吧？没有其他问题了
1: 你
0: 吧？
1: 没得问题了，没得问题了。
0: 好嘞，
1: 我你
0: 那。
1: 这个好，谢谢了。
0: 好嘞，
2: 能听见吗？
0: 你好，
2: 啊，李老师，
0: 能听见，能听见。你好，你好。
2: 终于连上了。李老师，
0: 终于连上了
2: 首先我感谢李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么好的锅具，这个养生粥吃了一个月了吧，我觉得特别好，我挺喜欢吃这个。
0: 以前身体什么情况？以前呢？
2: 以前就是糖尿病，是08年发现血糖高的，2008年就是奥运会那年，2021年那不就第一次脑梗了，23年又闹了回偏瘫，一直没有到这儿，没有的。
0: 脑梗先后脑梗2次啊！但我问一下，您现在自己做养元三宝多长时间了？
2: 杨洋是上个月。不是上医院的，输了8天液，因为那肚子、后腰痒痒，还有这大腿，痒的不行，真吃了好几次药，抹药、吃药不过不了，就上医院的，输了8天液。回来以后是14号，我就开始吃上吃了3天5天，大便也正常了。原先是2、3天便一次，还挺干的。对，就大便正常了，又化验也没有每天化血糖，就是这事儿有3、5天的化验一次。原先是8点多到9点多，现在是7到8点。
0: 那我问一下，
2: 行。
0: 你糖尿病，你还敢喝粥？你胆子很大呀，
2: 哎呦，
0: 是吧？别人是不是这么说你啊？大家说的粥，马上想到都是大米粥。
2: 对，他们不懂。
0: 哎，不懂。而咱们现在让大家喝的是全谷物，能发芽的种子，再加上几种豆，是吧？
2: 是，
0: 这个升糖指数

0: 州
1: 吃了两箱子你给的呢，那个蒙古草原
0: 每日全谷，
1: 每日全谷
0: 大内蒙古大草原每日全谷，两箱子都快吃没了。
1: 我发现到我去搞两包，这不磨
0: 啊，一次放两包。
1: 星期二那天孩子们捞着我上咱们这个小店里，买粮食店里买了点那个扁白扁豆红豆还有什么亚麦米。怎么这几天吃的这个补录原先的效果好，我又发这个老毛病了，头晕。头一次做的我说看看瘦了不，我一过去给你那顿你放了粮食那味儿不一样，我喂了喂那锅掀开盖儿喂又发酸头。
0: 是它发酸说明啥？说明那粮食都放好几年了，
1: 就是
0: 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吃新鲜的粮食，放好几年了它我们讲叫酸败了，
1: 对，
0: 那营养都已经没有流失了，你用它熬那个粥都有酸味了，你想一想。
1: 是，
0: 所以说一个是啥呢，新鲜，二一个你自己配啊，全谷物和杂豆，一个是你配不全，二一个这个谷物和豆的比例你也搭配不好。
1: 是，
0: 所以我不讲了吗，这个我不太放心的事儿。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寻找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你像有燕麦、芸豆啊，赤小豆、绿豆，包括来自新疆的鹰嘴豆，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啊，来自云南的白扁豆、斑马豆，六种全谷物加六种杂豆。
1: 哎呦，让你
0: 这样的话呢，口感更好啊！
1: 对，我听了你讲的这挺好，又经济又实惠，照顾了咱们这农村的群体，没有经济来源吧，我也在水清地包里。
0: 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是不是？
1: 是
0: 啊，你说你这个血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你现在没多花钱，就光靠改变饮食习惯就控制下来了。
1: 就是
0: 啊。那你说你有很多人花大几千吃药住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钱不也花了吗？
1: 就是
0: 啊。对吧？
1: 后来农村的多少个这个糖尿病三高四高了，吃了药吃了一辈子药，最后也是死于的。也好不
0: 脑梗了。
1: 就是
0: 啊。因为啥呀？你那些药它只是降压降糖的，它没有把你的血液净化，
1: 就是，
0: 是不是？没有清理你血液里的垃圾毒素，
1: 就是。
0: 而咱们现在呢，改变饮食习惯，自己做养元三宝，咱们就是从根儿上，从上游，我不讲了吗？一再强调，从上游切断那个毒素的来源，你就坚持下去，然后把你的好事儿，咱最起码得让自己的兄弟姐妹、儿女。对吧，同学，自己关系好的人，你要发挥你的光和热。
1: 是。
0: 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去推，对吧？
1: 对。
0: 我一个人推，我都推了快20来年了，但是我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我们呢要一传十十传百，把国家全谷物计划推向全国。好不好？
1: 好。我把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都是实事是吧？
0: 好嘞，那就这样啊，老人家，我们再会。
1: 谢谢你，
0: 好嘞，
1: 李院长。
0: 你好，能看见吗？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谢谢李院长，感谢李院长，把我买了养元锅。
0: 你买养元锅以后，身体获得受益了？
2: 受益了，我已经买了一个多月，快2个月了。
0: 哦。那您说说您哪方面身体有改变呢？
2: 一个是没有耳鸣了，另一个这个眼睛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因为我是脑出血患者。
0: 哎呦，您以前耳鸣多长时间了？
2: 耳鸣我从初中时候那十几岁就耳鸣，现在都40年了。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现在我60周岁了。
0: 60周岁，耳鸣几十年了，就是现在耳鸣消失了，这一个多月。
2: 啊。
0: 哎呦，太祝贺您了啊！太好了啊！
2: 特别是以前夜里，好像知了在叫。
0: 知了啊，知了啊，是耳鸣嘛？就是知了，像知了一样，有的像火。

0: 车一样轰隆轰隆的哈。这个都是和气血和营养有关系啊。那您说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以前眼睛看东西不清楚，这种情况多长时间？
1: 眼睛不行啊，有半年了。这个眼睛看东西、看东西模糊，是这个脑出血压迫这个神经。
0: 哦，脑出血压迫神经以后，眼睛看东西模糊。
1: 对，看东西模糊。
0: 然后就是自从喝养元三宝，这一共喝多长时间了？
1: 喝有将近两个月。
0: 将近两个月，然后现在眼睛看东西就比以前清楚了。
1: 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哎呦，哈哈，这收获也不小哦，是不是？
1: 我跟你说，这个、李院长，关键的，我这个牙龈不出血了，我刷牙的时候牙龈不出血了，以前牙龈出血。
0: 牙龈出血以前多长时间了？
1: 牙龈出血有好几年了，就是像刷牙。
0: 好几年了。
1: 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
0: 你看啊，就是这一个多月，喝养元三宝，自己做的是不是？自己做的养元三宝，喝这一个多月，身体变化就这么大。哎呀，太祝贺你了哈！
1: 还有我这个大小便，大便吧，我以前属于这个便秘，加了人得给我打了开水路，我才能解下来。我现在我解的大便和香蕉一样，也不像，也不像以前解手需要很大的劲，我还怕这个
0: 出血，
1: 我还怕神经大，血压升上来。
0: 啊，你看看，现在排便不费力气了啊！
1: 现在排便
0: 不费力气，
1: 排便不费力气了。原来小便，我咳嗽一场，小便就自动就尿出来了，小便。控制不住
0: 哦，憋不住尿过去。
1: 现在喝这个养元粥、养元汤，这个小便特别的好。
0: 哎呦，
1: 小便
0: 特别好，现在就是能憋住尿啊，能憋住尿了，
1: 能憋住尿了，也不尿床了，也不尿裤子了。
0: 哎呦，你看看您这不到两个月，这个改变太明显了。同志啊，
1: 李院长，我是把养元汤，养元汤，倒个养元粥里边掺着喝的，那个养元胶我也做了，是用那个鲫鱼还有这个牛蹄皮做的，牛蹄
0: 上的皮，
1: 对，
0: 哎呦。你这还挺方便，能买到牛蹄子上的皮啊。
1: 那个牛蹄皮，内蒙的牛蹄皮很便宜，五斤才30块钱。
0: 啊，内蒙古的牛蹄子上的皮啊，你看看。看来你这短短两个月啊，你这收获真是太明显了啊。
1: 谢谢你院长，我特别感谢你。
0: 那你是这。
1: 感谢李院长。
0: 你说过去这几年你为了看病你花多少钱了？
1: 也花了十几万，我关键是我复发了。
0: 十几万了。
1: 我复发了。
0: 你看。
1: 我复发了脑梗死，又复发了脑梗死。多发性脑梗死。
0: 你看花十几万。现在咱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一共加在一起才花多少钱？连一瓶名牌白酒的钱都不到，就解决问题了，是不是啊？
1: 感恩李院长，你研发了这个锅。我这家里边邻居，附近的邻居，都我一说，他们都不相信，说煮能煮15-18个小时还不余锅，他们都不相信。
0: 你看看，不相信，但是现在我们就能做到，对不对？
1: 对。这孩子，我这个养元三宝以后。我这个心率降下来了，原来心率都超过100了，我天天来吃这个梅草汤。
0: 以前每分钟心跳100多次，吃美托洛尔控制心率呢，现在加上养元三宝以后，你的心率大约多少每分钟？
1: 心率不到七十，六十多。原来吃这个美托，原来吃美托罗降不下来，我一喝这个养元粥就降下来了。因为我每天我自己测我血压。
0: 每天测血压监测啊，就是通过养元三宝啊，就像我讲的一样，把脾胃功能打开，你之前吃那个药的效果也会增加的，是吧？
1: 哦，对
0: 啊，
1: 是的。
0: 好，哎呦，你看你这收获这几点，每一个收获你单独拿出来都是你花多少钱获得不到的效果呀，是不是？花多少钱买不来的结果啊。
1: 是的，我特别感谢李院长研发了这个果。
0: 好，祝贺你啊！您这个典型案例呀、啊，我将来在修改我的书的时候，把你这个案例写入我的新版书里面，你同意吧？
1: 好，谢谢你。
0: 好啊，同意啊。好，那就这样啊。希望您身体越来越好啊！有问题随时和我们联系，好吧？好嘞，我们再见。
1: 好，谢谢李院长，感恩李院长。
0: 好，
2: 李院长好。
0: 哎，你好，老人家。老人家多大年纪今年呢？
2: 我今年70岁了。
0: 70岁了。之前身体有哪些问题？之前？
2: 我一体多病啊，我是那个40多岁时候就查出一个高血压，然后到58岁的时候就查出那个二型糖尿病，到那个2021年的时候，就说我有那个脾胃胸闷，然后心里不正不太正常，就说得了那个糖心病、糖尿病的并发症，然后接着又说那个右眼那个视力模糊，那个右眼这种情况就解说是白内障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然后就做了那个白内障的这个晶体置换术，当时呢是好一点，但是一过夜以后那个视觉缺失还更严重了，那个没有好转。
0: 问题不在于晶状体，而在于眼底，你是视觉缺失，哎，你即使是换一个新的玻璃体，你眼底动脉硬化了，眼底的血管不好了，对吧？
2: 对，你说的对，这个眼睛这样，到2023年的7月份，突然就出现那个说话不清楚，后来就送到医院去，当地那个医院查了以后做了 CT 什么的，就是坏了脑梗，后来脑中风，现在就是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那个右腿行动很困难，很艰难，站不稳。晃晃荡荡，除了是拐，右上肢没功能，抬也抬不动。现在呢，就是早上吃着那个降压药，打着胰岛素，晚上9点打一次那个长效，但是每个周去查那个血压、血糖、数值都是正常的。早上空腹血糖是，5点几或者6点几，没有超过7，但是餐后2小时呢就是11左右，然后听了你的课以后，现在也是用那个养颜锅，然后用那个前骨，就是饮食上好像胃口比原来好了，很想吃，随时吃不饱一样，
0: 有饥饿的感觉，
2: 哎，对，
0: 就说明你的代谢增强，代谢能力增强了，体内的毒素向外排，然后你才能有食欲。
2: 是的，你说的，就是现在就是大便一次，每天都长排得很畅，比原来好解。
0: 比以前好多。
2: 以前就是大概2天、3天才解一次，
0: 啊，
2: 有点便秘。
0: 睡觉怎么样？睡觉？
2: 睡觉有点。还是有点不太好，就是前夜比较多。
0: 你这样，老人家，肉皮熬的肉皮冻就是养元胶，每天喝、每天吃上一小碗。养元胶在中医来讲它是滋阴的，能代替六味地黄丸。 滋阴的好处是啥？是能帮助你把水分锁住体内，是吧？这样的话，你体液次数会改变的。刚才您讲的啊，我认真听了，就像我讲的一样，说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是吧？血压、血糖都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为什么还得糖心病了？为什么还出现脑卒中了？因为你那个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它能降压，能降糖。但是它有没有帮助你排毒素啊？有没有帮助你解毒？答案是没有，是不是？
2: 确实是这样。
0: 嗯，另外呢，现在我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就等于说从源头上切断了那个毒素的来源了。咱们自己动手做，不到外面去吃那些东西。另外呢，刚才你说每日全谷家里面没有了，和我们的智慧管家联系。让他给你寄第二个月的。
2: 每个月他都给我寄的，现在寄了四个月了。
0: 哦，你现在已经吃了四个月了。
2: 对对。
0: 哎，每个月都给您寄是吧？就像我的承诺，连续一年，争取我们讲啥，让大家坚持一年，这是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呀，是吧？这样的话，我们主食换一换，咱们疾病真是能减一半呢，是不是？
2: 是的。
0: 关于血糖的问题啊，因为你之前有糖尿病，喝养元粥这三四个月，你的血糖有没有波动，有没有变化？
2: 一直数值都是正常的。
0: 就是啥呢？因为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之前大家都吃精米白面的多，所以血糖容易饭后血糖忽高忽低。而现在为啥吃全谷物？很多人担心呢，说熬粥。是吧？把它熬成粥的话，很多糖友都不敢吃。那么你现在吃四个月了，每天在喝全谷养元粥，血糖没有升高吧？
2: 没有。
0: 哎，降糖药和胰岛素也没有增加吧？
2: 没有。
0: 你再坚持个三五个月，有望能把那个胰岛素或降糖药我们还能减量呢。嗯，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很低的。另外一个，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更平稳。你看我之前给你听到有一部分养友甚至几个月以后那个胰岛素都减量了减半了，而且血糖还比以前还要好，
2: 能得到李院长的关心。几爷是实在感谢了。
0: 哎呦，客气了哈。我们相识啊，说实话都是缘分，是不是？多长时间以后下决心开始订养元锅，开始这个喝养元三宝的？
2: 四五天就下决心了，我是很想赶紧把我治好了以后呢，减轻老爸的负担。
0: 嗯，好，咱从此以后啊，老两口咱们用真七分养，咱走上养生正道，咱们一日三餐就吃这个，还省了粮食了，是不是啊？熬粥的一包米，咱基本上都不用花钱了，所以说能节省粮食，而且更重要的是身体比以前越来越好，好吧？
2: 再次感谢啊。
0: 好嘞，
2: 麻烦你啊。
0: 不用客气啊，祝您二老身体越来越好啊。好嘞。
2: 啊，谢谢你爷。
0: 好嘞、
2: 啊、再见。
0: 再见。能听见声音吗？
3: 能听见。
0: 好，直接开门见山，直接说您的问题，您都是什么问题呀？
3: 我这是得了脑梗了。脑梗以后我好这个出汗。出汗都是黑夜半宿的出汗。这12点出了汗。绿绿水水到三几点，这功夫这汗都不断。咱起来5点多这会儿也出汗。
0: 嗯。
3: 白天吧还光出汗吧，白天穿的薄了也不长，穿的厚了这汗也不落。那头发上面一累就一半。
0: 脑梗多长时间了？
3: 脑梗这会儿我是个去年9月26号。自从我抽的病以前我也好出汗，好出汗还叫我不出。
0: 老人家出汗呢是一个症状，是吧？出汗呢按中医来说就是啥呀、虚，就一个字儿，虚，是不是？
3: 对。
0: 哎，阴虚盗汗，阳虚自汗。那虚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的，要补，一个字儿就补，是不是？我们补要靠什么补呢？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全靠脾胃来补。那我们现在最简单的方法，你听我的课已经听几天了？
3: 哎，我听的时间不短了，从一开始养，我就听来着。

0: 我都有结了2天1场呀，没停。
1: 啊，没停。那你现在开始自己熬养元三宝了吗？养元粥、养元汤，每天都在喝
0: 弄
1: 不？
0: 这个汤里，也弄这个房里。我才皮，因为有个那个砂锅，弄个大砂锅。
1: 你是这样，你熬的达不到要求啊，就是熬制的方法很重要。另外一个，那你用砂锅熬，你熬的是每日全谷吗？
0: 也就差个杂粮把他们卖了，我也出不起。
1: 你自己买的啊？你看，我们讲啥叫全谷物啊？就是都能发芽的叫全谷物。你像那个大米呀、小米呀、高粱米呀、江米、糯米，那都不是全谷物啊。你也没定养元包是吧？用养元包啊，咱要是催芽以后啊，它的活性成分才能激发出来，然后呢，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您这种情况。我建议您呢，因为你算一笔账，你一年吃粮食，你得吃多少钱呢？是不是啊？你不得买米，买米也得花钱了，是不是啊？
0: 是
1: 不如还订一套养元锅，一年的粮食每个月都送到家，而且这都是配比好的，按比例多少全谷物多少豆都是搭配好的，按比例配的，是不是？你用砂锅熬，老人家呀。那燃气灶你得看住啊，你不看住多危险呐，是不是？
0: 啊，我都搁那火放着，搁那等着，是那么着闹，也是闹7、8个小时。
1: 是，那你倒是有功夫，你算一算，你7、8小时你看着，万一那个燃气要是灭火了，那煤气它可不安全了，是不是？
0: 是。
1: 好吧，所以说你。我觉得你就是抓紧行动吧，每日全谷那都回去每天就熬12小时以后，那个粥都不需要你消化了，就直接就吸收，直接吸收就是很快就把你这个虚给你补上来，明白吧？
0: 在那么热，出汗是那引起来了，听说。
1: 阴虚阳虚阴阳两虚嘛，而只有通过脾胃养元三宝，才能快速的补虚，才能给你补上来。啊，那个种子粮是能发芽的，专门补阳的。你得前3个小时，它有一个恒温40度，恒温40度是啥？是催芽，把那阳气给它激发出来，然后它补阳的效果才最快啊。哎，
0: 谢
1: 我
0: 谢
1: 没
0: 李
1: 遇
0: 老
1: 见
0: 师。
1: 老人家，以前呢，我遇见很多像您这样的，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熬，结果呢就不理想，是吧？你用专业的锅。再用专业配好的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快地见到改变。
0: 干得好
1: 好，
0: 嘞，那都好。
1: 啊，好嘞，就
0: 有
1: 这
0: 事
1: 样哈。
0: 有事情有正事儿是吧？
1: 行，好嘞，我们再见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教你自己动手做养元汤。啊，养元汤，首先用牛肉，啊，有人说牛肉贵，好，那你用鸡肉、鱼肉，便宜一点是吧？哎，包括骨头，鸡架骨。下期我要教大家自己熬制骨胶，还有啤酒啊。当然，这个熬制的要点就是要掌握火候和温度，温度要掌握在85到95度之间，啊，最好不要超过100度，因为肉类蛋白在水解的过程中哈，85到90度之间，水解成氨基酸的浓度会达到峰值。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啊，说我必须要把水烧得沸腾，说咕嘟咕嘟咕嘟冒大泡，咱们不要追求那种沸腾状态，而是什么呢？那种微微的啊，水会有动，但是不会多沸腾，啊，如果沸腾大的话，你连续熬10几个小时，这锅汤都熬干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熬汤的时候，对于火候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牛肉、马肉。啊，看起来都是肉，一样吗？不一样，是不是啊？马肉和驴肉也不一样，区别就在于它们的氨基酸的组成不一样。但是现在我不管你是什么肉，你拿来，我把你化开，啊，化成最小的单位，多种氨基酸。这个氨基酸谁都可以用啊，是公用的。那么人也可以通过喝入氨基酸，用氨基酸来合成我们人肉啊。我们 100多斤全靠氨基酸合成的呀，啊，人也是用氨基酸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慢性损伤也可以用氨基酸来修复。好了，更多内容我们下文分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 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搞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扇，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九十，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利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坐，我坐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 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忘初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 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她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芯，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芯。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 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

他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膏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的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儿，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2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

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高，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
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高的两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两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两遍三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她，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她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高？道理在哪儿？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高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三五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高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高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高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
把老高

0: 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4: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5: 哦，
4: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5: 啊，
4: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5: 嗯，
4: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
5: 啊，
4: 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5: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胡教授
5: 啊，
4: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5: 哦，
4: 您老人家讲的很朴实，
5: 是吧？
4: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5: 嗯嗯嗯，
4: 内容也很丰富。
5: 嗯，
4: 您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5: 嗯嗯，
4: 吸引力很强，很受病人的欢迎。
5: 嗯嗯嗯，
4: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5: 哦，
4: 很周到。
5: 啊，
4: 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5: 嗯嗯，
4: 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5: 啊，
4: 和你汇报一下。
5: 哎，好，您请讲吧。
4: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5: 嗯，
4: 患有一是二型糖尿病，
5: 嗯，
4: 近20年的时间了，
5: 嗯，
4: 血糖呢不稳定，忽高忽低。
5: 哦。
4: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5: 嗯。
4: 3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3个脚趾头，麻木疼痛，
5: 哦，
4: 一走路就疼。
5: 嗯，
4: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5: 啊，
4: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5: 嗯嗯嗯，
4: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5: 嗯嗯，
4: 每晚上最少得4次。
5: 嗯，
4: 哎。
5: 嗯、
4: 第5个病情呢是

0: 颈上胃痛，
1: 啊，
0: 肚子胀，哎，第六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1: 哦，
0: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1: 哦，
0: 这是总的我身体大体上呢，
1: 啊，
0: 是这么个状况，
1: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我吃了他那个胡椒螺蛳，
1: 嗯，
0: 已经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1: 嗯，
0: 和你老人家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0: 好，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1: 嗯，
0: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5.5，
1: 嗯，
0: 在和6.5左右之内。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呀，最好了。
1: 嗯，
0: 霍老师
1: 啊，
0: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1: 啊
0: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1: 哦，
0: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1: 啊，
0: 那个每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疗的，垫到腰上。
1: 嗯嗯嗯，
0: 哎，还是疼。
1: 哦，
0: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膏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
1: 啊
0: 不疼了。
1: 你看看。
0: 后边那个三个脚趾头啊，
1: 啊，
0: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1: 嗯嗯，
0: 哎呀，都已经缓解了。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夜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2次到3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1: 啊，
0: 哎，哎呀，老师，
1: 你看看啊，
0: 你感谢你啊。嗯
1: 啊，这是您的
0: 福分。感谢咱那个胡家老高。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1: 啊啊。嗯。
0: 哎，
1: 这是
0: 我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这么效果那么明显。
1: 啊。
0: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2次都听。
1: 哦。
0: 哎，我听的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1: 啊啊啊！
0: 那人都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1: 嗯嗯嗯嗯，
0: 你那和那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就不长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比喻太对了。
0: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1: 啊，
0: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1: 哦，
0: 哎，
1: 这个慢慢
0: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1: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0: 哦，
1: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0: 胡教授
1: 啊，
0: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1: 哈哈哈，
0: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
1: 您太客气，
0: 感谢胡家老高
1: 啊！
0: 这个愿意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1: 好的，
0: 另外呢，我再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1: 哦，好的，您
0: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
1: 嗯，
0: 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1: 对，
0: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1: 啊，
0: 二是类风湿，
1: 嗯，
0: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1: 哦。
0: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1: 哦，
0: 哎，
1: 嗯，
0: 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啊啊啊！
0: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给指导一下。
1: 哎，好的。
0: 哎，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0: 是，
1: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那还是您感谢李老人家和胡家老膏啊。
1: 哈哈，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胡教授。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啊。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哎呀，我打这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哦、
3: 哎，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哎
3: 呀你呀、现在救着我了、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我呀你猜怎么一句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爱院一去了，管啊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点病我就去，
1: 抗
3: 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哎、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个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反发都反不过来了。
1: 啊、
3: 就那么疼，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虚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需要点灯，不需要倒水。不行那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其实不知道能活几天、哎呀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啊，但后也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就在床上等你。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
3: 了
1: 啊！
3: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这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去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 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3: 啊？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3: 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你要记住，

0: 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吧，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嗯，
1: 哎，明白明白。
0: 啊，好，坚持吧。啊，没有问题的，
1: 是吧？
0: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1: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二十斤东西我就治足。
0: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3: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3: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3: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3: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3: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3: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3: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
3: 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3: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3: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

0: 夜三四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1: 嗯。
0: 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因为他一会儿醒、
1: 嗯，
0: 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顾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1: 嗯，
0: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1: 嗯
0: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1: 还有
0: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19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8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8号夜间到9号，中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 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早晨起床照镜子，发现眼皮肿了，想着呢昨晚可能是水喝多了，最近呢总是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喘吁吁，觉得是年纪大了不中用了。上厕所时呢发现小便的泡沫挺多，也没多想就冲走了。这些呢很可能是慢性肾脏病的表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肾病科主任邢小静邢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慢性肾脏病的早期症状。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身重腰痛腿重的这个肾浊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了，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您现在正在通过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收听到的是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的医保找药功能近日上线，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渠道使用此功能。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就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为搭建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夯实药品质量安全防线，同时规范医保基金使用监管，国家医保局牵头制定统一追溯编码标准，全程遵循实用、唯一、可扩展、通用四大原则，最终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的数字化管理目标。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公布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修改意见。新规针对6至36月龄婴幼儿食用谷类、罐装辅食、营养补充品全链条收紧管控，从原料采购、生产流程、致敏物管理、委托生产等多个维度抬高准入门槛，重点防范肉毒杆菌、原料掺杂、交叉过敏等各类安全风险，全方位压实婴幼儿生产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不少人一味追求快速减重，却忽视快速掉秤会造成骨密度流失，损伤骨骼健康。骨骼处于持续代谢更新状态，快速减重会从多方面破坏骨代谢平衡，体重骤降使骨骼受力不足，成骨活性降低，节食呢容易造成钙、蛋白质等造骨营养的匮乏，相关调节激素分泌减少，女性还会因为雌激素下降月经异常，同时呢节食会容易流失肌肉，减少骨骼力学的刺激，提升骨折风险。世界卫生组织给出安全减重标准，每周减重0.5至1公斤，每月呢减重2到4公斤，依靠极端的节食快速减重会大幅

0: 提升骨质疏松的风险。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专家介绍，浅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浅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之后，呛水后慌忙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没有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暑期家长一定要做好看护，禁止孩子野外戏水、下河游泳。手机寸步不离已经是许多老年人的真实写照。数据显示，2025年11月，国内银发网民月均上网时长达到135小时，老年群体深度沉浸手机已经常态，长期刷屏带来不可逆的身体伤害。老年医院临床接诊发现，频繁低头还有躺在床上刷手机，加重老年人的颈椎蜕变，引发颈肩僵硬、头晕，近距离用眼容易诱发重度视疲劳、干眼症、蓝光加速眼部老化，关灯卧床看手机还可能会诱发青光眼，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失明。不少老人习惯戴上耳机伴随睡眠，长期高音量刺激会损伤内耳，造成听力的衰退，后期佩戴助听器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医生表示，老年人机能衰退对屏幕伤害耐受度更低，所以不能完全禁用手机，但是要控制时长，端正姿势，避免睡前关灯刷手机，长时间佩戴耳机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盛夏闷热，中暑就诊人数增多，医生提示密闭闷热的居室，还有长时间猛吹空调，都可能会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型中暑极易被忽视。一类是密闭环境催生的室内中暑，高温高湿通风差的时候，即便是没有日晒，体内热量难以散出，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比较容易高发，发病隐匿，出现心慌憋气的时候已经严重脱水，重症可以危及生命。另外一类是贪凉引发的不适，户外高温之下毛孔张开，骤然进入低温空调房会使毛孔紧闭，暑湿滞留体内，没有这个发汗腹痛，这个还有这个容易引发关节的酸痛哈。另外酒精密室空调房还会这个头晕乏力，损害健康。专家给出的防暑办法是控制在室温呢在26度左右，还有避免风扇的直吹，早晚要开窗通风，没有空调的话可以去纳凉场所，还有借助除湿机调节湿度，不要等口渴之后再补水。成年人每天要喝水大约是2000毫升，优先饮用这个温水、淡茶和绿豆汤等等。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早晨起床照镜子发现眼皮肿了，想着昨晚可能是水喝多了，最近呢觉得总是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喘吁吁，觉得是年纪大了哈。上厕所时呢发现小便的泡沫挺多，也没多想就冲走了，这些很可能是慢性肾脏病的表现。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肾病科主任

0: 邢小静邢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慢性肾脏病的早期症状。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邢小静，医学硕士，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肾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从事以肾脏疾病为主的临床及教学工作，对于肾科各种原发继发肾脏疾病的诊断和中西医治疗有一定的临床经验，主研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三项，核心期刊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两篇，参编医学著作四部。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园区肾病科主任邢小静邢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慢性肾脏病的早期表现。邢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这个早期症状哈。这个我想问问您，在临床上我们这个慢性肾脏病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病率呢？
2: 然后咱们的那个慢性肾脏病呢，它呈现一个呈现一个一高两低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高发病率。然后咱们成年人的这个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能达到10.8%，也就是说每10个成年人里边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肾脏损伤。然后咱们全国应该是16亿，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全国应该有超过1.3亿的一个患者，确实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患者群。发病率高，但是知晓率特别低。然后也就是说咱们这个10个人里边又仅仅有一个人能知晓咱们肾脏病的发病原因、诊断及治疗，咱们的知晓率也仅仅能达到12.5%。然后就是说100个患者里边可能有将近88个人压根儿就不知道自个儿患有肾脏病。然后很多人就是第一次发现肾脏病的时候是因为其他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体检来就诊的，然后等他发现出咱们肾脏病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终末期了。咱们慢性肾脏病呢还有一个率低，是低治疗率。然后咱们目前咱们肾脏病带透的患者是有130万人。然后这130万个人后边就是130万个家庭，然后确实给咱们的社会，给咱们的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
0: 所以这个肾脏病的早期发现非常重要哈。那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些肾脏病哈，一发现的时候就到中晚期了，肯定是早期的时候不太容易发现哈。那为什么我们早期不太容易发现这个肾脏病呢？
2: 说到这儿，咱们必须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老说咱们这个慢性肾脏病是一个沉默的一个杀手。它为什么就是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呢？这就得从咱们那个肾脏的这个生理特点说起了。咱们肾脏呢，它是一个劳模，然后非常的能干。咱们正常人每个人是有2个肾脏的。然后它的大小呢，就跟咱们这个拳头大小差不多。有2-3两，有2-3两，它的这个重量是2-3两。然后它的这个储备功能非常的强大。一般情况下，只要咱们肾脏能完成30%-50%的这个功能，它就能满足咱们身体的日常需求了。然后也不会，所以说就它这个是劳模嘛，然后咱们就是说这个代偿功能非常的强大，所以说当咱们肾功能初步损伤的时候，或者是轻中度损伤的时候，它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一个症状。而且临床上容易漏诊的一个地儿是在哪儿呢？咱们的肾脏内部没有痛觉神经，只有它这个背膜上有，所以说早期病变以后，它肾脏它不会喊疼，它自个儿忍着。然后往往当咱们的背膜受到牵拉的时候才会产生疼痛。然后如果咱们肾脏受到牵拉的时候就已经有很严重的一个积水或者是感染了，它的功能也会 它的功能就会损失，就会损失一半以上了。
0: 嗯，哦，所以这个疾病哈，它一首先没有这个痛觉神经，另外它的代偿功能非常强，所以这个肾脏的疾病早期不容易发现哈。那您说早期有哪些信号？我出现这些问题了哈，出现这些信号了，我就应该早点去检查了，不要等我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哎，那时候就已经晚了。所以大家说说我们最直观的一些肾脏病的早期信号。
2: 咱们最直观的一个肾脏信号就是咱们尿液里的这个红绿灯。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信号就是说是泡沫尿。然后就是大家这个上完厕所以后别着急这个冲马桶，然后静置3到5分钟以后咱们再回头看。然后咱们肾病的患者一般都会有泡沫尿。然后这个什么样的泡沫尿然后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呢？然后比如说咱们这个泡沫细小而绵密，就像这个就像咱们这个啤酒沫或者是说洗衣粉沫一样，然后一层一层的堆积，又小又密又多。然后关键是放置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它这个泡沫不会消散，然后这样的这个细密的泡沫一般是咱们这个病理性的泡沫尿，它会提示咱们尿液中的蛋白质含量升高。然后在我的门诊上呢，也确实有很多人，然后也特别焦虑，然后一到咱们门诊就说：“哎呀，邢大夫，我这个发现我小便里边有泡沫尿，我是不是肾炎呀？然后我这个特别焦虑，晚上都睡不着觉了。然后我们会这个根据它这个泡沫的这个大小，还有消散的时间。”然后咱们会鉴别出这个生理性的泡沫尿还有这个病理性的泡沫尿。然后咱们生理性的泡沫尿是由于咱们这个马桶里边有这个洁厕灵，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小便的时候体位高，然后咱们这个空气进入到咱们这个泡沫小便里了，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小便泡沫表面的一个张力增加，也会产生生理性的泡沫尿。这样的泡沫尿呢，它一般比较大，这个泡比较大，很容易消散，一般1到2分钟就没有了。
0: 所以这个也要看一下哈，这个不是这个特别绵密的哈，时间比较长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哈，就不用太担心哈。
2: 对。
0: 还有就是为什么哈我们会产生泡沫尿？您刚才讲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尿液中的蛋白质含量上升了哈，那为什么我们这尿液里边会有蛋白质呢？
2: 这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肾脏就是一个筛子，它是一个精密的一个筛子，每天会过滤咱们的血液，然后还会把咱们新陈代谢产生的这个毒素还有多余的水分排出去，然后把这种有用的东西，比如说红细胞，比如说蛋白质，然后它就留在咱们的体内供咱们这个新陈代谢使用。但是呢，如果各种原因导致咱们这个筛子的这个网眼这个变大了，然后它这个蛋白质就会漏到尿里去，而且它这种这个蛋白质这个网咱们这个肾脏这个筛子这个网眼这个变大呢，它是那种持续性的，不是说是一过性的。
0: 哦，偶尔一次问题不大是吧？
2: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尿里边咱们有这种病理性的蛋白尿了，咱们就提示它这种就是那种持续性的漏出。
0: 另外就是说这个尿液的颜色和我们肾脏有关系吗？
2: 尿液的颜色然后跟咱们这个肾脏有这个密切的一个关系。然后咱们正常的尿液呢一般都是淡黄色的，然后清亮透明的。当然了，咱们这个颜色也会随着咱们饮水量的一个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咱们喝水多，尿液稀释，它颜色就会浅，比如说咱们这个喝水少，或者是说咱们这个晚上没有上厕所，它的小便就会浓缩，它的尿液就会偏深。但是如果是出现这个以下这种小便颜色的变化，咱们就要高度警惕了。第一种颜色呢就是那种肉眼血尿，咱们小便里边这个颜色变成了那种红色，或者是跟洗肉水一样。然后我们医学上就叫做肉眼血尿。它可能的那个原因呢，就包括咱们这个肾脏咱们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滤过膜损伤，咱们这个筛子受到破坏，然后或者是泌尿道结石、泌尿系感染等都会出现肉眼血尿。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咱们有些人吃了这个红心的这个火龙果，或者是甜菜，然后等这些食物以后，也可能会让尿液变红。咱们这就是说这假性的一个肉眼血症。一般停用咱们这样的食物1到2天以后，咱们这个小便的颜色就会恢复正常。然后如果咱们这个如果咱们这个小便颜色发红，然后那个没有伴有这种尿频、尿急、尿痛，然后这种症状，咱们一定要及时就诊。如果是那种无痛性的肉眼血尿呢，没有疼痛，单纯的是小便颜色变红，然后咱们这个观察2天，如果2天以后还是肉眼血尿，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防患于未然。还有一种小便的颜色呢，就是呈现那种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然后这种颜色呢，咱们一般都提示咱们这个红细胞破坏了，然后咱们血红蛋白释放到尿液中，然后跟咱们这个急性肺损伤或者是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有关。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咱们这个恒温肌溶解，比如说现在咱们不是提倡这个全民运动嘛，然后这个咱们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运动的时间跟运动的这个强度没有把握好，然后超出了咱们这个机体的这个代谢能力，导致咱们这个损伤了咱们的这个肌肉了，然后会导致这个恒温肌溶解，然后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的一个血尿。还有一种小便的颜色呢，是呈现那种浑浊的，特别浑浊，跟米汤或者是淘米水样似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这就是一般就会提示咱们非常严重的这个尿系感染，或者是乳糜尿。
0: 哦，所以这个尿液的颜色和我们的肾脏是有关系的哈。这个即便没有关系，像浓茶色、酱油色，即便是恒温肌溶解，也是需要马上去就医治疗的哈。这所以颜色不对的话，一定是有问题啊。
2: 对。
0: 另外和这个排尿的量和次数有关系吗？
2: 然后咱们这个肾脏早期损害的这个第三个信号呢，就是跟咱们排尿的这个量，还有次数有关系。然后尤其是这个要警惕，就是夜尿增多。然后这个问题呢，在咱们这个中老年，尤其是老年朋友中非常普遍。然后好多人就可能就是说，他就说，哎呀，那个岁数大了，然后前列腺不好了，所以说夜尿增多了，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咱们的那个男性朋友前列腺增生，是咱们这个夜尿增多的一个常见的原因。然后如果是排除了前列腺的问题，比如说是咱们这个女同志，如果是也出现了这种尿频的问题，咱们就要考虑咱们肾脏的这个浓缩功能是不是这个出现了异常。
0: 那您说什么叫尿频？我这一晚上起夜几次算是正常的？超过几次就算是尿频了？
2: 咱们这个尿频，咱们这个夜尿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比如说是咱们夜间从咱们晚上睡觉到第二天早晨起床，这个夜间咱们这个排尿的次数超过2次，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夜尿的一个总量明显的多于白天的一个尿量，然后或者是说咱们夜间的这个尿量超过750毫升，然后这就提示咱们这个夜尿增多，然后进而会反映咱们这个肾脏的那个浓缩功能出现了一个异常。
0: 哦，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们晚上是不应该起夜超过2次的，是吧？超过2次就算是夜尿频繁哈，次数有点多了。
2: 对，一个是排尿的次数不能超过2次，或者是说咱们夜间的这个总的尿量不能超过白天的总尿量。
0: 这是我们这个早期肾脏疾病的一些信号哈，有了这些问题，有了这些信号，一定要及时去就医治疗哈。其实我们这个肾脏病的症状不光是这个尿液的颜色呀、次数啊等等这些情况哈，有这些信号，其实我们身体的水肿和乏力也和肾脏疾病是有关系的哈。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说一到下午的时候发现这个有水肿啊，下肢的水肿或者身上有水肿，一摁一个坑起不来，还有早晨起床的时候发现眼皮也肿了哈，脸上也肿了。你说这些肿水肿和我们肾脏是有关系的吧？
2: 对，咱们这个随着咱们这个科普的这个覆盖面越来越广，然后咱们现在在门诊上，然后这个咱们好多人都是说咱们就诊的时候问他，哎，你来医院是哪儿不舒服呀？ 他们肯定会说，哎呀，大夫，我肿，然后我从那个网上，或者是我来了医院以后，一说水肿，就说是肾病的事儿，让我来肾病科看看。
0: 嗯，
2: 然后咱们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水肿。
0: 嗯
2: 嗯，
0: 所以您说如果是这个肾脏疾病，它的这个水肿哈，

0: 有什么特点吗？
1: 咱们得看咱们这个水肿的这个部位、时间还有性质。
0: 嗯。
1: 然后咱们在临床上呢，好多病都可以导致咱们的这个水肿。比如说咱们这个肾病、肾炎、肾病综合征。
0: 嗯。
1: 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也会出现水肿。
0: 嗯、
1: 还有咱们甲减的一个患者也会出现水肿。
0: 还有的人，还有是不是也有生理性的水肿啊？我可能
1: 对对对，
0: 但我虽然全身水肿了，但是我可能也没有肾脏病，也没有心脏病，也没有肝脏病等等，是吧？但是
1: 对对对，
0: 也有水肿，是吧？
1: 特殊的一个特殊的岗位需要咱们这个老站着，
0: 嗯，
1: 然后久而久之，他可能就是说有这个下肢血液循环不好，
0: 嗯嗯，
1: 会产生这种。会产生这种生理性的这种水肿。
0: 对，您给大家说说怎么区分，哎，什么是生理性的水肿，哎，什么是肾脏性的疾病的水肿，还有哪些是可能是心源性的水肿，您给大家说一说。
1: 好的，然后咱们这个肾脏病的水肿呢，主要有两个特征。
0: 嗯，
1: 然后第一个特征呢，就是说它这个发病时间上来说，它一般会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咱们这个眼睑浮肿。然后这个活动以后会逐渐的一个减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咱们夜间平卧的时候，咱们的液体会重新分布，然后容易就这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水，咱们这个体内的这个液体会积聚到咱们这个组织疏松的这个眼周周围，然后到了下午以后，由于这个重力的一个作用，或者是咱们这个咱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活动以后。它这个水肿就会转移到咱们这个下肢，
0: 嗯，
1: 就是说咱们肾病的水肿是从上往下肿，
0: 嗯，
1: 还有一个它就是说看看它水肿的一个性质，然后咱们用这个手指按咱们这个脚踝或者是这个咱们这个小腿，然后咱们这个胫骨前缘，咱们这个皮肤会留下一个明显的一个凹陷，然后它这个回弹非常慢，过上十来分钟它这个水肿还不消散，这就说明咱们组织间隙里边有了水肿了。然后这样的呢，咱们一般会提示是肾性的一个水肿。咱们临床上呢，还会有的人就是说心功能不好、心衰的患者，这样的病人也会出现水肿。这样的水肿是什么特点呢？它一般会是从咱们这个脚踝、小腿开始，从下边开始，然后逐渐随着它病情的加重，逐渐向上发展。然后它还会伴有一些呼吸困难、躺不下。然后伴有这样的一个喘，然后胸闷憋喘，还会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
0: 哦，这是心脏出现了问题啊、哦。
1: 对，
0: 嗯，
1: 咱们临床上可能还有这种有的就是说肝不好的人，
0: 嗯，
1: 还有一个肝源性的一个水肿，这样水肿这一部分患者，然后他这个水肿的特点是什么样呢？就是首先出现一个大量的一个腹水，然后大肚子。然后这个然后先出现腹水，然后可能再出现下肢的一个水肿。
0: 哦，这是不同部位的水肿哈、啊，代表这是不同的疾病哈、
1: 啊。对，
0: 嗯，那您说啊，就是我们这个水肿，有些是生理性的哈、啊，有些是这个疾病性的。那您说，如果这水肿超过几天，我们必须要去医院检查了。
1: 对，咱们来这个水肿超过三天以后，如果不缓解，咱们到专门的这个医院，然后咱们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检查，然后及时帮大家扫雷。
0: 嗯嗯，哎，这是水肿哈、啊，大家知道这个出现水肿了，应该早点去医院哈、啊、去检查。还有就是，有的人说这个肾病患者是浑身乏力哈、啊，脸色也不好，这和这个乏力和脸色是不是和肾脏也是有关系的？
1: 咱们这个乏力和面色苍白呢，也是咱们肾脏病的一个常见症状。然后咱们有好多的一个患友们，他就是说他是因为没劲儿，然后来医院就诊的。他可能散布到消化科，散布到内分泌科。
0: 嗯。
1: 然后因为是没劲儿嘛，主诉是没劲儿。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大夫的一个化验，哎，一抽血发现血肌肝高了，然后再转诊到我们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咱那个，比如说出现咱们这个脸色苍白，然后唇甲，然后这个苍白无血色，
0: 嗯，
1: 然后稍微一活动，哎，低于平常的这个体力劳动，咱们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然后没劲儿，然后出现这些症状，也就是出现贫血症状的时候，
0: 嗯，
1: 咱们一定也不要忘了查一下肾功能。
0: 哦，为什么贫血有可能是肾功能不好导致的呢？
1: 因为咱们这。

0: 我们应该及早的去医院。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肾脏病是怎么导致的？为什么会得这个肾脏疾病呢？
1: 咱们这个肾脏疾病的有原发性因素，也有继发性因素。然后这个原发性因素呢，主要是还是一个自身免疫性，因为咱们这个肾病，咱们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肾炎，一般都属于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然后它体内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异常抗体，比如说咱们这个感染呀，然后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或者是肿瘤，或者是免疫力差的时候，它会这个使咱们这个体内这个免疫系统激活，然后形成这种抗原抗体复合物，它会沉积到咱们肾脏以后，就会让咱们肾脏发病，然后这个产生肾炎，或者是说是慢性肾衰竭。还有一部分原因呢，然后咱们在临床上咱们也确实是发现了继发性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高。然后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血压患者，如果咱们这个高血压患者，咱们高血压的一个病史超过5年，然后咱们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然后久而久之，它会也会导致的这个靶器官，咱们这个肾脏病也是它的一个靶器官，导致这个靶器官的一个受损。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然后咱们这个全国的这个统计，然后咱们这个糖尿病肾病已经成为咱们透析患者的一个首要的病因了，然后前几年还是肾炎呢，原发性的一个肾炎，现在糖尿病已经后来者居上了。然后咱们这个糖尿病病史超过5年的话，咱们就要每年定期查咱们这个尿微量白蛋白，还有咱们的一个肾功能。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痛风性肾病。然后随着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的一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疾病谱也发生了这个变化了。咱们现在就是说代谢综合征，然后继发的这个肾病会越来越多。然后比如说咱们这个前边讲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然后它这个高尿酸血症以后，它会产生这个尿酸结晶，沉积到咱们这个肾间质以后，也会损伤咱们的这个肾小管。还有一种就是药物性肾损害，然后比如说是有些人，然后咱们这个长期吃这个止痛药，比如说咱们这个常见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或者是说某些这个成分不明的中草药，或者是说一些这个保健品之类的，然后它也有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药物性肾损害。
0: 哦，哪怕像这个止痛药、布洛芬啊，对乙酰氨基酚这些哈，都有可能会造成肾损伤，就是这些长期吃的话，是吧？
1: 对。
0: 哦，
1: 像比如说咱们这个。这个肥胖相关性肾损害，然后也可以纳入到咱们这个代谢相关性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这个尿路结石，然后咱们这个输尿管结石，然后导致咱们这个肾盂输尿管扩张积水，然后咱们这个整个肾脏就相当于是被套在了一个这个相对有菌的一个状态里边，久而久之也会导致咱们梗阻性肾病的发生。
0: 哦，所以这些都是高危人群哈。如果是出现了有些我们刚才讲的这早期的这个肾脏病的信号，一定要及早的去治疗哈。还有控制好这个原发病也非常重要，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哈，一定要控制好这些原发病。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很多关于肾病的一些误区哈。有比方说有的说是腰疼就是肾不好，还有这个有的人说这个说这个肾不好就吃点的六味地黄丸等等哈，所以还有很多这个养肾的还有这个补肾的一些误区，你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说一说这腰疼是不是就是肾不好呀？
1: 咱们这个确实是那个别说是咱们这个普通的一个患友了，就是咱们身边的这个好多朋友，他有时候也会说，哎呀我这个腰疼，哎呀我肾不好了，然后我得去医院看一看，然后这个是咱们这个常见的一个误区，这是咱们这个打假时间。然后大部分的那个腰疼呢是咱们这个腰椎肌肉或者是说腰肌劳损造成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讲过了，咱们肾脏本身是没有痛觉神经的，然后早期的肾病是不会腰疼的。然后咱们肾病哪些疾病会腰疼呢？比如说咱们这个肾结石，然后或者是咱们这个肾盂肾炎的时候， 然后咱们是有这个咱们肾区的一个角度。

0: 痛或者是叩击痛的，然后跟咱们这个普通的腰疼是完全不同，是跟咱们这个这个普通的这个腰疼是完全不同的。
1: 哦，所以这个
0: 靠咱们腰疼来判断肾好不好。是不靠谱的
1: 哦，不一定啊，不一定就是肾脏有问题。还有人说，就是说，哎，尿频就是肾虚啊，这个时候要补肾哈。您说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
1: 嗯，
0: 很多人一提到尿频呢，然后他就肯定第一反应就是买各种各样补肾的一个保健品。然后咱们引起尿频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咱们这个喝水多，肯定是喝得多尿得多。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膀胱过度活跃。前列腺增生，然后咱们这个尿道感染，甚至精神紧张的时候都会产生尿频，然后咱们不能不分原因，不分青红皂白就会补肾，然后反而会越补越加重咱们肾脏的一个负担。
1: 嗯嗯，还有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保健品啊哈是天然的，不会伤肾，你说这个是不是科学的呢？
0: 这个是我们一直倡导的，然后就是说这个保健品是天然的不伤肾，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误区。
1: 嗯，
0: 然后这个还有好多咱们所谓的一个什么纯天然的这个中草药，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偏方治百病。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好多这个成分不明的这个药里边呢，它含有这个马兜铃酸这样的一个物质，然后这是咱们导致肾损害药物性肾损害的一个头号杀手。然后它这样的药呢，成分不清，剂量不明，然后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肾小管间质损伤，然后进而导致咱们这个肾功能衰竭。然后天然的就不代表是安全的，所以说咱们入口的东西一定要谨慎。
1: 嗯，还有哈，那个现在健身的人越来越多了哈，很多人健身，希望自己能长点肌肉。很多这个在健身房健身的这个男士哈，都要吃蛋白粉。您说？这常年健身，长期吃蛋白粉对肾脏有没有风险？
0: 咱们这个问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
0: 咱们得从它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质量，还有它的这个数量去入手去。然后它这个蛋白粉，然后是不是三无产品？然后就是说你体内消耗的这个蛋白质，然后这个你补你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蛋白质。一定不要超过咱们体内消耗的一个蛋白质，如果是你补的太多，超过了咱们这个肾脏的一个吸收能力，
1: 嗯，
0: 它反而就会成为咱们肾脏的一个负担了。
1: 嗯嗯，
0: 然后可能会导致肝损害、肾损害，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一些腹胀呀、腹泻呀、不想吃饭呀等这样的一个消化道症状。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1: 嗯嗯，所以这个蛋白粉是不建议大家这个长期大量的去吃的，是吧？
0: 对，
1: 嗯，尤其是有了肾脏疾病之后，这个蛋白质更要控制量，是吧？还要少吃一些。
0: 对，咱们一定要缺什么补什么，
1: 嗯，
0: 不要说这个过犹不及。
1: 嗯，那您给大家说说，最后我们想说一说哈，这个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些肾脏疾病？你看，这个肾脏疾病其实还是挺恐怖的哈，因为它从慢慢的从轻症啊，慢慢到重症，最后有可能到肾衰竭，所以这个是它是慢慢发展的。到最后还是挺恐怖的，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些慢性肾脏疾病呢？
0: 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说治肾防病的一个小妙招吧。
1: 嗯。
0: 然后第一个就是少吃盐，多吃黑。
1: 嗯。
0: 然后咱们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1: 嗯。
0: 咱们一般就是说每天的这个咱们这个食盐呢，不要超过5克。
1: 嗯。
0: 因为这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咸入肾，过咸会伤肾。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多吃黑，因为以色补色嘛。
1: 嗯。
0: 然后咱们那个肾阴虚的那个患者呢，咱们可以平常多吃一些桑葚、银耳、黑芝麻等这样的一个滋阴制品。然后咱们肾阳虚的患者呢，然后就非常适合吃这种韭菜、羊肉、肉桂等这样的一个温阳的一个植物。然后咱们就是以物补物。然后咱们脾虚的患者呢，比如说是老是疲乏无力。然后咱们这个一伸舌头，然后旁边都是牙印儿，这样的脾虚的一个患者呢，咱们是可以多用一些山药、芡实、薏米、健脾化湿，因为这样的食材咱们平常都是食物，
1: 嗯，
0: 然后咱们药食同源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要这个少熬夜， 然后这个多锻炼，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中医上讲的是这个肾主藏精，咱们那个熬夜的时候是最容易伤肾的，然后咱们尽量每天晚上11点之前，然后咱们就睡觉，然后咱们这个酉时呢，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的时候，是咱们这个肾精当令的这个时间，咱们是宜静养，宜休息，不宜过劳。
1: 嗯。另外就是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慎用药物，是吧？我们刚才讲了，哪怕是像布洛芬这样的止痛药，也可能会造成肾损伤，是吧？
0: 对，是药三分毒。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咱们要经过咱们大夫的一个指导，尤其是咱们本身就已经是肾功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患有，所有的药最好是跟咱们的这个主管大夫沟通一下。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哈。好，邢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直接就诊。
0: 我在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医院区出门诊，
1: 嗯，
0: 周一周四全天，
1: 嗯，
0: 然后周六上午，
1: 嗯。周一周四全天和周六的上午在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的肾病科出诊。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哈。谢谢您，好，祝您工作顺利。好好，再见。
0: 嗯，谢谢。
1: 嗯，好，谢谢您，再见。
2: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
9: 解忧愁。
8: 君臣佐使是妙才，
9: 是妙才。
8: 杏林一碗
9: 花
8: 蒸
9: 宴，
8: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最近啊，有的朋友腰痛，用了一个经典的中医方子，叫肾浊汤。方子里边有干姜。有的朋友很好奇，说大热的天儿还需要用热药吗？在中医诊断里面，面对一个患者，最重要的就是首先判断阴阳，落到实处，就是要分清寒热。这个寒热的大方向一旦搞错了，下面所有的步骤是不会正确的。那么在炎热的季节，我们所患的病都是热邪导致的吗？其实与我们想象的恰恰相反，此时受寒导致的疾病特别多。比如晚上睡觉天气炎热，很多家庭开窗睡觉，人就躺在窗户旁边，过堂风吹着，自己又基本不盖什么被子，因此而出现腹痛腹泻、肢体疼痛的人应该是不计其数。还有的家庭是吹着空调睡觉的，一旦睡着了就忘记了调整温度，所以往往是一夜冷风吹，第二天起来腰痛不已，这样的人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各位看看，夏天炎热的季节，您被寒邪伤到的机会还少吗？冬天的时候，我们知道穿得暖，知道盖好被子，可是夏天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我们只穿裤头睡觉，我们睡凉席，我们只需要一个毛巾被，此时如

如果有了寒邪，那几乎是百发百中的，所以在夏天炎热的季节，受寒的机会更多。然后夏天我们的饮食情况也与冬天不同，夏天天气炎热，我们最喜欢吃的是冷饮，我们最需要的是喝水，所以经常遇到那种吃了一个西瓜肚子鼓鼓的就躺下睡觉的人。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不是夏天的常态吗？有问题吗？这个还是有问题的。此时水湿会更加严重，而水湿易困脾土，所以此时脾土更加容易出问题。比如南方有的地区发水，湿气很重，甚至很多人都有在洪水中救灾的经历，此时更容易被水湿伤到。在这种情况下感受寒湿，容易出现寒湿困脾胃的问题，比如呕吐、腹泻、腹痛、胃痛等等，此时可以用藿香正气水或者胶囊来解决。而寒湿困脾的时候，另一个容易出现的症状就是腰痛。对于这种情况，中医会用一个张仲景开出的经典方子肾浊汤来调理。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面描述此病是这样的：肾浊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可，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5000钱。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主之。从这段话里边，我们要注意这几个特点：腰中冷，如坐水中；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5000钱。在这里边，张仲景强调了两个特点，一个是冷，一个是痛。这种疼痛用温热的方式可以缓解，说明是因寒而起。而肾浊汤这个方子非常简单，医圣张仲景写的分量是甘草、白术各2两，干姜、茯苓各4两，所以这个肾浊汤也叫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那么今天使用这个方子，我们用的量该是多少呢？现在我们一般会用甘草10克，生白术15克，干姜20克，茯苓20克。肾浊汤这个方子有温肾散寒、健脾除湿的作用，主要通过补土治水、温化寒湿而治疗寒湿为患的腰痛。所谓肾浊，是说肾为寒湿所伤，症状偏重在腰。肾浊汤方中的诸药实际上是主治太阴中焦寒湿的，肾属于少阴，而腰为肾之外府。肾浊中的这个浊，就是说中焦的寒湿下浊于肾，肾受寒湿之邪，就会出现腰及腰以下冷痛为主的病症。在这个方子里边，我们通常会使用生白术，而药店里边的白术有2种制品，一种是炒白术，一种是生白术。去药店里边去买白术，一般药店会给您炒白术，而去除腰间水湿用生白术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最好买的时候写清楚是生白术。另外，此方在应用的时候，张仲景把干姜和茯苓的量用到了白术和甘草的1倍。很多医家体会说这样的比例是有道理的，干姜和茯苓的量要用足，这样才有效果。在现代临床中，很多中医遇到了寒湿导致的腰痛，会用此方来打底，再加上一些强筋壮骨的中药，比如杜仲、续断、骨碎补、鸡血藤等等，来增加药效。这个思路也是不错的。如果想简单一些，就是用上张仲景的原方，寒湿为患的腰痛也会被清除的。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能配合上艾灸、拔罐、药浴等方法，则效果一定会更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治疗寒湿腰痛的方子，但是真正想告诉大家的是，夏天您对

对寒邪会丧失警惕，但是它却会随时出现。我们要学会在夏天好好保护自己。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是最好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巡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精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你后背按摩、颈罗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围着你绕。
1: 提前食药，天热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0: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左手右手往前游，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 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扇，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九十，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力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坐，我坐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 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忘除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 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

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她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呀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星，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星。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高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0: 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大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儿，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2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得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1天吃3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 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糕。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糕，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糕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糕的2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2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2遍3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 胡家老膏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膏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膏用了2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她，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她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膏？道理在哪？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膏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3-5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膏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膏当茶去喝，取出来1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膏，一回冲1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1勺也可。这么冲老膏，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膏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膏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

0: 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4: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5: 哦，
4: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5: 啊，
4: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5: 嗯，
4: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
5: 啊，
4: 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5: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胡教授
5: 啊，
4: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5: 哦，
4: 你老人家讲的很妥适，
5: 是吧？
4: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5: 嗯嗯嗯，
4: 内容也很丰富。
5: 嗯，
4: 你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5: 嗯嗯，
4: 吸引力很强，很受病人的欢迎。
5: 嗯嗯嗯，
4: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啊，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5: 哦，
4: 很周到，
5: 啊，
4: 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5: 嗯嗯，
4: 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5: 啊，
4: 和你汇报一下。
5: 哎，好，您请讲吧。
4: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5: 嗯，
4: 患有一是二型糖尿病，
5: 嗯，
4: 近20年的时间了，
5: 嗯，
4: 血糖呢不稳定，忽高忽低。
5: 哦。
4: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5: 嗯，
4: 3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3个脚趾头，
5: 啊，
4: 麻木疼痛，
5: 哦，
4: 一走路就疼，
5: 嗯，
4: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5: 啊，
4: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5: 嗯嗯嗯，
4: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5: 嗯嗯。
4: 每晚上最少得4次。
5: 嗯，
4: 哎，
5: 嗯，
4: 第五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疼，
5: 啊，
4: 肚子胀，
5: 啊，
4: 哎，第六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5: 哦，
4: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5: 哦，
4: 这是总的我身体大体上呢，
5: 啊，
4: 是这么个状况，
5: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哎哎哎，我吃了咱那个胡家老膏，
5: 嗯，
4: 已经3个多月的时间了。
5: 哦，
4: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5: 嗯，
4: 和你老人家汇报一下。
5: 哎，您请讲吧。
4: 好，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5: 嗯，
4: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5.5，
5: 嗯，
4: 在和6.5左右之内。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呀，最好了。
5: 嗯，
4: 胡老师
5: 啊，
4: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5: 啊
4: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5: 哦，
4: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5: 啊，
4: 那个每晚上都是

0: 这垫了一个那个点刺腰的，垫到腰上。
1: 嗯嗯嗯。
0: 哎，还是疼。
1: 哦。
0: 哎，结果喝了咱那火老高之后，这个腰的减半
1: 啊，
0: 不疼了。
1: 你看看
0: 后边那个三个脚趾头啊。
1: 啊。
0: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1: 嗯嗯。
0: 哎，都已经缓解了。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1: 啊，你看看。血
0: 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两次到三次。小腿肌腱缺损呢，已经疏通了。
1: 啊，
0: 哎，哎呀，老师，
1: 你看看啊，
0: 感谢你啊，
1: 啊，这是您的
0: 感谢咱那个胡家老高。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1: 啊啊。嗯，
0: 哎，我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这么、
1: 嗯、
0: 效果那么明显。
1: 啊，
0: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两次都听。
1: 哦，
0: 哎，我听的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1: 啊啊啊！
0: 那人都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1: 嗯嗯嗯嗯。
0: 你那和这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就不长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哎，
1: 这个比喻太对了。
0: 哎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
1: 啊、
0: 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1: 啊，
0: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1: 哦，
0: 哎，
1: 这个慢慢
0: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1: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0: 哦，
1: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0: 胡教授
1: 啊，
0: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1: 哈、啊、哈哈，
0: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嗯、
1: 您太客气。
0: 要感谢胡家老高
1: 啊，
0: 这个愿呢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1: 好的。
0: 另外呢，我再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1: 哦，好的。
0: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
1: 嗯，
0: 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1: 对，
0: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1: 啊，
0: 二是类风湿，
1: 嗯，
0: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1: 哦，
0: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1: 哦，
0: 哎，
1: 嗯、
0: 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啊啊啊，
0: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
1: 啊，
0: 再给指导一下，
1: 哎，好的，
0: 哎。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0: 是
1: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那还是得感谢李老人家和胡教授啊。
1: 哈哈，
0: 嗯，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胡教授。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好。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哦、
3: 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这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哎
3: 呀，你呀、现在救着我了、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 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我呀、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爱院一去了，管爱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翻都翻不过来了，就那么整，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叫啊一嘘嘘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俺家人老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学那药，哎呀妈，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寻思不着能活几天，俺家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活几天我吃过几天就这么事啊，但后来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胡老师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他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最好是说，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等你、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
3: 了
1: 啊。
3: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这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师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3: 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3: 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3: 明白明白。
1: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3: 坚持吧。
1: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3: 对呀、啊，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然后拿着我20斤的东西我就治足。
1: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3: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1: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4: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1: 是吧？
4: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1: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4: 是
1: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1: 没错的啊，
4: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4: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1: 马上病就来了啊！
4: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
4: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1: 啊，
4: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1: 啊，
4: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头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4: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
4: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4: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 不敢漫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5: 嗯嗯、
4: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
5: 嗯嗯、
4: 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
5: 哦、
4: 没吃饱过。
5: 还有
4: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5: 不是吧？
4: 苹果也不敢吃，
5: 哎、
4: 香蕉也不敢用，
5: 哎、
4: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5: 嗯，
4: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
5: 嗯，
4: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5: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4: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5: 嗯、
4: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嗯、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5: 这就是本源呐、啊、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4: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5: 好，
4: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5: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
4: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非得打通不行、
5: 啊、
4: 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
5: 哦、
4: 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5: 好，
4: 胡老师，
5: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对不对啊？好，
4: 是
5: 您坚持用吧。啊，
4: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5: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啊。
4: 好，
5: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4: 嗯，
5: 好吧？
4: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5: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4: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5: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走，通宵去，
9: 明天还得上课呢。
8: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9: 嗯，有道理。
8: 抽一根。
9: 我不会。
8: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9: 那好吧。
8: 来一个。
9: 这可不是好东西。
8: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9: 那我试试。
1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7: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1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4: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评书机。
21: 郑庄公听说魏国出兵来打郑国，淡然一笑，呵，打不起来，把这些报事的吓坏了。国君怎么心里这么有底呀？难道他是虚张声势吗？你们再去扫听扫听，大概这魏国出乱子了。真让这郑庄公说对了，魏国跟郑国都曾经是保护周平王东迁的功臣，那都是受到周天子的重视啊。两国原先不错，怎么结的仇啊？就从这公叔端这儿给闹的。公叔端造反的时候向魏国借兵，结果这兵马还没等到，公叔端死了。魏国这算是为朋友报仇啊，带领倾国之兵结交了宋国、陈国、蔡国、鲁国五国联兵，兵伐郑国。但是郑庄公告诉打不起来，他心里有这个底呀，太有把握了。对于魏国的变动，郑庄公早有耳闻。魏国有什么变动啊？ 那探子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把消息拿来了。果不其然，国军英明，他们刚刚出现弑兄篡位的惨案。怎么回事啊？都赖魏国那老国君给闹的。老国君就是那魏庄公啊。魏庄公有两个大儿子，一个叫完，一个叫晋，这两个人是一个妈的。后来魏庄公晚年又娶了一个宠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周玉。这周玉年纪小，野心可大，可是按照传长不传幼的这规定，世子应该是大儿子完呢。这完生性懦弱，而魏庄公对这小儿子周玉是十分娇惯，溺爱啊，爱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拦着，犯了错也不批评教育。魏庄公手下有一个老臣上大夫石阙，石阙看不惯了，多次就跟这魏庄公建议，国君，爱子不可以纵子啊，若是溺爱过深，岂不是害了他了吗？你看看现在周玉对咱们的世子完毫无尊敬可言，我看您这个小儿子将来如果放纵下去的话，必然会影响魏国的安危呀。魏庄公听完不以为然，不可能啊，老大夫不必多虑了，言外之意我们家里事儿你少在这掺和。石阙一看得了吧，告老还乡，不干了。石阙不干了，石阙那儿子可是一劲儿很活跃。石阙的儿子叫石厚，石厚跟这公子周玉两个人年纪相仿，脾气相投，志趣相近，都一路人呢。什么呀，就是天天的吃喝玩乐，周玉想干什么，这石厚准跟着，危害乡里，祸祸百姓，大街小巷他们的车仗一过，谁都得躲开喽。那周玉石阙不敢管，自己儿子他还不能管吗？这天石厚一进门，老大夫石阙就急了，拿起棒子，棒五十，打了五十多下，好家伙，打这石厚一劲喊爹，喊爹也不行，打今儿起不许你再出门了，如此作恶，老夫连往哪里放哦？吩咐手下把他给我囚禁起来，就把这石厚关在后院的小黑屋子里了。可这位石厚石公子身法敏捷，他不安心被关禁闭呀、啊。人们一放松的时候，他捡那窗户跳出来，由后院翻墙跑出去了，又跟周玉混到一块了。这回干脆就跟周玉住在一块儿，不回家了。石阙也拿他没办法，你总不能连那个国君的公子一块给抓来吧，有周玉那儿保护着呢，暂且由他们封去吧。但是石阙知道没什么好事，果不其然，这个时候郑国的公叔端派亲信到这里来借兵，希望能够帮助他夺权。魏庄公本来不想打，可这周玉一劲撺掇，就在这争论不下的时候，公叔端死了，周玉这才作罢。没多久魏庄公一病不起，按照以前的规定，既然大儿子完是世子，那就让他即位吧。这世子完即位了，就是魏桓公，可是跟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周玉比，这魏桓公啊生性懦弱，过于老实，对自己的这个弟弟特别的迁就，好吗，比他爹还宠呢。这周瑜更无法无天了，老瞅着自己这国君哥哥没什么出息，跟石厚俩人就经常议论。石厚有时候回家也嘀咕半天，国君不怎么样，应该让周瑜继位啊。嘟，石阙就急了，皇家如此你懂得什么呀，这是先君的安排，国家大事你休得胡来呀、啊、注意你的言行。就这么叮嘱着，石厚也没往心里去。就在这么一个时候，周平王辞世了。周平王一死，这些诸侯国都得派人去吊唁呢、啊、像魏国这样有功之臣，国君得亲自前往。魏桓公打算 到洛邑去拜谒周平王的灵柩。这发布消息之后，周瑜就把石厚找来了。嗨嗨嗨，我是兄弟，这回咱们机会可来了。怎么回事？国君说明天就要去吊唁周平王的灵柩，咱们可以动手了。好啊，不过怎么动手呢？这个好办呢，公子，你就在郊外设摆宴席，全当为国君饯行，他一定不会防备。我在都城中作为内应，你把他赐了，我在这给您看着家，回来您就即位得了。啊，对，这魏桓公还真就给这弟弟面子，到那儿举杯敬酒，敬魏桓公一杯，魏桓公喝了，魏桓公回敬周瑜一杯，周瑜双手接过这酒爵来，好像没拿住，啪嚓，这酒爵可就掉地上，这叫什么呀？这叫摔杯为号，早定过好了。呼啦一下，两旁边武士涌过来，就把这魏桓公团团围住。魏桓公没带卫队吗？带着呢，在远处呢。这是人家亲哥们弟兄吃饭，卫队没往心里去。再说了，周瑜早有安排，带着人马都给拦住了。周瑜一把从旁边的武士手里夺过来一把长矛啊！你，魏桓公傻了，你我手足弟兄何以自相残杀呀？为什么自相残杀？我也想当国君，那我就脱袍让位给你。您瞅这国君这点出息，晚了。大哥，你当初就不应该即位，要那会儿我能留你一条生路，现在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一矛就把这魏桓公给扎死了。这周瑜够狠的，扎了个透心凉，往外一拽着长矛，一抬脚，噔，噗，就把魏桓公的死尸给踢倒在地，吩咐众人带队回城。这魏桓公想去吊祭周平王的，没想到刚离开都城半步，命丧黄泉了。周瑜回到都城，石厚都在那准备好了，他现在是专权弄事，谁敢违背他呀？军队在人手里控制着呢，周瑜也是先君的儿子，继位名正言顺。那么那位魏桓公不还有个亲弟弟叫晋吗？晋一看得了吧，哥哥都完了，现在全是周瑜跟石厚的势力，我无法抵抗，这晋逃到外国，他走了。周瑜这么一继位，老百姓议论纷纷的，怎么回事？咱们前不久新君刚即位没几天怎么就没了？现在是被谁给杀了？听说这被他的亲弟弟那位周瑜公子给杀掉了。哎呦，这周瑜好狠毒啊。哪个周瑜？就这大半夜放火，大白天杀人的那主啊，啊，那不是祸国殃民的公子，他怎么能继位呢？这天哪说理去啊？老百姓你谈我讲，皆谈相议，那大夫石阙能不知道吗？一听说什么自己的儿子石厚也参与这桩谋杀了，老头气的是痛哭失声。怎么给气哭了呢？老了，没办法，倘若年轻，儿子回来就能一刀把他杀了，现在打是打不过了。再说了，你杀了石厚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呀？哭更多的是哭那位冤死的魏桓公哦，你说招谁惹谁了？石阙一筹莫展。这时候机灵劲儿算来了，跟着周瑜两个人夺权成功，周瑜很担心，他拜石厚为上大夫，你爹不干你来干，咱们哥俩还是好弟兄。可有一样啊，我的石大夫，国君，嘿，俩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互相一呲牙都乐了。你看看头几天咱们还一块在外边疯呢，这会儿我就称国君，你就是大夫了。国君您有什么吩咐啊？哎呦，老百姓对咱们是骂声载道啊，石大夫你有什么良策呀？石厚想了想，这小狗眼睛转了转悠，斗鸡眉毛这么一挑，啊，国君 有办法了。前者郑国的那位公叔端到咱们国家来搬兵，咱不是没出兵吗？听说公叔端被杀了，既然先君跟公叔端是朋友，咱们就得为朋友报仇啊。咱们联系上陈国、蔡国、宋国，他们一定会出兵帮助咱们。你怎么有这把握呀？宋国跟郑国有仇，陈蔡小国嫉妒郑国在周天子面前的威严，他们也都是周天子的亲戚，但是地位都不如郑国。这样咱们联起手来兵伐郑国，老百姓一看都打仗了，也就不瞎议论了。好主意。这时候这招要说够绝的，用我们今天话说，这叫转移国内视线，把老百姓的注意力由打篡位这事儿挪到打仗上。就这么着，周瑜发出了国书，跟那几位一央告。怎么还得央告啊？人家不帮你这忙啊，可是都有一己之私。周瑜再肯花俩钱，宋国本身跟这郑国有着前仇了，陈蔡两国一见钱也眼开了，就这样纠集了几国兵马攻打郑庄公来了。可是郑国的国君郑庄公不以为然，告诉手下人就在城外一战就败，然后把那些粮草啊、粮食、金钱扔得满地都是，他们就回去了。公子吕一听，国君您说这话有准吗？你放心，小利小惠他们见好就收。郑庄公真是老谋深算呢，他看出来周瑜是为了转移国内的视线，打一个假胜仗满载而回，他不就达到目的了吗？果不其然，公子吕到外边一个回合就败了，吩咐手下把这个值钱都往地上扔。大伙这心疼啊，放心吧，糟践不了，有一日咱们还都能夺回来。周瑜带着人马满载而回呀，抢了一溜够。你看看，谁说打仗不好？不用劳动就能致富啊。拿着金银珠宝粮草回来了，时候还在那儿迎接着呢。可就即便打了胜仗，老百姓对这二位还是不满意，议论劲儿就上来了。不能再打仗啊，师出无名了。士大夫，你给寡人出个好主意。石厚摇摇头，没什么好主意了。哎，能不能把你们家的老父亲请来呀？我爹。石厚一听，我爹那多顽固啊，他恐怕不会再出山了。要请您请，我这当儿子一见他，我实话跟您说吧，我现在见他我都哆嗦，那老头脾气不好。您是国君，您当面去请，兴许他会给你点面子。好吧。周瑜咬了咬牙，壮了壮胆，他知道这石碏刚正不阿，一生清廉，见这样的人也不怎么着，这周瑜心里边就有点打鼓。准备好了，石厚给领着回家引荐，这是新国君。石碏站起来一一到地，并不下拜，请上座，这就算礼貌了。新君至此，不知有何贵干呢？啊，老人家。周瑜装得很恭谦的样子，近来国事繁忙，刚刚即位，哎，不得方便呐。我的兄长病死得太突然了，所以料理了这些杂乱的琐事，才来向您讨教治国之策。还病死呢，他还想在这遮掩遮掩，石碏也没大声。民众最近议论国事，诽谤四出啊，我想请教老人家，何以安国，何以治民呐？哦，老石碏微睁耳目，手捋须髯，略略点点头。我明白了，国君是怕外人议论名不正而言不顺呐。正是啊。反正周瑜一看没外人，除了石碏父子就是自己了，三个人说话甭绕弯弯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老人家，向您请教，我怎么才能把这国君的位置做得更稳当啊？哎，石阙叹了口气呀，您这什么意思？难道您不帮我吗？冲着我这儿子，石阙点了点石猴，老夫也不能袖手旁观哦。哟，石猴感动的好像没哭喽。长这么大，我爹都没疼过我，老见我是棒子的给，怎么的这大棒老抡着？哦，老父亲，您快说怎么办吧。应该到洛邑去拜见周天子啊，准备一份厚礼觐见周天子。只要天子点头承认了你的地位，名正言顺喽。哎，周瑜心想，这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可是老人家，周天子新晋即了大位，我不认识啊。再说既无往来，我怕周天子要是不承认，我倒骑虎难下了。你说的也对，我听说陈国的陈侯跟周天子关系莫逆，你不如先给陈侯送礼，让他在新君面前多替你美言，然后你再进都城面君，大事就矣。啊，对，周瑜站起来给这石阙鞠了仨躬啊，不知道怎么感谢好了，多谢老大夫指点迷津。就这么跟石猴俩人蹦着就出来了，马上准备厚礼，亲自得来一趟，周瑜得亲自出马。那当然了，这陈侯看着是谁的面子呀？看的是石阙的面子。石阙给写了封书信，周瑜拿着这封信带着礼物跟石猴两个人去见陈侯了。陈侯按照国君的礼仪接待这位篡位之君，对周瑜很客气，对石猴石大夫也很讲礼仪，安排在宾馆住下。暗中石阙又写了一封书信，让家中的近奴送给了陈国的大夫子珍。这陈国的大夫子珍应该说是陈侯手下说了算的第一大臣。子珍跟石阙两个人秉性相同，都是忠正之人，这封信可不是推荐。石阙在信里边告诉子珍呢，我养了一个逆子，帮着这个周瑜弑君篡位，这两个人是魏国的仇人，是魏国的罪人，既然自投罗网，公当复之啊。复之，你把他给我绑起来吧。子珍夜见陈侯，跟陈侯君臣二人这么一说，陈侯一想也对呀，这是篡逆之臣，我跟他客气什么呀？哦，合着石阙这是调虎离山，借刀杀人，咱们这么做合适吗？国君必当如此，才能够对得起周天子的重托呀。好吧，就这样转过天，子珍亲自来拜会周瑜跟石猴。哎呦，子珍大夫有何贵干呢？贵国君王，石猴大夫，小臣是奉我家国君之命，请你们进太庙拜祖。周瑜一听，心想，怎么跑这儿拜祖来了？这是最隆重的礼节了。哦，对对对，周瑜想有道理，因为人家陈侯的那祖庙是不许外人觐见的，那我要是能够进去的话，那说明给我很高的规格。俩人稀里糊涂的跟着子珍就奔了太庙了。刚进大院，就看门口立着一桶石碑，碑上写着几个大字，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者，不许入内。俩人互相对视，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子珍大夫，这是何意呀？啊，这是我们国君在太庙立的一个碑呀，就为了警戒后世子孙呐。哦，心中暗想，感情不是冲我们俩。俩人就进了太庙了。子珍冲了身旁，啪啪啪连击三掌，太庙里边埋伏着武士就冲出来了，像捆粽子一样把周瑜跟石猴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分别给我压在两个牢房。 跟着子珍连夜修书一封，就派人送给了石阙。你交给我的事儿，我完成了。石阙万分激动，老臣出马，把那些故旧都招来了，现在咱们怎么办呢？大伙说周瑜弑君篡位应该杀，可是老人家您就一个儿子，您的儿子石厚应该给他留条活路啊。呸！石阙急了，养这忤逆不孝之子，辱没了列祖列宗，对不起冤死的先君呐、国家大义这是第一位的，难道我石阙有舐犊之私吗？你们以为我护犊子吗？众臣闻听全都哭了，兵分两路，赶奔陈国呀。周瑜石厚没想到到了陈国把脑袋给丢了，把那位流亡在外的二公子晋接回魏国继位，这就是那位魏宣公。每逢深夜，人们在石家大院里总见着老人倒背着双手，一步一步孤独地游走，但是背影里透出来的是刚正跟坚强，虽然孤独，但却无法遮挡他胸怀坦荡的光芒。左丘明在史书中写道：石阙为大义而灭亲，真纯臣也。这就给中国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大义灭亲。
1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0: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22: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 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酸，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90，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

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利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坐，我坐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

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望出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她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
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星，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星。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膏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
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六七十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两三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儿，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两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高连着吃。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
我好长时间这

的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糕，一次喝了2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高的2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2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2遍3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1000万分之1，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2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她，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她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0: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高？道理在哪儿？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高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三五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高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高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高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高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0: 哦，
5: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
5: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嗯，
5: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
0: 啊，
5: 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5: 胡教授
0: 啊，
5: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0: 哦，
5: 您老人家讲的很朴实，
0: 是吧？
5: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0: 嗯嗯嗯，
5: 内容也很丰富。
0: 嗯，
5: 您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0: 嗯嗯，
5: 吸引力很强，很受病人的欢迎。
0: 嗯嗯嗯，
5: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啊，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0: 哦，
5: 很周到。
0: 啊，
5: 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0: 嗯嗯，
5: 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0: 啊，
5: 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
5: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0: 嗯，
5: 患有一是二型糖尿病，
0: 嗯，
5: 近20年的时间了。
0: 嗯，
5: 血糖呢不稳定，忽高忽低。
0: 哦。
5: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5: 3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3个脚趾头麻木疼痛，
0: 哦，
5: 一走路就疼。
0: 嗯，
5: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0: 啊，
5: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0: 嗯嗯嗯，
5: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0: 嗯嗯，
5: 每晚上最少得4次。
0: 嗯，
5: 哎。
0: 嗯、
5: 第五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疼，
0: 啊，
5: 肚子胀，哎，第六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0: 哦，
5: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0: 哦，
5: 这是总的我身体大体上呢，
0: 啊，
5: 是这么个状况，
0: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哎，我吃了咱那个胡家老哥，
0: 嗯。
5: 已经3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哦，
5: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0: 嗯，
5: 和您老人家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5: 好，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0: 嗯，
5: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5.5。
0: 嗯，
5: 在和6.5左右之内。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哎呀，最好了。
0: 嗯，
5: 胡老师
0: 啊。啊。
5: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0: 啊
5: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0: 哦，
5: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0: 啊，
5: 那个每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药粒垫到腰上。
0: 嗯嗯嗯，
5: 哎，还是疼。
0: 哦，
5: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高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
0: 啊
5: 不疼了。
0: 你看看
5: 后边那个3个脚趾头啊，
0: 啊，
5: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0: 嗯嗯，
5: 哎呀，都已经缓解了。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0: 啊，你看看，太好
5: 了。夜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2次到3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0: 啊，
5: 哎，哎呀，老师，
0: 你看看啊，
5: 感谢你啊。
0: 这是您的
5: 感谢俺那个胡家老哥。
0: 嗯，
5: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0: 嗯，
5: 哎，
0: 这是
5: 我没想到这个胡家老哥这么、效果那么明显。
0: 啊，
5: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两次都听。
0: 哦。
5: 哎，我听着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0: 啊啊啊！
5: 那人都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0: 嗯嗯嗯嗯。
5: 你那和这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就不长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比喻太对了。
5: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0: 啊。
5: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0: 哦，
5: 哎，
0: 这个慢慢
5: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0: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5: 哦，
0: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5: 胡教授
0: 啊。
5: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0: 哈哈哈，
5: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
0: 您太客气。
5: 要感谢胡家老高。
0: 啊。
5: 这个愿呢，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0: 好的。
5: 另外呢，我再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0: 哦，好的。您
5: 我想和你说了以后啊。
0: 嗯。
5: 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0: 对。
5: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0: 啊。
5: 二是类风湿。
0: 嗯，
5: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0: 哦。
5: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0: 哦。
5: 哎。
0: 嗯、
5: 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5: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
0: 啊，
5: 给他给指导一下。
0: 哎，好的。
5: 哎。
0: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5: 是
0: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5: 那还是得感谢李老人家和胡教老哥啊。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5: 好的好的，胡教授。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5: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0: 啊，您。
3: 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0: 哦。
3: 哎，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0: 啊，病人太多呀。
3: 得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0: 啊。
3: 你啊现在救着我了。
0: 嗯。
3: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0: 嗯。
3: 我呀、你猜怎么一句心脏病哈、
0: 啊、
3: 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爱院。你去了，管啊医院哈、啊、是小医院、大医院，就说能治点病我就去，
0: 都去
3: 了，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哎、
0: 啊
3: 就是饭面哈、啊，就是眼眶子、啊、是乌合乌合的，
0: 嗯、
3: 就是嘴这里啊，就那个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啊，都是舌头都反翻都翻不过来了。 就那么整，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也没有。觉啊，一虚虚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说叫我折腾的哈，不需要点灯，不需要倒水，不需要拿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寻思不着能活几天，俺家老
0: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啊。但后也就听个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胡老师啊说的药治的更好。后也俺、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他先买用吧。
0: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0: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啊，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
0: 嗯。
3: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0: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就在床上等你、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0: 强多了吧、太好
3: 了
0: 啊。
3: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0: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3: 对，
0: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3: 对呀。
0: 咱们怎么样呢？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3: 明白明白。
0: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3: 坚持吧，
0: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3: 对呀、我心思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心思还得一直我继续我想治，能拿这么20斤东西我就知足。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3: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3: 胡源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3: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的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3: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3: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3: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0: 你看，
3: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3: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3: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
3: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3: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3: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着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3: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0: 还有
3: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可不是吧，
3: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
6: 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6: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6: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6: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
6: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哦、好，
6: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对不对啊？好，
6: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6: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6: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6: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3: 是。
2: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是我们在
3: 市面上就
2: 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3: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2: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3: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2: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 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咖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3: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2: 是，
3: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2: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3: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定型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的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2: 是
3: 但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2: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
3: 你
2: 看，
3: 空口吃它不咸，
2: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3: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2: 鲜鱼它就。

0: 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1: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
0: 嗯，
1: 我们的老客户
0: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1: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是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然后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0: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
1: 嗯，
0: 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1: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0: 我知道。这样吧，
1: 我不行物是75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这个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代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1: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0: 那
1: 你这有点为难我。
0: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0: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1: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0: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花，10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10几条吧，但怎么得有10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香酥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 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 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

0: 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两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就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的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的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你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在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都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 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订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货源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是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知识，
5: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伏天高温警惕户外施工导致中暑。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玲教授，阳光下的隐形刺客，警惕光敏性皮炎。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户外作业警惕中暑。今日呢，一男子在户外工作呀，感觉双腿抽筋儿，但没当回事儿。结果就医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中暑、热痉挛的情况哈。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王蕊蕊医生。王医生，下午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患者当时的情况哈。
2: 可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几天遇到的一个患者。是前几天比较热的时候，最高温大概有38度左右，然后下午3点多，过来了一个病人，是一个工友推着这个轮椅带着这个大哥进来，然后这个大哥就是浑身都出了很多汗，脸色也比较苍白，就是抱着自己的小腿肚是一直在喊说腿抽筋儿，好疼好疼。然后这个工友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哥在工地上已经就是高温下烈日下已经连续搬运重物好几个小时了，然后为了赶这个工期的话，中间也没怎么休息。突然之间呢，这个小腿肌肉就比较僵硬，然后坐在了地上，一直都缓解不了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大哥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腿抽筋了，但是呢缓解不了这个症状呢，就赶紧来了急诊。我们问了这个病史之后，观察了这个大哥的情况，就是有一些脱水的表现，大量的一些出汗呀，包括血压也比较低。我们判断他这个情况，是一个热痉挛，并不是简单的这个腿抽筋儿。对，也是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也是想告诉大家呢，就是现在也是正值这个高温的时期，就是咱们在高温下劳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包括呢就是这个中暑的表现，并不是说咱们平常简单的就是以为就只是有一些头晕乏力啊这些情况，它会有很多的表现，像这种就是让大家以为抽筋的这种，也有可能是我们叫热痉挛的这种表现。如果说不及时就医，不及时去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话，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些昏迷抽搐的这种热射病，是比较危险的。
0: 那王大夫，其实我们知道热痉挛它是在热射病之前这样中暑的一个阶段是吧，已经算是比较严重的中暑了。
2: 热痉挛其实算是一个我们叫热痉挛算是一个轻症的，然后再重点就可能会发展成热衰竭或者是热射病，这就属于比较重症的了。
0: 所以这个热痉挛哈，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但是其实您说它的表现可能会是双腿抽筋儿、身体的一些痉挛等等的表现是吗？
2: 对，常见的话就是一些四肢肌肉的一些痉挛。这个痉挛的特点就是跟咱们平常的抽筋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会短时间内缓解不了，包括疼痛也会持续的时间很长，有一些剧烈的疼痛。然后再有就是说这种痉挛的情况的话，可能会伴随一些咱们脱水的表现，比如说一些头晕呀、乏力呀、 然后出大汗呀，这些表现。
0: 嗯，所以就是他这个症状表现还是比较有迷惑性的哈。像您说的这位工友，他没有以为自己是中暑哈，就以为可能是工作久了腿有点不得劲儿不舒服，是抽筋儿，感觉到很疼哈。
2: 对对对。嗯，
0: 那王大夫，经过咱们的专业救治，这位工友情况是已经脱离危险了是吗？他算是比较轻的情况吗？还是
2: 对，这个工人呢，在我们那儿补那个电解质，然后充分的经过一些补液降温的治疗，在当天就已经完全好转了，然后出院了。
0: 嗯，好在病情没有得到了一个及时的遏制，没有发展成咱们不愿意看到的这种重症的中暑，我们说的热射病的情况哈。那我们当然在这里感谢咱们急诊工作人员及时专业的救治之外，也是想借着这个案例提示大家哈，此时呢正值这个三伏的天气，高温湿热哈，那我们要警惕中暑的症状，可能它是比较多种多样的，像我们今天在这个病例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四肢部的这个抽筋儿哈，它可能是热痉挛的一个表现，提示大家及早的识别中暑的症状，我们及早的给予纠正，避免重症中暑的出现。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王瑞瑞大夫的提示，辛苦您了王大夫，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2: 哎，再见。
0: 谢谢，辛苦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迷堂急诊最前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迷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82866980838。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名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盛夏时节啊，阳光明媚，但是您知道吗，这温暖的阳光当中啊，可能会隐藏着一位隐形的刺客光敏性皮炎。那有些朋友呢，一晒太阳啊，就会皮肤红肿瘙痒，甚至呢是起一些水泡，这可能是光敏性皮炎在作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玲教授，来为我们揭秘光敏性皮炎的防治知识。阳光下的隐形刺客，警惕光敏性皮炎。大家有相关问题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刘亚玲主任呢？

0: 是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的委员，同时呢也是河北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的主任委员。大家有皮肤疾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想要咨询，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刘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高兴哈，邀请刘主任来给我们就光敏性皮炎哈，在这个炎炎夏日咱们做一期科普的节目。那主任，我不知道在夏天啊，您觉得门诊里面这样的皮炎的患者是不是会比别的季节明显会多一些呢？
1: 是的，会明显增多。
0: 跟人们
1: 就是外出活动有关系，而且夏季好多人都出去旅游，或者爬山，接触光的机会多，就容易发生这种光敏性的皮炎。
0: 那刘主任，您看我们从名字哈，叫光敏性皮炎，它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皮肤对这个太阳光有过敏的反应吗？还是怎么定义呢？
1: 对的，您理解的非常对，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光敏物质诱发或者是接触一些这个光敏物质之后，再去晒，就会引起我们这个出现皮肤的症状。它跟这个日晒伤还不太一样，日晒伤它是由于长时间接受这个暴晒，一个急性的一个就是大剂量的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照射引起的一个晒伤。那光敏呢，还是跟一些这个光敏物质接触，以及就是自身对光敏感有关系，跟自己的体质有一定的关系。
0: 那它是不是也是这种怎么说呢，过敏体质的朋友会容易多发吗？
1: 对，一方面是过敏体质，一方面随着这个人的年龄增大，这方面的疾病的发病率也增高，还是跟免疫有关系。
0: 那如果说免疫力又低下，咱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可能这个疾病的占比还是挺大的，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我们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光敏性皮炎哈，它可能是因为这个皮肤接触到某些光敏物质，然后再经过紫外线的照射哈，产生了一些这个异常的免疫的反应哈。那这个光敏性物质哈，刘主任您能通俗给大家讲讲怎么叫光敏性物质吗？
1: 也就是说我们接触或者是服用这样的这个东西之后，就会引起我们对光敏感，就是对光更加的敏感，容易被光晒伤。那这样的物质呢，比如说我们吃的里边有食物，有药物，然后我们接触的呢，也有一些这个外用药，然后一些化妆品或者是一些化工制剂，都有可能引起我们对光敏感。
0: 那您能具体说说就哪些药物啊食物，您说还是化妆品也有可能有这个光敏性的物质是吧，它是有些什么成分吗？
1: 是的，比如说我们就是大家比较常用的一些这个化妆品里边，如果要含这个VC 熊果苷以及这个 VA 酸类的这个成分那它就是比如说它有美白的那个效果，它可能含一些 VA 酸的这个剥脱的这种成分的话另外有一些这个柠檬精油或者是马齿苋的提取物等等，它可能就会引起人光敏。
0: 那要是说大家吃这个柠檬，它是不是也算是这个容易光敏的食物啊？
1: 对，就是说那个吃了之后再去晒有可能。所以说你要是吃了一些光敏性食物或者是这个比如这个荠菜有一些这个蔬菜类的，它就容易引起人光敏。一些野菜类就容易引起人光敏。这样的话你吃完了再到太阳底下去晒去，就容易被晒伤。
0: 您像刚才您提到有柠檬还有荠菜等等一些野菜可能比较明显一些哈。
1: 对，
0: 我们
1: 平时吃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消炎药里边的那个多歧环素比如说维酸类的药物或者是一些EVA酸类药物，我们就会告诉病人你不要去晒去，你吃完了之后这类的药物不能说吃完了以后就去晒这样的药物呢，尽量你放在晚上吃。
0: 尽量避免跟这个紫外线接触哈，容易产生这种皮炎的情况哈。
1: 对。

0: 节目《燕赵迷堂》正在直播，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林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刘主任，我们线上有一位咱们石家庄的听众朋友热线进来了哈，想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是马先生是吗？您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请讲啊，主任在线呢。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刘主任。这个我爱人嘛，他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医生让他穿这个袜子，可是穿上这个袜子他就过敏，气疙瘩痒痒，你看这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呗？
2: 那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说，一个是他可能就是说您买的那个袜子那个布料有可能他接触过敏，那样的话你可能就需要选择别的材质的这种弹力袜。
0: 嗯，
2: 您可以换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要是过敏比较轻微的话，可以用一些抗过敏的物质，口服药或者外用药，把这个过敏的这个状态去除了之后，您再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就不能用这类的这个材质的这个或者是布料的这种弹力袜，您可能就需要换一些这个其他材质的这个。
0: 嗯，
1: 哎，这个什么，他这个过敏吧，还是比较严重，又一疙瘩又是痒痒，一那个脱着袜以后多长时间才能消退下去呢？现在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2: 那您可能就引起了严重的接触性皮炎了，那时候、那种的话，那你就坚决不能用这个袜子了。您可能就得去正规的地方买那种医用的那种。
1: 三院医院给那种袜子买那种袜子。
2: 嗯，对，三院也有这种医用的弹力袜。
0: 嗯，可能您用的这种材质哈、就是家人有点不太适合，有过敏的情况，咱们看看是不是换一种其他的材质有没有啊、然后目前的这个
2: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还需要去医院打打这个抗过敏的针，能迅速的缓解症状。
0: 嗯，目前的这个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1: 扎这个针话，你得长期扎这个针呢？
2: 不是，就临时打一次，
1: 打一次就以后就没事啊。
0: 嗯，
2: 对的。
1: 哦，你得到哪科？到皮肤科？
2: 到急诊科也行，皮肤科也可以。
1: 皮肤科、急诊科都可以。
0: 嗯，
2: 对的。
0: 嗯，然后，咱们这个弹力袜你赶紧再换一换，先别戴这个了。看来这么严重的过敏情况，好吗？
1: 好的。
0: 好，祝您和家人健康，
1: 谢谢，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0: 炎炎夏日哈，我们提示大家警惕阳光下的隐形刺客光敏性皮炎哈。大家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您可以在我们的群内留言互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的主任刘亚林教授。刘主任，我们线下群里面有一位微信上的网友朋友哈，他说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您刚才提到这个光敏性的食物，他说他知道这个说吃了香菜哈会变黑，他想问问这个香菜是不是也是容易导致过敏的一个食物呢？
2: 对，香菜、芹菜、茴香，然后柑橘、柠檬，
0: 这些都是、
2: 这类的都有可能，芥菜，木耳、香菇。还有那个灰菜好像也是。
0: 哦，那就是这种容易导致光敏的食物其实还是挺多的哈。
2: 对。
0: 嗯，那它是不是真的会导致这个光敏性皮炎，还是说跟个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
2: 跟个人体质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属于这种比较敏感的体质，再加上我们食用这种光敏的物质去暴晒，只要有第一次的过敏，一旦致敏了之后，你的这个皮肤里就有记忆了，你再去晒就特别容易再出现这样的过敏。
0: 嗯，所以只要是有过一次，它可能之后还是会出现反反复复的这种光敏性皮炎的情况哈。
2: 对，
0: 嗯，这一点可能也是让很多患者朋友比较恼人、比较烦恼的啊。那刘主任，其实我们知道夏季确实很多朋友会遇到皮肤科的一些问题，会比较容易多发一些皮炎等等的。咱们这个光敏性皮炎，它跟其他的一些皮炎或其他的皮肤问题，是不是症状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类似呢？
2: 对，它有自己的这个特殊性，就是说我们光敏的皮炎它都是发生在皮 皮肤暴露的部位，比如我们的颈部。

0: 胸前这个 V 字区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上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要穿一个半截袖的话，你这个袖子以上的部位没事儿，但是你袖子外露的部位就会有这样的症状。通常会起那种小疙瘩，就密密麻麻的，特别小，针尖那么大的那种小的丘疹，我们叫。然后呢，你冲着光看，它可能有的人还觉得有点发亮。
1: 哦，
0: 是伴有明显的瘙痒，
1: 是不是感觉上面有那个白泡泡的那种？你说
0: 对，就是你一看好像比较亮，一个小针尖那么大的小疙瘩。
1: 除了这个皮肤表面看上去这种症状，它会让患者感觉到疼痛吗？
0: 有的就是晒得比较严重的话，会有这种灼烧的感觉。
1: 有这种疼痛感哈，发热感觉是吗？
0: 对。
1: 出现这种光敏性皮炎哈，它可能有这些刚才刘主任讲到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那其实它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些皮炎，咱们怎么样能够简便的区分吗？就是如果在夏季大家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那怎么来看它可能是因为这个光敏性皮炎导致的问题呢？
0: 光敏性皮炎呢，由于它是日光照射引起的，所以一般就是说一旦日晒以后加重，你就要考虑这个疾病。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跟晒没有关系，我晒不晒它都这样啊，然后我出现的部位有可能是非暴露部位，比如说我腰上啊，那个下肢啊，这些非暴露的部位也起，那有可能是其他的过敏。比如说我们起这样一个一个的这种疙瘩，上面还要顶着个小水泡那种，那种多数都是蚊虫叮咬引起的过敏，也是这个疾病比较常见的，叫做丘疹性荨麻疹。就是蚊虫叮咬之后引起自身的一个过敏反应，会起一批一批的这样的，就是纺锤形的，差不多1公分大小那样的疙瘩，然后瘙痒也比较剧烈，但是它就是哪地方都可以有，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暴露部位，不暴露的部位也都有，所以这样就能区分开。
1: 所以就是您说这个光敏性皮炎，它肯定有皮肤我们接触到了某些这个光敏的物质，然后您肯定是经过了紫外线的照射哈。缩进于咱们身体暴露的部位，它就会触发我们这样一种，免疫的这个异常的反应，就是这个光敏性皮炎，能这么通俗理解吗，刘主任？
0: 对的，您说的非常正确。
1: 如果出现了啊，刚才主任您提到的这些疑似的症状哈，我们初步判断这可能是光敏性皮炎，这个它是能自行消退的吗？还是说咱们需要请专业的医生帮助，要立即就医吗？
0: 如果要是说症状不太重的话，有一些是可以自行消退，尤其是你离开了这个日光的照射的范围，可能那个就是离开了之后，可能过上，有的人会觉得过上几个小时，过上一两天就症状明显减轻，但是如果要是说比较重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啊，就是应用一些这个抗组胺药口服，或者是外用一些这个止痒的软膏，能够迅速的缓解症状，包括一些激素软膏应用，可能效果更快一些。
1: 你看我们群里面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刘主任，说听您讲了一些光敏治光敏的这个药物哈，他说自己呢是因为吃了降压药之后，他发现晒太阳就会起疹子，他想问问您这个降压药有没有会导致光敏性皮炎，他是不是需要换药？
0: 有一些这个就是光感的物质，也包括这个就是药品，比如说像这个磺胺类的药物啊，然后口服的一些降糖药啊，然后一些这个抗菌的药物，比如说辉煌霉素啊、四环素啊，刚才说的，还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药，氯丙嗪，然后这个就很多药其实都可以，包括一些中药，比如说清疥、防风、毒活，白芷，就是补骨脂，像补骨脂我们就专门用来治白癜风，就是利用它的这个光敏作用。但是降压药的话，你得就看说明书，如果要它里边明确写着，就是说你有这种有可能引起这个光过敏，您就得避免在日光下暴晒。
1: 所以这位朋友您可以看一看哈，您没提到这个具体是哪一种降压药，看一看咱们这个降压药的阅读说明书，它是不是有标注着刘主任提到的这个光敏反应的一些相关的警示哈。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期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盛夏时节，阳光非常的明媚哈、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尤其是在暑期，可能您外出游玩啊，晒太阳比较多。但这个时候要警惕一种皮肤病比较容易多发，就是光敏性的皮炎。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玲教授。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玲教授。阳光下的隐形刺客，警惕光敏性皮炎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为各位听友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8068082, 8066 9808083。就是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光敏性的皮炎哈、可能这个防晒的话题是躲不过的，很多朋友其实在夏季也特别关注这个防晒怎么样科学防晒哈、我们今天机会难得，也想请咱们皮肤科的专家刘主任您给我们支支招，您觉得这个夏季怎么样科学防晒才能避免咱们今天说的光敏性皮炎，当然也能更有效的避免其他的一些皮肤问题的出现。
1: 对这个夏季防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包括我们在冬季如果要是日光特别强的话，可能我们也应该就是说使用一些防晒剂。当然呢，这当然在这个夏季的防晒是更加的重要，由于这个夏季紫外线这个更强，所以对于我们皮肤的这个伤害，比如我们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其实我们都应该就是说高度引起重视，因为长期的这个暴露在紫外线下的话可以引起我们皮肤的老化，也可以引起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眼底的一些损伤，使我们更容易这种，叫青光眼啊、白内障，可能会更白内障，比方白内障的发病率可能更高，所以我们这个，而且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这个日晒的话，会引起我们皮肤光老化，
0: 皮肤衰老是吧？
1: 对，衰老出现一些这个皱纹呐、色沉呐、然后扩张的血管啊等等，影响美观。
0: 那在这个科学防晒方式方面，您有什么专业的建议给到大家吗？您觉得这种现在大家这个物理防晒还有咱们说的化学防晒哪种会比较好一些？
1: 我觉得还是物理防晒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只是应用于我们的皮肤表面，利用它的物理的一些反射呀、折射的这样的原理，阻挡紫外线的一个侵入。那由于我们夏天它这个老是出汗嘛，所以说那个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外用这个，就是，保湿效果比较好的这种，就不太容易被洗掉的这种防晒霜，也能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防晒效果。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打伞呀、能打伞、戴帽子、戴墨镜、戴口罩防晒口罩这样的一些习惯，这样能够很好的这个。抵挡紫外线的这样一个伤害。另外呢，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人对这种就是化学性的这种防晒制剂的可能应用的很少，它是需要我们就是服用了之后然后利用它的一些这个这个起的这个作用来这个防晒，但是我觉得这一般的人是不太建议应用，还是建议应用这种物理性的这个防晒，能比较安全，相对来说
0: 比较安全比较有效的哈啊。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防晒霜啊，或者说防晒喷雾啊，现在其实大家用的比较多也比较方便啊，就是主任从这个专业角度建议您说我们是只用涂涂脸就可以了，还是说四肢啊躯干，比方咱们容易得这个光敏性皮炎的朋友，他是不是应该四肢躯干裸露的部分都喷一喷这个防晒喷雾呢？
1: 对，确实是像您说的，应该是只要是我们暴露在外边的这个皮肤都应该是外用一些这个防晒，不然的话可能你这个遮盖的部位呢，遮挡的部位呢，这个皮肤保护得很好，你这个暴露的部位呢就会这个就是被灼伤或者是被晒伤，这样而且呢长期的话它会有一定的分界，你看我们每年夏天过后可能每个人在这个你这个衣服遮盖的地方就很白，然后你没遮的地方就明显变黑，长期以往的话它这种黑，这种黑以后呢，可能就是老就是年龄增大之后，会容易在这些部位长这些老年斑呀，然后长一些这种小的血管痣啊，长一些小的皱纹，
0: 所以不仅仅是咱们美观外观看的这个黑白肤色的问题，还有刘主任提到了这些皮肤方面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都可能会出现哈。
1: 对，
0: 所以咱们还是提示大家夏天科学的做好防晒哈。好，刘主任，我们线上有一位咱们石家庄警行的赵女士哈，正在等待当中热线。您好，这位朋友还在吗？您久等了。
2: 哎，主持人好，刘主任好。
1: 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哈，那个最近呢有一段时间，我这个外踝关节这个处吧，起来一个硬疙瘩，就像个豆那么大一块吧。
0: 嗯。
2: 我完了以后，在膝盖上边有半块豆大，还有像小米那么大那个东西。我今天出去遛弯儿，找我们这那个人看了看，他说是皮下囊肿。我总觉着不像，那个皮下囊肿，它的应该是一个，是吧？它这么的一大溜，那个膝盖，尤其是上膝盖上边，那个大的吧，就像半块豆大；那个小的吧，就像米粒儿，像微米似的那么一点儿。我就是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有多长时间了？
2: 哎呀，大概得有这个踝关节那个地方的大一点儿。有一个多月吧，这个也得有半月多了。我太多了，那个小疙瘩，就像
1: 有症状吗？您有症状吗？
0: 有什么症状？
2: 没有症状，也不疼也不痒。
1: 我是在皮肤上面还是在皮肤下面？
2: 皮下肚子下边的。
1: 皮肤下面。
2: 啊。
1: 哦、嗯。
2: 他说是皮肤囊肿，我总觉得不像。
0: 嗯，您去看了是吧？去医院。
2: 没有，我遛弯的时候正好碰到我们这一个人，问了问他，他看了看啊，皮下囊肿。
0: 哦，还没去医院呢哈。
2: 没有上医院。
1: 如果是皮肤下是两个腿都有吗？还是只有一个腿有啊？一边有。
2: 这个左腿的多。
0: 嗯。
2: 左腿的这个东西多，这个右腿吧少。嗯、
0: 也有。
2: 还是少点、哦、也有。
0: 哦。两边都有哈、啊，刘主任，他这种情况、
1: 哦，
0: 您觉得应该去哪个科看看？是咱们皮肤科的范畴吗？嗯，
1: 对，还是应该到皮肤科来看看。具体的话，可能还需要有的还需要做 B 超，明确一下它的肿物的性质。
0: 嗯，这个还有可能是对称的吗？你像说，要是有真的是这种皮下的肿物的话，两边都有。
1: 摸着也没有感觉，不疼不痒的是吗？
2: 啊，对对。
1: 嗯，那个可能还得就进一步的要做 B 超再看。
0: 嗯，
1: 现在不好说是什么。
0: 嗯，
1: 因为比较多，不是单个的。
0: 嗯，
2: 对，就像你看那个小的吧，就像米粒儿那么大，那个上面这个，尤其踝关节那个地方大一点，在外上边吧，就是有半块豆大，这是最大的，在侧面吧。

0: 就是在皮肤科呀，还是怎么着？
1: 对，就在皮肤科。
2: 嗯
0: 啊，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皮肤科的刘亚玲主任啊，您可以提前来预约挂号一下。好
0: 啊，行行，我找你看看。
2: 好的，嗯，也期待您后续来跟我们进行反馈哈，有问题咱们再联系。祝您和家人健康，再见。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的刘亚玲主任。阳光下的隐形刺客，提示大家警惕，夏季啊，过敏性皮炎多发。那刘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委员、河北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的主任委员。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好，刘主任，我们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过敏性皮炎的一些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可能咱们有一些表面涂抹的药膏啊，还有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等等啊。那您像这种激素类的药物会应用于这个过敏性皮炎的治疗吗？
1: 激素类的药物经常用于过敏性疾病的治疗。通常咱们如果要是说这个受累的面积不是很大的话，咱们还是愿意用一些这个中强效的药物，因为它能快速的缓解症状，消除皮损。一般那个咱们常用的就是鲁米松和派瑞松，这类的激素药物。如果要是面积比较大，程度不是很重的话，可以选用这个，弱效激素，比如说这个糖酸莫米松或者地奈德乳膏，进行。
2: 然后您说可能情况它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得用一些长效或者说剂量大一些这个激素的药物还是要应用的。
1: 对，
2: 这个您看刚才您也提到这样几点，我发现很多朋友其实有遇到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他们可能觉得是不是不用就医啊，自己就用一些这种药啊，这种药膏它是可以自行使用的吗？还是说是处方药呢？
1: 不是处方药，他们在药就能买到，但是最好还是到如果是第一次出现问题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去确定一下，然后再这个酌情自己选用。其实这个很多患者家里边也自备了一些非激素的药膏，也可以先抹一些非激素的药膏试一试。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因为激素药膏长期应用的话，尤其是我们主张就是一般不管是强效还是弱效的激素，最好连续应用不超过两个礼拜。如果超过两个礼拜的话，就有可能引起激素依赖性皮炎。
2: 它可能会更加的反反复复的出现，是吗？
1: 对，一个是症状反复，一个是皮肤会变薄，容易长这个痤疮类的皮损，容易出现毛细血管扩张、萎缩等等。
2: 所以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别管是强效的还是主任提到的这种弱效的，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大家自行使用的哈。咱们有问题先到皮肤科请医生进行专业的判断，在医生指导下咱们再来进行用药治疗。就是我们群里面有一位 QQ 群的网友哈，他想问问您这个炉甘石这个药，他说听别人说呢可以治疗一些皮肤的问题，想问问您被太阳晒了之后，他现在是皮肤有一点点红，有小疹子，不是太严重，他说炉甘石想问问您这个可以用吗？
1: 也可以使用，因为炉甘石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抗过敏止痒把肝的这个作用。如果要是说这个轻微的这种过敏的话，可以先用炉甘石洗剂。如果另外如果有一些这个出现水泡渗出这样的，更适合使用炉甘石洗剂去把肝。
2: 如果它这个泡泡好像感觉破了这样的渗出的情况是吗？
1: 对。
2: 炎炎夏日哈，这个现在呢这个温度很高，太阳很大哈，那有些朋友呢在夏季出门旅游啊或者说是爬山哈，避免不了晒太阳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有一些这个皮肤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反反复复非常的恼人哈，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过敏性皮炎。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玲教授。好，刘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您再给大家

0: 是啥？就是有些朋友这一天哈，这个出门工作也好，外出游玩也好啊，这个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之后，您觉得晚上呢回到家，这个皮肤感觉有红肿烧灼感，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急救的或是什么办法？比如说咱们民间流传的这种芦荟胶哈、啊，可以是不是缓解一些这种皮炎呀，或者是烧晒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些这个办法能提供给大家的？
1: 如果要是说，白天有一个这个急性的这个日光的这个，
0: 照晒
1: 的话，到家以后最先做的应该是冷敷。
0: 哦哦，
1: 让就是迅速的降温，降低这个局部的这个温度，减少这个渗出，减少水肿，减轻水肿。另外呢，也可以应用一些医用的这种，这个护肤产品，包括一些这个保湿面膜。因为你晒了之后呢，皮肤实际上是一个急性的一个这个皮肤屏障的这种破坏，它会有水分的丢失，这个它会有这个皮肤的干燥，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保湿然后让修复皮肤屏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选用一些医用的护肤产品，比如面膜类的，包括一些这个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类的产品，这样的话可能能够快速的修复这个皮肤。另外，有的人也适用一些这个生长因子。也能达到一个快速修复皮肤的作用。
0: 另外您说的这个冷敷的话，如果觉得太阳这个皮肤感觉很灼烧哈，这个冷敷是用冰吗？还是怎么个冷敷法？
1: 可以凉水毛巾，就是把毛巾用凉水打湿了，盖到这个曝光的这个部位。然后呢，这个如果要是觉得这个毛巾不够凉，也可以就是再把它打湿以后再重新再敷上。冰的话只能短期，不能够就是说太凉，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个热损伤，如果要是说急性的一个这个凉的这个特别凉的这个温度的话，会使这个皮肤屏障迅速的这个变脆，因为它等于是一冷一热这样一个交互的一个刺激，那也是一个这个比较就是也是一种刺激，就是热的刺激，冷它也是一种刺激。所以我在这个你看我们在皮肤科做这些激光治疗的时候，让你做冷敷，但是这个冷敷是不能一直敷的，就是冰块冷敷，就是冰袋冷敷的话，是要求你就是摁上个三四秒要抬起来，待上三秒，然后再接触三四秒再抬起来。所以说不建议用这个特别凉的这种，可以用冰袋，或者是你把这个这个袋奶，就是说袋装的这种牛奶，你放到这个冰箱里冷藏的这个。自助冷藏，然后呢，你拿出来垫一个小纱布，这么着冰敷也可以，因为它冰块很凉。
0: 对，这点在家里边大家可以好操作哈，冰牛奶或者是冰袋等等的，咱们隔一个纱布，隔一个毛巾哈，这样的话，咱们避免这种低温的一个损伤哈，对于皮肤。
1: 对。
0: 那您像大家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像说这个芦荟胶等等的哈，它是可以在晒后有一定的修复作用吗？
1: 这个的作用还不是说特别明确，它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抗炎的这个作用，但是就是说，对于这个修复屏障，可能还不是太建议。
0: 甚至我们看到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家里面哈会种芦荟这种植物，很多人就是直接把这个芦荟掰掉一块哈，可能在脸上啊或者在身上来涂抹。这个方法您建议吗？
1: 抗炎呢，杀菌这个作用，但是就是说你是晒伤的时候，还是不建议上来就用这样的这个植物，因为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0: 没有明确的一个依据，哈哈。

0: 到夏季呢，光敏性皮炎还是提示大家要记住科学的防晒哈，警惕光敏物质，及时就医是我们今天给您科普的关键。当然在夏季我们享受阳光的同时，也别忘了做好自己皮肤的保养和管理哈。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的主任刘亚玲教授。刘主任，您的门诊是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找到您是吗？
1: 是的。
0: 嗯，好，咱们有更多皮肤科问题的朋友哈，可以去到刘主任的门诊，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找到刘主任，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本部的皮肤整形科。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光敏性皮炎的防治知识，包括夏季哈、一些科学的防晒护肤的知识。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再次感谢刘主任的科普和解读，辛苦您了，主任，谢谢。
1: 好的，客气，
0: 谢谢，再见。嗯。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好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本期燕赵明堂节目主持编辑小伟，责编节目监制肖彤，提示您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燕赵明堂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
1: 好心情一切都美，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7: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惑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下载即时新闻，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了。那到了这个夏天，现在又到了跟那个蚊子战斗的季节了哈。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也是某一种危险高发的一个时刻。今年五月以来，多家的医院也是报道了儿童误服电蚊香液导致中毒的一些案例，那其中就有两例呢也被确诊死亡了。那电蚊香液当中的这个有毒成分呢，主要是以这个拟除虫菊酯类的，目前呢临床尚无特效药的解药。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大多数的这种蚊香液呢，它的有效成分都是菊酯类的杀虫剂。 比如说它可能名字不一样，就是叫右旋丙烯菊酯等等哈，都是能够起到驱蚊的作用的。这个菊酯类呢，也是国家所允许使用的一种低毒高效的杀虫剂，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可以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以及媒介的农药。如果说在环境当中规范使用、合理使用，那对人体是基本上是无害的。虽然说它是低毒哈，但是如果说像儿童误服了之后呢，那它的这个危险性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误服之后呢，就会出现像皮肤发红等反应，还会出现像呼吸急促、咳嗽、头晕、头痛、眩晕、呕吐等等这些症状。那严重的患者呢，可能会就出现难以控制的抽搐。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哈，就是说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关于这个蚊香液一定要看管好。因为目前呢，针对拟储虫菊酯类的这个蚊香液的中毒呢，确实是没有特效的解毒药。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对于婴幼儿、孕妇以及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的人，那安全期间呢，建议您使用蚊帐，或者说我们要安装好这个纱窗、纱门，用这种物理的方法来拍打消灭蚊子。在发现如果说误服了电蚊香液中毒的情况下呢，应该马上就医，同时呢，也要把这个剩余的产品以及外包装一同带到医院交给医务人员，来方便我们的医务人员了解毒物的主要成分。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注意，千万不要说擅自在家里催吐，防止一些黏膜灼伤、误吸等二次的伤害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明天呢，就是小暑节气了。俗话说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也是即将就要开启了。今年呢，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今年又被称为是丙午年，也是五运六气当中两火叠加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哈。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暑热之气要比往年更盛。那很多人频繁地进出空调房，不知不觉就会出现了一些头痛啊、乏力啊，或者说关节酸痛。那高温天气下稍不注意就可能会出现了中暑。中暑呢又分阳暑和阴暑，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能分得清这些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张永亮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五运六气来出发，为您详解小暑养生的一些要点，以及如何预防中暑哈，这样的一些科学的方法。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7: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明天呢就要迎来小暑节气了哈。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个小暑一到呢，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就要正式的拉开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感觉啊心烦气躁， 有的朋友可能还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当我们频繁的进出空调房，还会出现不知不觉的头痛乏力、关节酸痛等等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盛夏时节我们又该如何顺时养生安然度夏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张永亮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张医生呢，也将结合《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的这样的学说哈，从我们今年的这个特有的三支气的独特的气候格局来跟大家来出发，跟大家聊一聊小暑节气的养生要点，教您如何科学的预防中暑和空调病。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哈，直接的提问就可以了，我们也将请张医生呢为大家来现场的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张医生。哎，你好，
10: 哎，
2: 张永亮医生。
10: 哎，主持人好。
2: 嗯，
10: 哎，你能听到吧？
2: 嗯，可以的，没问题的。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小暑节气的养生话题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小暑节气有这样的一个老话，就是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哈，真的是形容这个阶段的这个天气的特点了。从中医角度，我们这个小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呢？就是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也请您先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
10: 哎，好的，咱们在讲这个节气特点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咱们的基础的这个历法知识。在中国古代历法中呢，我们讲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这什么意思呢？五日为一候，就是五天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时间单位，这是一候。然后一气呢是三候为一气，十五天，这就是一个节气了。
2: 嗯，
10: 咱每个节气都是十五天，然后六气为一时，就九十天，九十天就是对应一时，就是一个季节，然后四时为一岁，就是四个季节正好是一年。那么说这个咱们一年就分二十四节气，每一个节气中又分为三候，总共是七十二候。咱们说小暑的时候的这个节气特点呢，咱们要结合这个小暑的这个三候。
2: 嗯。
10: 一共十五天嘛，前五天就是一候温风至，
2: 嗯，
10: 前五天就是哎，这个温暖的风就开始来了，这风中就不会有凉意了，就会带着一股热浪，
2: 嗯
10: 啊，然后二候蟋蟀居雨，就这个蟋蟀啊，本来是在这个田间地头的，现在天气炎热，它离开田间地头，它跑在这个雨嘛，就是亭台楼宇，就是到这个院墙的这个墙角下避暑去了。哎，然后三候鹰始至，就是老鹰会带着这些幼鹰从鸟巢中开始飞出来了，就飞到这个非常清凉的高空中去飞翔去了，去练习这个猎食技术，也就是咱们说这个鹰击长空，
2: 嗯，
10: 就是这个时候。哎，然后这就是它的这个特点。我们认为这个暑邪，我们中医基础理论里边说，暑为阳邪，其性炎热，暑性生散，易伤筋耗气，主多夹湿，也就是咱们民间常说这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上蒸就是天上烈日蒸腾这个水气，然后空气中的湿热裹挟着人啊，像蒸桑拿似的到桑拿天了。下煮呢，地面就被这个烈日烘烤的非常热，一起湿热就往上走，然后你看这个人就在这里边，就好比就像一个蒸笼似的，就特别热。所以说这个天地间这个湿热交织就是小暑的最核心的一个气候特点。
2: 嗯，这构成了现在的这个天气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了哈。嗯，
10: 对，咱们看这个暑字你看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暑字，你看上边一个日，下边一个日，中间你看还有一个土，
2: 嗯，
10: 是吧，啊，上蒸上边也热，下边也热，中间还有一个脾土在中间呢。
2: 嗯，我们今天节目
10: 这个季节的这个特点。
2: 嗯， 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也是从这个五运六气哈，教您安然度夏。其实说到这个五运六气的时候，可能这个有点烧脑了哈，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不太了解啊，所以说呢，觉得很玄学，也想请张医生，您能不能用这种通俗的话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说，这个什么是五运六气，又跟咱们这个老百姓过日子养身体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0: 行，这个五运六气呢，其实是个大学问，老百姓可能没听说过，但是我们学中医的应该都知道。但是好多我们读《黄帝内经》，有些人读到《黄帝内经》这块就把它挑过去了。这是出自《黄帝内经·复问》里边有七篇大论，专门讲的是运气学说。
2: 嗯，
10: 啊，这个运气不是说咱们这个运气好坏的运气啊，这是五运六气。这个五运呢？哎，咱先说五运六气是干什么的吧？它是一套，就是研究这个自然界气候变换规律，然后以及这些规律对人体健康和疾病有一些哪些影响的一个学说。你看，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以前有一些老先生是拿五运六气学说是开始预测，比如说明年这个气候是个什么气候，哎，容易得什么什么病。
2: 嗯，
10: 然后他过完年，就是他的药铺开张了，他得去买药去，他需要买哪些药，买的多一点，人们容易得什么病，我开哪个方子用的药用的多，他开始就去安国去买药去了。一般是这么用，也可以指导人们的健康。你看五运一般就是指这个木火土金水一共有五个运，再结合十个天干来推算。它一般是通过一个合化的机制，就像我们这个物流诸诊法里边的这个五门十变里边是一样的，甲己合化土啊，乙庚合化金呐、啊，它有好多运，然后还有太过不及。你看今年就是一个水运太过的之年，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叫太水，太就是太过的意思，水运太过了，今年就是太水。六七呢，你看我们可能有些这个中医爱好者这一说六气就是风寒暑湿燥火，但是在我们五运六气学说里边，它不是指的这个。六气学说里边，它是按这个，风木金火相火湿土燥金寒水这个顺序分的，把这一年这24个节气，然后就分成了这么六份儿。
2: 嗯，
10: 分成六等份儿。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现在是三支气，像属于少阳相火的一个阶段，这就是小满到大暑之前，这个阶段就是属于三支气，这个属于少阳相火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盛夏这个暑热非常热，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了。然后你看过几天咱也到这个伏天了嘛，入伏了，就是这个阶段。
2: 嗯，
10: 然后咱们再说这个，有主气有客气，主气就是恒动不变的。你看现在的这个三支气的主气就是少阳相火。客气就是一直在每年都变的，然后客气就是少阴君火，这两个火今年正好叠加到一起了，或者说会非常之热。
2: 因为今年都说了丙午年是这种火叠加的年份哈。
10: 你这么说也对。你看他们说这个，你看说这个五的话，一般就是说这个，你看北京有这个午门，午门就是阳气最足的嘛。一说中午午时，这都是最热的时候。但是呢，今年根据你看咱们这个五运是太水，水运太过，所以说一年的基调是偏寒的。
2: 嗯，
10: 它是水运太过，然后只不过咱们现在这个，三支气这个阶段是属于这个两火叠加了。这属于明显一个天行之年，天行之年就是它反着来的，本来是这个水运太过，然后又加上现在这个少阳相火和少阴金火两火叠加，这么相反了，所以说今年会有好多问题的。你比如说我打几个比方，比如说今年你看首先水是克火的，
2: 嗯，
10: 所以说寒水会压制心火，所以说今年会心阳受损的人非常多，好多人容易心慌心悸，是吧？胸闷气短，要是不注意的话，要是对自己耗散太多的话，有的会有猝死的这个风险。
2: 嗯，
1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群呢， 要对这个心脑血管这块要格外警惕。
2: 嗯，
10: 还有一个今年就是这个肾阳亏虚的也会偏多，因为它这个寒气偏重，它很伤这个肾阳的。手凉脚凉，腰膝酸冷，是吧，下肢水肿，这样的会很多。然后脾胃这块影响呢，就是这个水湿泛滥，然后困厄脾土，然后尤其到今年四至七的时候那更厉害。今年四至七是两个这个水叠加了，两个水叠加，湿气会非常大。咱们三至七的话还好一点，要是过了大暑之后会非常湿，那个时候要多注意脾胃功能了。
2: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寒热转换的一个关口哈，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也不能一味的贪凉，也是我们今年养生的一个大背景了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小暑的养生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哈。就是我们先从我们中医经常讲到这个起居方面的一些吧，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夏天，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要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到了这个夏天，确实是我们本身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所以说呢，那在这个起居方面，或者在这个我们在这个经常讲到的少动多静哈，就是说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安排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呢？
10: 这个问题呢，其实早在咱们《黄帝内经》中已经给出了这个答案，在我们《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这里边有讲过，这个夏三月，此为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这就讲到了这个作息规律了，要夜卧早起。无厌一日。因为今年它是三之气是两火叠加，心火特别旺，然后这种比如说这种运动啊，会比如说运动的大汗淋漓，这种我们讲汗为心之液嘛，要出大汗的话会损耗这个人体的这个心气的，是伤心的一种行为。这个伤心不是那个伤心，是我们讲这个伤这个心气。然后夜卧早起呢，不是说让你睡得特别晚，不是让你熬夜的，这个夜卧早起呢就是说要跟着太阳走。你看古代就是太阳落山了咱们也就睡觉了，但是夏天太阳落山晚你就睡得晚一点，但是一般咱们就讲这个子时之前你得睡觉，子时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钟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胆经气血运行最旺盛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必须得安静得睡觉。然后有助于胆气的生发，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不能熬夜，要熬夜的话会暗耗人的阴血的。今年本来两火叠加，你这个消耗就大，你再熬夜暗耗阴血，那你这个身体受不了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得强制午休。这个午时的时候必须得睡觉，就睡这个子午觉，养成睡子午觉这个习惯。然后咱们后边讲无厌于日，就是夏天呢你不要讨厌太阳。夏天最容易受寒，这个时候就应该适当的晒晒太阳，也别让自己受寒。然后咱们就是说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少吹空调，不要总待在这个写字楼里边啊。少喝这个冷饮冰啤酒。还有一个，这现在就是特别火的一个，早起一杯冰咖啡。
2: 对、
10: 这个、
2: 很多朋友会喝这个美式咖啡哈，提提神儿。
10: 早起一杯冰咖啡这个事儿啊，其实是很误人子弟的这么一个口号。这个尤其是你看之前有人说这个每天早起一杯这个凉白开，白开水什么凉白开，这开始很伤人的这个阳气的，伤你这个脾胃阳气的。你要长时间的这么早起喝这个寒凉的东西，你这个阳气生发不起来，你这个脾胃这个脾阳受损的话，有好多就是脾胃虚寒的人了，就到时候就是经常闹肚子。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冰可乐，你看电视上经常有这个广告啊，喝这个冰可乐特别热，
2: 冰可乐哈。
10: 这个特别伤这个阳气。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饮食上要注意，就是少吃这个外来的这个食物。最好的就是吃你这个当地你经常吃的这个食物，你就很安全。 你要吃外来的食物，就是人为在制造一种水土不服。比如说好多人就是出差到了外地水土不服了，因为好多东西它是他以前不经常吃的东西。
2: 嗯，
10: 现在这个物流发达了，咱们能吃到天南海北的这个食物，但是你就少吃这些外来的这个食物，你没吃过东西尽量少尝试，要不这个容易形成这个痰湿啊。然后咱们还有就是说夏天吃这个水产，这个吃的多，好多吃这个鱼虾蟹啊，这个吃的多。然后就是说怎么去控制这个事儿呢？可以吃，但是咱们搭配一些紫苏啊，苏子叶啊，配点芥末呀，生姜啊，配点这种温热的这种东西，来制约一下这个水产里边这个寒性。然后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说现在这个男性这个精子质量下降啊，女性的这个卵泡异常啊，不孕不育啊，性欲低下呀、啊，有的是这个要孩子要不上，有的是这个性欲低下，压根人家就没这个想法，不想要孩子。那么这个情况呢，和这个夏天受寒有很大的关系。
2: 嗯，对，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天太热了，就想吃点凉的东西，觉得哎呀，这个才能让自己舒服一点。反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哈，尤其是刚才张医生提到的这种冰镇的哈，又是这种冰的这种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脾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今年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丙午年哈，都说两火叠加，这个人呢就是特别容易，就是这个火也很多，就是说特别容易上火哈。饮食上有没有特别需要给大家提醒，什么样的食物能够降火呢？
10: 啊，首先说这个食物，你看啊。您这个问题就提得非常好了。
2: 嗯，
10: 首先我们中医认识这个食物呢，是从食物的这个性质来认识它，把它也是看成一种认识中药的一种方法去认识。那食物有寒热温凉这么一说。
2: 嗯，
10: 要是西医的话，它是从西医往往是从那个这个营养学的角度去认识食物，它讲这个食物有什么营养。然后夏天呢，就是少吃这些，一个是温度。不要吃太凉的，还有一个就是食物的性质，要是寒凉的，你像一般就是水里游的，海里的、水里的这个食物都偏寒凉。这个陆地上跑的这个动物，牛肉、羊肉，这就偏温热，是吧？所以说，老百姓还经常讲，这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大夫开药方，所以夏天可以多吃点姜，还有紫苏叶，是吧？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说怎么能够解渴啊、过瘾呐、好多愿意喝这个冰啤酒，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们中医讲酸甘化阴。酸甘化阴就是吃这个酸味的东西，因为心主下，心苦缓，及时酸以收之。我们有这么一个方法叫酸甘化阴，吃着酸东西呢，能促进津液的生成。咱们不有一个成语吗？望梅止渴。
2: 对。
10: 哎。所以说夏天应该多吃点这种酸的东西。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事儿，想起我们那个，在我在读研的时候，在上海，我们上海市中医院院长密群老师，那是我老恩师。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么一篮子那个杨梅。杨梅送给我，你说你吃去吧。哎呀，后来吃的我的牙都酸的不行。当然也挺好吃。这个就是出自这个理论，就是酸甘化阴。它可以生津止渴，不是说一味的寒凉。
2: 对，您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起来现在酸梅汤，而且特别流行的，就是去我们医院中医科来开，我们医院配好这种酸梅汤哈，真的是熬出来特别好。就是您刚才提到那种酸的
10: 酸梅汤，那个就不是杨梅了，那是乌梅。
2: 乌梅
10: 那里边有乌啊，对，乌梅呀、它是经过炮制的，炮制之后，然后乌梅什么。我记得有山楂、陈皮，什么，还有什么洛神花，有的还加点桂花，什么，这就是什么，他们那个老式的这个老北京酸梅汤。
2: 对，其实健康的话是自己煮点酸梅汤哈、其实比较好，常温的喝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放到冰箱里可能口感会比较好，但是。这个从健康角度，其实尤其是到了这种最热的这种三伏天马上就要到的时候，还是要减少吃这种冷饮的哈。
10: 对，然后还有一点我再补充一句，比如说夏天呢咱们出汗比较多， 喝饮料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呢加那么一点点盐。
2: 哎，
10: 不管是饮食啊啥的，你适当的加一点盐，不用说极端的这种清淡饮食，有的就是说清淡饮食太极端了，有的都不怎么放盐，可以稍微加一点盐，因为出汗多嘛。
2: 嗯，
10: 你看我前段时间我去广州，广州人家那边就是愿意煲汤，那边热呀，他那个对这个津液消耗的非常大，人家就是煲汤煲的是反正特别好喝。
2: 嗯，
10: 人家也偏清淡，但是它里边有的也会适当的给你放点盐，然后防止你这个防止你这个体内的盐过度流失啊。人家那块用最多用那个五指毛桃，后来我又买了点回来，那五指毛桃煲汤也挺好。
2: 哦，这是大家也可以试试。其实有时候夏天你喝碗热汤发发汗，会反而会觉得身体挺舒服的哈。嗯，
10: 对对对，
2: 嗯，这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关于这个小暑节气的这个饮食啊、起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张医生，我们之后呢，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讲一讲，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如何预防中暑的发生。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你以为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2: 这是太阳点读，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更顺畅。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4: 花
1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张永亮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五运六气出发为您详解小暑的养生要点，以及如何预防中暑和空调病的一些方法。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6806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与我们实时的互动哈，我们也将请张主任为您现场来解答您的一些困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张永亮医生。您好，张医生。
4: 哎，好的，主持人。
3: 嗯，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小暑节气的一些关于饮食、生活起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小暑节气之后，因为说到了就是马上就要迎来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了哈，这样的天气就特别容易中暑了。说到中暑呢，我知道这个中医呢把这个中暑分得很详细哈，分什么阳暑和阴暑，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我们的听友朋友就是第一次听说过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哈。
4: 嗯，有的。
3: 嗯，
4: 你看中医就有这个阴阳理论，这个阳暑和阴暑你从这个字面理解就能理解出来，阳是非常热的，阴是偏阴寒的嘛。
3: 哦、
4: 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阳暑啊？咱们这个很常见，就是在这个户外烈日高温呐、户外这个又暴晒，好多这个在户外劳动的人民呢，有的就很容易中这个阳暑。有什么表现呢？高热，大汗，口渴，头晕，面红心慌。他这个病机就是熟了这些耗气伤筋了，是属于一个实热症。然后阴暑呢，阴暑呢同样也是中暑，然后他就是他又受了寒了。怎么受的寒呢？有的是这个吃了这个痰凉了，喝了冷饮了，或者是从这个凉水啊出了大汗了，然后冲了个冷水澡，或者是有的经常在这个待在这个空调里边，空调房里边，所以说他会有的会受寒，这个时候他会无汗，是一个表寒症嘛，他会无汗怕冷，然后头疼身上疼，然后会有这个腹泻呀、乏力这些表现。
3: 嗯，
4: 这个病机就是
3: 主要是受凉了哈，
4: 寒湿郁于体表了。
3: 嗯，好，张医生，有听友打进电话了，我们看看这位听友到底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您咨询。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和大夫好。
3: 哎，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针灸科的张永亮医生。
5: 我就想问问张医生，我严重骨质疏松，我打的地抗那个抗地就是打关半年那个地舒单抗，进口的，吃着钙片，吃着迪巧，吃着维生素 D2， 吃着骨化三醇，叫我每天晒太阳。我问问大夫，我现在天这么热，我每天几点晒太阳好啊？
4: 嗯，好的，这个晒太阳是应该晒太阳，咱们刚才讲了，也是说无厌于日嘛，也该晒太阳。一般你就是不要说大中午的，大中午咱们讲了要中午休息嘛，

0: 太阳去晒半个小时可以吧？
1: 啊，可以，就是注意不要出那种大汗淋漓，把衣服全都湿透了就可以，不要那么晒。
0: 那我就光晒两条腿，脑袋上顶着一个草帽，光上两条腿，行不行啊？
1: 啊，行啊，就是千万别中暑。
0: 早上起来不是还8:30吧？8:30那会儿出去晒半个小时，行吧？
1: 啊，行，可以啊。
0: 啊，行，
1: 啊，
0: 好，谢谢你啊，谢谢。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嗯，哎，其实这位阿姨呢是一个特别关注健康的人哈，就是还真的就是，晒太阳的这时间，其实我知道，就是到了这种三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有这种晒太阳的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除寒气的一个时间，但是也提醒我们，刚才这张医生也提醒了大家了，就是我们晒太阳可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补充微D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这样的习惯，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啊，尤其是比如说像今天这样高温的天气的话，那您在这种最热的时间段其实都不适合再出门晒太阳了哈，就特别容易出现我们今天讲到的可能出现了阳暑的问题了啊，就是直接就中暑了啊，
1: 对对对，
2: 这种大汗淋漓的机会。
1: 随身带着这个什么，随身带着淡盐水
2: 啊，
1: 随时补充水分。然后，气虚的人呢，因为暑呢，暑邪也会上进耗气嘛，有的可以你带点这个西洋参片儿，含在口里边，也能缓解这个症状，可以补气嘛。
2: 其实您刚才聊到这个有阳暑有阴暑哈，就是尤其是您讲到阴暑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您看我们现在人基本上就是说，在这种高温天气里，大家都是避开这种高温天，我就不出门，我就吹着空调，这样子比较凉快，可以避暑。那为什么就在屋里吹空调还能够中暑呢？
1: 因为他感受的是这个寒邪，因为到了夏天嘛，夏天的人的气血是往体表走的，这个是要肯定的一点，人的气血是往体表走的，体表的气血会非常多一点，人的体内是一个虚寒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到了夏天，人的然后天气热，人会出汗，因为它的这个腠理，就我们腠理可能大家听不懂这个是吧，就是皮肤这个毛孔它会比较疏松，这个时候最容易感受这个寒邪了。你看夏天，其实最容易受寒的季节就是夏天，因为夏天你好多，你看我门诊上最多的是面瘫，面瘫的可多了。你看夏天就是吧，人家吹空调、吹风扇，第二天早就起来一看，面瘫了，这个风邪就是侵袭了面部这个经络了，所以面瘫了。因为夏天最其实是很容易着凉的，人家腠理疏松嘛。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还是空调要不要开那么低，就降个温就行了。然后有的要是身体特别热的话，可以适当的加点衣服。我前两天我还去我们那个 ICU 里边，重症 ICU 扎针，那里边特别凉。我看我们有些同事还穿个小马甲呢，把那个我们冬天的马甲都穿上了。他们那个都是那个护士都手凉脚凉，他们就是自己会保养一点。然后有的还做这个艾灸，伏天到了还用做三伏贴。对，
2: 确实。哎，您刚才讲到这个中暑，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家庭到了这个夏天，尤其是要出门的时候，大家首先要备上这个藿香正气水哈。那这个刚才讲到中医上又有这个阳暑和阴暑，那这个藿香正气水是不是就是万能的，就是说我这个都能够解暑呢？
1: 到了中医这块吧，你但凡用药它都得辨证，我们讲叫辨证论治，可能是同样一个病，你看比如说中暑，简单分咱就分两种，一个阳暑一个阴暑。你看藿香正气水呢，它这个就是可以用于它这是属于治疗这个一般属于治疗阴暑的了，它不是治疗阳暑的。所以说你看好多这个户外工作的这个人呢，先喝上这个藿香正气水，说我这个预防中暑，这个是不太对。一般你要是中了阳暑的人，这种高热人群，你越吃上它你越加重，因为它里边都是一些热药。你看我们经典的啊，我们推荐几个方，你看我们经典，我们有这个 清暑益气汤。

0: 王氏清除益气汤，善治治疗这个气筋两伤的，善治中暑气筋伤嘛，它是又补气又滋阴的。嗯，然后你看我们还有一个经典处方叫六一散。嗯，六一散就是滑石是六份，甘草是一份，一个六比一的比例，叫滑石甘草。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假如要是也有心烦呐、失眠呐、躁动不安，
1: 可以在这里边加一个朱砂，就变成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处方叫益元散，可以清心安神解暑。现在也不太用了，因为朱砂是有这个纯金属的。假如这个人他又口舌生疮啊，目赤肿痛，这一看就是肝火比较旺了，加上清代，这个方又变成避郁散，这又是一个处方。假如说他就是头痛身热，然后
0: 鼻塞流涕啊，头昏昏沉沉的，咱们在厨房里边再加上一个薄荷，这就变成了激素散，它可以散这个表层的这些风邪。你看这个，要是喝藿香正气水的话呢，藿香正气水它主要是一个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藿香正气水就是说咱们治疗这些感受风寒的， 外感风寒内伤失之的这些人，你看他有的会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些症状，有的会这个闹肚子啊什么的，也喝藿香正气水。但是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藿香正气水呢最正规的里边是有这个酒精的，带酒精那个最好使。然后尤其要服用头孢类的药物的话，大家注意不能一块儿用。还有一个药也很出名，叫石滴水。不知道大家听说过，现在网上很火，对都
1: 有好多这个排端子的，就是说挑战喝这个石滴水。
0: 石滴水呢，它不是它们那么喝的啊，这个石滴水是也是治疗阳暑的，但是它是能治不能预防，你不能说拿这个石滴水去预防去。然后这个石滴水呢，它主要是治疗这个中暑后的这个头晕啊、恶心呕吐啊，也是腹胀腹泻的这个症状。然后但是说它是把它放在水里边一块喝，
1: 每次你几个石滴啊，石滴啊，石滴放在水里边，给它搅拌一下，然后再喝，并不是直接滴到嘴里喝的啊。网上有好多你可以搜，好多就是挑战喝石滴水，全放在嘴里，那根本受不了的，都不是那么喝的。哎，这个药里边也有酒精，也不能跟那个头孢一块儿喝。就是有这几个小处方嘛，大家可以这个
0: 借鉴一下。
1: 我觉得张医生的这个提醒真的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藿香正气水能够预防中暑，到了夏天的时候出门都会先喝上一支，怕为了这个防中暑哈。刚才也提示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它适合阴暑，不适合阳暑哈。
0: 对，
1: 而我们
0: 石滴水可以适合阳暑哈，但是
1: 加水比例喝哈。 对对对，你放在水里边直接喝受不了。
2: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阴暑跟这个空调的关系就很大了哈，所以我们接下来最后几分钟再跟朋友们来说说这个空调病吧。其实说到这个空调病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如果说大家上班的话，这一整天您没有下楼的话，吹一天空调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头晕，
0: 然后呢还会觉得这个颈肩也会发紧，然后浑身会没劲儿哈，就会出现这些症状。这个就是这个，它如果放到咱们中医里应该怎么理解呢？这样的症状它算是一种病吗？啊，算呢，你看我们我想想啊，《黄帝内经》里边又讲过一个话，就是说天赋地在，万物系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人是生于天地之间的，你要顺应自然规律。夏天呢，你看咱们有的这个得这个空调病嘛，它是其实是一个反季节的一个病，因为夏天就应该热，你就不应该是得这个，你还怎么还受凉了呢？你这不反季节的病吗？这是人为制造的一种寒凉，它违背了夏季这个阳气宣散的这个规律，所以说它也出现了这么一些症状，什么颈肩胀痛啊，鼻塞流涕啊，腹胀腹泻。 然后它这个就是说，因为外边特别热嘛，你室内空调，然后又凉，这毛孔啊，本来出去了开开了，然后你再一进空调房，这个毛孔又瞬间就闭住了。这么一闭住不要紧，这个寒邪一闭住的话，它会把这个你体内的这一些湿热会 淤的里边，你散发不出来，所以说你这个气血循环就受阻了，经络不通了，然后就颈肩疼、头痛，这一些症状就出现了。
2: 嗯，
0: 它其实是这么一个道理。然后，但是，离开空调又不行。你说夏天不吹空调，哎，又热的不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说，不要直吹咱们的身体啊、头面部啊，还有这个肚子啊、腰腹部啊，要不有的人就被吹面瘫了的，这个夏天特别多。
2: 嗯，
0: 还有就是说，假如要是中暑之后怎么办？假如中暑之后，你看有些人就是，哎，赶快拿这个冰袋给他敷一敷，这个做法其实是不符合我们内经的这个理论的。我们内经理论里边又有一个话，我想想啊，那阴与暑汗，烦则喘渴，静则多言，体弱烦叹，汗出而散。这个就是说，你中了暑之后呢，烦则喘喝，就是你哎特别烦躁，静则多言。假如他挺安静的话呢，你看他就说胡话。
2: 嗯，
0: 哎，这就是出现一个神志的改变了，体弱烦叹，身体像这个燃烧的木炭似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汗出而散，假如说汗出来了，这个热就随着解了。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了暑之后，
2: 嗯，
0: 你可以用酒精给它擦一擦这个身体，然后通过这个物理的降温，让它给这个邪气出路，让这个热邪给它散出去，而不是说你直接拿个冰袋一敷，毛孔直接憋住了，这个热的淤的里边散不出去。
2: 哦，
0: 对，我们是这么个理论。
2: 嗯，
0: 你要是直接给它冰住也可以，那你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2: 那会出现什么呢？一般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那个夏天在户外这种中暑的话，首先它是有一个高热的这个情况哈，大家可能首先先想到我得给它降降温呢，可能会有一些冰袋啊。如果说不用这个方法，就像用您刚才提用了这些方法，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0: 这个就讲这个邪气嘛。你看我们这个邪气有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各种邪气，您比如说咱受了寒的话，咱们老百姓都会有什么方法，就是说我得发汗，
2: 嗯，
0: 哎，我得喝个姜汤。你中暑也是，中暑你是受了这个温热的一个邪气了，温热邪气的话，我们也是得往外散，不能让这个邪气往里边走，你要走在里边，它就病就会越来越重了。那我们有着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疏散风热的一些药物啊，得把这个热给它散出去，而不是说直接把这个体表我给它冰住，你强行的把它冰住之后，你这个就不单单是这个啥了，这个热它里边会有这个湿热水湿，我们小肠的泌别清浊的这个功能也会失常，膀胱的水道也不通，你就会出现有的就是小便短赤，哎，然后有高烧、肚子胀，会有一系列的症状。你就把它这个热给它散出去，它不往里边走，你就没事了。
2: 嗯，
0: 你看好多我们之前有好多碰到过好多由一个普通感冒最后给他治成心肌炎的，
2: 嗯，
0: 西医把他治成心肌炎了，这也不是这个是个事实啊，这个是我临床观察的，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好多就一个普通感冒，让我们中医治的话，他是受的寒，我给应该用个一些温热解表的一些药物，把这个寒气给它散出去，
2: 嗯，
0: 邪气不会往身体里边走。
2: 嗯，
0: 假如说你受寒，你发烧之后，西医看到的是发烧，他肯定是用寒凉的方式去治，他不去讲这个原因，他是受的是寒，所以说我们中医用热的方法治，但是西医他是没看到这个寒，他光看到他发烧了，
2: 嗯，
0: 就用那上冰袋，然后冰帽全给他上上了，然后最后有的得了心肌炎了，得了心肌炎再给他治心肌炎，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2: 嗯，
0: 你要是我们中医的治的话，不会说一个普通感冒最后把它治成心肌炎，就给邪气出路，让它往外走，不能往里走。
2: 嗯，对，所以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哈，这也是提醒了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有时候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会自行买药哈。有时候，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刚才也讲到了，这个中暑也分阴暑阳暑，您吃错的这个药之后可能会加重病情。比如说像感冒，它有些中药的话，它也是分着，您到底是 受寒呢，感冒呢，你还是到底是因为是
0: 简单的分寒风热，
2: 风寒风热分着这。

0: 些，
1: 还有气虚感冒、阳虚感冒，这多了。
0: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用药哈，还是咨询一下医生。比如说您用中药，还是咨询一下中医会比较放心一些哈。我们今天节目呢聊到的是小暑节气的一些养生，用我们这个《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哈来护大家的这种夏天的这种的安康。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李医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张医生，您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今年的这个小暑养生的这个核心的要点是什么呢？再跟大家敲敲重点说一说吧。
1: 今年呢，这个小暑呢，它是在我们五运六气里边是三之气，就是小满到大暑前的这一个阶段。这时候的养生，先说养生误区吧。就是说寒凉，久吹空调，熬夜，这样就非常容易造成一个外热内寒、心阳受损的一个情况。我们养生要顺应天时，顺应这个夏天的天时，让阳气得以正常的宣泄，让它发散出去。饮食呢，要多温热，少寒凉，才能养心健脾，安度这个夏季。然后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就是因为它是双火叠加嘛，这夏天非常热，所以饮食你可以适当的，就是说咱们就是多吃点酸的东西，酸梅汤啊之类的，就是收敛一下，不要也不能说是一味的耗散，把人耗散的不得事儿。
0: 对，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讲要顺应节气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变化来进行最好的养生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别贪凉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分清这个中暑的这个情况哈，它也分阴暑和阳暑之分。另外呢，如果说您开空调的话呢，这个空调温度别开得太低，或者说空调房开了会儿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通风啊，这样可以预防这个空调病的发生了。也非常感谢今天张医生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这是关于《黄帝内经》的这样子一些五运六气的这样子的一个关于这个这是我们一个传统文化中的这个讲究的这个气候的特点哈，讲到了我们小暑一些养生的注意事项，也非常感谢您。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听到我们张医生的分享，觉得哎呀，张医生在这个中医方面的确实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见解，想要找到您去调理调理的话呢，您这个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是在我们河北大学第二医院那个鹿泉院区。我一般是礼拜一到礼拜六。门诊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全天基本都有，要没特殊情况下都有。
0: 如果大家
1: 可以预约就可以了。
0: 找到我们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找到张永亮医生。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1: 好，
0: 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朋友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关于我们青少年脊柱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因为又到了这个暑假了，又是我们家长朋友非常关心孩子自身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如果说您这个孩子也有脊柱侧弯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骨二科的主任田以任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朋友们现场来解答关于儿童脊柱侧弯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

0: 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 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扇，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九十，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力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 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做，我做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

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忘除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她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芯，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芯。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这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

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膏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
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两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
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糕，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高的两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两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两遍三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她，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她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高？道理在哪儿？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高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三五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高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高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高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

0: 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高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0: 哦，
5: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
5: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嗯，
5: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
0: 啊，
5: 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5: 胡教授
0: 啊，
5: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0: 哦，
5: 您老人家讲的很妥实，
0: 是吧？
5: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0: 嗯嗯嗯，
5: 内容也很丰富。
0: 嗯，
5: 您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0: 嗯嗯，
5: 吸引力很强，很受病人的欢迎。

0: 无高无低。
1: 哦。
0: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三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三个脚趾头，麻木疼痛。
1: 哦。
0: 一走路就疼。
1: 嗯。
0: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1: 啊，
0: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1: 嗯嗯嗯。
0: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1: 嗯嗯。
0: 每晚上最少得四次。
1: 嗯。
0: 哎。
1: 嗯。
0: 第五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疼，
1: 啊，
0: 肚子胀。哎。第六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1: 哦，
0: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1: 哦，
0: 这是总的我身体大体上呢，
1: 啊，
0: 是这么个状况，
1: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婆啊？
0: 哎哎哎，我吃了咱那个胡椒老壳，
1: 嗯，
0: 已经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1: 嗯，
0: 和你老人家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0: 好，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1: 嗯。
0: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5.5。
1: 嗯。
0: 在和6.5左右之内。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0: 或是
1: 啊，
0: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1: 啊
0: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1: 哦，
0: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1: 啊，
0: 那个每一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药的，垫到腰上，
1: 嗯嗯嗯，
0: 哎，还是疼，
1: 哦，
0: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膏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
1: 啊
0: 不疼了，
1: 你看看
0: 后边那个三个脚趾头
1: 啊，
0: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1: 嗯嗯嗯。
0: 哎呀，都已经缓解了。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夜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2次到3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1: 啊，
0: 哎，哎呀，老师，
1: 你看看啊，
0: 感谢你啊，
1: 啊，这是您的
0: 福分。感谢咱
1: 那
0: 个胡家老高。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1: 嗯，
0: 哎，我没想到这个胡椒老膏这么效果那么明显
1: 啊！
0: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2次都听。
1: 哦，
0: 哎，我听的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1: 啊啊啊！
0: 那人这个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1: 嗯嗯嗯嗯。
0: 你那和那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就不长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比喻太对了。
0: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1: 啊，
0: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1: 哦，
0: 哎，
1: 这个慢慢
0: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1: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0: 哦，
1: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0: 胡教授
1: 啊，
0: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1: 哈哈哈！
0: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
1: 您太
0: 要感谢胡教老高
1: 啊，
0: 这个愿呢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1: 好的。
0: 另外呢，我来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
1: 哦，好的，
0: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
1: 嗯，
0: 让我老伴儿也用上这个药。
1: 对，
0: 我老伴儿呢，一是冠心病，
1: 啊，
0: 二是类风湿，
1: 嗯，
0: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1: 哦。
0: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1: 哦。
0: 哎。
1: 嗯、
0: 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啊啊啊！
0: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给指导一下。
1: 哎，好的。
0: 哎，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

0: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1: 是，
0: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1: 那他是您感谢您老人家喝胡椒老膏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的，好的，胡教授。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非常欢迎您。
3: 啊、胡老师你好啊。
0: 啊，您。
3: 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0: 哦、
3: 哎，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0: 啊，病人太多呀，
3: 这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0: 啊，
3: 你呀、啊、现在救着我了、
0: 嗯，
3: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0: 嗯、
3: 我呀、啊，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
0: 啊、
3: 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安院。一去了，管啊医院哈、啊啊、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点病我就去，
0: 抗
3: 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哎、
0: 啊嗯
3: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黑乌黑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个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啊，都是舌头都反不过来了。
0: 啊，
3: 就那么疼，哎，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哎，觉啊一虚睡一睡不着觉，把俺家哎，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需要点灯，不需要倒水。不行，那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
0: 嗯，
3: 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寻思不知道能活几天。嗯、哎呀，老
0: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嗯，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
0: 啊。
3: 但后来啊，就听个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0: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0: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啊、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
0: 哎、
3: 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
0: 嗯。
3: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0: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啊。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
0: 嗯、
3: 就在床上、
0: 啊、
3: 就在床上等你、
0: 啊，
3: 哎，我现在，
0: 嗯嗯、
3: 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0: 强多了吧？
3: 哎，
0: 太好了啊！
3: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替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这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
0: 嗯、
3: 我先打打你啊
0: 对对对
3: 啊。
0: 嗯，好的，哎、 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3: 对，
0: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3: 啊，对呀。
0: 咱们怎么样呢？啊，你要记住，胡家老糕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吧，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糕。它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糕您长期用，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糕。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嗯，
3: 哎，明白明白。
0: 啊，好，坚持吧。啊，没有问题的，
3: 坚持吧，
0: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3: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
0: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3: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4: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4: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4: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4: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4: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4: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
4: 腿脚热乎了， 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4: 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0: 嗯，
4: 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4: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
0: 嗯，
4: 热乎了，舒服了。
0: 嗯，
4: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
0: 啊，
4: 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嗯，
0: 啊。
4: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0: 嗯，
4: 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
0: 嗯，
4: 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0: 嗯，
4: 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
0: 嗯，
4: 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4: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4: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着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4: 对，而且睡好以后，
0: 嗯，
4: 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0: 嗯，
4: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
0: 嗯嗯，
4: 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0: 嗯，
4: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
0: 啊，
4: 现在看着都不一样。
0: 嗯，
4: 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
0: 啊，
4: 也是不敢吃饭，
0: 哦，
4: 没吃饱过。
0: 还有
4: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不是吧？
4: 苹果也不敢吃，
0: 哎，
4: 香蕉也不敢用，
0: 哎，
4: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0: 嗯，
4: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
0: 嗯，
4: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啊，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4: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0: 嗯，
4: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4: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4: 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4: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
4: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非得打通不行，
0: 啊，
4: 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5天电话，
0: 哦，
4: 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4: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对不对啊？好，
4: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4: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啊。
4: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4: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4: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新内容。讲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身边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呀？或者说我们中心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呢？那显而易见啊，也就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三高的这类人特别的多。所以啊，从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一讲怎么治疗这个跟血有关的病，咱们就简称啊，都叫它血病。那为什么要简称是血病呢？你看啊， 无论是从我们中国的哪一个医学体系里面啊，包括这个唯医、蒙医、姚医、壮医、黎医啊，包括这个中医、藏医等等，这个气血呀、是总纲啊，阴阳气血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这几个词儿。那实际上人体当中运行的有气和有血，那血这一块啊跟病挂的钩又比较紧密，同时呢我们很多病的名字啊就带血，那我们通通的就把这些病症啊归于血病。而治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都讲过了，也知道怎么样通过用气的方式来给身体啊打造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咱们也了解到了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我们呢在中心当中讲究的叫立体治疗方式，那也就是说它是有顺序的，先治什么呀，先治气，然后呢再治血。如果说颠倒过来了之后啊效果来得差，那什么情况下先治气，什么样情况下先治血呢？孟非老师啊给你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的病人呢突发了心梗，或者说突发了脑梗很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用犹豫了，先把这个堵塞的地方打通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很先进，我们有这个溶栓针，赶紧呢到医院里面去打上这个溶栓针，哎，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这个血的危险堵塞的地方给它疏通，然后呢再去后面的继续治疗。那这叫急的啊，那只要是不是特别马上着急的，不是说现在不治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那我们都按照一个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以这个顺序啊咱们分三步走，这样的话治起来啊效果更好。孟非老师这里呢对这种治疗方式啊有十足的把握，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呢这工作也有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了，你看这前15年呢以中医的基础来治病，同时呢咱也算科班出身呢，那这些年呢这15年大概的时间我在西藏的林芝，那这么多年下来呀又系统的学习了藏医，而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治疗血的方式我就以藏医的方式来给大家讲。那啥是血病我给你统统的归纳一下啊，您听听啊，就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到的跟哪些病有关，您呢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此类的小情况，如果要是有此类的小情况您呢就多记一记，多做个记录，哪一个对您有用的您呢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大家讲啊，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医学是不能够松懈的，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啊既然走入了从医的这条路，那学习是不能放下的。这么多年呢各个医学体系也有学习，包括这15年呢主攻藏医，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对血病治疗上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啊这十几年下来啊我发现啊不是说孟非老师给自己表扬，也就是说治起病来更加的显得有点得心应手，因为毕竟依托于中心里面先进的仪器以及中心里面非常品类齐全的药材。那继续说什么是血病哪些类的您看看有没有啊，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只要是身上跟血字儿挂上边的病，咱们这一次通通的给它归纳为血病。你像高血压，哎，高血脂，哎，血糖高引起的糖尿病，尿酸高引起的高尿酸血症，这都属于血症啊，都属于血病。然后啊这个贫血也属于，包括低血压也属于血病。然后就是跟我们脏器有关的，像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也属于啊，包括血液粘稠，哎，动脉硬化，这个脖子上长斑块， 或者是脑袋里面长斑块，心脏里长斑块的，包括游动的血栓啊，从而引起了的中风啊、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及我们非常危险的一个要命的病，叫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您记住了，只要是带血字的，咱们呢都把它归类为血病。那说到这些病啊，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啊，没有一个好治的。实话，这些病啊都是老大难，没有一个好治的。只要是得了，那就几乎是常年吃药，甚至吃几十年药啊，一直到死都吃药。有人就提过疑问，说这些病啊它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我呀也是很主动，我呢对健康也很重视，我呀也经常到医院里面去做复查、做体检、开药，同时呢听说哪个药好用啊我也买。我这家里啊这个每天吃的药啊比饭都多，哎呀这个饭呢一天可以不吃，药是顿顿不落，一次一把，这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工资啊一大半都在花钱买药上了。听说某某某药好啊，那赶紧花钱就买啊。可是吃了之后什么样子啊，大家知道吗？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那咱们今天呢讲到了哪些是属于血病，那第二个咱们再提个事儿啊，就是为啥你也积极治疗，为啥这钱呢没少花，药呢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可是呢就是治不好。为啥治不好，我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啊，就是主要原因在一点，发病病因太复杂。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话呀不像一个几十年的医生说的话。什么叫发病病因复杂呀？那血管的问题不就是血管出问题了吗？我吃管血管的药啊。心脏堵塞的问题不就是心脏的问题吗？我吃管心脏的药。脑中风的问题我就吃管脑血管的药。那哪有说什么病因复杂呀？我跟大家说啊，您认真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实际上每一种病你只看到的是病的结果，可是呢您不一定看到的是病因。那咱们今天啊就拿一个简单的病，也是一个复杂的病，咱们说一说，您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好了，咱们拿啥病呢？高血压。这个多吧，这中国好几个亿的人高血压呀，现在小孩都有高血压的啊。那咱们就从高血压的角度来说说这个病，你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哎，那如果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后给你的药方你就照我的药方吃就有效。听着啊，就一个高血压，你吃的降压药里面就有分类。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大家听好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里面，那一般来讲都是西药，对吧？哎，那这个西药里面呢它就分了。那怎么分呢？大家听着啊，这降压药啊它分五类。哪五类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类就是利尿剂。那你看啊，它这个利尿什么原理啊？我们为什么血压高啊？因为你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血管产生压力了。那我们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减少一点，怎么办？就把里面多余的东西给它过滤了。那这个时候啊，通过减少血液里面的水分，那只能通过排汗或排尿。而排尿方面，那这样的话就来了，哎，这个利尿剂的降压药就出现了。那我跟你说，你说这一类的高血压的人吃了利尿剂他是不是管用呢？好了，管用。然后再有第二类的降压药叫什么？叫血管紧张抑制素。那就是有的人呢他血压高吃这个，他通过把这个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紧张，血管紧张就收缩呀，一收缩压力也提高了，那你看吃上这类的药血压也能降。还有一个呀叫钙离子拮抗剂的阻断制剂，哎，也可以。还有贝塔组织异体，还有啊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哎，血管转换酶的抑制剂。你看这五个降压药 也就是说五类。那这里面呢就不说药的名字了啊，你说这降压药的种类多不多？你看啊，以几类啊，第一个这个利尿的，第二个钙离子拮抗的，第三个贝塔组织抑制剂的，还有最后一个啊，就是血管神经血管紧张抑制素抑制剂的。那大家听听，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只要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呀就有五类的病因，或者说这五类你通过哪一类都能够解决高血压，都能够给它降低。当然啊，这个药是临时吃啊，或者是长期吃，它都能从这个角度给你降下来。这还不算咱们中药的呢，咱们中药的干什么呢？有疏肝的啊，疏肝就能够理气，理气了之后这气平复一点，血压就会降一点。然后呢还有活血的，你看看啊，这里里外外一说，这一个简单的高血压就有七种八种的成因了。那你告诉我你吃的是哪一种啊，你到底是哪一类啊，这是不是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我告诉你病因很复杂，那在这一块上面这就不好治。你别说现在的医生不好治，我跟你说个大点的啊，你就是现在让神医扁鹊孙思邈复生，他治病也不是治一个好一个，不可能的啊。这个医学方面没有百分之百，那只能说什么呢，越是名医越是神医，他治愈率高，哎，疑难杂症啊拿捏得准，确实厉害才有名气。那到现在为止啊，这科技越发达，知道的病因越多，实际上治疗起来就越厉害。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建国初期，包括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年轻那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呢这个岁数大的不多，但是你看看现在这岁数是不是越来越大了？那岁数越来越大的原因呢，就是治疗越来越厉害了。咱们说的是治疗，不是说救死啊，那治疗越来越厉害，死亡率就低了。你看这重点就来了啊，只要是把人这个命保住了就活了，那放到古代那就是神医，是不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心梗脑梗只要及时送院都能够给他治回来，不是说治好，是治活了。那放古代几乎就死了，一个是离着大夫远，第二是大夫也少，第三个用药也不方便。所以啊，那个时候能把人治活了没死就是神医了。你说现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全世界啊，就是包括此时此刻呀，我们街上啊只要是大夫都是神医。为啥？你做个支架溶个栓啊，速效救心丸都算是神药，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有这个原因，就是病因复杂，多种原因都能够造成一种疾病。你看啊，就以心脏病咱们在这个为例，你这个心脏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哎，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病因，造成冠心病了？你心脏的气不足了，是不是个病因？你心脏的血不足了，是不是病因？你身上的血生成的少了，供血不足，是不是个病因呢？你心肌细胞的衰老，造成你心脏跳动的力气越来越小，供血不足了，本身也供血不足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病因呢？所以说呀，现在是病因复杂，而病因复杂了，那咱们治起来就困难。你只有找准哪一条道，或者说一个病有十种病因，那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级，那哪一种病因的致病率最大，那咱们就治哪个。或者说你有十种治疗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涵盖的病因多，你哪个药就越厉害。所以啊，咱们选择治疗方式和治病的方法呀，要从这个角度去选择，而不是说我听哪个药好，而不是说我看到哪个药我感觉对症。您记住了，这个药来治啊，它分两大块，第一个叫合方，第二个叫治病，这个很关键。那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啥呀？就是这个药方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它的功效性和治疗性就越强。哎，大家记住这个词儿，这是孟非老师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说解决的病因种类越多，这个药 效果就越好。咱们以后啊，就遵循这个来治。那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我说一句话啊，作为晚辈，作为小子辈，作为收音机前听众的老朋友们，

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们可千万别多心，也别生气。也就是说，你们呢，这个病了几十年，药也没少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掌握到核心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你呀，这么多年只关注一件事儿，哪个药能把我的病治好，听哪个就吃，实际上对这个东西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哎，那治病啊，和对病的认识啊，也是从知道的少，慢慢的走向多的。就像什么？就像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进化，一定是从愚昧的时代走向一个认知更多、科技发展更迅速、文明更璀璨的年代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说句心里话，你回头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以前治病，是不是就感觉跟过家家一样？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发展。哎，时代的必然发展过程，从落后走向先进，一定是以前很落后，以后会越来越先进。怎么就这么说呀？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啊，西医的发展史那就是个活照片啊。西医的发展史就更能够概括，因为我们中医中药的发展史啊，几千年了，咱们成医成方啊，成系统很早，几千年前就成系统了。那我们现在啊，反过来看西方医学，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给你们讲讲几个西方医学有意思的发展史啊。你以为西医发展到今天这用了好久吗？没有的，实际上西医发展真的很快。那西医啊，也有经过了一段很愚昧的时期。怎么去说呢？当年西医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叫放血。怎么放血啊？就把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扎个眼儿，就这么放，然后呢往出流血，就这么去放。那咱们现在中医里面也有放血的事儿啊，但是说是病灶上放血，穴位上放血，哎，对治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啊或者是淤血过多呀等等很好。你包括扎十全都是好方法，可是在西方医学不一样，那真扎呀，那放血都把人放死了。但是他们认为放血能治百病，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药，你知道吗？西医没有药，西方啊真的那个年代很愚昧啊。那当年就有一个人就因为放血死了，那放血死的人多了，为啥说这个人要提一提呢？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放血放多了，最后导致死亡了，变成了刺杀国王了。啥情况啊？据记载啊，是1685年啊，这个二月份，当时这个英国国王啊，查理二世，好像是50多岁，就是中风了。这六位御医啊，你说这御医他们也有，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啊，就是体液平衡理论治疗。据说呀，那个时候的医学理论很先进，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放血。哎呀，结果一顿放感觉没好，还中风着呢，再放再放再放，结果六个御医轮着放，到最后放的血都快放光了，然后国王死了。你看，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愚昧吧。那个时候必然呢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到现在西医几乎没有放血这一说了，你看他们也提高了。那第二个西医还有个笑话，干什么？灌肠，可不是灌香肠啊。那到医院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况叫灌肠啊？这个有的人接触过啊。这个西方啊有贵族这一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流行灌什么肠啊，就拿药来灌肠。什么药啊？从中国过来的茶，从国外搞的咖啡，还有牛奶，反正拿啥都灌。哎呀，就往肠子里灌，还有专门的洗肠灌肠的东西。这个法国的国王据说一生啊灌肠2000多次。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沉迷好久呢？甚至连埃及法老也灌肠啊。什么原因？他们就认为啊，就是说能把肠子里面的东西排出去，哎，对身体好。对咱们来讲这事儿现在都不合适，但是那个时候啊，那在场的那个英国贵族都感觉这很正常啊，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哎呀，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呢，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年代整个欧洲贵族都灌肠，你知道吧？要不是说法国国王路易14一生灌肠多长时间？2000多次。那他就感觉啊，灌肠是清洁身体啊，把肠道里面搞干净了，还能够保持活力。所以说整个灌肠啊，这个时间和年头多了，尤其是宫廷一灌，人老百姓的感觉这玩意儿也能治病。哎，说是把肠子里的冲出去，

0: 实际上能不能呢？那现在说你冲一次两次偶尔的还行，你时间长了吧，这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有用，那到今天都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那个年代啊就是愚昧的。那个年代啊可不只是灌肠啊，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多了。这个也是很多人流行在贵族那面不洗澡，国外啊这西医不洗澡，这个国王都不洗澡，那为啥国外的香水有名啊？遮臭啊，不洗澡喷香水，拿身上那虱子都奔儿吧蹦，跳子奔儿吧蹦。为啥戴假发呀？国外的人喜欢戴假发，那个时候金灿灿的假发，那脑袋上有虱子，头发都敢粘了，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了之后感冒，感冒要人命，奇怪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病的，国外那个时候都是要命。在中国动不动也有流行的这个瘟疫，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瘟疫只要一流行，有名医站出来就结束了。西方医学不一样，西方那个时候只要一流行瘟疫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哎呦，这西班牙大流感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那整个欧洲几乎死了多少人呢，一个流感。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个病啊，那真是要命啊，天花。你看那个时候后来也是因为天花，到最后吧反倒是出现了第一代的疫苗，就是那个牛痘啊，就咱们胳膊上那个种痘，就那个，包括霍乱鼠疫。所以说整个西医的发展呢在那个年代是愚昧的，他们不怕什么血管病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梗脑梗这一说，那个时候就怕传染病。哎呀，那传染病来了要命，知道吧，吓人，那命都没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啊，就是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我说回头再过50年，那咱们看现在的医学也是愚昧的。就包括老人家你们看20-30年前那种医学治疗，是不是就是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是不是就那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发烧了就是安痛定，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你看看，那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医学爆发呢？就是现代病理学，主要就是切片、显微镜的发明啊，才让西医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咱们这里同时也要感谢啊，就是现代医学的提高，哎，也让中医、中国的医学也有了巨大的突破，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你包括这个显微镜一发现啊，巨大的一个医学突破开始了，包括天花牛痘疫苗也是让欧洲啊迅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咋回事呢？那天花一个命啊，长得一脸麻子嘛，是不是？结果呢后来就发现呢，发现这个牛奶啊跟这有关。什么呢？农场里面挤牛奶的这个女工没有一个人得天花，哎，就奇怪了。后来就发现啊，这有个牛痘病毒啊，那就是他们开始低毒感染，从而啊就发明了第一代的牛痘疫苗，就这个天花疫苗接种，没想到取得成功。你看这是不是科技在进步了？然后第二次让西方医学彻底起飞的就是青霉素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青霉素啊，让整个全世界人们的平均寿命至少提高了15岁。甚至咱们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你们也包括孟非老师，我都属于青霉素的受益者。所以咱们在这里啊，咱们不能说西医都不好，对吧？还是那句话，哪个医治病那就是好医。你说青霉素挽救了多少家庭啊，这咱们要彻底承认的。那其中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对比啊，有一样咱们实话实讲是有点落后。哪一个呢？就是古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啊，都有一个词儿叫炼金术士。中国的古代的炼金术士炼出了火药啊，对现代战争起到了帮助，鞭炮。但是西方的炼金术啊成为了化学实验的前身。从而啊，从那个时期啊，这个各种化学制剂的发明就出现了。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吃到的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些都是跟化学制剂有关，而它的前身都是炼金术。所以在这里啊，这个西医拿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毒的、消毒的、无菌的，各种先进的检查、手术啊，啊，包括化学制剂、换零件。哎，这西方医学啊，就慢慢的占据了上风。那中国呢，中医呢，自古就是修复，西医就是换。 但是此时此刻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西医在占上风，我们中医在下风，那怎么办呢？后来者居上嘛，我们支持后进呢，我们现在在突破呀，而且中国呢也在大力的提倡中医，甚至包括未来啊，可能小学课本里面都会有中医的内容，到那一天呢，我们必然迎来中医的灿烂和辉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在说呀，说教你们怎么治血，怎么又讲放血，又讲灌肠呢，又讲疫苗呢？是不是感觉有点云里雾里了？我告诉你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反应快，他就想明白了。他说啊，孟非老师在引导我，他在教我，他在教我什么呢？他在教我呀，治病之前找病根儿，哎，咱们对症治疗才能见效。哎，你看，这是好学生，这样就证明你听懂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医啊也经常说对症，但是呢，咱们西医、中医，无论哪个医，只要能够对得上症的，都能治。你发现了吗？所以啊，我们中医要想现代化，我们必须吸收西方医学的优势，用中医的智慧为武器来治疗疾病，用西医的方式和方法结合到一起为我所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中医学开始慢慢的也有了仪器的检查，包括这个也输液了，是不是？这就叫中医现代化嘛。哎，中医现代化已经开始了啊，这也叫与时俱进，进化提升。我认为啊，这是好事。那时至今日啊，病是咋来的？我今天得给你们详细详细的讲一讲，咱们要做到固步自封。身为中国人呢，有人说我就得用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能治病的都是好医。那咱们今天呢，就干一个事儿，在治病之前找准病根儿，只要病根找得准，咱们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咱们选择功能性强，解决病根方子，这个方子呀能解决多种病根的，那就是好药。大家说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就干一个事儿，找病根。那这么多的病，咱们就以血病为说，刚才说的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就把这些通通为血病。那说说吧，这些血病，这个无论是器官衰老的，还是脏器失衡的，还是说功能退化的，还是说哪个地方疼痛出现问题的，咱们就找找这个病根。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啊，这国际医学早把这个东西做总结了，我给大家就是拿过来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啊。很多的病找病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叫什么，就叫体液酸性化。那这个体液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口水、眼泪、尿液、汗液、胃液、肠液，包括我们身上的血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人体当中流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啊，不论那是啥都叫体液。那这个酸性化顾名思义就变酸了。哎，我们人体啊跟自然界的生物是一样的，有一个酸碱平衡度。那这个酸碱平衡度啊就是一个值，那如果说高了这就不对了，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酸性化了，低了，哎，这就叫碱性化了。高低呀，这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相对而言，人如果要是弱碱性还好点。那我们这个体液值啊，应该是多少呢？是正常的，维系在 7.35-7.45 之间，略微呈弱碱性。那相对的，胃液这个和尿液啊，这个差别大一点没关系。那有人说了，这是病根吗？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西医说叫体液酸性化，那如果按照中医来说呢， 也能给他解释出来，叫什么？叫血液脏了。哎，你就是前两天孟非老师说过的，有的人把那血一抽出来，发乌、发黑、发黏、发紫，甚至那个血呀，颜色比年轻人呢差好几倍。这类的人怎么能够最明显的检测出来体液酸性化？都不用拿那个测试纸。我告诉你一招，小便最明显，小孩的小便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这个老人家他的体液酸碱值变化了，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颜色完全不一样，那味道，老人家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那味道都腥啊，那种味道，那年轻的不是，这是什么？严重的体液酸性化。那我问你啊，尿从哪儿来的？尿是不是肾过滤的？肾过滤的啥呀？再说肾过滤的啥？肾过滤的是血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从你血里面过滤的，你认为就过滤完了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留在身体里。那你告诉我，你的血液干净不干净？你是不是血液很不干净？所以说体液酸性化这个事儿，用中医的角度解释，就是你血液变脏了，里面不该出现的废物、无机盐、各种这个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太多了，这是导致你血管病、血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告诉我，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中医西医它是互通的，西医讲叫体液酸性化，又叫酸性体质、酸碱平衡失衡了，实际上就是血液太脏了。那我给大家说个原因，血液脏了怎么办？是不是新鲜血液少，老的血液多啊？怎么办呢？生新血呀、啊！哎，你把新的血液生出来，是不是就稀释这个血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病根儿。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哪儿生血？西医认为骨关节、红骨头生血，中医认为脾生血。那咱是中国人呢，咱用中医的习惯呢，怎么办？健脾吗？是不是养脾吗？我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有两个东西就能够生血。哎，第一个东西山药粉，第二个东西牦牛血。我跟大家说啊，山药是最随手可得的东西，牦牛血不一样，牦牛血只是在西北地区好拿，但是呢牦牛血也是个好药。山药啊，它是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脾的功能，让我们脾啊生血，血液越生越多，拿新血换旧血。牦牛血也具备此功能，但是牦牛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牦牛血干什么的啊？它不只是生血，它还化血。什么意思？它能够化掉你血液当中粘稠的那一块，生血、活血、化血、破血，这是牦牛血的功能。哎，你有条件呢，你搞点牦牛血吃。这牦牛血怎么来的？在牦牛上肢，就是前腿那个位置，中间左右两边，然后在这块扎个眼，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接这个新鲜的牦牛血，把这血呀放到托盘里面，太阳底下晒，晒完了成那个血干，把这个血干压成粉，再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这么焙。哎，这种牦牛血腥啊，不好吃。但是呢活血、养血、生血、化血，还能破血，那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产地比较偏僻，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你就山药粉，你要说是想这个用用牦牛血的，以后我给你们想办法给你们搞一点都可以啊。这是体液酸性化，你看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得出身体一个疾病的原因？杂质越来越多，你说能不堵吗？就跟一个小河沟里面枯枝树叶垃圾袋啥都在里面走，我告诉你这小河沟早晚堵。你跟我说吧，这些所有的跟血有关的病跟这体液酸性化有没有关？大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吧，咱们找病根，这是个病根。第二个，自由基学说，有没有听说过啥叫自由基啊？自由基啊，这个是人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因为自由基就叫氧自由基。这氧自由基啊，它是以破坏性形式出现的，有它又对，没它又不行，但是呢多了就不好了。而自由基是在人体当中能量燃烧的一个必然产物，但是呢这东西多了不行，怎么让它平衡呢？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啊，这人呢就是制约嘛，我们讲蛇之七步必有解毒之物，就如此。那人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平衡态有一个东西叫 SOD， 这 SOD 就能够清除过多的自由基，保证正常。一旦自由基过多，它氧化血管就会造成血管硬化，自由基侵蚀神经就会造成神经退化， 所以啊，有些人神经反应慢呢，眼睛不好啊，眼神经弱了。

我告诉你，其实中医中药藏药当中都有的，只要把自由基解决了，人呢衰老就会慢。你发现没有，血管是不是用了20年和用60年的不一样啊？20年的新，60年的老。自由基学说解决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和自身破坏的问题。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一个成病的原因？那咱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对抗自由基，延缓我们的衰老，让我们的零件衰老的慢一点？你记住了，车就是如此，它这个车磨损的慢，这车开的就长。人呢，衰老的慢，寿命就长。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是个病根啊？哎，你发现没有，这就俩病根了。哎，这还是大的体系学说啊。第三个学说，寡糖学说。什么叫寡糖学说呢？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物质叫可寡糖。这个可寡糖啊，干啥的？它在这个虾蟹壳的壳里面，包括这个小昆虫都有。现代人缺这玩意儿，为啥呢？因为以前呢，那菜地里面有虫子多，这个虫子的死亡落到地里面腐烂了，被植物吸收了，这植物里就有寡糖。但是现在都是农药，田里面没有这个小虫子了，那这寡糖人就少了。人一少，这寡糖有啥用？听着啊，这寡糖啊能够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通道，营养来了，这通道说你来吧，就进来了。寡糖少了，通道就关闭了，哎，细胞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啊，这寡糖是一方面，怎么样解决寡糖这块能够解决细胞吸收的问题。你中医里面虽然没有细胞这个事儿，但是现代已经证明了，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啊，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药材里面都是带壳的啊，也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古人不知道有寡糖，但是我们有的药里又有，你看这也是一个治病的原因，细胞不识别。第四个了，营养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营养不良。有人说我啥都吃还营养不良，你就是营养不良。为啥说你就是营养不良？年纪大的老人家呀，大家听着，艰苦朴素一辈子，省吃俭用习惯了。我们一个人正常一天维持营养要做到多少？至少要有30多种食物，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不是说必须吃30多种，是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矿物质都要来。您记住了，人需要啥？人需要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啊，还有纤维素，这是六大营养素。这六种营养哪一种缺乏，都会让你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蛋白质，只要人缺了蛋白质，免疫功能下降，体态瘦弱。小孩缺了蛋白质，瘦小鲜瞎。什么意思？长得瘦，个头小，纤弱，眼睛还不好。你看这就一个蛋白质啊。恩格斯说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蛋白质。但是我们老百姓都说不喝水不行，都对，这几种营养哪个缺了都不行，包括那个纤维素，你要不进入纤维素，不吃这个东西，大便拉不出来，你知道吗？那拉不出来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说营养学说很关键，你要吃什么高纤维的、高能量的啊，低盐低糖低钠的，这样的均衡营养。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要有科学的配餐呢？就是如此啊。所以营养要全面啊，在这一块上就不是拿药来解决的了。如果你营养严重不良，那还真就得用药了。那你看这个学说也能治病，这是不是咱们在找病根啊？对吧？再有一个中毒。什么叫中毒啊？为啥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告诉你们要解毒，解毒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啥也不用管啊，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给你科学配餐，你看营养是不是就解决了？第二件事必须解毒，现代的毒素、工业的毒素、药物的毒素、空气的毒素、金属的毒素，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小毒人？不解毒能行吗？你治病还不解毒，然后就想拿一个药治全身的病，你吃的又不是太上老君的金丹呐，哪有什么药一粒下去全身病都治好的？您记住了，都是多方位、全角度、立体化治疗。为什么我们中心喊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中心这些慢性病都让你见效，就是我们立体治疗。你看看我都说几个了，是不是？体液酸性化就是血液脏了，自由基学说就是自由基多了，是不是？寡糖不好了，就是细胞识别能力差了，营养就是营养不够了，我们科学配餐，这回又中毒。你说你不解毒能行吗？就你想着用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治全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0: 是不是啊？你看看哪个药能够治全身的病？你除非说这个方子涵盖了所有的疾病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所有病的病根，你要不然没有一个药是仙丹，没有一个药是万能的，是不是？你说现在我们人的毒多少多呀，对吧？你就随便吃个菜，里面都有农药，都有化肥，是不是？你随便喝瓶饮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食品添加剂。不信你到超市里面，你买瓶饮料，你看一看，那上面多少化学添加剂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添加的？这种东西都是化学制剂，而时间长了，摄入量多了，全是毒，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有毒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学解毒啊？你又不是华佗，你也不会配药，怎么办？那时候不让你们喝解毒茶吗？就是如此，就要解毒。你看这是不是这么多的病因？你想吃一种药可能吗？对不对？再有一个说基因学说，什么叫基因学说呀？就是针对这些癌症患者，这些癌症的人呢，都是基因突变了。无论是因为辐射也好啊，还是因为说遗传的基因突变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后天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基因一乱，那就麻烦了，长不该长的东西，这病就来了。你看现在身上结节的、包块的、癌症的，是不是越来越多？哎，基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细胞。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老化了、衰老了、酸性化了、中毒了，从而啊，细胞的细胞膜不接受营养了，细胞里面的细胞液不兑换了，细胞里面的核心的 DNA 不复制了，都出问题。那从而啊，现在有个东西就是专门营养细胞核心内核的。那这个中药就也能做到，藏药也能做到，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解决这个事儿，都能够有对应的方法，这是不是一网打尽呢？所以治病你要这么治，你包括现在还有的最流行的，也是中国人最认可的，就是气血学说，也就是说我的气出问题了，我的血出问题了，你看我有没有教大家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扶正驱邪，引气归经，这就是解决气。气血学说的第一步气，我早都把这个教给你们了，那也让你们在家自己解决这个气，通过用气的方式引导着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呀，是不是？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是中国人最认可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啊，整个中医里面包括很多这个民族医学里的药，也是通过这个学说来解决疾病的。而这个学说呢，现在也奉行全世界，全世界都认可的。那气血学说，也就是说用药来解决气，用药来活血化瘀。哎，这个呀，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们懂。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衍生出来一个，叫血管学说，就什么？说人的血管的寿命跟人的寿命是同龄的，就是血管能多长时间用好，人就多大的寿命，血管与人同寿。那你看在这一块孟非老师也没忘记你们。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还记不记得孟非老师跟你们说的十五种油啊，十种植物油，五种动物油啊，是不是？这些就专门解决血管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方法全不全吗？你有啥病根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法。哎，那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学说的，那遗传学说就父母先天的，这个解决不了了啊。最后一个就是生长素，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得高，有的孩子长得矮，一是遗传，第二个跟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生长素有关。为啥说让小孩早点睡？为啥让老人家早点睡？你记住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是分泌生长素的时候。哎，分泌的越少，这人老的越快，死的越快；分泌的越正常，这人寿命就长。人身体当中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运行都跟生长素有关。这当年呢，为了获得生长素啊，这个非洲国家的黑人呢，脑袋被砍下来，从脑袋里提取，惨无人道，惨绝人寰。哎呀，那可怜呢。后来现代化学医学能够合成了，好一点。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吧，想治病，是不是哪个学说都能治？哎，就像中医有流派一样，中医是不是有这个温补派、补土派、伤寒派，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真正的治病就要做到什么？面面俱到，效果翻倍。哎，那这才叫真正的治病。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叫立体治疗效果好啊？是不是？ 也有弊端啊，这咱得承认，弊端就是费用高，就是我们中心从几个角度一起治。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先从营养学的角度科学备餐，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解毒，是不是？然后软化血管，然后补气生血，这都是我教过你们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补硒呀，这个最好的微量元素啊，包括肠道建立起来的第一道的免疫屏障啊，立体治疗方法，什么都有，治病就做到一个事儿，全方位立体一把抓，涵盖所有的病根，这样的情况下才叫真治病。你不要把这一种药一直吃，没有任何一个药能治百病。你记住了，治病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角度，立体性的综合治疗才叫真正的治，又叫治养结合，这才叫真正的治病。你看，孟非老师今天既然说教你们治血病，今天把所有的病根先告诉你们，咱们往后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分析问题，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找方法，从而咱们对抗所有的这些病。通过我把中心里面治疗血的方式，治疗所有跟血病有关的这些问题，给你一个一个的破解掉，然后咱们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方子，最合适的方法来用到你的身上，让你四高降低，让你心脑无忧，让你啊生命体征提高，血管年龄变年轻，体力增强，不再担心突发疾病。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栏目最核心的一个思想，真正的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的活着，奔向我们百岁的人生。我认为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有意义。您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呀从现在开始就时时刻刻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解决血的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孟非老师要讲就给你们讲透。明天呢，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提前把笔和纸准备好。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我们中心里的方子，我从我那日老师学来的秘方的方子，我都一个一个的教给你们。有任何问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栓斑块的，中风偏瘫的，我把各类好方法、各类好药方，我全教给你们。你们根据这些药方，给在自己身上慢慢的用起来，涵盖的病因越多，咱这方越有效。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这个通话我有点激动，太好了。
0: 啊，我也挺高兴。
2: 啊，我是您的粉丝，我家是辽宁的。
0: 啊，这个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吧？
2: 啊，对，我受益了。不，前段时间呢，我拿到那山药粉了。
0: 啊。
2: 现在这个山药粉呢，我每天喝两袋，就是热水一冲 啊，上午一杯，下午一杯。
0: 啊。
2: 嗯，为啥说受益？现在我感觉我这个肠胃吧，特别得劲儿。
0: 啊。
2: 最主要是大便顺畅了，感觉整个人精神头都好多了呢。
0: 这补啊。这脾胃后天本呢，咱们把脾胃修复好了，生血生气，气血一足，你说你能不精神吗？
2: 啊，
0: 是不是？
2: 是，要不说我现在就信着你聊，孟老师，我就、
0: 啊、谢谢、啊，真好真好。
2: 啊，我还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毛病，帮我再调理调理。
0: 啊，您说说，您说，我能帮到的一定帮。哎，
2: 嗯，说起来我这个冠心病啊，十来年了。
0: 啊。
2: 嗯，心脏难受啊，经常的这个胸口憋闷的慌。这口气儿啊上不来，就是老是唉，这样提一口气儿才舒服了
0: 啊。
2: 尤其是晚上这情况更严重，我老害怕，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就是胸脯子这一块疼啊，像针扎似的抓抓那么疼。
0: 嗯，
2: 完了前段时间呢，一到凌晨三四点钟 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儿就开始了憋闷得慌，上不来气儿，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起来，就喘气都困难，就呼吸都困难了。而
0: 哦。
2: 且，你看这个情况，一呼吸困难的时候，赶紧把老伴叫起来，给我拿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含上。含上之后吧，就稍微缓解一下子。这也不是常法啊，你说，
0: 对呀。
2: 弄得家里头现在床头柜上插几，就是说能放药的地方都放这急救药，就怕说突然发病拿不着药。我说这一天人家提了个定时炸弹似的，老师，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你说。
0: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啊，这老会员我就啥都跟您讲了，好不好？
2: 行。
0: 你听我说一下啊，就是说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时间点儿不好，为啥？凌晨3、4点钟，这咱们民间有句话，那个时候啊，这个那个点儿啊是阎王叫门的时间，所以说凌晨3、4点是最危险的，很多这个突发的心梗或者是脑梗、脑出血。这个时候3、4点钟凌晨发病的是最危险的，要不然有很多人身边没人啊，或者没个动静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呀，有一个事儿我得表扬你，就你说你家里四处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这是很重视。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咱们中国一个著名的医师叫张臣贵他发明的，这个冰片川芎两味药嘛，确实能急救。你说的也对，不能老吃啊。救急的，咱得把病根儿解决。你这个病根儿啊，就是心肺的气血出了大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吃上这个山药啊，你感觉你胃里舒服了。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升血了。这血一升上来呀、啊，血液一足，供血是不是也能加一点啊？但是山药它不是治心脏病的，也不能治冠心病。我给你个方儿，我这个告诉你个用药。你呀、啊，回去了之后少抓点儿，你先吃一吃。我相信这个方你吃上了之后，对你这个情况就能够慢慢的起点作用。你手边有纸有笔，你记一下，好不好？
2: 你等我一下，我
0: 哎，
2: 拿个笔，拿个纸。
0: 好好好，
2: 好，你说吧。
0: 你听一下啊，桃仁儿，
2: 桃仁儿啊，
0: 对，桃仁儿，
2: 桃
0: 十
2: 仁儿
0: 五
2: 啊，
0: 克，
2: 15克，
0: 啊，红曲。十五
2: 红
0: 克，
2: 曲15克啊。
0: 啊，然后呢，你找个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藏三七，如果找不到，你就拿药店的三七也行。
2: 藏三七，
0: 对，因为藏药的三七呀，比这个普通那个云南三七药效要足。你要找不到，你就用普通的三七，三七十克。
2: 3、7、10克，藏三七十克，
0: 对，然后你这个东西啊，你到那个网上买一买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松茸。
2: 松茸，
0: 对，你这个买上它一斤吧，然后每一次用上10克，加到这个方里。
2: 10克，松茸。
0: 你这四个放到一起煮，3、4碗水煮成一碗，你喝上那15天到1个月，哎，你试试。这个方啊，是我学到的一个秘方，叫十味换血方，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帮助你这个身体当中病血换一换，然后增强心血，让这个新的血液在身体当中循环，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的问题。你像你这个情况，以胸闷气短为主，疼还是不是特别疼的情况下，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咱们现在这小方就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先试一试，你都老会员了，老听众了，吃完一阵了之后好不好的，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好，接着吃；如果不好，我给你调方。你说好不
2: 好，
0: 好？
2: 我一定再给你打个电话，孟老师。
0: 对，你到时候一定给我打，你打不着了，我学生接，他也会转给我，我到时候我给你回。你说好不好？
2: 好，那
0: 哎，
2: 谢
0: 好，
2: 谢
0: 老
2: 你
0: 同
2: 啊，
0: 志，
2: 孟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2: 好，再见，再
0: 哎，再
2: 见。
0: 见。嗯。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

0: 活广播。
1: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7月5号，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信用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信用管理师赛项在石家庄顺利开赛。本次赛事设职工组、学生组两个组别，覆盖全省信用行业从业人员、企业信用管理职工及相关专业在校学生，近100名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提升。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实操两大板块，全面考察参赛选手信用法规、专业理论、业务实操、风险研判等综合能力，严格检验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与征信信息安全管控能力。比赛现场秩序严谨，氛围浓厚，参赛选手沉着应考，规范操作，在案例分析、档案管理、风险排查等实操考核中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良的职业风貌。河北省信用协会秘书长王洪涛：
3: 本次竞赛统一了全省信用服务行业实操标准与服务规范，有效检验并提升了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助力净化行业发展环境。同时呢，赛事精准选拔优质信用人才，补齐全省信用领域人才短板，完善了行业人才梯队建设。下一步呢，我省将常态化开展信用行业技能比拼与专业培训，持续培育高素质信用技能人才，为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2: 日前，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暨河北省电子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两大重点赛项圆满结束。区块链应用操作员、信息安全测试员竞赛于7月3号到4号在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完成全部赛项。本次赛事由河北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协会、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合主办，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承办，同时联动多家行业头部企业、产业研究院协同协办，搭建起协会牵头、院校承办、企业赋能多方协同的完整办赛架构，全程配备专业技术团队提供赛事支撑。竞赛面向全省范围，征集参赛人员，分职工组、学生组单人竞技。参赛群体涵盖省内电子信息企业一线技术从业人员、各职业院校在校师生，是省内电子信息领域专业性强、覆盖面广的省级行业赛事。本次竞赛考核严格对标对应职业国家职业标准高级工三级及以上标准，双科目60分以上方可判定合格，同分选手以实操成绩优先排序，考核内容贴合产业真实工作场景，全方位检验选手理论储备、实操动手、问题处置综合能力。本次电子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搭建起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业优质平台，一方面为全省电子信息行业挖掘选拔一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补齐区块链、网络信息安全领域人才缺口，另一方面打通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的衔接通道，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下一步，河北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协会、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将持续以行业技能竞赛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技能比拼、技术交流、人才评价系列活动，持续完善电子信息高技能人才培育、选拔、激励体系，引导更多青年投身数字技术领域，为河北省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以过硬技能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

0: 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廷贵、孟怀元两个娃娃打从三关回来了。
1: 啊，快快有请。
0: 哦，是是是是，有请啊，待我报与太君知道。
1: 为何身穿素服面带愁容？莫非宗爸他你快快将来。
2: 夫人啊，我恨西夏王门兴兵犯了禁，宗保大国重责埋伏，他身中暗了箭。

0: 人速去请医。
1: 是。
0: 少时见了太君，酒有少饮，祸有少悔。
2: 遵命。
3: 元帅宣国在疆场，怎人化他？

0: 书房之中不能久留，倘若被你那未婚的学长回来看见，那还了得。
1: 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元宵佳节，他去看花灯去了，今儿晚上是不会回来的了。
0: 啊，表妹，你我还是去到前厅陪着爹娘同度元宵佳节。
1: 好，咱们吃元宵
0: 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在看见那化疗的
1: 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元宵佳节，他去看花灯去了，今儿晚上是不会回来的了。
0: 啊，表妹，你我还是去到前厅陪着爹娘同度元宵佳节。
1: 好，咱们吃元宵
0: 去。
2: 好戏押韵。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新内容。讲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身边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呀？或者说我们中心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呢？那显而易见啊，也就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三高的这类人特别的多。所以啊，从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一讲怎么治疗这个跟血有关的病，咱们就简称啊都叫它血病。那为什么要简称是血病呢？你看啊，无论是从我们中国的哪一个医学体系里面啊，包括这个唯医、蒙医、姚医、壮医、黎医啊，包括这个中医、藏医等等，这个气血啊是总纲啊，阴阳气血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这几个词儿。那实际上人体当中运行的有气和有血，那血这一块啊跟病挂的钩又比较紧密。同时呢，我们很多病的名字啊就带血，那我们通通的就把这些病症啊 归于血病，而之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都讲过了，也知道怎么样通过用气的方式来给身体啊打造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咱们也了解到了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我们呢，在中心当中讲究的叫立体治疗方式，那也就是说它是有顺序的，先治什么呀？先治气，然后呢再治血。如果说颠倒过来了之后啊，效果来得差。那什么情况下先治气，什么样情况下先治血呢？孟非老师啊，给你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的病人呢，突发了心梗，或者说突发了脑梗，很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用犹豫了，先把这个堵塞的地方打通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很先进，我们有这个溶栓针，赶紧呢到医院里面去打上这个溶栓针。哎，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这个血的危险堵塞的地方给它疏通，然后呢再去后面的继续治疗。那这叫急的啊。那只要是不是特别马上着急的，不是说现在不治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那我们都按照一个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以这个顺序啊，咱们分三步走，这样的话治起来啊效果更好。孟非老师这里呢对这种治疗方式啊有十足的把握。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呢，这工作也有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了。你看这前15年呢，以中医的基础来治病，同时呢咱也算科班出身呢。那这些年呢，这15年大概的时间我在西藏的林芝，那这么多年下来呀，又系统的学习了藏医。而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治疗血的方式，我就以藏医的方式来给大家讲。那啥是血病，我给你统统的归纳一下啊，您听听啊，就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到的跟哪些病有关，您呢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此类的小情况。如果要是有此类的小情况，您呢就多记一记，多做个记录，哪一个对您有用的，您呢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大家讲啊，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医学是不能够松懈的，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啊，既然走入了从医的这条路，那学习是不能放下的。这么多年呢，各个医学体系也有学习，包括这15年呢主攻藏医，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对血病治疗上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啊，这10几年下来啊，我发现啊，不是说孟非老师给自己表扬，也就是说治起病来更加的显得有点得心应手。因为毕竟依托于中心里面先进的仪器，以及中心里面非常品类齐全的药材。那继续说什么是血病，哪些类的，您看看有没有啊。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只要是身上跟血字儿挂上边的病，咱们这一次通通的给它归纳为血病。你像高血压，哎，高血脂，哎，血糖高引起的糖尿病，尿酸高引起的高尿酸血症，这都属于血症啊，都属于血病。然后啊，这个贫血也属于，包括低血压也属于血病。然后就是跟我们脏器有关的，像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也属于啊，包括血液粘稠，哎，动脉硬化，这个脖子上长斑块，或者是脑袋里面长斑块，心脏里长斑块的，包括游动的血栓啊，从而引起了的中风啊、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及我们非常危险的一个要命的病，叫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您记住了，只要是带血字的，咱们呢都把它归类为血病。那说到这些病啊，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啊，没有一个好治的。实话，这些病啊都是老大难，没有一个好治的。只要是得了，那就几乎是常年吃药，甚至吃几十年药。 啊，一直到死都吃药。有人就提过疑问，说这些病啊，它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我呀也是很主动，我呢对健康也很重视，我呀也经常到医院里面去做复查、做体检、开药。同时呢，听说哪个药好用啊，我也买。我这家里啊，这个每天吃的药啊比饭都多。哎呀，这个饭呢一天可以不吃，药是顿顿不落，一次一把。这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工资啊，一大半都在花钱买药上了。听说某某某药好啊，那赶紧花钱就买啊。可是吃了之后什么样子啊，大家知道吗？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那咱们今天呢讲到了哪些是属于血病，那第二个咱们再提个事儿啊，就是为啥你也积极治疗，为啥这钱呢没少花，药呢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可是呢就是治不好。为啥治不好，我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啊，就是主要原因在一点，发病病因太复杂。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话呀不像一个几十年的医生说的话。什么叫发病病因复杂呀？那血管的问题不就是血管出问题了吗？我吃管血管的药啊。心脏堵塞的问题不就是心脏的问题吗？我吃管心脏的药。脑中风的问题我就吃管脑血管的药。那哪有说什么病因复杂呀？我跟大家说啊，您认真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实际上每一种病，你只看到的是病的结果，可是呢您不一定看到的是病因。那咱们今天啊就拿一个简单的病，也是一个复杂的病，咱们说一说，您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好了，咱们拿啥病呢？高血压。这个多吧，这中国好几个亿的人高血压呀，现在小孩都有高血压的啊。那咱们就从高血压的角度来说说这个病，你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哎，那如果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后给你的药方你就照我的药方吃就有效。听着啊，就一个高血压，你吃的降压药里面就有分类。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大家听好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里面，那一般来讲都是西药，对吧？哎，那这个西药里面呢它就分了。那怎么分呢？大家听着啊，这降压药啊它分五类。哪五类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类就是利尿剂。那你看啊，它这个利尿什么原理啊？我们为什么血压高啊？因为你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血管产生压力了。那我们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减少一点，怎么办？就把里面多余的东西给它过滤了。那这个时候啊，通过减少血液里面的水分，那只能通过排汗或排尿。而排尿方面，那这样的话就来了，哎，这个利尿剂的降压药就出现了。那我跟你说，你说这一类的高血压的人吃了利尿剂，它是不是管用呢？好了，管用。然后再有第二类的降压药叫什么？叫血管紧张抑制素。那就是有的人呢他血压高吃这个，他通过把这个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紧张，血管紧张就收缩呀，一收缩压力也提高了。那你看吃上这类的药血压也能降。还有一个呀叫钙离子拮抗剂的阻断制剂，哎，也可以。还有贝塔组织异体，还有啊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哎，血管转换酶的抑制剂。你看这五个降压药，也就是说五类。那这里面呢就不说药的名字了啊，你说这降压药的种类多不多？你看啊，以几类啊，第一个这个利尿的，第二个钙离子拮抗的，第三个贝塔组织抑制剂的，还有最后一个啊，就是血管神经血管紧张抑制素抑制剂的。那大家听听，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只要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呀就有五类的病因，或者说这五类你通过哪一类都能够解决高血压，都能够给它降低。当然啊，这个药是临时吃， 啊，或者是长期吃，它都能从这个角度给你降下来。这还不算咱们中药的呢，咱们中药的干什么呢？有疏肝的，啊，疏肝就能够理气，理气了之后，这气平复一点，血压就会降一点。然后呢，还有活血的，你看看啊，这里里外外一说，这一个简单的高血压就有七种八种的成因了。那你告诉我，你吃的是哪一种啊？你到底是哪一类啊？这是不是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我告诉你，病因很复杂，那在这一块上面这就不好治。你别说现在的医生不好治，我跟你说个大点的啊，你就是现在让神医扁鹊孙思邈复生，他治病也不是治一个好一个，不可能的啊。这个医学方面没有百分之百，那只能说什么呢，越是名医越是神医，他治愈率高，哎，疑难杂症啊拿捏得准，确实厉害才有名气。那到现在为止啊，这科技越发达，知道的病因越多，实际上治疗起来就越厉害。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建国初期，包括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年轻那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呢，这个岁数大的不多，但是你看看现在这岁数是不是越来越大了。那岁数越来越大的原因呢，就是治疗越来越厉害了。咱们说的是治疗，不是说救死啊。那治疗越来越厉害，死亡率就低了。你看，这重点就来了啊，只要是把人这个命保住了就活了，那放到古代那就是神医，是不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心梗脑梗只要及时送医院都能够给他治回来，不是说治好，是治活了。那放古代几乎就死了，一个是离着大夫远，第二是大夫也少，第三个用药也不方便。所以啊，那个时候能把人治活了没死就是神医了。你说现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全世界啊，就是包括此时此刻呀，我们街上啊只要是大夫都是神医。为啥？你做个支架溶个栓啊，速效救心丸都算是神药，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有这个原因，就是病因复杂，多种原因都能够造成一种疾病。你看啊，就以心脏病咱们在这个为例，你这个心脏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哎，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病因，造成冠心病了？你心脏的气不足了，是不是个病因？你心脏的血不足了，是不是病因？你身上的血生成的少了，供血不足，是不是个病因呢？你心肌细胞的衰老造成你心脏跳动的力气越来越小，供血不足了，本身也供血不足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病因呢？所以说呀，现在是病因复杂，而病因复杂了，那咱们治起来就困难。你只有找准哪一条道，或者说一个病有十种病因，那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级，那哪一种病因的致病率最大，那咱们就治哪个。或者说你有十种治疗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涵盖的病因多，你哪个药就越厉害。所以啊，咱们选择治疗方式和治病的方法呀，要从这个角度去选择，而不是说我听哪个药好，而不是说我看到哪个药我感觉对症。您记住了，这个药来治啊，它分两大块，第一个叫合方，第二个叫治病，这个很关键。那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啥呀？就是这个药方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它的功效性和治疗性就越强。哎，大家记住这个词儿，这是孟非老师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说解决的病因种类越多，这个药效果就越好，咱们以后啊就遵循这个来治。那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我说一句话啊，作为晚辈，作为小子辈，作为收音机前听众的老朋友们，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们可千万别多心，也别生气。也就是说你们呢，这个病了几十年，药也没少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掌握到核心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你呀，这么多年只关注一件事儿，哪个药能把我的病治好，听哪个就吃，实际上对这个东西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 哎，那治病啊和对病的认识啊，也是从知道的少慢慢的走向多的。就像什么，就像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进化一定是从愚昧的时代走向一个认知更多，科技发展更迅速，文明更璀璨的年代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说句心里话，你回头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以前治病是不是就感觉跟过家家一样，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发展。哎，时代的必然发展过程，从落后走向先进，一定是以前很落后，以后会越来越先进。怎么就这么说呀？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啊，西医的发展史那就是个活照片啊。西医的发展史就更能够概括，因为我们中医中药的发展史啊几千年了，咱们成医成方啊成系统很早，几千年前就成系统了。那我们现在啊反过来看西方医学，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给你们讲讲几个西方医学有意思的发展史啊。你以为西医发展到今天这用了好久吗？没有的，实际上西医发展真的很快。那西医啊也有经过了一段很愚昧的时期。怎么去说呢？当年西医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叫放血。怎么放血啊？就把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扎个眼儿，就这么放，然后呢往出流血，就这么去放。那咱们现在中医里面也有放血的事儿啊，但是说是病灶上放血，穴位上放血，哎，对治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啊或者是淤血过多呀等等很好，你包括扎十全都是好方法。可是在西方医学不一样，那真扎呀，那放血都把人放死了。但是他们认为放血能治百病，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药，你知道吗？西医没有药，西方啊真的那个年代很愚昧啊。那当年就有一个人就因为放血死了，那放血死的人多了，为啥说这个人要提一提呢？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放血放多了，最后导致死亡了，变成了刺杀国王了。啥情况啊？据记载啊是1685年啊这个二月份，当时这个英国国王啊查理二世好像是50多岁，就是中风了。这六位御医啊，你说这御医他们也有，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啊，就是体液平衡理论治疗。据说呀那个时候的医学理论很先进，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放血。哎呀，结果一顿放感觉没好，还中风着呢，再放再放再放，结果六个御医轮着放，到最后放的血都快放光了，然后国王死了。你看，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愚昧吧。那那个时候必然呢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到现在西医几乎没有放血这一说了，你看他们也提高了。那第二个西医还有个笑话，干什么？灌肠，可不是灌香肠啊。那到医院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况叫灌肠啊？这个有的人接触过啊。这个西方啊有贵族这一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流行灌什么肠啊，就拿药来灌肠。什么药啊？从中国过来的茶，从国外搞的咖啡，还有牛奶，反正拿啥都灌。哎呀，就往肠子里灌，还有专门的洗肠灌肠的东西。这个法国的国王据说一生啊灌肠2000多次。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沉迷好久呢？甚至连埃及法老也灌肠啊。什么原因？他们就认为啊，就是说能把肠的里面的东西排出去，哎，对身体好。对咱们来讲这事儿现在都不合适，但是那个时候啊，那在场的那个英国贵族都感觉这很正常啊，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哎呀，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呢，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年代整个欧洲贵族都灌肠，你知道吧？要不是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生灌肠多长时间？2000多次。那他就感觉啊，灌肠是清洁身体啊，把肠道里面搞干净了还能够保持活力。所以说整个灌肠啊这个时间和年头多了，尤其是宫廷一灌，人老百姓的感觉这玩意儿也能治病。哎，说是把肠子里的冲出去，实际上能不能呢？那现在说你冲一次两次偶尔的还行，你时间长了吧，这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有用，那到今天都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那个年代啊就是愚昧的。那那个年代啊可不只是灌肠啊，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多了。这个也是很多人流行在贵族那面不洗澡， 国外啊，这洗不洗澡，这个国王都不洗澡，那为啥国外的香水有名啊？遮臭啊，不洗澡喷香水，拿身上那虱子都倍儿吧蹦，跳子倍儿吧蹦。为啥戴假发呀？国外的洗人喜欢戴假发，那个时候金灿灿的假发，那脑袋上有虱子，头发都敢粘了。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了之后感冒，感冒要人命，奇怪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病的，国外那个时候都是要命。在中国动不动也有流行的这个瘟疫，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瘟疫只要一流行，有名医站出来就结束了。西方医学不一样，西方那个时候只要一流行瘟疫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哎呦，这西班牙大流感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那整个欧洲几乎死了多少人呢，一个流感。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个病啊，那真是要命啊，天花。你看那个时候后来也是因为天花，到最后吧反倒是出现了第一代的疫苗，就是那个牛痘啊，就咱们胳膊上那个种痘，就那个，包括霍乱鼠疫。所以说整个西医的发展呢在那个年代是愚昧的，他们不怕什么血管病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梗脑梗这一说，那个时候就怕传染病。哎呀，那传染病来了要命，知道吧，吓人，那命都没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我说回头再过五十年，那咱们看现在的医学也是愚昧的，就包括老人家你们看二三十年前那种医学治疗是不是就是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是不是就那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发烧了就是安痛定，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你看看那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医学爆发呢，就是现代病理学，主要就是切片显微镜的发明啊，才让西医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咱们这里同时也要感谢啊，就是现代医学的提高，哎，也让中医中国的医学也有了巨大的突破，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你包括这个显微镜一发现啊，巨大的一个医学突破开始了，包括天花牛痘疫苗也是让欧洲啊迅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咋回事呢，那天花一个命啊，长得一脸麻子嘛，是不是，结果呢后来就发现呢，发现这个牛奶啊跟这有关，什么呢，农场里面挤牛奶的这个女工没有一个人得天花，哎，就奇怪了。后来就发现啊，这有个牛痘病毒啊，那就是他们开始低毒感染，从而啊就发明了第一代的牛痘疫苗，就这个天花疫苗接种，没想到取得成功。你看这是不是科技在进步了。然后第二次让西方医学彻底起飞的就是青霉素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青霉素啊，让整个全世界人们的平均寿命至少提高了15岁，甚至咱们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你们也包括孟非老师，我都属于青霉素的受益者。所以咱们在这里啊，咱们不能说西医都不好，对吧，还是那句话，哪个医治病那就是好医。你说青霉素挽救了多少家庭啊，这咱们要彻底承认的。那其中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对比啊，有一样咱们实话实讲是有点落后，哪一个呢，就是古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啊，都有一个词儿叫炼金术士。中国的古代的炼金术士炼出了火药啊，对现代战争起到了帮助，鞭炮。但是西方的炼金术啊成为了化学实验的前身，从而啊从那个时期啊，这个各种化学制剂的发明就出现了。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吃到的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些都是跟化学制剂有关，而它的前身都是炼金术。所以在这里啊，这个西医拿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毒的、消毒的、无菌的，各种先进的检查手术啊，啊，包括化学制剂换零件，哎，这西方医学啊就慢慢的占据了上风。那中国呢，中医呢自古就是修复，西医就是换。但是此时此刻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西医在占上风，我们中医在下风，那怎么办呢，后来者居上嘛，啊，我们支持后进呢，啊，我们现在在突破呀，而且中国呢也在大力的提倡中医，甚至包括未来啊，可能小学课本里面都会有中医的内容。到那一天呢，我们必然迎来中医的灿烂和辉煌。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5: 400-6829-577，400-6829-577。
3: 再说一遍，
5: 400-6829-577，400-6829-577。
3: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4: 那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在说呀，说教你们怎么治血，怎么又讲放血，又讲灌肠呢，又讲疫苗呢？是不是感觉有点云里雾里了？我告诉你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反应快，他就想明白了，他说啊，孟非老师在引导我，他在教我，他在教我什么呢？他在教我呀，治病之前找病根儿，哎，咱们对症治疗才能见效。哎，你看，这是好学生，这样就证明你听懂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医啊也经常说对症，但是呢咱们西医中医无论哪个医，只要能够对得上症的都能治，你发现了吗？所以啊，我们中医要想现代化，我们必须吸收西方医学的优势，用中医的智慧为武器来治疗疾病，用西医的方式和方法结合到一起为我所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中医学开始慢慢的也有了仪器的检查，包括这个也输液了，是不是？这就叫中医现代化嘛。哎，中医现代化已经开始了啊，这也叫与时俱进，进化提升，我认为啊这是好事。那时至今日啊，病是咋来的，我今天得给你们详细详细的讲一讲。咱们要做到固步自封，身为中国人呢，有人说我就得用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能治病的都是好医。那咱们今天呢就干一个事儿，在治病之前找准病根儿，只要病根找得准，咱们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咱们选择功能性强，解决病根方子，这个方子呀能解决多种病根的，那就是好药。大家说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就干一个事儿，找病根。那这么多的病，咱们就以血病为说，刚才说的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就把这些通通为血病。那说说吧，这些血病，这个无论是器官衰老的，还是脏器失衡的，还是说功能退化的，还是说哪个地方疼痛出现问题的，咱们就找找这个病根。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啊，这国际医学早把这个东西做总结了，我给大家就是拿过来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啊。很多的病找病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叫什么，就叫体液酸性化。那这个体液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口水、眼泪、尿液、汗液、胃液、肠液，包括我们身上的血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人体当中流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啊，不论那是啥都叫体液。那这个酸性化顾名思义就变酸了。哎，我们人体啊跟自然界的生物是一样的，有一个酸碱平衡度。那这个酸碱平衡度啊就是一个值，那如果说高了这就不对了，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酸性化了，低了，哎，这就叫碱性化了。高低啊这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相对而言，人如果要是弱碱性还好点。那我们这个体液值啊应该是多少呢？是正常的维系在 7.35-7.45 之间，略微呈弱碱性。那相对的胃液这个和尿液啊这个差别大一点没关系。那有人说了，这是病根吗？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西医说叫体液酸性化，那如果按照中医来说呢，也能给他解释出来，叫什么？叫血液脏了。哎，你就是前两天孟非老师说过的，有的人把那血一抽出来，发乌发黑发黏发紫，甚至那个血呀颜色比年轻人呢差好几倍，这类的人怎么能够最明显的检测出来体液酸性化？都不用拿那个测试纸，我告诉你一招， 小便最明显，小孩的小便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这个老人家他的体液酸碱值变化了，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颜色完全不一样，那味道，老人家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那味道都腥啊，那种味道，那年轻的不是，这是什么？严重的体液酸性化。那我问你啊，尿从哪儿来的？尿是不是肾过滤的？肾过滤的啥呀？再说肾过滤的啥？肾过滤的是血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从你血里面过滤的，你认为就过滤完了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留在身体里。那你告诉我，你的血液干净不干净？你是不是血液很不干净？所以说体液酸性化这个事儿，用中医的角度解释，就是你血液变脏了，里面不该出现的废物、无机盐、各种这个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太多了，这是导致你血管病、血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告诉我，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中医西医它是互通的，西医讲叫体液酸性化，又叫酸性体质，酸碱平衡失衡了，实际上就是血液太脏了。那我给大家说个原因，血液脏了怎么办？是不是新鲜血液少，老的血液多啊？怎么办呢？生新血呀、啊！哎，你把新的血液生出来，是不是就稀释这个血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病根儿。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哪生血？西医认为骨关节、红骨头生血，中医认为脾生血。那咱是中国人呢，咱用中医的习惯呢，怎么办？健脾吗？是不是养脾吗？我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有两个东西就能够生血。哎，第一个东西山药粉，第二个东西牦牛血。我跟大家说啊，山药是最随手可得的东西，牦牛血不一样，牦牛血只是在西北地区好拿，但是呢牦牛血也是个好药。山药啊，它是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脾的功能，让我们脾啊生血，血液越生越多，拿新血换旧血。牦牛血也具备此功能，但是牦牛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牦牛血干什么的啊？它不只是生血，它还化血。什么意思？它能够化掉你血液当中粘稠的那一块，生血、活血、化血、破血，这是牦牛血的功能。哎，你有条件呢，你搞点牦牛血吃。这牦牛血怎么来的？在牦牛上肢，就是前腿那个位置，中间左右两边，然后在这块扎个眼，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接这个新鲜的牦牛血，把这血呀放到托盘里面，太阳底下晒，晒完了成那个血干，把这个血干压成粉，再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这么备。哎，这种牦牛血腥啊，不好吃，但是呢活血、养血、生血、化血还能破血，那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产地比较偏僻，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你就山药粉，你要说是想这个用用牦牛血的，以后我给你们想办法给你们搞一点都可以啊。这是体液酸性化，你看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得出身体一个疾病的原因？杂质越来越多，你说能不堵吗？就跟一个小河沟里面枯枝树叶垃圾袋啥都在里面走，我告诉你这小河沟早晚堵。你跟我说吧，这些所有的跟血有关的病跟这体液酸性化有没有关？大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吧，咱们找病根，这是个病根。第二个，自由基学说，有没有听说过啥叫自由基啊？自由基啊，这个是人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因为自由基就叫氧自由基。这氧自由基啊，它是以破坏性形式出现的，有它又对，没它又不行，但是呢多了就不好了。而自由基是在人体当中能量燃烧的一个必然产物，但是呢这东西多了不行，怎么让它平衡呢？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啊，这人呢就是制约嘛，我们讲蛇之七步必有解毒之物，就如此。那人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平衡态有一个东西叫 SOD， 这 SOD 就能够清除过多的自由基，保证正常。一旦自由基过多，它氧化血管就会造成血管硬化，自由基侵蚀神经就会造成神经退化。所以啊，有些人神经反应慢呢，眼睛不好啊，眼神经弱了，包括这个血管出问题了，跟自由基有直接关系。尤其人的衰老跟自由基的关系是最大的。那怎么办？那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对抗自由基啊，只有两个有效高一点，第一个叫雨生红秋枣，哎，第二个就是 SOD， 这都可以外界补充，你们可现在别出去找啊， 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找病根嘛，是不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解决掉这些自由基呢？我告诉你，其实中医中药藏药当中都有的，只要把自由基解决了，人呢衰老就会慢。你发现没有，血管是不是用了20年和用60年的不一样啊？20年的新，60年的老。自由基学说解决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和自身破坏的问题。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一个成病的原因？那咱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对抗自由基，延缓我们的衰老，让我们的零件衰老的慢一点？你记住了，车就是如此，它这个车磨损的慢，这车开的就长，人呢衰老的慢，寿命就长。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是个病根啊？哎，你发现没有，这就俩病根了。哎，这还是大的体系学说啊。第三个学说，寡糖学说。什么叫寡糖？

那田里面没有这个小虫子了，那这寡糖人就少了。人一少，这寡糖有啥用？听着啊，这寡糖啊能够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通道，营养来了，这通道说你来吧，就进来了。寡糖少了，通道就关闭了，哎，细胞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啊，这寡糖是一方面，怎么样解决寡糖这块，能够解决细胞吸收的问题。你中医里面虽然没有细胞这个事儿，但是现代已经证明了，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啊，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药材里面都是带壳的啊，也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古人不知道有寡糖，但是我们有的药里又有，你看这也是一个治病的原因，细胞不识别。第四个了，营养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营养不良。有人说我啥都吃还营养不良，你就是营养不良。为啥说你就是营养不良？年纪大的老人家呀，大家听着，艰苦朴素一辈子，省吃俭用习惯了。我们一个人正常一天维持营养要做到多少？至少要有30多种食物，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不是说必须吃30多种，是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矿物质都要来。您记住了，人需要啥？人需要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啊，还有纤维素，这是六大营养素。这六种营养哪一种缺乏，都会让你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蛋白质，只要人缺了蛋白质，免疫功能下降，体态瘦弱。小孩缺了蛋白质，瘦小鲜瞎。什么意思？长得瘦，个头小，纤弱，眼睛还不好。你看这就一个蛋白质啊。恩格斯说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蛋白质。但是我们老百姓都说不喝水不行，都对。这几种营养哪个缺了都不行，包括那个纤维素，你要不进入纤维素，不吃这个东西，大便拉不出来，你知道吗？那拉不出来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说营养学说很关键，你要吃什么高纤维的、高能量的啊，低盐低糖低钠的，这样的均衡营养。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要有科学的配餐呢？就是如此啊。所以营养要全面啊，在这一块上就不是拿药来解决的了。如果你营养严重不良，那还真就得用药了。那你看这个学说也能治病，这是不是咱们来找病根啊，对吧？再有一个中毒。什么叫中毒啊？为啥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告诉你们要解毒，解毒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啥也不用管啊，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给你科学配餐，你看营养是不是就解决了？第二件事必须解毒，现代的毒素、工业的毒素、药物的毒素、空气的毒素、金属的毒素，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小毒人？不解毒能行吗？你治病还不解毒，然后就想拿一个药治全身的病，你吃的又不是太上老君的金丹呐，哪有什么药一粒下去全身病都治好的？您记住了，都是多方位、全角度、立体化治疗。为什么我们中心喊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中心这些慢性病都让你见效，就是我们立体治疗。你看看我都说几个了，是不是？体液酸性化就是血液脏了，自由基学说就是自由基多了，是不是？寡糖不好了，就是细胞识别能力差了，营养就是营养不够了，我们科学配餐，这回又中毒。你说你不解毒能行吗？就你想着用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治全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是不是啊？你看看哪个药能够治全身的病？你除非说这个方子涵盖了所有的疾病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所有病的病根，你要不然没有一个药是仙丹，没有一个药是万能的，是不是？你说现代我们人的毒多少多呀，对吧？你就随便吃个菜，里面都有农药，都有化肥，是不是？你随便喝瓶饮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食品添加剂。不信你到超市里面，你买瓶饮料，你看一看，那上面多少化学添加剂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添加的，这种东西都是化学制剂，而时间长了，摄入量多了，全是毒，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有毒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学解毒啊？你又不是华佗，你也不会配药，怎么办？那时候不让你们喝解毒茶吗？就是如此，就要解毒。你看这是不是这么多的病因？你想吃一种药可能吗？对不对？再有一个说基因学说，什么叫基因学说呀？就是针对这些癌症患者，这些癌症的人呢都是基因突变了，
无论是因

0: 因为辐射也好啊，还是因为说遗传的基因突变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后天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基因一乱，那就麻烦了，长不该长的东西，这病就来了。你看现在身上结节的、包块的、癌症的，是不是越来越多？哎，基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细胞。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老化了、衰老了、酸性化了、中毒了，从而啊，细胞的细胞膜不接受营养了。细胞里面的细胞液不兑换了，细胞里面的核心的 DNA 不复制了，都出问题。那从而啊，现在有个东西就是专门营养细胞核心内核的。那这个中药就也能做到，藏药也能做到。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解决这个事儿，都能够有对应的方法，这是不是一网打尽呢？所以治病你要这么治，你包括现在还有的最流行的，也是中国人最认可的，就是气血学说。也就是说我的气出问题了，我的血出问题了，你看我有没有教大家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扶正驱邪，引气归经，这就是解决气。气血学说的第一步气，我早都把这个教给你们了，哎，让你们在家自己解决这个气，通过用气的方式引导着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呀，是不是？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是中国人最认可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啊，整个中医里面包括很多这个民族医学里的药也是通过这个学说来解决疾病的，而这个学说呢现在也奉行全世界，全世界都认可的。那气血学说也就是说用药来解决气，用药来活血化瘀，哎，这个呀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们懂。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衍生出来一个叫血管学说，就什么说人的血管的寿命跟人的寿命是同龄的，就是血管能多长时间用好，人就多大的寿命，血管与人同寿。那你看在这一块孟非老师也没忘记你们，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还记不记得孟非老师跟你们说的15种油啊，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啊，是不是？这些就专门解决血管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方法全不全吗？你有啥病根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法。哎，那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学说的，那遗传学说就父母先天的，这个解决不了了啊。最后一个就是生长素，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得高，有的孩子长得矮，一是遗传，第二个跟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生长素有关。为啥说让小孩早点睡？为啥说老人家早点睡？你记住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是分泌生长素的时候。哎，分泌的越少，这人老的越快，死得越快，分泌的越正常，这人寿命就长。人身体当中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运行都跟生长素有关。这当年呢，为了获得生长素啊，这个非洲国家的黑人呢，脑袋被砍下来，从脑袋里提取，惨无人道，惨绝人寰。哎呀，那可怜呢。后来现代化学医学能够合成了，好一点。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吧，想治病。是不是哪个学说都能治？哎，就像中医有流派一样，中医是不是有这个温补派、补土派、伤寒派，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真正的治病就要做到什么？面面俱到，效果翻倍。哎，那这才叫真正的治病。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叫立体治疗效果好啊？是不是？也有弊端啊，这咱得承认。弊端就是费用高，就是我们中心从几个角度一起治。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先从营养学的角度科学备餐，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解毒，是不是？然后软化血管，然后补气生血，这都是我教过你们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补气啊，这个最好的微量元素啊，包括肠道建立起来的第一道的免疫屏障啊，立体治疗方法什么都有，治病就做到一个事儿，全方位立体一把抓，涵盖所有的病根，这样的情况下才叫真治病。你不要把这一种药一直吃，没有任何一个药能治百病。你记住了，治病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角度立体性的综合治疗才叫真正的治，又叫治养结合，这才叫真正的治病。你看孟非老师今天既然说教你们治血病，今天把所有的病根先告诉你们，咱们往后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分析问题，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找方法，从而咱们对抗所有的这些病， 通过我把中心里面治疗血的方式，治疗所有跟血病有关的这些问题，给你一个一个的破解掉，然后咱们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方子，最合适的方法来用到你的身上，让你四高降低，让你心脑无忧，让你啊生命体征提高，血管年龄变年轻，体力增强，不再担心突发疾病。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栏目最核心的一个思想，真正的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的活着，奔向我们百岁的人生。我认为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有意义。您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呀从现在开始就时时刻刻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解决血的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孟非老师要讲就给你们讲透。明天呢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提前把笔和纸准备好，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我们中心里的方子，我从我那日老师学来的秘方的方子，我都一个一个的教给你们。有任何问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栓斑块的，中风偏瘫的，我把各类好方法、各类好药方我全教给你们，你们根据这些药方给在自己身上慢慢的用起来，涵盖的病因越多，咱这方越有效。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这个头上话我有点激动，太好了。
0: 啊，我也挺高兴。
2: 啊，我是您的粉丝，我家是辽宁的。
0: 啊，这个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吧？
2: 啊，对，我受益了，不前段时间呢，我拿到那山药粉了。
0: 啊。
2: 现在这个山药粉呢，我每天喝两袋，就是热水一冲啊，上午一杯，下午一杯。
0: 啊。
2: 嗯，为啥说受益？现在我感觉我这个肠胃吧，特别得劲儿。最主要是大便顺畅了，感觉整个人精神头都好多了呢。
0: 这补啊，这脾胃后天本呢，咱们把脾胃修复好了，生血生气，气血一足，你说你能不精神吗？
2: 啊，
0: 是不是？
2: 是，要不说我现在就信着你聊，孟老师，我就打、
0: 啊、谢谢、啊，真好真好。
2: 啊，我还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毛病，帮我再调理调理。
0: 啊，您说说，您说，我能帮到的一定帮。
2: 嗯，说起来我这个冠心病啊十来年了
0: 啊，
2: 嗯，心脏难受啊，经常的这个胸口憋闷的慌，这口气儿啊上不来，就是老是唉这样提一口气儿才舒服了
0: 啊，
2: 尤其是晚上这情况更严重，我老害怕，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就是胸脯子这一块疼啊，像针扎似的抓抓那么疼。
0: 嗯，
2: 完了前段时间呢一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儿就开始了，憋闷的慌，上不来气儿，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起来，就是喘气都困难，这呼吸都困难了。
0: 哦。
2: 而且，你看这个情况，一呼吸一困难的时候，赶紧把老伴叫起来，给我拿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含上。
0: 啊。
2: 但是含上之后吧，就稍微缓解一下子。这也不是常法啊，你说。
0: 对呀。
2: 弄的家里头现在床头柜上插几，就是说。能放药的地方都放了这急救药，就怕说突然发病拿不着药。我说这一天人家滴了个定时炸弹似的，老师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你
0: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啊，这老会员我就啥都跟您讲了，
2: 嗯、
0: 好不好？
2: 嗯，行。
0: 你听我说一下啊，就说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时间点儿不好，为啥？凌晨三四点钟、
2: 哦，
0: 这咱们民间有句话，那个时候啊。这个那个点儿啊是阎王叫门的时间，所以说凌晨三四点是最危险的，很多这个突发的心梗或者是脑梗脑出血，这个时候三四点钟凌晨发病的是最危险的。
2: 哦，
0: 要不然就很多人 身边没人啊，或者没个动静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呀，有一个事儿我得表扬你，就你说你家里四处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这是很重视。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咱们中国一个著名的医师叫张臣贵他发明的，这个冰片川芎两味药嘛，确实能急救。你说的也对，不能老吃啊，救急的，咱得把病根儿解决。你这个病根儿啊，就是心肺的气血出了大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吃上这个山药啊，你感觉你胃里舒服了。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升血了，这血一升上来呀、啊，血液一足供血，是不是也能加一点啊？但是山药它不是治心脏病的，也不能治冠心病。我给你个方儿，我这个。告诉你个用药，你呀、啊、回去了之后少抓点儿，你先吃一吃。我相信这个方你吃上了之后，对你这个情况就能够慢慢的起点作用。你手边有纸有笔，你记一下好不好？
2: 你等我一下，我
0: 哎，
2: 拿个笔，拿个
0: 好
2: 纸。
0: 好好，
2: 好好，你说吧。
0: 你听一下啊，桃仁儿，
2: 桃仁儿啊，
0: 对，桃仁儿，
2: 桃
0: 十
2: 仁儿
0: 五
2: 啊，
0: 克，
2: 15克，
0: 啊。红曲十五
2: 红
0: 克，
2: 曲15克啊。
0: 啊，然后呢，你找个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藏三七，如果找不到，你就拿药店的三七也行。
2: 藏三七，
0: 对，因为藏药的三七啊，比这个普通那个云南三七药效要足。你要找不到，你就用普通的三七，三七十克。
2: 三七十克，藏三七十克
0: 对，
2: 啊，
0: 然后你这个东西啊，你到那个网上买一买啊。这个东
2: 啊，
0: 西叫什么？叫松茸。
2: 松茸，
0: 对，你这个买上它一斤吧，然后每一次用上十克，加到这个方里。
2: 十克，松茸。
0: 你这四个放到一起煮，三四碗水煮成一碗，你喝上那15天到一个月，哎，你试试。这个方啊，是我学到的一个秘方，叫十味换血方，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帮助你这个身体当中病血换一换，然后增强心血，让这个新的血液在身体当中循环，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的问题。你像你这个情况，以胸闷气短为主，疼还是不是特别疼的情况下，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咱们现在这小方就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先吃一阵，你都老会员了，老听众了，吃完一阵了之后好不好的，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
2: 行，
0: 好，接着吃；如果不好，我给你调方。你说好不
2: 到
0: 好？
2: 时候我一定再给你打个电话，王老师。
0: 对，你到时候一定给我打。你打不着了，我学生接，他也会转给我。我到时候我给你回。你说好不好？
2: 好，那
0: 哎，
2: 谢
0: 好，
2: 谢
0: 老
2: 你
0: 同
2: 啊，
0: 志，
2: 王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2: 好，再见，再
0: 哎，
2: 见，
0: 再见。嗯。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第六章，小圆的透视眼。我放学回家，刚把书包放下，准备写作业，爹跑过来让我去看猪圈，原因是猪圈门松动了，猪随时可能逃出去。我按爷的吩咐站在猪圈边，爷去屋里找钢丝去了，他要用钢丝好好把这门缠一下。我站在傍晚的猪圈边，还没从上午发生在学校的惊险一幕中回过神来，此刻我下意识地在脑中回忆当时的所思所想。我记得我当时只是单纯的不想在45个同学传看我的考卷时发现我本该得70分，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用那样的方式将这一切掩盖起来。此刻的我后怕了，我想要是传看过程中有同学发现了我所做的这一切，那该怎么办？毕竟我改写答案的笔虽然是黑色圆珠笔，但跟我打考卷时用的那支笔不一样，二者黑的也不同。我的红笔跟批改考卷的红笔也不一样，后者是红墨水。好在在我的努力下，传看仅到陈二逢为止，而且陈二逢刚把考卷拿到手里，还没来得及翻到第二章，我就不客气地抢了回来。我跟陈二逢从来不需要客气，所以我此番的不客气也不会令陈二逢感到疑惑。其他同学要看，我一概推脱。
1: 你们都去看马志谦的吧，只有100分的考卷才值得看。
0: 我说的极有道理，反正秦老师过后对传看这件事也不会过问，这些没考及格的同学出于郁闷，心理上也不太愿意看我和马志谦的考卷，所以很顺利的，陈二逢之外的其他同学都没看到我的考卷。此刻这考卷叠得四四方方的，安放在我的裤兜里，我把它掏出来打开，看着第二章上面被我修改过的那个答案和那道红色的对号，我现在觉得他们特别难看。我厌烦地重新将考卷叠起来，我想把考卷丢掉，想了想没舍得，就又将它装进了裤兜。我叹了口气，想如果能重来一次，回到上午那个惊险的时刻，我是把先前的动作重复一遍呢，还是向秦老师举报阅卷错误？毕竟70分离马志谦的分数虽远，但仍是一人之下，45人之上，仍值得秦老师肯定，那45名同学佩服。即便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依然不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觉得真要再回到那个时刻，说不定我还会那么做的。因为我已发觉，在成为全班第二名和更接近马志谦的成绩这两件事上，我更看重后者。虽说大多数时候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成为17大队小学4年级第二名，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真没那么重要。成为与马志谦相当的人就很重要了，那意味着我离天才就一步之遥，我想成为一个杰出人士的意愿高于一切。
2: 早清，你怎么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啊？
0: 来自爷的一个大声音把我从万千思绪中拉了出来。我看到刚打开后门的爷提着一截钢丝向我这边奔来，与此同时我听到身后的猪圈里先前一直在低声哼哼的两株大叫不止。我才回过头，就见大圆一头拱开原本摇摇欲坠的木栅栏门向我猛扑过来。我灵敏地在即将被撞到的最后一刻闪开了。大圆的本意显然不是要去袭击我，他冲向我是因为惯性，所以在他即将撞到我时， 他也紧张地狂叫着，使出吃奶的劲儿，想把自己逼停，倒真的逼停了自己。不过由于惯性太大，他摔了个肚朝天。他力大无比，居然片刻之间就站了起来，狂奔着掠过我身边，又掠过试图去捕获他的我爷，向天井外奔去。很快他奔出天井，刚劲有力地踩过屋角我家的菜地，向着邻居家的菜地奔去。
2: 哎呀，叫你站在这儿看猪的吗？怎么让他跑出来了呀？
0: 爷责怪我。他扑到猪圈边，又呵斥起还没跑出来的小圆来。
2: 进去，往里边去。
0: 小圆与逃出去的大圆，去年夏天一同被爷从县里的种猪站买回来，与大圆乃一母所生，且比后者早出生15分钟，但他与大圆个性截然不同。他们两个，一个莽撞暴力，见到什么咬什么；一个胆小温顺服从，就算吃东西也是畏畏缩缩，要带大圆先吃了他才跟着吃。大圆不吃，他又闻过多次后才敢小心翼翼吃几口。正因为他的犹豫迟疑和没主意，他每次进食都只能吃大圆吃剩下的。如此他一直以来都长得比他的胞弟瘦小。当然也正因为他今天犹豫和迟疑了，没有在大圆突破木栅栏的第一刻跑出去，这才失去了出逃机会。
2: 让你进里边去没听见吗？
0: 小圆因主人的呵斥，慢慢躲到猪圈最里侧的墙根下，在自己的惊叫声中看着爷将半开的木栅栏门完全打开，然后指挥着矮小的我。
2: 子清，你就面朝猪圈站着看着点，听见没有？
0: 我吓得用力点头。爷吩咐完我，向大圆刚才逃奔的方向跑去。望着爷的背影，我后悔不迭，都怪自己走神，让大圆逃了出去，可不能再走神了。我想要是小圆也跑出去，爷不气死才怪。我迎着猪圈向前走了一步，挨着猪圈大敞的门站着，在里面的墙根溜达来溜达去的小圆看了门外的我一眼，让我不安的是这一眼之后，小圆停止了溜达，发出的声音也不再一惊一乍，变得像平时那样舒缓，甚至有点甜美。显然我矮小的样子远不如大人们的身体那么有威慑力。此刻因为我爷的离去，小圆恢复了平静，也许还恢复了智商。瞧他那样，他是在思考怎么还有一个小孩看门的情况下逃出去。
1: 给我老实点，敢往外跑明天不给你吃饭。
0: 我吓唬着小圆，同时感到一丝丝恐慌在自己心里蔓延。这回我不是害怕如果小圆也逃出去我会被爷骂，我是害怕小圆。前些天爷和母妈借了一台大秤回来称他们，大圆已经136斤，这小圆111斤。我呢，不久前我被几个大人捉到生产队的粮食秤上称了一下，才50斤左右。当时那几个大人还拿我取笑呢。
3: 早清，你都没一袋麦子重啊。
0: 现在我站在猪圈外，我知道如果去把门合上会好一点，但我又知道不关是最好的。爷去追大圆了，很快他会和相继出现的邻居们围住大圆，将他往这边赶。我不像那些有丰富养猪经验的大人，他们有能力掐算时间，在猪被其他人赶回到圈栏前方几米时迅速将圈门打开，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圈门一直大敞着，这样大圆被爷赶到这儿时，我只需一闪身，大圆便可冲回圈中。天井内侧的铁门因为同样的道理也大敞着。
1: 听见没有？老实待在里面，别想跑。
0: 我再次吓唬小圆。我的呵斥有点效果， 小圆垂下脑袋不再看我，他将半边背部挨紧墙面，用力蹭了几下，给自己挠了挠痒，然后顺着墙面矮下身子，直到趴下来。
1: 对，就这样趴着，不要动。
0: 姑姑，听上去小圆是答应了我。我有点小得意，为刚才自己的表现，对付猪啊、狗啊、鹅啊这类要么体格大，要么比较凶的家畜或家禽，我比多数小孩有经验。我认为，这些家伙都懂得看人下菜碟儿。你表现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他们就会怕你。你紧张，你看起来畏畏缩缩，他们就来劲儿，说不定还会上来拱你、咬你，跟他们周旋。气势是最重要的。
1: 你就这样趴着，我去看看大圆是不是要回来了。
0: 我叮嘱着小圆往外走了两步，探过头越过天井内侧的门，望向外面的菜地。此时爷正与两个男邻居分处于三个方向围堵着大圆。大圆狂乱地踩踏着地上的蔬菜，一会儿踩我家的，一会儿踩邻居家的。我不用猜都知道，我家和邻居家相挨着的这片菜地已经给踩得一塌糊涂。此刻爷和那两个邻居肯定恼火极了。
4: 给我滚回猪圈去。
0: 爷在那边呵斥大圆。我转过头，看到小圆站在了猪圈中间。他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1: 给我滚到里面去。
0: 小圆的小眼睛盯着我，似乎在琢磨什么。我没来由被他看得紧张，小圆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迈开步子向圈门走来。
1: 你不许出来。
0: 真心说，我平时心里面对猪是惧怕的，每次由我为俩猪做饭，当我把猪食桶提过来往食槽里倾倒的时候，我都会紧张，因为我不能像爷和母妈那样把桶翻转成一个角度平稳地往食槽里倒猪食。我总是拿着那只旧的铝合金长柄大口的勺子往食槽里面舀猪食，要舀五六次才能舀完，这增加了我与猪近距离接触的时间。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害怕，我怕自己投喂猪食的手被探出栅栏间隙的猪嘴咬到，这种恐惧在我心里日积月累，越来越多。在我忘了向俩猪装气势的某个时候，它会从我脸上手上跑出来，变成我骇人的表情，令我的手指发抖。
1: 别出来，别，爷呀，他要跑出来了。
0: 我瞪着已走到门边的小圆大声喊叫，也许是我的叫声反倒让小圆紧张，他一反常态，像是被大圆附了身，狂怒地冲出门。他没有大圆肥硕，却比大圆灵巧，这一冲冲出去老远，他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得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1: 爷呀，爸爸跑出来了。
0: 我用哭腔喊叫，小圆向天井有门的那一侧狂奔而去，还没奔到铁门旁，从田里赶回来的母妈出现在铁门外。小圆扭头往回奔，发出狂叫声。我爬起来张开双臂阻挡猪的同时，想要将它引向猪圈。万万想不到，平时畏畏缩缩的小圆此刻目光冷硬如刀，他紧盯着我，直愣愣地扑向我。我惊骇万状，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眼睁睁看着小圆跑开去。夜晚八点多钟，俩猪早已被爷和邻人赶回猪圈。

0: 卷门也被爷修好。爷与母妈做完且吃了饭，就等着我吃完好刷锅洗碗。可我愣是躲在自己独住的东厢房不出来。我因没有帮爷看好小园而责怪自己，很不开心。
1: 出来吃晚饭嘛，爷又不怪你。
0: 爷来到东厢房门外喊了我几次，我就是不想出来。母妈也过来喊过我，安慰我，我还是不开心，不理会他们。像今天这样不懂事，我还是第一次。当然，一贯懂事的我偶尔耍耍性子，爷和母妈都原谅了我。母妈过来告诉我，我的晚饭被她用碗装好，误在了锅里。我想吃了就起来去厨房吃。然后她和爷抱了一堆稻草，去往堂屋前的空地上开始搓绳。过段时间要收割麦子，需要很多草绳捆扎。我听着屋外爷和母妈断断续续的交谈，不觉间睡着了。睡梦中的我看到大圆迈着坚实的步子朝我走来。
2: 听说你被小圆吓得坐在地上了，小圆胆子那么小，怎么不怕你了？
0: 我不知怎么回答大圆，只感觉此刻的大圆面目狰狞，仿佛随时要张开脏口咬我。
3: 知道我为什么不紧张吗？
0: 小圆也出现了，他与大圆双双站在我面前。
3: 因为他做了亏心事，怕我说出去，紧张得很，我就不怕他了，也不胆小了。
2: 亏心事？
0: 大圆好奇地瞪着我。
2: 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
0: 我想辩解，却发现根本说不了话。
2: 不回答我，那就是没法回答喽。做亏心事怎么行？小圆，我们把它吃了。
0: 大圆、小圆张大口扑向我。
4: 我错了，我错了。
0: 我惊叫着醒过来。有人坐在床边看着我。昏暗的光线下，我不能把这人的脸看真切，只觉得这脸与梦中的朱脸重合。我再次惊叫。这之后，我的双眼聚焦，看清眼前的母妈。
5: 早清，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母妈的声音细细柔柔的。我不说话，想哭又不敢，怕哭出来引起母妈更多的提问。外面爷搓绳的窸窣声把这个夜晚搞得挺神秘。母妈摸摸我的脑袋说，
5: 听说今天卷子发下来了，给母妈看看。
0: 母妈一直遗憾自己没上过学，她比爷还关心我的学习。母妈这一问，我慌忙去摸裤兜，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傍晚在猪圈里手忙脚乱的，弄丢了。丢了就丢了吧，反正我想过要撕掉它的。
2: 母妈，你又看不懂字，别看了吧。
0: 这个理由有说服力。母妈就是想看。
5: 看不懂我还不能看了？给母妈看看，让母妈高兴高兴。
2: 刚才看猪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卷子掉到猪圈里了。
0: 我平生第一次撒谎。这就是撒谎的感觉呀。难怪大人们说撒谎不好，人不能撒谎。原来是因为撒谎的感觉这么糟糕，我都想哭了。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大圆小圆总跑到梦里来跟我说怪话。有一次他们居然要我说说不向秦老师报告考卷误判是什么感受。我第一次觉得大圆小圆这么讨厌。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呢欣赏。

一段梅派的代表剧目，叫《太真外传》。这个戏啊，它取材于《长生殿》，说的是呢，唐朝的民女杨玉环呢，被选入宫以后啊，受到了唐玄宗的宠爱，册封为贵妃。唐玄宗七夕密誓呢，愿生死与共。后来啊，安禄山造反了，唐玄宗呢就逃往西蜀避难。当行职在这个马遂驿的时候呢，六军哗变，声称呢这个杨氏兄妹啊是祸国殃民。唐玄宗呢这个被逼无奈呢，就杀死了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又命这个杨玉环呢自尽身死。这时候呢军心才安定。后来啊，唐玄宗回到京城以后呢，招道士施法术，引他游海上仙山，与杨玉环相见，二人倾诉心曲。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大概意思。那么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啊盛年的名作。此剧载歌载舞，就歌舞并重啊。早年间这个戏分为四本演完，就是四集呀、啊。五十年代初期啊，由严慧珠呢重新排练了这个戏。九十年代，梅葆玖呢又重新排了这个戏。这个戏的有一段“听宫娥在殿上一声泣请”啊，是梅氏的名段子。这个戏哈、啊，梅葆玖啊，他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运用了这个西洋音乐，还请了一些个这个歌舞演员来这个陪衬演出。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杨淑蕊啊，演唱的这个《太真外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舒蕊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太真外传》。学习流派啊，经常选修该派别的代表剧目。你比如你说学旗派，我觉得要学旗派呢，首先就得学会旗派的代表剧目《徐色跑城》《追韩信》《斩惊堂》。比如要学马派，就应该学会马派的《借东风》《石老安流》。要学洋派呢，就得学会文昭关、洪阳洞；要学盐派呢，就得学会卧龙吊孝等等吧。当然呢，学西派就得学会白帝城、范进、中局这样的戏。一般的学习啊，重点都放在唱念的词句、板眼以及腔调等方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京剧院的青年团的张建国呢，能够达到要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这个张建国的艺术修养呢，他并不仅局限于这些个东西，最根本的呢，是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西派老生的基本艺术原则，运用这些原则呢，指导他自己的演唱。他呢是将西派的一些精华呀，贯穿于他演出的所有剧目当中去。那么另一位表演艺术家，就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他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全才演员，你比如他武戏呢能演这个安天会，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文戏呢能唱击鼓骂曹。他在文戏这个基础上啊，他主要是宗的是余派，那么在宗余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创造性地发展了余派。我觉得你像他的这个演出的代表剧目《野猪林》，就体现得非常深刻。李派艺术呢，在多年的实践当中，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有许多这个李少春演唱的这个唱段呢，深受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欢迎，而且大家对这些唱段都脍炙人口。今天呀，请大家呢欣赏由李少春演唱的《野猪林》选段。

摇头，糟了吧！呸！我平安，平日日夜无可招成。

好似钢刀刺我心，但愿得我心。

0: 开棺作事，看亲人
1: 打死他娘们，
0: 传门不透，修凶狠，
2: 饶得了你！
0: 八十万金军掉头，
1: 追我！

0: 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如今的电视广告、图书出版等行业当中啊，名人来推荐产品，引来广大消费者争相购买的例子不在少数。事实上啊，不光现在，古时候一些默默无闻的文人，为了得到认可，也以名人效应来推荐自己的书和文章。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所谓名人，泛指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由于名人是人们心目当中的偶像，有着一呼百应的作用，于是人们将名人所达成的引人注意、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效应称为名人效应。古时的名人效应也很奏效啊。最为著名的是西晋的才子左思，他写了一篇《三都赋》，求当时的高士黄甫谧作序。在名人的推荐下，这篇文章啊为人们争相传写，以至于形成了洛阳纸贵的奇观。南朝梁代文人刘勰出身寒微，家中穷到没有钱娶妻生子，但是啊，他酷爱读书，于是构建出自己的文论体系，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写成了巨著《文心雕龙》。刘勰的这本《文心雕龙》虽然写得很好，但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很低，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啊，如果没有当时的名人加以评点，这样的作品是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刘勰决定进行大胆的尝试，想请著名的文学家沈约品评一下。可是沈约时任高官，一般人很难见到他，于是啊，这刘勰背着书稿等候在沈约的府前，等沈约出门时到车前求见，并且把自己的书送给沈约看。沈约读完之后啊，充分肯定了刘勰的文才，还经常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几案之上。没多久啊，文人们都听说了《文心雕龙》这本书为沈约所赏识。

0: 借着这样的口碑，刘勰和他的作品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本来不受重视的一本书，经过名人的肯定，立刻就变得非同凡响起来。有趣的是，和南朝文学家沈约名人效应相关的例子还有一个。当年呀，有一位名叫张帅的文人，天资聪慧，12岁能写文章，到了16岁已经有很多的作品。当时啊，有一个人叫余讷，见了以后呢，评头论足，加以诋毁。后来啊，张帅把他的作品全部烧毁，重新做了一首诗，拿给余讷看。托名啊，就是文学家沈约所作。结果啊，这余讷是句句称赞，认为无字不佳。当张帅表示这其实是我的作品之后，这余讷也很惭愧，灰溜溜地离开了。明明出自同一人之手，只因为作者不是名人，写得好也得不到夸奖。而假托名人大名，即使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也能迎来众人的赞叹。究其根源，就是对名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使得一些人失去了辨别好坏的能力。这也是值得现代人思考和警示的现象啊。
1: 略知一二。
0: 你知道吗？在西安碑林中有一块清康熙19年的碑石，碑石上用诗和画的形式描述了关中地区的锦绣河山，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碑上的书、画、诗是一个整体，分为16格，一景一画，共8处美景。今天略知一二就带你走进这关中8景。画月仙掌。越过华山苍龙岭到将军石，可以清晰地看到朝阳峰的危崖上五指分明，就像是一个巨人的左手的掌痕。这个崖就是著名的仙掌崖。曲江流隐。曲江流隐曾是我国汉唐时期一处极为富丽优美的园林。曲江池两岸楼台起伏，宫殿林立，绿树环绕，水色明媚。每当新科进士及第，总要在这里乘兴作乐，把酒杯放到盘上，把盘子置于曲流水上，随水流转，飘到谁跟前，谁就执杯畅饮。这种活动在当时称得上是一大盛事。雁塔晨钟。雁塔说的是西安市建福寺内的小雁塔，塔旁保存着一口今明昌3年铸的20000多斤重的大铁钟。过去每天清晨都按照节律敲击大铁钟向人们报晓，清脆而洪亮的钟声远震古城内外。咸阳古渡。咸阳古渡横贯关中的渭河，从古秦都咸阳旁边流过。根据记载，咸阳古渡建于嘉靖年间，渡口处建有一座木桥，过客众多，成为秦中第一渡。草堂烟雾。地处秦岭主峰北麓的草堂寺有一口井，在这井口常有烟雾升腾，和周围的山岚水气以及草堂寺上空缭绕的香烟混为一体，形成草堂烟雾的美景。灞桥风雪。早在秦汉时，人们就在灞河两岸筑堤直柳，到了阳春时节，柳絮随风飘舞，好像冬日雪花飞扬。因为这个柳和流谐音，表达留恋不舍之情，久而久之，灞桥和灞柳成为相思和离愁的代名词。骊山晚照。骊在古汉语中是黑色骏马的意思，古时山上松柏满坡，林涛滚滚，从远处看去郁郁葱葱，活像一匹奔腾清俊的骊马站在渭河平原，美如锦绣，所以称作骊山。每当夕阳西下，云霞满天，苍山秀岭涂上万道红霞，酷似一匹火焰驹。太白积雪。太白山崇高峻伟，草木繁盛，海拔3000米以上地带发育有第四季末冰川。由于山高云淡，空气稀薄，气候寒冷，终年积雪不化，即使是三伏盛暑，依然是白雪皑皑，银光四射，这个景致格外的壮观美丽。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裘派在京剧舞台上影响很广，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就聊聊球派的创始人裘盛戎先生。裘盛戎先生啊，他是1915年生人，卒于1971年。他呢是北京人，他的父亲叫裘桂先，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花脸演员。他自幼啊随师傅学戏，后来呢进入了傅连城，在傅连城科班学戏。在唱功方面呢，他在科班期间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在科班呢，他应的就是净行中的铜锤花脸。他呢直接继承了他父亲的演唱艺术，并且呢吸收了金少山等名家之长。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呢，创立了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裘派演唱艺术，达到了铜锤花脸的艺术高峰。裘盛戎先生啊，在唱、念、作、舞等方面呢，均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尤以声腔艺术呢为人们所称道。早期的京剧净角呢，唱功讲究的是气势磅礴、声震屋瓦。裘盛戎先生呢，继承了花脸行当的基本艺术特点，同时呢，吸收了老生、青衣这个等等吧，他们的唱腔演唱艺术。把净角传统的粗犷的豪放的演唱呢，发展成为吐字清晰、声腔含蓄，这个而且这个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开拓了铜锤花脸的新生面。下面呢，这个我想请大家呢，首先欣赏啊，裘盛戎先生演唱的《白梁观》选段。

0: 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起

0: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上回书说到，兵家大师魏缭直陈庙堂，陈说文武并战一统天下的大策。文战就是派出邦交大臣常驻山东六国，大宣天下合一的潮流，瓦解六国战心，结交权臣为秦所用，同时探究六国民情，以为日后整肃天下的根基。邦交奇才，秦国所需。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他就是布衣姚古。他的父亲是看管城门的监门族，在当时根本没有一点社会地位可言。而姚古本人的经历更是让人非议，面对秦王的质疑，姚古对答如流，而且他对自己的出身毫不隐晦，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妨碍其效忠于明主，因此深得秦王的赏识。姚古又向秦王举荐了一位齐国名士，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4: 后连篷车淋淋驶进车马场，两个身裹翻毛皮袍者服侍下车。小羔子，外门守候，不许生事。一声低沉吩咐，两个皮袍人随着飞扬的雪花融进了灯火煌煌的门厅。卫风古玉的征鸣堂正是每日最具人气的晚场论战时刻，这是秦孝公时期开设在岳阳的一家老店，主事者是大梁人侯莹，背后东主是名动天下的白氏商社。郑国渠修成之后，关中大建富庶，风华渐起，秦国对山东敞开了关隘，鼓励各色人口入秦，世人游学秦国，再度蓬蓬勃勃，酿成新朝，卫风古玉应时而变。仿效当年安逸洞乡村老店之法，专一开辟了游学士子的低金寓所房区，又恢复了征鸣堂，专一供游学士人论战切磋。一时之间，卫风古玉声名大噪，成为咸阳上商房夜市最惹眼的去处。两个翻毛皮袍人进来时，征鸣堂的入夜论战刚刚开始。台上一人散发长须，身材高大，一领毛色闪亮的黑皮球敞着胸怀，显出里层火红的贴身锦袍，华丽又颇见倨傲。若非沟壑纵横的古铜色面庞与火焰般炽热目光弥漫出一种独有的沧桑，任谁都会认定这是一个商旅公子。
5: 我者即墨顿若，就学于稷下学宫公孙龙子大师，名家之士也。
4: 台上世子一开口，台下一排排旧案世子们立即终止了轰嗡议论，目光一齐聚向三尺余高的宽阔木台。黑球世子继续道：“
5: 顿若坐台论战旬日，未遇拜我之人，故此今日总论名家之精要，而后离秦去楚，再寻荀子大师论战于兰陵苍山。”
4: 台下有人高声一句：“
5: 顿子若胜荀子大师，成就公孙龙子心愿， 天下第一辩才也。
4: 众人一起侧目，没有一人响应喝彩。台上顿若浑然无觉，傲然一笑，开说：
5: 世人皆云名家之学多鸡零狗碎辩题，谋不涉天下，论不及邦国，学不关民生，与法老莫如之显学相去甚远矣。果真如此乎？非也。名家之学，探幽发微，辨易博难，于最寻常物事中发乎常人之不能见，无理而成有理，有理而成无理，其思辨之深远，非天赋灵慧者不能解，虽圣贤大智不能及。如此大学之道，何能与邦国生民无关？非也。名家之学，名家之论，天下大道也，非常人不能解也，为平庸者不能解，名家堪为上上之学也，阳春白雪也。
4: 台下有人高声发难：
5: 论此之说，名家之学观涉天下，无有疑问，但说无妨。何种人有其实而无其名？何种人无其实而有其名？何种人无其名又无其实？
4: 话音落点，台下一片鼓噪：
6: 问得好。
4: 顿若轻蔑一笑，扣着面前书案，一字一顿清晰开口：
5: 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贾是也。有财货积粟之时，而天下皆以其为贱，是故有其实而无其名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报备而更，早景而饮，终生有温饱之累焉。然则天下皆以农为本，重农上农，呼农夫为天，此乃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
4: 有人迫不及待追问：
7: 如此无名无实者何人？
4: 顿若悠然一笑：
5: 无其名而又无其实者，当今秦王是也。
4: 有人陡然高声指斥：
7: 秦法森严，顿子休得胡言。
4: 台下一片呼应：
7: 此乃秦国，休得累及我等。
5: 诸位小觑秦国也。
4: 台下一个身着褪色布袍的瘦削世子豁然站起：
7: 天下论战，摄政方见真章，秦法虽密，不潜人口，秦政虽严，不杀无辜，何惧之有也？
6: 说得好。咸阳有这争名堂，便是名政。
4: 呼应者显然秦人口音，布袍世子肃然高声：
7: 然则顿子居何而说秦王无名无实？
6: 强国富民，有虎狼之意，千里养母，父不孝之名，无名无实哉。
4: 布袍世子高声补充：
7: 我再加一则，铁腕护法有暴政之声。
6: 好，破六国偏见，还秦王本色。
4: 台下秦人口音火辣辣一片，一蓝袍世子显然不满：
5: 论战偏题，我另有问，
6: 足下但说。
5: 顿子说名家关乎大道，敢问白马非马之类，与天下兴亡何干？
4: 台下立即一片呼应：
6: 哎，正是名家狡辩，不关实务，
4: 顿若镇静自若。
6: 我出一同意之题，足下或可辨出名家真味。
4: 说六国
6: 非国，
4: 顿若古铜色脸庞掠过一丝诡秘的笑，台下顿时一片哗然，有人惊呼一声：哎呀，此人鬼才，此题大有玄奥，顿若此论不能成立。台下一片喧嚷：是也是也，论题不能成立。方才受学的布袍世子又豁然站起，一指台上道：岂有此理，诸位不解，如何不能成立？此题意蕴显而易见，足下秀作惊人之论。顿若一拱手：
6: 哦，愿闻高见。好，破他论题。
4: 台下世子们异口同声，显要促成两人论战。
6: 国命行之词也，六命数之词也。行数之词不相关，国即国，六即六。确而言之，不能说六国是国，只能说六国非国。是故六国非国也。
4: 受学世子口齿极是利落，顿若又是诡秘一笑：
6: 六国非国，能与天下无关。
4: 布袍世子冷冷一句：此等命题徒乱天下而已。
6: 哦，何以见得？
4: 顿若紧追不舍：
6: 若作真语，或作童谣，宁非邦交利器哉？如此说来，名家之学堪为纵横家言。
4: 西湖邦交之道，不借雕虫小技耳。
6: 足下之见，邦交大道者何？
4: 夫邦交者，古雄辩之词，破坚壁之国，动天下之心也。
6: 动天下之心者何？
4: 明大事以改向背，说利害以溃敌国，宣大政以安庶民。
6: 三方根基何在？
4: 大事之根在心，人心之根在大事。人心动，万物动。
6: 人心动于何方？
4: 天下人心纷纭求一，此动向也。
6: 人心非心，何可依之？
4: 人心不可依，天下之心独可依。何也？
6: 哼，天下之心皆具人形，是故可依。
4: 依于何？
6: 依于人也。
4: 仁者何？
6: 古今圣王也。
4: 顿若一阵大笑：
1: 论战寻日，始见真才，愿闻足下高明上性。
4: 布袍世子慨然拱手：
6: 在下大梁姚古，稷下顿若才。
4: 大梁姚古才。台下世子们在两人连番对答中屏神静气，一时不能咀嚼其中意味。此刻回过神来，大为敬服，不禁一阵轰然喝彩。依照论战传统，这便是认可了两人的才具，日后便是流传天下的口碑了。大厅纷纭议论之时，一个身材伟岸的翻毛皮袍者走过来，肃然一拱手：
8: 我家主东欲邀两位先生聚酒一饮，敢请屈尊赐教。
4: 顿若傲然一笑：
8: 你家主东何许人也？ 只会叫家老说话吗？
4: 翻毛皮袍者谦恭一笑，
8: 呵呵，方才未报家门，先生见谅。我家主东乃北地郡胡商乌氏裸后裔，东来南下咸阳，得遇中原才俊，心生渴慕求教之心，故有此请。
4: 顿若目光连连闪烁，
8: 胡商多本色，饮酒倒是快事一桩也，只是你家主东人未到此，如何便将我等作才俊待之？
4: 旁边姚谷不禁一笑，
9: 顿子不愧名家，恰得好戏也。
4: 翻毛皮袍者一拱手谦和笑道，
9: 该当该当，我家主人古道热肠，方才论战听得痴迷一般，便依着胡风先去备酒了，吩咐在下恭请先生。
4: 顿若不禁哈哈大笑，
8: 未请客先备酒，未尝闻也。
4: 姚谷朗然笑道，
9: 胡风本色可人，在下也正欲与兄台一饮，不妨一试罢了。
4: 顿若慨然道，
8: 尤勤得遇古兄，生平快事也，但依你说，走。
4: 说罢拉起姚谷大步便走，对翻毛皮袍者看也不看。翻毛皮袍者连忙快步抢前道，
9: 先生随我来，庭院有车迎候。
4: 片刻之后，一辆宽大的四马垂帘篷车驶出了上上房，马蹄哒哒，车声淋淋。这辆罕见的大型篷车穿行石板大道的茫茫雪雾，街边灯火一片片流云掠过，平稳地觉察不出任何颠簸。顿若不禁揶揄笑道，
8: 呵呵，一介商贾有如此车马，乌氏商社宁比王侯哉？
4: 姚谷高声附和道，
9: 啊，如此四马高车，生平仅见，商旅富贵不依汗颜耳。
4: 后座翻毛皮袍者一拱手笑道，
9: 嘿嘿，先生不知，当年祖上于国有功，此车乃秦王特赐，我家主东不敢及越野。
4: 顿若一阵笑声未落，大车已经稳稳停住了。车员御手飞身下车，恭敬地将两人扶下，
9: 先生请。
4: 姚谷慨然一拱，
9: 顿兄请。
8: 哎，家老如何不见？
4: 姚谷大笑，
9: 呵呵，那还用问，必是通报主人迎客去了。
8: 好，今夜胡虏一醉，走。
4: 道边一片松林，林中灯火隐隐，大雪飞扬中恍若仙境。御手恭敬地引导着两人踏上一条小径，前方丈余之遥，一盏硕大的风灯晃悠着照路，小径两边林木雪雾茫茫一片，甚也看不清楚。走得片刻，前方硕大风灯突然止步，朦胧之中可见一道黑柱矗立在飞扬的雪花之中，恍然一柱石勇。姚谷对顿若低声道，
9: 看，主人迎客了。
4: 黑柱遥遥一躬，
8: 先生驾临，幸何如之？
4: 顿若一阵揶揄的大笑，
9: 哈哈哈哈哈！足下名号，何其金贵也！
4: 依着出郊礼仪，无论宾主都要自报名号见礼。面前主人遥相长恭，足见其心至诚。然顿若素来桀骜不驯，又有名家之士的辨识癖好，一见主人只迎客而不报名号，立时嘲讽对方失礼。
9: 顿兄见谅。
4: 姚谷正要说话，对面黑斗篷摆了摆手，
8: 咸阳迎正，
4: 见过先生。

0: 黑斗篷又是深深一躬，你
1: 说如何？
0: 顿若声音高得连自己也吃惊。九四不变，嬴政故托商旅之名相邀，先生见谅。
1: 你是秦王嬴政？
0: 端兄，秦王还能有假？旁边姚谷笑了。
1: 你知秦王？你是何人？
0: 同来的瘦削布衣深深一躬，客卿姚谷不敢相瞒，
1: 搅乱山东之秦国行人令。姚谷？
0: 姚谷不才，顿兄谬奖。顿若纵使豁达明事，面对同时出现的秦王与秦国邦交大员，一时也有些手足无措。身着黑斗篷的秦王浑然无觉，恭敬地拱手作请，亲自领到，将顿若领进了松林深处的庭院。一路行来，顿若一句话不说，只左右打量两人，恍若梦中一般。小宴摆开，饮得几觉，顿若的些许困窘一扫而去，滔滔对答不绝而出。秦王求教直接了当，欲议天下，邦交要害何在？顿若论断明快简洁，与名家治学之琐细思辨大相径庭。
1: 欲议天下，必从韩魏开始。韩国者，天下咽喉也；魏国者，天下胸腹也。韩魏从秦，天下可图。
0: 何以使韩魏从秦？
1: 韩魏气息奄奄，以邦交能才携重金出使，文战斡旋，使其将相离国，君臣相违，不得俱立，功效堪抵十万大军。
0: 重金之说大约几多？
1: 周旋灭国，宁非十万金而下哉？
0: 秦国穷困，十万金只怕难凑也。
1: 哈哈，秦王惜金，天下何图？秦王不资十万金，只怕顿若便道楚国鼓噪六国合纵也。合纵若成，楚国亡天下。其实秦王纵有百万重金，安有用哉？居傲坦荡，顿子名不虚传也。
0: 姚谷一直饶有兴致地听着秦王与顿若问对，既不插话，也不首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色。不料顿若突然直面问道：“
1: 足下语辞犀利，敢问修习何家之学？”
0: 姚谷一拱手道：“在下修习法家之学，入秦之先，常为魏国廷尉府书吏。”顿若尚未说话，秦王嬴政先大感意外：“客卿，法家之事，如何当初进了行人署？”
2: 争鸣堂上，姚谷、顿若论说邦交大道，顿若雄辩之才震惊四座。秦王嬴政求才若渴，假托商旅之名邀请顿若相见，请教天下大事邦交利害。至此，秦王嬴政手下汇集了一批很有才干的文臣武将，文臣如李斯、魏辽，善于邦交之才的姚谷和顿若，武将则有蒙恬、蒙武、王翦等。
3: 略知一二，
4: 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啊，我们来聊聊所谓的奢侈品。财大气粗的奢侈品，如果往前倒

0: 奈尔，其实有不少都是出身贫寒的工薪阶层。下面略知一二，就带你盘点九大奢侈品的山寨前身，看看他们在成为关注焦点之前究竟是何人物。香奈儿，原来啊是个帽子店的店主。 香奈儿出生在1883年，是一对法国贫穷的未婚夫妇的第二个孩子。香奈儿的童年呢是不幸的，他12岁的时候母亲离世，父亲丢下了他和4个兄弟姐妹，自此啊他由姨妈抚养成人。很小的时候就到修女院学校去入读了，并且在那学得了一手针线技巧。 在他22岁那年，他当上了咖啡厅歌手，并起了艺名Coco，在不同的歌厅和咖啡厅卖唱为生。 在这段歌女生涯当中，Coco 先后结交了2名老主顾，成为他们的情人知己，让Coco 有了经济能力开设自己的女装帽的商店。当然了，这个也就是香奈儿的前身爱马仕，前身是马具专卖店。 起初啊，爱马仕只是巴黎城中的一家专门为马车制造各种配套的精致装饰的马具店。 1837年啊 Siri Hermes 在巴黎的一条大道上开设了马鞍以及马具专卖店。随着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和发展， Hermes 才开始转产。路易斯维登，贫寒的行李箱工匠。 1835年，路易威登先生14岁，便告别接近瑞士边境的老家，远赴巴黎闯天下。 1837年，路易威登先生抵达花都， 并且有幸成为了行李箱工匠 Michel 先生的学徒。 1838年呢， 一艘欧洲的蒸汽轮船首度成功横越大西洋， 标志现代旅游年代是正式来临了。 当时呢， 巴黎的行李箱工匠以及人手制作的白杨木的衣箱非常的精美，他们呢又精于为皇室贵族收拾华丽的行装，所以首都巴黎对其产品的需求随之急升。 1853年， 路易威登已经晋升为老板的首席助理，同时啊也成为当时皇后最信任的行李箱专家。 Burberry， 靠雨衣起家的奢侈品。 1856年， 年仅21岁的英伦小伙子 Thomas Burberry 一手创立了这个品牌，在英国南部开设了他的第一家户外服饰店。 1879年， 他研发出一种组织结实、防水透气的斜纹布料，因为这种布料耐用贯穿的特性很快就被广泛使用。 而且这种布料在1888年 取得专利，为当时的英国军官设计以及制造雨衣。
1: 秩序变法，这座国耻时是赢取两利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2: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为为演播。曾为秦王嬴政、执沉战国四大转折论，
3: 扩清天下演变大事，将统一华夏的潮流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的兵家大师魏辽，天下瞩目。而没有料到的是，在秦国的魏辽却将要遭遇杀身之祸。大秦帝国接着说。遥古道，我入秦国之时，适逢王婉离开丞相府， 闻信侯吕不为留我，不进了兴仁署。诸般蹉跎，也就如此了。嬴政一笑，先生通晓魏国律法。姚谷慨然一拱手道：“天下律法，姚谷无不通晓，然最为精通者，当属秦法也。”顿若 大笑道：“哈哈哈哈哈哈，为人精于秦法。”
1: 艺术也。
3: 姚古道：
2: 上君秦法，法家大成也，天下之师也。十数年之后，安知秦法不是天下之法？有识之士安得不以秦法为师焉？
3: 秦王兴致勃勃问：
2: 秦法可为天下法，其理何在？姚古不假思索回答：秦法三圣。一，圣于法条周严，凡事皆有法事。二，圣于举国一法，庶民与王侯同法，法不屈民而民有公心。三，圣于执法有法，司法审案不以官吏之好恶而行人心服焉。如此三圣，列国之法皆无，是故秦法可为天下之法也。
3: 顿若不禁又是大笑：
1: 足下之言，实觉秦国邦交根基妙。
3: 嬴政一时有些迷茫，顿子何有此段？
1: 素来邦交多关盟约立散争城夺地，以邦交而布天下大道者鲜矣。今秦之邦交若能以秦法一统天下为使命，大道之名也，潮流之势也，宁非根基哉？
3: 秦王离岸起身，肃然一躬。
1: 嬴政谨受教。
3: 如此直到天亮时分，顿若才被姚古领到驿馆最好的一座庭院。顿若兴犹未尽，又拉住姚古饮酒论学。清晨时分，两人站在廊下，眼看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还是谁都没有睡意。默然良久，姚古颇显诡秘地笑道：
2: 顿子素不拜君，可望持之久远乎？
1: 天下无君可拜，宁怪顿若目中无君。
2: 今日秦王宁非当拜之君？
3: 顿若不禁喟然一叹：哎，
1: 天下之君皆如秦王，中国盛世也。
3: 姚古感慨中来：
2: 哎，为天下之君不如秦王，中国可依也。
3: 岁末之夜，大咸阳变成了一片灯火之海，这是天下共有的大节。年，在古老的传说里，年是一种凶猛的食人兽，每逢岁末而出，民众必举火鸣金，大肆驱赶，岁岁如此，久远成俗。夏商两代，天下只知有岁有祀，不知有年，及至周时，驱年成为习俗，天下方有岁末年节之说，其意蕴渐渐变为驱走年兽之后的庆贺，是谓过年。及至春秋战国，屈年已经成为天下度岁的大节，喜庆之气日渐浓厚，恐惧阴影日渐淡化。人们只有从过年一说的本意，依稀可见岁末驱害之本来印记。唯其如此，战国岁末的社火过年通行天下。社火者，村社举火也，屈年起于乡野，是有此说。今岁社火尤见热闹，郑国渠成，关中连续三季大收，秦王新政，吏治整肃，朝野一片勃勃生机，堪称民富国强气象。老秦人大觉舒畅，社火更见气势了。 岁末暮色方临，大咸阳街巷涌流出一对对烈烈风动的火把，铜锣大鼓连天响起，男女老幼举火拥上长街，流出咸阳四门，轰轰然与关中四乡的曲年社火融汇在一起，长龙般飘洒舞动在条条官道，呐喊之声如沉沉雷声，火把点点如遍地烁金，壮丽的叫人惊叹。临近王城的正阳坊却是少见的清静。李斯本欲携带妻儿去赶咸阳社火，毕竟今岁是家世入秦的第一个年节，家人还没有见过闻名天下的秦国年社火，正欲出行，偏院老仆匆匆赶来说，先生有请大人。李斯恍然，立即吩咐家老带两个精壮仆人领着家人去看社火，自己转身便到了偏院。魏辽入秦三月，兼职不住驿馆，只要住在李斯府邸。李斯禀报了秦王，嬴政听罢豁达地笑了，先生愿居府下难为也，开先例何妨。如此，魏辽便在李斯府邸的东偏院住了下来。虽居一府，李斯归家常常在三更之后，两人聚谈之机却是不多。啊，辽兄，李斯照应不周，多有惭愧。
1: 哎，非也，今日老夫一件事两句话，不误师兄照应家人。
3: 不管李斯如何瞪眼，魏辽径自捧起案上一方铜匣道，
1: 此乃老夫编定的祖传兵书，呈献秦王。
3: 李斯惊讶道，呈献祖传兵书乃至大之举，李斯何能待之？魏辽朗然一笑道，
1: 秦王观后，老夫再与之论兵可也，师兄倒是拘泥。
3: 哦，如此说倒是辽兄洒脱，
1: 也好，我立即进宫成进，转来与辽兄岁末痛饮。
3: 李斯匆匆走进王城，那一片难得的明亮静谧实在叫他惊讶。秦王嬴政从来没有在岁末之夜出过王城，这便是嬴政，万物纷纭，我独能静。岁末之夜，独立廊下，听着人潮之声，看着弥漫夜空的灯火，嬴政的心绪分外舒坦。身为一国之君，能有何等物事比远观臣民国人的喜庆欢闹更惬意了？正在年轻的秦王沉醉在安宁美好的心绪中时，李斯匆匆来了。嬴政有些惊讶，
4: 咸阳去年社火天下第一，长史不带家人观瞻，如何当值来也？
3: 李斯摇头道，老妻儿子自家去便了，臣有意保晋王。嬴政不禁大笑，
4: 年关进宝，长史有祥瑞物事？
3: 李斯颇显神秘的一笑，
4: 臣所进者非阴阳家祥瑞之宝，乃国宝一宗。
3: 说罢从大袖中捧出一方铜匣，
4: 此乃魏辽兵书，托臣带进。
3: 嬴政双手接过，惊喜的目光中有几分疑惑，魏辽可随时入宫，何须如此带进？
4: 啊，魏辽说代王观后再觐见论兵，或是明示秉性也，臣亦不甚了了。
3: 魏辽入秦，天下瞩目，
4: 魏国不会轻易罢休。

0: 然端坐案前，心无旁骛地展卷揣摩。赵高一声不响，立即开始给燎炉添加木炭，同时开始煮茶。片刻之后，两只大燎炉的木炭火红亮红亮，艳茶清香也弥漫开来。春寒愈显阴冷的密室顿时暖和清新起来。一切就绪，赵高悄没声地倒刨出去了。片刻之后，赵高又悄没声回来，燎炉上便有了一副铁架，铁架上围着一只陶罐，铁架旁烤着两张厚厚的锅盔。赵高估量的分毫不差，秦王一直没出密室，昼夜埋首书案，一口气读完了《未了子》。直到何卷，嬴政才狼吞虎咽地叠下了一罐肥羊炖，两张烤得焦黄的锅盔。哎呀，天下第一兵书，为肥羊锅盔，可佩也。听着秦王酣畅的笑声，赵高嘿嘿嘿不亦乐乎。
1: 孝慎，
0: 嬴政沉下脸，
1: 立即知会长史，今夜拜会未了。
0: 嗨的一声，赵高不见了人影。一部《未了子》在年轻的秦王心头燃起了一支光焰熊熊的火把。自少时开始，嬴政酷好读书习武两件事。这部《未了子》令嬴政激愤不能自己者，在于它是一部王者兵书。自来兵书凡涉用兵大道，不可能不涉及君王，如孙子史记篇、五子图国篇等。然毕竟寥寥数语，不可能对国家用兵法则有深彻论述。未了子显然不同，全书24章，第一卷前4篇专门论述国家兵道，实际便是君王用兵的根基谋划。其后20篇具体兵道也时时可见，涉及庙堂运筹之总体论断，堪称史无前例的一部王者兵书。嬴政读书历来认真，边读边录，一遍读过，几张羊皮纸已经写满，《未了子》的精辟处已经被他悉数摘出归纳，同以王谋兵势四字，所列都是未了子初心之处。
1: 茅塞顿开，未了子也。
0: 嬴政一次又一次拍案赞叹着，
2: 君上君上，未了子逃秦，长史已去追了。
0: 赵高风一般飞进密室，
2: 嬴政豁然起身，愣怔着说不出话来。君上，未了逃，
1: 快四马王车追。
0: 蓦然醒悟，嬴政一声大吼，
2: 嗨。
0: 赵高淬亮一应，身影已经飞出。李斯实在没有料到兵家妙算的未了竟能出事。岁末之夜，李斯出王城回到府邸，立即到偏院与未了聚饮过年，两人海阔天空，两坛兰陵老酒几乎见底。未了说了许许多多在秦国的见闻感慨，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未了无以报秦，惜哉惜哉。李斯想去，此等感慨只是未了报秦之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浑没在意，只与未了海说天下，罕见的自己先醉了。蓦然醒来，守在榻边的妻子说他已经酣睡一个昼夜了。李斯沐浴更衣用膳之后，天已暮色，来到偏院看望未了酒后情形。未了不在，询问老仆，回说先生于一个时辰前被两个故人邀到上商房赶社火去了，今夜未必回来。当时李斯心下一动，未了秘密

0: 入寝，何来故人相邀？走进书房，见案头一只竹板有字，拿起一看，只草草四字，赫然在目，不得不去。骤然之间，李斯浑身一个机灵，几乎没有片刻犹豫，李斯立即派出家老知会国尉蒙武，而后跳上一匹快马，飞出了咸阳。目下未了，肯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魏国目下这个老王魏增，秉性阴鸷，长于密谋。魏增即位，魏国在咸阳的贱人数量大增，许多山东商贾都被这些假商人裹挟进了贱人密网，故人相邀，定然是魏国贱人受命所为。李斯来不及多想，心下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在函谷关之内截住魏辽，只要不出函谷关，不管魏国秘密贱人有多少隐藏在魏辽四周，他们都不敢公然大动干戈。只要李斯能追赶得上，拉住魏辽磨到一时，蒙武人马也许就能赶到。若形势不容如此，便先行赶到函谷关知会守军拦截。李斯谋划原本没错，可没有想到残雪夜路难行，官道又时有社火人流呼喝涌动，非但难以驰马，更难辨识官道上时断时续的火把人群中有没有魏辽。如此时快时慢，出得咸阳半个时辰，还没有跑出30里交亭，李斯不禁大急：“长史下刀，上车！”身后遥遥一声尖亮的呼喊，李斯蓦然回头，隐隐便见一辆四马高车从官道下的田野里飓风一般卷来。没错，赵高声音，四马王车。没有片刻犹豫，李斯立即圈马下道。秦国官道宽阔，道边有疏通路面积水的护沟，沟两侧各有一排树木。李斯骑术不佳，心情又急，刚刚跃马过沟，便从马背颠了下来，重重摔在残雪覆盖的麦田里，晕了过去。正在此时，四马王车哗啷啷卷到，稍一减速，一领黑斗篷飞掠下车，两手一抄，抱着李斯飞身上了王车。快车直向函谷关。李斯被掐着人中刚刚开眼，听得是秦王嬴政声音，立即翻身坐起。嬴政摁住李斯高声道：“长史，抓住伞盖坐好。”李斯摇着手高声道：“我已告知蒙武，君上不须亲临，魏国贱人多。”嬴政长剑指着官道火把高声道：“哼，他贱人多，我老秦人更多，怕他甚来？”说话间，司马王车全力加速，赵高已经站在了车辕，全神贯注地舞弄着8条皮索，四匹天下罕见的雪白骏马大展腰身，宽大坚固的青铜王车恍若掠地飞过，一片片火把悠悠然不断飘过。李斯突然高声一句：“见人狡诈，会不会走另路？”蒙武飞骑已经出动，赶赴铜山小道与河西要道，我直持函谷关。鸡鸣开关之前，司马王车终于裹着一身泥水飞到了函谷关下，王车堪堪停在道边。嬴政立即吩咐赵高密召守关将军来见。将军匆匆赶到，嬴政一阵低声叮嘱，将军又匆匆去了。过得片刻，雄鸡长鸣，关内客栈便有旅人纷纷出门，西来关道也有时断时续的车马人流相继聚来关下，只等关门大开。眼力极好的赵高低声一句：“长史，那群人神色蹊跷。” 李斯顺着赵高的手势看去，只见西来车马中有一对商旅模样的骑士走马而来，中间一人皮裘裹身，面巾裹头，相貌很难分辨。寒风呼啸，路人裹身裹头者多多，原不足为奇。可这对骑士若即若离地围着那个裹身裹头者，目光不断地扫描着四周，确实颇是蹊跷。正在此时，函谷关城头号声响起，城门卫高喊：“城门两道失修，今日只能开一道门洞，诸位旅人排序出关，切勿拥挤。”
1: 魏辽被魏国奸人将要挟持回魏国问罪，秦王嬴政亲自赶至函谷关追赶营救。欲知后事如何，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2: 百丈竿头，百丈竿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要继续努力，不断攀登高峰。百丈竿头也称百尺竿头。这则成语来源于宋释道元的《景德传登录》。宋朝时，长沙有位高僧，名叫景岑，号招贤大师。这位大师佛学造诣高深，时常到各地去传道讲经。一天，招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上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听的人深受感染。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招贤大师讲经完毕后，一名僧人站立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大师还了礼，慢慢地作答起来。那僧人听到不懂处，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个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听讲的人发现，他俩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招贤大师当场出示了一份祭帖。所谓祭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但见大师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算是真正的高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

0: 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四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高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肢下过两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高，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高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 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膏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膏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膏，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膏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膏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1000000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2个，但是这2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2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对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2楼都上不去。这是4、5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

0: 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高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高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高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高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高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 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高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他也管，因为他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 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他，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功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今年吧是63岁。

0: 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啊。
1: 哎，好的。
0: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1: 嗯。
0: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1: 嗯嗯嗯。
0: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
1: 啊、
0: 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1: 哦，
0: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1: 啊啊！
0: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
1: 嗯、
0: 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1: 嗯嗯嗯嗯。
0: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
1: 啊，
0: 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1: 嗯。
0: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
1: 啊、
0: 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你听到了啊？
0: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
1: 啊、
0: 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1: 啊。
0: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啊，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1: 啊啊啊！
0: 啊，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1: 啊，
0: 但是是哪吃的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嗯。
0: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啊，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1: 嗯、
0: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1: 嗯、
0: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1: 嗯嗯嗯。
0: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1: 嗯嗯。
0: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
1: 嗯、
0: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1: 嗯嗯嗯。
0: 哎呀，
1: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啊，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 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
1: 嗯、
0: 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嗯
0: 嗯，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啊、就是、
0: 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1: 嗯，
0: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1: 啊、
0: 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
1: 啊、
0: 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1: 嗯、
0: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1: 嗯嗯
0: 嗯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
1: 嗯，

0: 咱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然后到后边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勾勒着，
1: 越来越厉害。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0: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不说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就鼻痛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0: 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

0: 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0: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1: 啊，
0: 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啊
0: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时候我就害怕我在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就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0: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
0: 都快
1: 呀。
0: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金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

0: 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真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
1: 啊，
0: 就是后面吧，哎，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
1: 嗯嗯嗯。
0: 现在这两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啊，
0: 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
1: 嗯，
0: 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嗯嗯，多好啊，
0: 嗯！
1: 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0: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
1: 了，
0: 龚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1: 你，这是您的，
0: 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1: 哎，
0: 嗯。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0: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0: 好，谢谢谢谢，好，那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我们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啊。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哦。
3: 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1: 啊。
3: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1: 嗯。
3: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3: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3: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高。
1: 哦。
3: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
3: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嗯，啊，自己。

0: 起来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0: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0: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啊。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两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提十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0: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四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三四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0: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了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0: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三到四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七八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一次两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
1: 啊、
0: 吃了有三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0: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
1: 啊，
0: 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椒老膏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啊。
0: 哎呀，胡老师啊，就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椒老膏的缘分。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嗯、
1: 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0: 嗯，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0: 嗯、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理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1: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1: 啊，
3: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3: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啊。
3: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说、啊、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3: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了。
1: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
1: 啊，
3: 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1: 嗯嗯，好的。
3: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嗯，
1: 咱们坚持用啊，他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3: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的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 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
3: 哎，
1: 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

0: 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1: 哎，
0: 一句话，
1: 好好好，
0: 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
0: 啊、
1: 好嘞，谢谢谢谢。
0: 我说的您清楚吗？
1: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0: 哎，
1: 接着用。
0: 好的，哎
1: 哎，
0: 坚持用啊，
1: 坚持用。
0: 人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1: 嗯、
0: 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
0: 啊，坚持吧，
1: 好，
0: 好吧，哎，
1: 哎，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对，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啊哎，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件事儿。这次707复合煤1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你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煤，就不是1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可能就是56美元和一克黄金的价格呀。最关键的是什么？到时候就算你豁出大钱来想用这个生物新药，那你也得拿钱等着，得排队，未必能用得上。在这儿我就问大家伙，一面是多花钱，真金白银往外掏，掏这个治疗费，另一面你耽误了治病，病情在不断发展，不断恶化，你图的是什么？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事儿。我回国来把707复合煤带给大家，初衷就是要造福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说实话，能有今天这个推广工程，让大家用1块钱一克的价格享受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治病方法，多难得呀。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牢牢地抓住呢？我是真心替大家着急呀。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1: 嗯，没错，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为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真要是错过了，大家既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又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所以一定要在最后时刻把握住，把握好，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走上康复之路。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0: 静瑶，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康复疾病，这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负责呀。我们常说啊，说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苦恼，孩子们的升学的考试，一个个压力不小，老年人上了岁数身体就来毛病，吃药输液住院啊，老来难的滋味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但是在这我要说，最难的还是中年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啊，担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了问题他们都是第一个冲上去，有时候啊，巨大的压力直接就把他们给压垮了。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中年女性朋友的电话，话没说几句她那边已经泣不成声了。她跟我说，她说吴院长啊，我现在就站在医院顶楼的窗户边上，我是真想跳下去啊。当时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说别这样啊，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跟我说啊，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啊，要是我能帮助你的话我一定倾尽全力。结果这么一聊啊，听他介绍之后，我这心里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啊。这位女士姓丁，我们就叫她小丁啊。这小丁这辈子不容易，刚出生不久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给送人了，好在他养父养母啊为人不错，他们没有小孩啊，带这个小丁啊就像这个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非常疼爱，供他上学，供他读书，他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啊，顺利毕业了，找了份稳定的工作，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啊，咱们说这小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挺美满的。可老话常讲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个时候，养父突然病倒了。小丁的养母啊，几年前就去世了。养父自己啊，在农村老家生活，身体一直都挺好。可是老年人呢，这个心脑血管非常脆弱，这个病啊，说来就来，啊，要不怎么叫心脑血管疾病是隐形的杀手呢？这小丁他这养父就是啊，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之间就脑梗了，在这个抢救室抢救了一个晚上 ，ICU 住了3天，总算把这命保住了。命是保住了，但是脑神经严重受到损害。小丁的养父现在什么情况呢？啊，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不受控制，说话含糊不清，还一个劲儿的流口水， 一个农村老人哪有什么积蓄啊？为了给养父治病，小丁啊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养父就他这么一个抱养的女儿，除了他没人能照顾。小丁天天在医院照顾养父，家都顾不上了。他自己的孩子才3岁多呀，看不到妈妈，能不想吗？孩子每天都给小丁打电话，边哭边问，说妈妈呀，你在哪儿呢？啊，妈妈，我想你，你是不是不要我了？这边小丁捧着电话，那眼泪啊，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啊。有的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说，说请个护工啊。哎，你们上嘴唇碰下嘴唇说请个护工说得轻松，钱从哪出啊？啊，就这小丁一个月就3200块钱的工资啊，养父

0: 还有房贷呀，啊，生活成本在那高着呢，一家人还得吃还得喝呀，不能不吃不喝吧。医生跟小丁说，说他养父这种情况啊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啊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听到这话之后，你说说，一眼望不到头啊，这小丁他能不绝望吗？小丁跟我讲，吴院长，我现在左右为难，你说我怎么办啊？要是我丧良心，我不管我爸，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家那边孩子还小，也需要我，我却顾不上，婆家能没有怨言吗？都是问题啊。他说，真的，我太难太难了，有时候我真想从这个楼上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呀，可我不能这么做呀。想一想，老的老，小的小，哪个都不能撇下呀。小丁的话，他的处境我听了之后我很难过。我回国之后，我发现国内的中年人活得太累了。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为人子女的，也正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们肯定最有感触。父母家庭哪一个方面不需要你啊？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说句不好听的话，天塌下来了你都得咬着牙扛着顶着，你还得扛住了。可是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同样，我再问问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都心疼儿女啊？啊，你们看不得他们为难吧？那有了病了，咱们就得好好治啊。你不能说病到起不来了，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你自责，觉得你自己啊是个累赘，拖累了儿女啊。那好，我们来看儿女也好，父母也好，大家核心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病，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这些慢性病。说白了，解决了这些病，一家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儿女没有负担了，父母也能够安享幸福的晚年呢。
1: 是啊，吴院长，您说的没错，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身上的这些病。可现实是，很多老年人得了病也都积极治疗了，儿女出钱出力，父母四处求医，可最后的结果还是老人病倒在床，自己遭罪，儿女跟着受累啊。
0: 说的没错，得了病，儿女想给父母治病，老人自己啊也去四处求医问药，可为什么治不好呢？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战胜它。其实像小丁养父的这种脑梗看似很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就是因为血液的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斑块这些垃圾给堵住了。你看啊，往常取栓手术取出来的都是什么呀？就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啊，这些东西把你这个血管啊给堵得死死的，有的那个血栓都是黑乎乎的，特别硬，就像那个木炭一样黑硬黑硬的，这都是常年堆积的血液血管里的垃圾。就是这些垃圾不光是你血管淤堵不通，它更会让你的心脏，让你的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说血管堵了才导致脑梗的发生啊。那你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呢？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也就传导不下去了。嗯，很多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就是你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其实这个神经就像什么一样啊，就像电话线一样，咱们大脑发出这个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指令给传递过去的。咱们用固定电话的时候啊，电话线是不是得保持通畅啊？我给你打电话你才能够听得见呢，咱们两个人才能对话呀，是吧？如果说电话线断了不畅通了，咱们还能对话吗？听不见了，对不对呀？嗯，同样，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信号传递不下去，就相当于什么啊？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就说不了话了，就流口水了， 运动功能，控制大小便的功能。

0: 能甚至吞咽功能等等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这不就出现了中风后遗症吗？那么咱们都知道了疾病的根源，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它。所以为什么说生物医学高于传统医学，就是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疾病的根源。你就像707复合酶，它治的就是根儿，是细胞。而传统医学呢，传统医学是你梗了堵了之后它被动的解决症状，是不是这样？那么707复合酶作为前沿医学，它不但能治得了你的病，还能够让你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二犯，让您没有后顾之忧。707复合酶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呢？今天我详细给大家讲讲。首先，它能够清理你血液内的毒素垃圾，能够溶酸通络，让你的血液干净。而且酶类药物在我们目前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你看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用什么抢救啊？尿激酶，这不也是酶吗？707复合酶有没有这种酶？老朋友们肯定对答如流，有啊。没错，707复合酶啊，不仅含有能够溶解血栓急救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还有纤溶酶、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复合酶都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正常，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我们曾经啊，将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溶酸变血，用这个水一冲，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了，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所以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另外，你像这个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酶，这些酶它能够保证血管不痉挛，同时能够软化血管，这就防止什么呢？防止了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比如说有的高血压、有的高血脂啊，那么咱们说你血管不痉挛不硬化，那你就不会脑出血，更不会脑梗，也不会心梗了。同时呢，707复合酶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脑细胞直接补足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难题。甚至707复合酶还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正常传导功能，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已经出现的，比方说严重的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成天头晕迷晃啊，半个身子发麻、流口水、脚底下没根等等，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人，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每天服用707复合酶就可以真正的降低脑中风发病的危险，让你远离中风偏瘫。那么已经得上中风偏瘫的，当你及时的服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毒含有的这700多种小分子生物酶也能够让你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啊一天比一天呢康复得快。而且关键是什么？防止二犯三犯的复发。所以我们在座的能够用上707复合酶的都是特别幸运的患者，因为它是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药品，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在国际上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因此啊，你像刚刚提到那个小丁的养父，脑梗之后脑神经细胞大面积死亡，常规治疗没有办法，不可能帮助他恢复正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707复合酶就是他急需的治疗手段，不用多，3个周期之后他就能够意识清醒， 他就能下地行走，做到生活自理，到时候恢复了正常生活。小丁呢，也摆脱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啊，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707复合酶推广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但是呢，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是那句话，1块钱1克的价格，你买不了一罐酸奶，啊，你也吃不上一碗米饭。但是你现在，你可以用它来尝试新的治疗手段，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大家不牢牢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呢？最后的关键时刻了，无论是儿女还是父母，大家抓紧时间。一个电话获得的不只是康复疾病的机会，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乐呀，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天津红桥的患者。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5: 哎呦，吴院长啊，您研究出来的707复合酶，哎呀，又费尽千辛万苦啊，让我们老百姓啊，一克一块钱就能用得上。哎，你真是我们的福星啊，给我们增寿又增胎了，让我们安安稳稳能度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啊，在我的心中，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第一呢，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帮助大家战胜疾病啊，让大家都康复起来。最关键的是，我成功的研发出了707复合酶，这个呢我不否认，这是我的光荣，这是我的骄傲啊。我通过707复合酶能够让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早日的康复，我对它的疗效啊非常的了解。最关键的是，我还得让大家在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前提之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觉得这样才是最有意义的啊。
5: 哎呀，
0: 你不用跟我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嗯，
5: 哎呀，太感谢您了，吴院长。这不听到说咱麒麟清福还没推完工，他马上就结束了嘛？现在是，一个是呢，我想跟您说一说我用半个月的这好情况。再一个呢，我想给我亲家呀咨询咨询。他要是能用的话呢，我也一块儿申请两个名额。
0: 哦，好好好，没错，这个事儿我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这次707复合酶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各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那么咱们现在呢是一块钱一克，啊，如果说参加上申请上就是一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很紧迫了，啊，今天能申请上，明天可能就申请不上了，说申请不上了再想用一克就是56美元了。啊，所以说大家都得抓紧时间，那差太多了。
5: 是是是。
0: 哎呀，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5: 哎，我这是3年前吧，就时不时的就感觉到腿呀有点麻，哎，也不是总麻，那有时候麻吧，有时候不麻，所以说没当回事儿。哎，后来家里请客吃饭吧，这不是可能是做饭累着了吧，就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哦。
5: 所以少量的渗血嘛，当时是。哎，在这之前吧，我这血压倒不是特别高。哎，脑出血以后，哎呀，这血压就开始高了。
0: 那血压是多少呢？告诉我。
5: 哎，那挺高的呀，那高压160，低压100、110了，都已经是啊。
0: 那这脑出血之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5: 有，这个右半拉这个胳膊腿啊抬不起来了。
0: 哦。
5: 哎，吃饭呢，那就得换左手了，右手使不了了。
0: 哦哦哦。
5: 说话还行吧，嘴是稍微有点歪，
0: 但这是出现了后遗症了，这是，那么我问一下，这个得病之后都怎么治病的？用什么药了都？
5: 哎呀，用药可不少啊，氯吡格类呀、阿司匹林呐、都吃过，还有丁苯泰呀、优瑞克林呐、伊达拉凤啊、这些比较好的这些辅助药吧，都用过了，已经是。咱不就担心他再复发嘛，就是。但是用着这些药吧，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吃嘛呀也不吸收，老是拉肚子。有几回吧，也有不怕您笑话，没憋住，直接就拉床上了，都感觉的是。
0: 而且这类疾病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啊，生活行动不便，拖累家人，还有就是非常容易二犯，啊，脑中风的患者一定记住了，二犯病死率达到85%啊，那不光是后遗症加重的问题啊，搞不好直接就没命了。我这说话非常简单扼要，而且关键是你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啊。
5: 是。这不后来呢，我就用了咱这个生物新药这个麒麟七复合酶了。用完以后吧，当天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上觉着有热乎劲儿了，觉着挺舒服的感觉倒是。那个拉肚子这个情况吧，以前一天都4-5回，那当天用了之后就拉2回。而且成型了，不像以前拉着就是水了，都是。
0: 很好。
5: 这就感觉到咱这个小分子剂型吧，见效就是挺快的。第三天的时候，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从160能降到140左右了，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是，现在这半拉月这变化就更好了。跟您说，您看现在呀，这胳膊腿啊，也觉着灵活了，
0: 好，
5: 这慢慢活动活动也有劲儿了，感觉到这又半拉身子吧，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昨天到医院做这个 CT， 现在呢，大夫告诉我说现在没有渗漏的情况了。
0: 好，
5: 以前那个渗血点儿吧，都已经吸收不少了。腿呢也能活动了，现在是。
0: 多好啊！
5: 拿个东西吧也有劲儿了，现在是。我就觉着吧，现在呀，这半拉月呀，还确实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是，确实各方面吧都挺好的。说实话，吴院长开始用这麒麟七复合酶的时候吧。哎呀，我没敢告诉孩子们呢，那时候啊，
0: 为什么
5: 呢？以前的时候吧，出一种新药，我就买，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现在家里还扔着一大堆呢，那些没吃完的那些药啊。孩子们老说我，你看你嘛也买，你这花钱根本都白花白扔了嘛，这不是？我这心里也是听了之后吧，挺上火的感觉的是。可是这病啊，在谁身上谁难受啊？这事儿是。
0: 我知道，那可不呗。哎呀，这个应该说句心里话，这个效果非常不错了啊！ 多好啊，你看看。
5: 这不改制还得治。哎呀，再说吴院长您讲的这个七零七负荷酶啊，是全

0: 安抽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哎，专门从这个细胞上来入手的，哎，以前用的那些什么补气教血的，那哪个也不是从细胞上来治病的，哎，这回用这新方法，真是用对了，感觉到是孩子们现在看见我这变化吧，也是挺高兴的，哎，现在谁也不敢说我了，跟你说，还说呢，才一块钱一克，这真的是。非常有惠了，给我拿钱，哎，让我多准备一下。
1: 这孩子的观念都转变了，你说是不是啊？
0: 是是。
1: 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真功实效他们看在眼里啊啊！
0: 那肯定是。
1: 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个生物新药的神奇功效啊！
0: 哎，
1: 那你看，那过去你也吃很多药啊啊、
0: 嗯，
1: 没有效果呀，越治越重啊。你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这才多长时间呢？啊，
0: 嗯，
1: 才半个月，看到明显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眼见为实。啊，
0: 哎，
1: 孩子们看到之后啊，也说你看看这效果就是好，不一样。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社会啊、嗯、不断的发展，科学在进步。
0: 嗯，
1: 治病我们要选择先进的方法，要跟着科学走。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你像我们谈到这个707复合酶，我说句心里话，各位听好，它不是治病的，
0: 哦，
1: 它是治人的。
0: 哎，
1: 很多人问我说707复合酶是什么？大家听好，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化学合成的西药。它是生物疗法，它是一种生物制剂。
0: 哦，
1: 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产生这样的作用。啊，实质上这就讲什么呢？解决了人的细胞病变的问题，当然所有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些药，我跟你说，多说都是缓解症状的，治不到根上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实质我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想告诉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句话，我们要转变观念啊，要解放思想。我现在就是开办这个栏目啊，需要帮助大家解决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思想的转变。
0: 对，
1: 不要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了啊，不要认为这个只有传统的方法才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实质上事实是很残酷的，传统的方法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帮助。
0: 是是是，
1: 你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什么血压高的问题，吃降压药，
0: 嗯
1: 啊，你不吃血压就上升，吃了就下降，
0: 哎、
1: 就这么治病，啊，
0: 哎、
1: 不行，要改变观念、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时代在发展，所以说呢，你这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之后，真的效果很好。你这样的，您听我讲，就您这个情况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咱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就继续使用。啊，到时候我跟你说，甩掉这些中风后遗症，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而且今后将来啊，这个脑中风再也不会发生啊，您放心。
0: 好，哎呀，那可太好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您看这不是亲家呀，是有这个肩周炎，哎呀，整天的疼的不行，脱个衣服穿个衣服呀、啊、也特别费劲。现在胳膊是根本就抬不起来了。你看他这能用吗？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上名去。
1: 嗯，我告诉你能用啊。刚才我也讲了，
0: 啊、
1: 咱们707复合酶啊是解决细胞病变的，从病根上治病的。您呢、啊，刚才那些病啊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您这个亲家得的肩周炎也是细胞病变造成的啊。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完全可以通过707复合酶啊，通过呢系统的治疗来使这个疾病啊全面的康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0: 好了，
1: 现在是一克1块钱，结束之后就恢复56美元一克，到那个时候咱们想用的话得多花多少钱呢？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是。行，既然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上名去。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带给我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嗯，哎呀，好，再见了，吴院长，谢谢您了。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没事，吴院长，我是咱们的新患者啊。
1: 哦。
3: 这不707复合酶，我儿子已经给我报上名了。我想问问，还有几天能到啊？我是河北沧州的，我叫张彩霞。
1: 哦，
3: 你能帮我看看不？
1: 现在咱们参加工程的朋友非常多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工作量也很大， 您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3: 啊，吴院长，其实我刚开始听你讲课没几天呢。我儿子跟我说，这707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让我试试。哎呦，那时候我还不信呢。我就跟我儿子说，才1块钱，白给你得了呗。这止疼片还30一盒呢。
1: 没错的，没错。
3: 哎呦，我儿子说，你不信你听听广播呀。我这一听你讲课呀，我才知道真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我也用得起，我就想赶紧用上。
1: 咱们这1克1块钱呢，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这1克1块钱能治病吗？但实质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咱们这原价一克是56美元呢，1克56美元，这是经过呀我多方的奔走，包括很多组织部门的扶持，包括国家政策的倾斜带来的什么1克1块钱这个价格，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贫困的，因病致贫啊，因病返贫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次省钱治病的机会，更是让慢性病患者全面康复的机会啊！你这孩子很孝顺啊，已经给你申请上了。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
3: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吴院长。我本身吧有严重的心动过缓。
1: 哦，
3: 这3年以前我在沧州中心医院安了一个起搏器。就是安了起搏器，现在他心跳也没规律。他有的时候怎么还有一下不跳了，他停一下。哎呀，你说我现在就是个废人，啥也干不了。就是找个东西都找不了。上来那个劲儿啊，就感觉你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抢你钱你动不了的似的那种感觉，这心可慌了。
1: 哦，你心跳的比较慢。是不是？
3: 哎，是。
1: 那你跟我讲一下，你1分钟能跳多少下？
3: 哎呀，安心脏起搏器之前1分钟就跳40来下。
1: 哎呦，这个确实不好啊！这种情况啊，时间久的话会出现心衰的。
3: 哎，就是现在也不行。
1: 你
3: 说还有这个膝关节这块疼得厉害。长得骨刺了。这一动啊，这膝盖里边就针扎似的疼。现在就是只能在屋里边躺着，哪儿也去不了。
1: 你看看，你这挺严重的，骨刺也叫骨质增生啊。这个病，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还有什么毛病呢？
3: 还有这个老胃病。这个可年头多了。也吃了不少的药。你看现在便宜点的吃了都不行。我跟你说，都好几年没吃这个糕点了。我早前我最爱吃的这个油炸糕，不敢吃啊，这好几年都不吃了，吃了胃就难受。说实话，有的时候真的馋得慌。
1: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69。
1: 69，那么得这些病也没少吃药吧？
3: 没少吃药，什么样的办法都想过，就是不行。你说什么也干不了。还得有一个人专门的伺候我。我就这一个儿子啊。你看我当初结婚也晚。这儿子还没结婚呢，老伴儿吧走得早，早就不在了。
1: 就和儿子在一起是不是？
3: 哎，这儿子吧挺孝顺。就怕我犯病了死在家里不知道，现在连班都不上了。就这么守着我。吴院长，守着我也不行啊，两个人啥也不干，这不是坐吃山空吗？
1: 那不行啊。是啊。
3: 家里钱都用来买药了。儿子也不能总不工作呀。我俩得吃饭呢。我就跟他商量，这不就把我送养老院了。
1: 你在养老院呢现在啊？
3: 哎，是我这心里边不好受啊，我不想拖累孩子。你说自己在养老院待着也不适应。不是自己那个家。
1: 对，
3: 就总感觉住在别人家里似的。
1: 对对对。
3: 可是我不能拖累孩子，我不能回家呀。
1: 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时时刻刻都替子女考虑，都病成这样了啊，还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3: 就是啊，我现在这身体也遭罪，这心情也不好。其实我就盼着自己能早点好起来。自己不遭罪，也给儿子减轻点负担。
1: 是，没错的，您这么想啊，是很正确的啊。
3: 哎，这后来儿子跟我说， 说咱们这个是高科技的新药，说补酶细胞好了病就好了。
1: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关于我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酶，你有多少了解？
3: 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1: 是的，包括您在内，很多朋友听到酶这个名词都是觉得非常的陌生啊，都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有距离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说明白了，捅破了，很简单。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对不对啊？
3: 对，
1: 人之初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啊，那么成就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人呢，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细胞进行了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跟你这么说吧，细胞的新陈代谢啊，这个保证细胞的功能正常，靠的就是酶，知道吗？为什么讲说这个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呢？你把这个酶补上了，你这细胞啊，新陈代谢就正常了，细胞的功能就正常了。细胞都正常了，你想一想，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呢？
3: 那肯定啊。
1: 总结讲，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呀。它能够维持生命，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够挽救我们的生命。
3: 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听明白了啊。
1: 听明白了，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要是我用上的话啊，你看我心脏这么难受，这多长时间能让我好受点儿？天天啥也干不了，这也太憋屈了。
1: 好，讲到这儿，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刚才我给你讲完了这个酶啊，咱们就回到你这个病上来，好不好啊？你刚才讲得非常清楚，我有心动过缓啊，心脏不好，就是啊，实质上就是心肌细胞的病变。您有骨病，出现了骨质增生啊，我们讲到是骨骼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这是胃黏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能够呢解决呀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细胞发生病变的问题。你像您刚才谈到您心脏不好，就是心肌细胞发生了病变。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要记住，我们可以补充肌肽原酶，补充肌肽原酶，咱们就能够有效地使我们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知道吗？增强心肌的收缩扩张能力。那么你想一想，增强了心肌收缩扩张能力之后，你这个心脏是不是跳动就强劲有力呢？
3: 对，
1: 哎呀，在这个方面咱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肌肽原酶被称之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啊，能够解决你这方面的问题。再加上啊，针对骨病的治疗，咱们记住我们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能够使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啊，恢复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功能啊。你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呀。针对于胃病的治疗，我们补充胃蛋白酶，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有效地对胃黏膜细胞起到一个修复促进的作用，能够快速地消除胃病患者各类的不适，而且见效非常之快啊。所以说通过补充707复合酶都能够使你这些疾病得以康复。那么你问到我说多长时间能够见效，当天就见效。那为什么当天见效呢？因为这个707复合酶啊，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个体非常小，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像您这种情况，一般呢在服用1到2个小时之后变化就非常明显，明白了吗？
3: 我明白了，吴院长，现在我就想赶紧用上。
1: 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呢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到了之后抓紧服用啊，咱们用上新方法。这位老姐姐

0: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吴院长。
2: 是我呀，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今天松原的老朋友。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这几天吧，我收音机吧电池没电了，就没听到节目。我就听啊，推广工程马上结束，我就着急了。那结束以后就没有一刻一块钱的好事了。吴院长，在你这能不能报名啊？
2: 哦，你问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一下啊。第一，在我这报不了名啊。你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而且您刚才说的没错，咱们这次707复合煤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伙的时间没有多少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煤的话，就不是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可能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3: 是啊，错过了就用不起了。那我院长能跟你通上话挺不容易的，正好有点问题吧，就是向你请教，你给我看看呗。
2: 哦，好，那你有什么病你跟我讲一讲，说一说。
3: 我是咋的，就是哎呀，多种慢性病，先说这糖尿病吧。
2: 哦，
3: 糖尿病啊，哎呀，都有12年了，算起来
2: 不短了。
3: 不短呗。这个降糖药啊换了不少啊。哎呀，
2: 那、就是、
3: 换了这样那样的。
2: 一开始吃降糖药啊。
3: 是啊，16年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啊，那时候打20个单位的，完了血糖也不平稳。
2: 哦，也不平稳。
3: 是呀、啊。后来吧，听你讲课，哎，就听你讲说707这复合煤有700多种的这煤哈，管的病管的多。我一听，
2: 对，
3: 我就吸引了。哎呀，这么我就用上了，用35天了。
2: 啊，怎么样？现在你用了之后什么变化？
3: 现在挺好，你说。啊，35天，我现在咋的？水果现在不敢吃，现在敢吃了。
2: 啊，好。
3: 我可开心了。之前吧，你说我吧，馋的就吃点西红柿。关键咋的？现在这个长效胰岛素啊，我现在我打的也少了，原来打20个单位，
2: 现在
3: 逐渐，我现在10个单位了。
2: 哦，减下来了，这是。
3: 是啊，挺好。
2: 嗯。
3: 另外，过去我这个脚麻呀，踩石头就没感觉。
2: 嗯。
3: 哎呀，走路就像没根似的，就是站不稳。也走不远呢。现在行了，现在我这去找事儿哈，2个小时走着也不觉得累，没事儿了。
2: 挺好的，不错的。
3: 挺好。
2: 吴
3: 院长，你说血糖不稳，我都不敢出去。近一个月吧，血糖啊挺稳定的，5.5都达标了。
2: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嗯，
2: 那这你刚才讲这是近一个月血糖5.5达标了，你用了35天呢，说明你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糖就稳定了。
3: 但是吧，这3天前我测的血糖是6.5，完就这一次高点儿，我吃的降糖药用不用加点呢？
2: 哦，这个血糖有点不稳定，有点升高，是不是？那你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告诉我。
3: 我现在吃的是格华子0.5的，和那个拜糖平1天3次，一次一片儿。
2: 哦，
3: 还有那个亚麻利。
2: 哦，亚麻利。
3: 晚上饭后吃一片。
2: 哦。
3: 哎，睡前吧，10个单位胰岛素得打。
2: 哦，这个睡觉前还得打10个单位胰岛素。
3: 对。
2: 哎呀，我得给你调一调这个药量了。你这样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个亚麻利你早晚吃，听见没有？放在餐前，啊，这个药没有饭后吃的，啊，一定记住啊，饭前吃。格华脂去掉，把这个药去掉它，啊，换成杰诺达，啊，餐中吃，别的都不变。3到5天之内，你血糖肯定平稳，没有问题。
3: 那太好了。
2: 过了半个月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啊，你在这个期间还在使用707复合酶，根据咱们这个使用之后所产生的效果的变化，我再给你进行调整，好不好？
3: 哎，
2: 包括到最后，我跟你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咱们都不用了。啊，最终是不用的。你就像你，咱别的不说，就你吃这些降糖药啊，实质都有很大的这个毒副作用，很多朋友都不懂。咱就说这个亚麻利最大的危害是什么？能够导致患者胃肠道紊乱，很多人吃这个药之后消化不好，还有的损伤胃肠功能等等。你听我的，
3: 哎，行。另外我染的血压高20年了，
2: 完
3: 用了707复合酶以后，我这血压一直就是现在130，高压低压85。我自己把降压药就停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血压还能平稳。

0: 稳，哎，脑袋不迷糊了，一天吧精神头可足了。特别吧，原先我是怎么的，有甲状腺结节，哎呀气呀，就脖子地方里头有疙瘩，有疙瘩就是说甲状腺结节。完了现在吧，我看看也见点强了，完不那么憋闷了，就是。
1: 好好好，不错不错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充分有力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在治疗战胜康复一体多病方面的特殊效果。
0: 对，
1: 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高科技的神奇功效。讲到这儿，我还是给大家说点心里话，现在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是不是？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治病了，我们应该怎么的？我讲的话，第一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个要跟着科学的脚步来治病啊。我记得我在昨天的节目我还在说，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都是什么呢？都是跟着感觉走，用传统方法去治病。实质上你们现在用的很多治病方法已经很落后了。那降糖药那都多少年前的这个科研成果了，在当时它也是先进的，它也是领先的，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它已经落后了。你像现在这科学发展的，我们都很难以想象啊。我昨天看了一个最新的报道啊，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了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帮助孩子辅导功课。
0: 哦，这么先进，
1: 机器人帮助孩子来辅导功课，你说这个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你过去你敢想吗？是不是啊？而且咱们说你在过去治疗糖尿病什么饥饿疗法啊，包括什么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啊，后来发展到胰岛素泵，现在来看都是落后的，我说句实话都是 out 的。现在治疗这个糖尿病必须用什么？使用上咱们707复合酶，富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解决一体多病的问题啊。我们呢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问世了，特别关键，这个推广是一克一块钱，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那些贫困的朋友，让那些久治不愈的朋友都能用上这个新方法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您和所有的朋友一样，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申请，好不好？
0: 哎，行，吴院长，不耽误你时间了，麻烦你了，我这就申请报名去。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谢谢您，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
1: 哎，问一声好啊。
3: 哎呀，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我申请了3份呢。
1: 怎么3份呢？
3: 我1份
1: 啊，
3: 我大哥一和我二哥各1份
1: 啊，这哥仨一人1份。
3: 这回就要结束了吧，我也不怕了。
1: 不怕了啊，确实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你能参加上很好啊。
3: 我这不是我用了63天了吗？哎，用的挺好的。
1: 哦，
3: 我这一看呢，哎呀，这上哪找这好药去啊？你说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最先进的这个生物药，所以说我这次吧，给我大哥或二哥，给他俩一家备了1份。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号啊。你说这都是治病的好药，要想把病治好了，就得用好药。
1: 没错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现在最难得的是什么？一克只要1块钱。啊，任何的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轻松的承担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啊抓住这次机会，借东风啊，借着咱们这次推广的东风，跟上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把咱们这个病治好。这些天呢，参加申请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有的朋友就说了，一克1块钱，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啊，
3: 就是
1: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昨天我家啊，就吴院长家，在这个河马上订的黄瓜和豆角，现在这油豆角都10多块钱一斤，啊，黄瓜还8块多钱一斤，是不是？但是1块钱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给自己一次机会。
3: 对对对，我的心吧也踏实了。哎，这不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吗？
1: 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3: 哎呀，我这四五年吧，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想能睡个好觉。
1: 哦，睡眠不好。
3: 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
1: 啊、哦，
3: 哎，我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之前吧、哦，就是一睡觉吧，你事先就得先把这个安定用上、吃上，
1: 嗯、
3: 哎，还有那个奥平塔。
1: 嗯。
3: 但是呢，这个吧，效果吧，都不那么太好。
1: 嗯。
3: 但这个机能肌复合酶就不一样了，我当天用上，哎呀，比以前能多睡两个小时吧。哎呀，你看当时这家伙第二天早起来把我乐的呢。我以前睡得不实，总醒。
1: 嗯，机灵肌复合酶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呢？您记住，只有80个道尔顿啊。
3: 哦。
1: 正因为它小，它精微，所以说才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改善睡眠，当天就见效，立竿见影。
3: 确实是。
1: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呢？嗯，
3: 我这还有那个支气管炎。
1: 哦。
3: 这个嗓子眼里这喉咙里吧，它总有痰。
1: 嗯。
3: 哎，这不晚上吧，你要不然这觉也睡不好呢。他总吐啊，他一直到天亮啊，他总有，哎呀，完了还恶，总恶心。
1: 嗯嗯，
3: 这他拐了的吧，他心脏他也不舒服。
1: 嗯，
3: 哎，我的血脂高，主要就是啥呢？睡眠不好，整晚上睡不着嘛。你说盖着被子吧，还觉得热，哎，热也难受；不盖着还冷。
1: 你
3: 有时候睡着睡着吧，就突然感觉吧，恶心难受。
1: 哦哦，
3: 完了吧？你说你也没感冒发烧，这脸就发烫，手也发烫。
1: 你这种情况啊，有多长时间了？嗯。
3: 这样的状况，哎呀，陆陆续续的，好好坏坏的也很多年了。
1: 嗯，
3: 之前要是发病一次吧，嗯，得半年吧能好。
1: 嗯，
3: 哎，今年我咋的，就是一直这样好好坏坏的。
1: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吧，他难受的，是不是心里话？哎呀，遭那罪呀，我这不想活了，你这真有那个心思。
1: 嗯嗯嗯嗯。
3: 但是自从那个我用了这个心灵肌复合酶啊，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1: 嗯，
3: 哎，现在不仅能睡好觉了，这气管也好了。
1: 哦，
3: 哎。哎，这个痰嘛，你几乎是没有了。
1: 好，
3: 再一个就是啥呢？你听我现在说话，好像就是听不出来这个嗓子了或者啥的呼吸道有什么毛病吧？
1: 没有。
3: 我以前以前一说话一喘气儿，这个嗓子有的就是呼噜呼噜的，就好像有东西似的。
1: 嗯。
3: 哎，现在这个症状都没有了。
1: 嗯。
3: 哎，另外我的心脏吧，哎也好了，哎不像不原来那么不舒服了，难受了。
1: 嗯嗯
3: 嗯嗯嗯，现在出门也没事了。原来我出门大口罩捂上，你不戴口罩不行啊。现在的口罩出去可以不戴口罩了。
1: 嗯嗯嗯嗯，好好好，很好。
3: 最近吧，我又上医院，我又查了一下，检查一下化验，那个总胆固醇吧，现在是3.33，嗯，甘油三酯是1.72，高密度脂蛋白是1.48，
1: 嗯，
3: 低密度是1.5，
1: 嗯，
3: 吴院长，你看我现在这个指标。还用没有服用这个降脂药了？
1: 这个降脂药可以不用吃了，已经达标了，在正常范围之内啊，非常好啊，啊，你用了60多天呢，效果非常不错的，啊，刚才您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啊，确确实实在您身上啊见到了真功实效，充分的验证了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在治病方面的特殊效果。很多朋友给我提出问题，说这个吴院长为什么过去我们用的方法治病就治不好，但是用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效果非常好，道理是什么？原因在哪儿？我给各位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谈到这个方面，我必须要准确的、精准的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我们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病因的，是解决细胞病变的，啊。也就是说，像你们过去用的方法都没有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你们的病就治不好。你像你这个支气管炎，这最典型属于什么？属于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了，啊，你心脏不好是心肌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而咱们这个时候说你不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你的病能好吗？你看看咱们在使用了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之后，这个效果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定要记住，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啊。它的使用，它的啊补充，完全可以使我们病变的细胞得到激活再生。七零七复合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它可以将全身上下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同时解决，能够将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这就是新方法呀，啊，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成果呀。
3: 吴院长啊，研究这么好的药吧，哎呀，真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福音呢、啊。说句心里话，我得从内心里啊感谢您的吴院长啊。
1: 我研发的七零七复合酶啊，能够得到你的夸奖啊，我的为人能够得到你的认可，我真的我非常的高兴。这个名额啊也都申请上了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颗1块钱，咱们把这病啊好好治一治啊，到时候啊身体都健康
3: 哎，好好，吴院长，谢谢您啊，吴院长。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3: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件事儿。这次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你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酶，就不是1块钱1克的价格了，可能就是56美元和一克黄金的价格呀。最关键的是什么？到时候就算你豁出大钱来想用这个生物新药，那你也得拿钱等着，得排队，未必能用得上。

0: 在这儿我就问大家伙，一面是多花钱，真金白银往外掏，掏这个治疗费，另一面你耽误了治病，病情在不断发展，不断恶化，你图的是什么？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事儿。我回国来把707复合酶带给大家，初衷就是要造福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说实话，能有今天这个推广工程，让大家用1块钱一克的价格享受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治病方法，多难得呀。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牢牢地抓住呢？我是真心替大家着急呀。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1: 嗯，没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为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真要是错过了，大家既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又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所以一定要在最后时刻把握住，把握好，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走上康复之路，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0: 静瑶，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康复疾病，这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负责呀。我们常说啊，说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苦恼，孩子们的升学的考试，一个个压力不小，老年人上了岁数身体就来毛病，吃药输液住院啊，老来难的滋味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但是在这我要说，最难的还是中年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啊，担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了问题他们都是第一个冲上去，有时候啊，巨大的压力直接就把他们给压垮了。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中年女性朋友的电话，话没说几句，她那边已经泣不成声了。她跟我说，她说吴院长啊，我现在就站在医院顶楼的窗户边上，我是真想跳下去啊。当时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说别这样啊，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跟我说啊，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啊，要是我能帮助你的话我一定倾尽全力。结果这么一聊啊，听他介绍之后，我这心里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啊。这位女士姓丁，我们就叫她小丁啊。这小丁这辈子不容易，刚出生不久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给送人了，好在他养父养母啊为人不错，他们没有小孩啊，带这个小丁啊就像这个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非常疼爱，供他上学，供他读书，他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啊，顺利毕业了，找了份稳定的工作，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啊，咱们说这小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挺美满的。他老话常讲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个时候，养父突然病倒了。小丁的养母啊，几年前就去世了。养父自己啊，在农村老家生活，身体一直都挺好。可是老年人呢，这个心脑血管非常脆弱，这个病啊，说来就来，啊，要不怎么叫心脑血管疾病是隐形的杀手呢？这小丁他这养父就是啊，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之间就脑梗了，在这个抢救室抢救了一个晚上 ，ICU 住了3天，总算把这命保住了。命是保住了，但是脑神经严重受到损害。小丁的养父现在什么情况呢？啊，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不受控制，说话含糊不清，还一个劲儿的流口水。一个农村老人哪有什么积蓄啊？为了给养父治病，小丁啊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养父就他这么一个抱养的女儿，除了他没人能照顾。小丁天天在医院照顾养父，家都顾不上了。他自己的孩子才3岁多呀，看不到妈妈，能不想吗？孩子每天都给小丁打电话，边哭边问，说妈妈呀，你在哪儿呢？啊，妈妈，我想你，你是不是不要我了？这边小丁捧着电话，那眼泪啊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啊。

0: 有的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说，说请个护工啊。哎，你们上嘴唇碰下嘴唇说请个护工说得轻松，钱从哪儿出啊？啊，就这小丁一个月就3200块钱的工资啊，养父的各种费用就占去一大半啊，孩子还得上幼儿园呢，一个月也得1000多呀。是，还有她丈夫，可家里还有房贷呀，啊，生活成本在那高着呢，一家人还得吃还得喝呀，不能不吃不喝吧。医生跟小丁说，说他养父这种情况啊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啊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听到这话之后，你说说，一眼望不到头啊，这小丁他能不绝望吗？小丁跟我讲，吴院长，我现在左右为难，你说我怎么办啊？要是我丧良心，我不管我爸，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家那边孩子还小，也需要我，我却顾不上，婆家能没有怨言吗？都是问题啊。他说，真的，我太难太难了，有时候我真想从这个楼上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呀，可我不能这么做呀。想一想，老的老，小的小，哪个都不能撇下呀。小丁的话，他的处境我听了之后我很难过。我回国之后，我发现国内的中年人活得太累了。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为人子女的，也正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们肯定最有感触。父母家庭哪一个方面不需要你啊？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说句不好听的话，天塌下来了你都得咬着牙扛着顶着，你还得扛住了。可是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同样，我再问问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都心疼儿女啊？啊，你们看不得他们为难吧？那有了病了，咱们就得好好治啊。你不能说病到起不来了，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你自责，觉得你自己啊是个累赘，拖累了儿女啊。那好，我们来看儿女也好，父母也好，大家核心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病，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这些慢性病。说白了，解决了这些病，一家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儿女没有负担了，父母也能够安享幸福的晚年呢。
1: 是啊，吴院长，您说的没错，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身上的这些病。可现实是，很多老年人得了病也都积极治疗了，儿女出钱出力，父母四处求医，可最后的结果还是老人病倒在床，自己遭罪，儿女跟着受累啊。
0: 说的没错，得了病，儿女想给父母治病，老人自己啊也去四处求医问药，可为什么治不好呢？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战胜它。其实像小丁养父的这种脑梗看似很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就是因为血液的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斑块这些垃圾给堵住了。你看啊，往常取栓手术取出来的都是什么呀？就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啊，这些东西把你这个血管啊给堵得死死的，有的那个血栓都是黑乎乎的，特别硬，就像那个木炭一样黑硬黑硬的，这都是常年堆积的血液血管里的垃圾。就是这些垃圾不光是你血管淤堵不通，它更会让你的心脏，让你的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说血管堵了才导致脑梗的发生啊。那你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呢？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也就传导不下去了。嗯，很多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就是你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其实这个神经就像什么一样啊，就像电话线一样，咱们大脑发出这个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指令给传递过去的。咱们用固定电话的时候啊，电话线是不是得保持通畅啊？ 我给你打电话你才能够听得见呢，咱们两个人才能对话呀，是吧？如果说电话线断了不畅通了，咱们还能对话吗？听不见了，对不对呀？嗯，同样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信号传递不下去，就相当于什么啊，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就说不了话了，就流口水了，运动功能、控制大小便的功能、甚至吞咽功能等等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这不就出现了中风后遗症吗？那么咱们都知道了疾病的根源，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它。所以为什么说生物医学高于传统医学，就是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疾病的根源。你就像707复合酶，它治的就是根儿，是细胞。而传统医学呢，传统医学是你梗了堵了之后，它被动的解决症状，是不是这样？嗯，那么707复合酶作为前沿医学，它不但能治得了你的病，还能够让你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二犯，让您没有后顾之忧。707复合酶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呢？今天我详细给大家讲讲。首先，它能够清理你血液内的毒素垃圾，能够溶酸通络，让你的血液干净。而且酶类药物在我们目前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你看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用什么抢救啊？尿激酶，这不也是酶吗？707复合酶有没有这种酶？老朋友们肯定对答如流，有啊，没错，707复合酶啊，不仅含有能够溶解血栓急救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还有纤溶酶、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复合酶都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正常，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我们曾经啊将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溶酸变血，用这个水一冲，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了，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所以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另外你像这个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酶，这些酶它能够保证血管不痉挛，同时能够软化血管，这就防止什么呢？防止了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比如说有的高血压、有的高血脂啊，那么咱们说你血管不痉挛不硬化，那你就不会脑出血，更不会脑梗，也不会心梗了。同时呢，707复合酶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脑细胞直接补足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难题。甚至707复合酶还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正常传导功能，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已经出现的，比方说严重的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成天头晕迷惑啊，半个身子发麻、流口水、脚底下没根等等，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人，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每天服用707复合酶就可以真正的降低脑中风发病的危险，让你远离中风偏瘫。那么已经得上中风偏瘫的，当你及时的服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毒含有的这700多种小分子生物酶也能够让你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啊一天比一天呢、啊、康复得快。而且关键是什么？防止二犯三犯的复发。所以我们在座的能够用上707复合酶的都是特别幸运的患者，因为它是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药品， 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在国际上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因此啊，你像刚刚提到那个小丁的养父脑梗之后脑神经细胞大面积死亡，常规治疗没有办法，不可能帮助他恢复正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707复合酶就是他急需的治疗手段，不用多，三个周期之后他就能够意识清醒，他就能下地行走，做到生活自理，到时候恢复了正常生活。小丁呢也摆脱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啊，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707复合酶推广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但是呢，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是那句话，一块钱一克的价格，你买不了一罐酸奶，啊，你也吃不上一碗米饭。但是你现在，你可以用它来尝试新的治疗手段，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大家不牢牢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呢？最后的关键时刻了，无论是儿女还是父母，大家抓紧时间。一个电话获得的不只是康复疾病的机会，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乐呀，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天津红桥的患者。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5: 哎呦，吴院长啊，您研究出来的707复合酶，哎呀，又费尽千辛万苦啊，让我们老百姓啊一盒一块钱就能用得上。哎，你真是我们的福星啊，给我们增寿又增财了，让我们安安稳稳能度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啊，在我的心中，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第一呢，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帮助大家战胜疾病啊，让大家都康复起来。 最关键的是我成功的研发出了707复合酶，这个呢我不否认，这是我的光荣，这是我的

0: 骄傲啊。我通过707复合酶能够让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早日的康复，我对它的疗效啊非常的了解。最关键的是，我还得让大家在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前提之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觉得这样才是最有意义的。啊，
1: 哎呀，
0: 你不用跟我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嗯，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吴院长。这不听到说咱707复合酶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吗？现在是，一个是呢，我想跟您说一说我用半个月的这好情况。再一个呢，我想给我亲家呀咨询咨询。他要是能用的话呢，我也一块儿申请两个名额。
0: 哦，好好好，没错，这个事儿我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这次707复合酶呀，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各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那么咱们现在呢是1块钱一克，啊，如果说参加上申请上就是1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很紧迫了，啊，今天能申请上，明天可能就申请不上了。说申请不上了，再想用一克就是56美元了。啊，所以说大家都得抓紧时间，那差太多了。
1: 是是是。
0: 哎呀，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1: 哎，我这是3年前吧，就时不时的就感觉到腿呀有点麻，也不是总麻，那有时候麻吧，有时候不麻，所以说没当回事儿。后来家里请客吃饭吧，这不是可能是做饭累着了吧，就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哦。
1: 所以少量的渗血嘛，当时是。在这之前吧，我这血压倒不是特别高。脑出血以后，哎呀，这血压就开始高了。
0: 那血压是多少呢？告诉我。
1: 那挺高的呀，那高压160，低压100、110了，都已经是啊。
0: 那这脑出血之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1: 有，这个右半拉这个胳膊腿啊抬不起来了。
0: 哦。
1: 吃饭呢，就得换左手了，右手使不了了。
0: 哦哦哦。
1: 说话还行吧，嘴是稍微有点歪，
0: 但这是出现了后遗症了，这是，那么我问一下，这个得病之后都怎么治病的？用什么药了都？
1: 哎呀，用药可不少啊，氯吡格类呀、阿司匹林呐、都吃过，还有丁苯泰呀、优瑞克林呐、伊达拉芬啊。这些比较好的这些辅助药吧，都用过了，已经是。咱不就担心他再复发嘛，就是。但是用着这些药吧，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吃嘛呀也不吸收，老是拉肚子。有几回吧，也有，不怕您笑话，没憋住，直接就拉床上了，都感觉的是。
0: 而且这类疾病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啊，生活行动不便，拖累家人，还有就是非常容易二犯，啊，脑中风的患者一定记住了，二犯病死率达到85%啊，那不光是后遗症加重的问题啊，搞不好直接就没命了。我这说话非常简单扼要，而且关键是你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啊。
1: 是。这不后来呢，我就用了咱这个生物新药这个707复合酶了。用完以后吧，当天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上觉着有热乎劲儿了，觉着挺舒服的感觉倒是。那个拉肚子这个情况吧，以前一天都4-5回，那当天用了之后就拉2回。而且成型了，不像以前拉着就是水了，都是。
0: 很好。
1: 这就感觉到咱这个小分子剂型吧，见效就是挺快的。第三天的时候，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从160能降到140左右了，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是，现在这半拉月这变化就更好了。跟您说，您看现在呀，这胳膊腿啊，也觉着灵活了，
0: 好，
1: 这慢慢活动活动也有劲儿了，感觉到这又半拉身子吧，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昨天到医院做这个 CT， 现在呢大夫告诉我说现在没有渗漏的情况了。
0: 好，
1: 以前那个渗血点吧，都已经吸收不少了。腿呢也能活动了，现在是。
0: 多好啊！
1: 拿个东西吧也有劲儿了，现在是。我就觉着吧，现在呀，这半拉月呀，还确实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是，确实各方面吧都挺好的。说实话，吴院长，开始用这707复合酶的时候吧。哎呀，我没敢告诉孩子们呢，那时候啊，
0: 为什么呢？
1: 以前的时候吧，出一种新药，我就买，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 现在家里还扔着一大堆呢，那些没吃完的那些药啊。孩子们老说我，你看你妈要买你这花钱根本都白花白扔了嘛，这不是。我这心里也是听了之后吧，挺上火的感觉的是。可是这病啊，在谁身上谁难受啊，这事儿的。
0: 我知道，那可不呗。哎呀，这个应该说句心里话，这个效果非常不错了啊。多好啊，你看看。
1: 这不该治还得治。哎呀，再说吴院长，您讲的这个707复合酶啊，是全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哎，专门从这个细胞上来入手的。哎，以前用的那些什么补气调血的，那哪个也不是从细胞上来治病的。这回用这新方法真是用对了，感觉到是。孩子们现在看着我这变化吧，也是挺高兴的。现在谁也不敢说我了，跟你说，还说呢，才1块钱一克，这真的是非常优惠了，给我拿钱，让我多准备一下。
0: 这孩子的观念都转变了，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
0: 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真功实效他们看在眼里啊，啊？
1: 那肯定是。
0: 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个生物新药的神奇功效啊。
1: 哎，
0: 那你看，那过去你也吃很多药啊，啊，没有效果呀，越治越重啊。你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这才多长时间呢？啊，才半个月，看到明显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眼见为实啊！孩子们看到之后啊，也说你看看这效果就是好，不一样啊！我们社会啊不断的发展，科学在进步，治病我们要选择先进的方法，要跟着科学走啊。那么你像我们谈到这个707复合酶，我说句心里话，各位听好，它不是治病的，
1: 哦，
0: 它是治人的。
1: 哎，
0: 很多人问我说707复合酶是什么，大家听好，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化学合成的西药，它是生物疗法，它是一种生物制剂。
1: 哦，
0: 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产生这样的作用啊。实质上这就讲什么呢？解决了人的细胞病变的问题，当然所有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些药，我跟你说，多说都是缓解症状的，治不到根上啊。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实质我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想告诉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句话，我们要转变观念啊，要解放思想。我现在就是开办这个栏目啊，需要帮助大家解决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思想的转变。
1: 对，
0: 不要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了啊，不要认为这个只有传统的方法才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实质上事实是很残酷的，传统的方法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帮助。
1: 是是是。
0: 你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什么血压高的问题，吃降压药啊，你不吃血压就上升，吃了就下降，就这么治病啊？不行，要改变观念啊，因为这个时代在发展。所以说呢，你这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之后，真的效果很好。你这样的，您听我讲，就您这个情况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咱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就继续使用啊，到时候我跟你说，甩掉这些中风后遗症，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而且今后将来啊，这个脑中风再也不会发生啊，您放心。
1: 好。哎呀，那可太好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您看这不是亲家呀，是有这个肩周炎，哎呀，整天的疼得不行，脱个衣服穿个衣服呀，也特别费劲。现在的胳膊是根本就抬不起来了。你看他这能用吗？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上名去。
0: 嗯，我告诉你能用啊。刚才我也讲了，咱们707复合酶啊是解决细胞病变的，从病根上治病的。您呢，刚才那些病啊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您这个亲家得的肩周炎也是细胞病变造成的啊，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完全可以通过707复合酶啊，通过呢系统的治疗来使这个疾病啊全面的康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1: 好着了，
0: 现在是1克1块钱，结束之后就恢复56美元一克，到那个时候咱们想用的话得多花多少钱呢？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行，既然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个名去。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带给我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呀，好，再见了，吴院长，谢谢您了。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0: 吴院长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0: 没事，吴院长，我是咱们的新患者啊。
1: 哦。
0: 这不707复合酶，我儿子已经给我报上名了。我想问问，还有几天能到啊？我是河北沧州的，我叫张彩霞。
1: 哦。
0: 你能帮我看看不？
1: 现在咱们参加工程的朋友非常多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工作量也很大，您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0: 啊，吴院长，其实我刚开始听你讲课没几天呢。我儿子跟我说，说这707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让我试试。哎呦，那时候我还不信呢。我就跟我儿子说，才1块钱白给你得了呗，这止疼片还30一盒呢。
1: 没错的，没错。
0: 哎呦，我儿子说你不信，你听听广播呀。我这一听你讲课呀，我才知道真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我也用得起，我就想赶紧用上。
1: 咱们这1克1块钱呢，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这1克1块钱能治病吗？但实质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咱们这原价1克是56美元呢，1克56美元，这是经过呀我多方的奔走，包括很多组织部门的扶持，包括国家政策的倾斜带来的什么？1克1块钱这个价格，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贫困的，因病致贫啊，因病返贫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次省钱治病的机会，更是让慢性病患者全面康复的机会啊。你这孩子很孝顺啊，已经给你申请上了。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得的什么病。
0: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吴院长。我本身吧有严重的心动过缓。
1: 哦。
0: 这3年以前，我在沧州中心医院安了一个起搏器。就是安了起搏器，现在他心跳也没规律。他有的时候怎么还有一下不跳了，他停一下。哎呀，你说我现在就是个废人。啥也干不了，就是找个东西都找不了，上来那个劲儿啊，就感觉你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抢你钱，你动不了的似的那种感觉，这心可慌了。
1: 哦，你心跳的比较慢，是不是？
0: 哎，是。
1: 那你跟我讲一下，你1分钟能跳多少下？
0: 哎呀，安心脏起搏器之前1分钟就跳40来下。
1: 哎呦，这个确实不好啊，这种情况啊，时间久的话会出现心衰的。
0: 哎，就是现在也不行。
1: 你
0: 说还有这个膝关节这块疼得厉害。长得骨刺了。这一动啊，这膝盖里边就针扎似的疼。现在就是只能在屋里边躺着，哪儿也去不了。
1: 你看看你这挺严重的，骨刺也叫骨质增生啊，这个病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还有什么毛病呢？
0: 还有这个老胃病。这个可年头多了。也吃了不少的药。你看现在便宜点的吃了都不行。我跟你说，都好几年没吃这个糕点了。我早前我最爱吃的这个油炸糕。不敢吃啊。这好几年都不吃了，吃了胃就难受，说实话有的时候真的馋得慌。
1: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0: 我今年69。
1: 69。那么得这些病也没少吃药吧？
0: 没少吃药，什么样的办法都想过，就是不行。你说什么也干不了，还得有一个人专门的伺候我。我就这一个儿子啊。你看我当初结婚也晚。这儿子还没结婚呢，老伴儿吧走得早，早就不在了。
1: 就和儿子在一起是不是？
0: 哎，这儿子吧挺孝顺。就怕我犯病了死在家里不知道，现在连班都不上了。就这么守着我。吴院长，守着我也不行啊，两个人啥也不干，这不是坐吃山空吗？
1: 那不行啊。是啊。
0: 家里钱都用来买药了。儿子也不能总不工作呀。我俩得吃饭呢。我就跟他商量，这不就把我送养老院了。
1: 你在养老院呢现在啊？
0: 哎，是我这心里边不好受啊，我不想拖累孩子。你说自己在养老院待着也不适应。不是自己那个家。
1: 对。
0: 就总感觉住在别人家里似的。
1: 对。
0: 可是我不能拖累孩子，我不能回家呀。
1: 你看看。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时时刻刻都替子女考虑，都病成这样了啊、
0: 嗯、
1: 还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我
0: 就是啊，我现在这身体也遭罪，这心情也不好。
1: 嗯，
0: 其实我就盼着自己能早点好起来。
1: 哦，
0: 自己不遭罪，也给儿子减轻点负担。
1: 是是是，没错的，您这么想啊、是很正确的啊。
0: 哎，这后来儿子跟我说、嗯、说咱们这个是高科技的新药，说补酶细胞好了，病就好了。
1: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关于我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酶，你有多少了解？
0: 嗯，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1: 嗯，是的，包括您在内，很多朋友听到酶这个名词都是觉得非常的陌生啊，都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有距离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说明白了，捅破了，很简单。
0: 嗯，
1: 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对不对啊？
0: 对，
1: 人之初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啊，那么成就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人呢，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细胞进行了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嗯、啊，跟你这么说吧，细胞的新陈代谢啊，这个保证细胞的功能正常，靠的就是酶，知道吗、
0: 嗯、知道。
1: 为什么讲说这个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呢？你把这个酶补上了，你这细胞啊，新陈代谢就正常了，细胞的功能就正常了。细胞都正常了，你想一想，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呢？
0: 那肯定啊。
1: 总结讲，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啊，啊，它能够维持生命，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够挽救我们的生命。
0: 嗯
1: 啊，
0: 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听明白了啊。
1: 嗯，听明白了。好，
0: 我想问一下，
1: 嗯，
0: 就是要是我用上的话啊，你看我心脏这么难受，这多长时间能让我好受点儿？天天啥也干不了，这也太憋屈了。
1: 好，讲到这儿，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刚才我给你讲完了这个酶啊，咱们就回到你这个病上来，好不好啊、
0: 嗯、
1: 你刚才讲得非常清楚，我有心动过缓啊，心脏不好，就是啊，实质上就是心肌细胞的病变。您有骨病，出现了骨质增生啊，我们讲到是骨骼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这是胃黏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能够呢解决呀、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细胞发生病变的问题。
0: 嗯，
1: 你像您刚才谈到您心脏不好，就是心肌细胞发生了病变。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要记住，我们可以补充肌肽原酶，补充肌肽原酶，咱们就能够有效地使我们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知道吗？增强心肌的收缩扩张能力、
0: 嗯、
1: 那么你想一想，增强了心肌收缩扩张能力之后，你这个心脏是不是跳动就强劲有力呢？啊，
0: 哎，对，
1: 哎呀，在这个方面咱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肌肽原酶被称之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啊，能够解决你这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再加上啊，针对骨病的治疗，咱们记住我们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能够使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啊，恢复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功能啊，你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呀、啊。针对于胃病的治疗，我们补充胃蛋白酶，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有效的对胃黏膜细胞起到一个修复促进的作用，能够快速的消除胃病患者各类的不适，而且见效非常之快啊。所以说，通过补充707复合酶都能够使你这些疾病得以康复。那么你问到我说多长时间能够见效，当天就见效。那为什么当天见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707复合酶啊，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个体非常小，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像您这种情况，一般呢，在服用一到两个小时之后，变化就非常明显。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吴院长。现在我就想赶紧用上。
1: 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呢，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到了之后抓紧服用啊，咱们用上新方法。这位老姐姐啊，咱们现在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已经问世了，你赶紧用上新方法把病治好，然后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中，是不是？和孩子团聚在一起、
0: 哎、
1: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吗？
0: 我也盼着呢，等我有好消息了啊，我再给你打电话，吴院长。
1: 好，好，好啊，我也期待着您康复的喜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

0: 你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而且您刚才说的没错，咱们这次707复合煤1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伙的时间没有多少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煤的话，就不是一克1块钱的价格了，可能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1: 是啊，错过了就用不起了。那我院长能跟你通上话挺不容易的，正好我有点问题吧，就是向你请教，你给我看看呗。
0: 哦，好，那你有什么病你跟我讲一讲说一说。
1: 我是咋的，就是哎，多种慢性病，先说这糖尿病吧。
0: 哦，
1: 糖尿病啊，哎呀都有12年了，算起来
0: 不短了。
1: 不短呗，这个降糖药啊换了不少啊，哎呀、
0: 就是、
1: 换了那样那样的。
0: 一开始吃降糖药啊。
1: 是啊，16年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啊，那时候打20个单位的，完了血糖也不平稳。
0: 哦，也不平稳。
1: 是呀、后来吧听你讲课，哎，就听你讲说707这复合煤有700多种的，就是煤哈，管着病点管的多。我一听，
0: 对对对，
1: 我就吸引了。哎呀。这么我就用上了，用35天了。
0: 啊，怎么样？现在你用了之后什么变化？
1: 现在挺好，
0: 你说。
1: 啊，35天，我现在咋的？水果现在不敢吃，现在敢吃了。
0: 啊，好好好。
1: 那我可开心了。之前吧，你说我吧，馋的就吃点西红柿。关键咋的？现在这个糖效胰岛素啊，我现在我打的也少了，原来打20个单位，现在逐渐，我现在10个单位了。
0: 哦，减下来了，这是。
1: 是啊，挺好。另外过去我这个脚麻呀，踩石头就没感觉。哎呀，走路就像没根儿似的，就是站不稳。也走不远呢。现在行了，现在我这去找事儿哈，2个小时走的也不觉得累，没事了。
0: 挺好挺好的，不错的。
1: 挺好。
0: 吴
1: 院长，你说血糖不稳，我都不敢出去。近一个月吧，血糖啊挺稳定的，5.5都达标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1: 嗯，
0: 那这你刚才讲这是近一个月血糖5.5达标了，你用了35天呢，说明你用上咱们707复合煤之后，这个血�糖就稳定了。
1: 但是吧，这3天前我测的血糖是6.5，完就这一次高点，我吃的降糖药用不用加点呢？
0: 哦，这个血糖有点不稳定，有点升高是不是？那你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告诉我。
1: 我现在吃的是格华子0.5的，和那个拜糖平1天3次，一次一片儿。
0: 哦，
1: 还有那个亚麻利。
0: 哦，亚麻利。
1: 晚上饭后吃一片。
0: 哦。
1: 哎，睡前吧，10个单位胰岛素得打。
0: 哦，这个睡觉前还得打10个单位胰岛素。
1: 对。
0: 哎呀，我得给你调一调这个药量了。你这样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个亚麻利你早晚吃，听见没有？放在餐前，啊。这个药没有饭后吃的，啊，一定记住，啊，饭前吃。格华脂去掉，把这个药去掉它，啊，换成杰诺达，啊，餐中吃，别的都不变。3到5天之内，你血糖肯定平稳，没有问题。
1: 那太好了。
0: 过了半个月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啊，你在这个期间还在使用707复合酶。根据咱们这个使用之后所产生的效果的变化，我再给你进行调整，好不好？
1: 哎，
0: 包括到最后我跟你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咱们都不用了，啊，最终是不用的。你就像你，咱别的不说，就你吃这些降糖药啊，实质都有很大的这个毒副作用，很多朋友都不懂。咱就说这个亚麻利，亚麻利最大的危害是什么？能够导致患者胃肠道紊乱，很多人吃这个药之后消化不好，啊，还有的损伤胃肠功能等等。你听我的，啊，
1: 哎，行。另外，我长的血压高20年了，
0: 哦，
1: 完用了707复合酶以后，我这血压一直就是现在130，高压低压85，
0: 哦，
1: 我自己把降压药就停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哦，
1: 血压还是那么平稳，哎，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天吧，精神头可足了，
0: 嗯，
1: 特别吧，原先我是怎么的，有甲状腺结节，哎呀，气呀，就脖子地方里头有疙瘩，有疙瘩就是甲状腺结节。完了，现在吧，我看看也见点强了，完不那么憋闷了，就是。
0: 嗯，好，不错不错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充分有力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在治疗战胜康复一体多病方面的特殊效果。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高科技的神奇功效。讲到这儿，我还是给大家说点心里话，现在社会在发展，科学在

0: 是不是？
1: 哦，
0: 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治病了，我们应该怎么的？我讲的话，第一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个要跟着科学的脚步来治病，啊。我记得我在昨天的节目我还在说，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都是什么呢？都是跟着感觉走，用传统方法去治病。实质上你们现在用的很多治病方法已经很落后了，那降糖药那都多少年前的这个科研成果了，在当时它也是先进的，它也是领先的，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它已经落后了。你像现在这科学发展的，我们都很难以想象啊。我昨天看了一个最新的报道啊，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了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帮助孩子辅导功课，
1: 啊，这么先进，
0: 机器人帮助孩子来辅导功课，你说这个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你过去你敢想吗？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咱们说你在过去治疗糖尿病，什么饥饿疗法啊，包括什么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啊，后来发展到胰岛素泵，现在来看都是落后的。我说句实话，都是 out 的。现在治疗这个糖尿病必须用什么？使用上咱们707复合酶，富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解决一体多病的问题啊。我们呢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问世了，特别关键，这个推广是一克一块钱，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那些贫困的朋友，让那些久治不愈的朋友都能用上这个新方法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您和所有的朋友一样，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申请，好不好？
1: 哎，行，吴院长，不耽误你时间了，麻烦你了，我这就申请报名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您，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
0: 哎，问一声好啊。
3: 哎呀，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我申请了3份呢。
0: 怎么3份呢？
3: 我1份
0: 啊，
3: 我大哥一和我二哥各1份
0: 啊，这哥仨一人1份。
3: 对，对，这回这不要结束了吗？我也不怕了。
0: 不怕了，啊，确实，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你能参加上很好啊。
3: 我这不是我用了63天了吗？哎呀，用的挺好的。
0: 哦，
3: 我这一看呢，哎呀，这上哪找这好药去啊？你说，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最先进的这个生物药。所以说我这次吧，给我大哥或二哥，给他俩一家备了1份。
0: 嗯，
3: 哎，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号啊。你说这都是治病的好药，要想把病治好了，就得用好药。
0: 没错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现在最难得的是什么？一克只要1块钱啊！任何的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轻松的承担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啊抓住这次机会，借东风啊，借着咱们这次推广的东风，跟上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把咱们这个病治好。这些天呢，参加申请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有的朋友就说了，一克1块钱，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啊，
3: 就是
0: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昨天我家啊，就吴院长家，在这个河马上订的黄瓜和豆角，现在这油豆角都10多块钱一斤，啊，黄瓜还8块多钱一斤，是不是？但是1块钱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给自己一次机会。
3: 对对对，我的心嘛也踏实了。哎，这不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吗？
0: 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3: 哎呀，我这4-5年吧，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想能睡个好觉。
0: 哦，睡眠不好。
3: 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
0: 啊！
3: 嗨，我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之前吧，就是一睡觉吧，你事先就得先把这个安定用上，吃上，哎，还有那个奥平塔。
0: 嗯。
3: 但是呢，这个吧，效果吧，都不那么太好。
0: 嗯。
3: 但这个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我当天用上，哎呀，比以前能多睡2个小时吧。哎呀，你看当时这家伙第二天早起来把我乐的呢。我以前睡得不实，总醒。
0: 嗯，707复合酶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呢？您记住，只有80个道尔顿，啊，
3: 哦，
0: 正因为它小，它精微，所以说才做到了3秒钟。

0: 吸收3分钟入穴，10分钟直达病灶啊，改善睡眠，当天就见效，立竿见影。
1: 确实是。
0: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呢？嗯，
1: 我这还有那个支气管炎。
0: 哦，
1: 这个嗓子眼里这喉咙里吧，它总有痰。
0: 嗯，
1: 哎，这不晚上吧，你要不然这觉也睡不好呢，它总吐啊，它一直到天亮啊，它总有。哎呀，完还恶心，总恶心。
0: 嗯，
1: 这他拐了的吧，这心脏他也不舒服。
0: 嗯，
1: 哎，我的血脂高，主要就是啥呢？睡眠不好，整晚上睡不着嘛。你说盖着被子吧，还觉得热，哎，热也难受；不盖着还冷。
0: 嗯，
1: 有时候睡着睡着吧，就突然感觉吧，恶心难受。
0: 哦哦，
1: 完了吧？你说你也没感冒发烧，这脸就发烫，手也发烫。
0: 你这种情况啊，有多长时间了？嗯，
1: 这样的状况，哎呀，陆陆续续的，好好坏坏的也很多年了。
0: 嗯，
1: 之前要是发病一次吧。嗯，得半年吧能好。
0: 嗯，
1: 哎，今天我咋的，就是一直这样好好坏坏的。
0: 嗯，
1: 最严重的时候吧，他难受的，说心里话，哎呀，遭那罪呀，我这都不想活了，你这真有那个心思。
0: 嗯嗯嗯嗯。
1: 但是自从那个我用了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哎，
0: 嗯，
1: 现在不仅能睡好觉了，那气管也好了。
0: 哦，
1: 哎，哎，这个痰嘛，几乎是没有了。
0: 好，
1: 再一个就是啥呢？你听我现在说话，好像就是。听不出来这个嗓子了或者啥的呼吸道有什么毛病吗？
0: 没有。
1: 我以前一说话一喘气儿，这个嗓子里头就是呼噜呼噜的，就好像有东西似的。
0: 嗯，
1: 哎，现在这个症状都没有了。
0: 嗯，
1: 哎，另外我的心脏吧，哎也好，哎不像不原来那么不舒服了，难受了。
0: 嗯、
1: 哎、
0: 嗯嗯嗯，
1: 以前出门也没事儿的，原来我出门大口罩捂上，你不戴口罩不行啊。
0: 嗯、
1: 现在的口罩出去可以不戴口罩了。
0: 嗯嗯嗯嗯，好好好，很好。
1: 最近吧，我又上医院，我又查了一下，
0: 嗯，
1: 哎，检查一下化验，那个总胆固醇吧，现在是3.33，嗯，甘油三酯是1.72，高密度脂蛋白是1.48，
0: 嗯，
1: 低密度是1.5，
0: 嗯，
1: 吴院长，你看我现在这个指标，还用不用服用这个降脂药了？
0: 这个降脂药可以不用吃了，啊，
1: 哦，
0: 已经达标了，在正常范围之内啊，非常好啊，啊。你用了60多天呢，效果非常不错的，啊，刚才您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啊，确确实实在您身上啊见到了真功实效，充分的验证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病方面的特殊效果。很多朋友给我提出问题，说这个吴院长为什么过去我们用的方法治病就治不好，但是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效果非常好，道理是什么？原因在哪儿？我给各位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谈到这个方面，我必须要准确的、精准的告诉大家，因为这个707复合酶，我们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病因的，是解决细胞病变的，啊，也就是说，像你们过去用的方法都没有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你们的病就治不好。你像你这个支气管炎，这最典型属于什么？属于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了，啊，你心脏不好是心肌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而咱们这个时候说，你不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你的病能好吗？你看看咱们在使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之后，这个效果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啊，它的使用，它的啊补充，完全可以使我们病变的细胞得到激活再生。707复合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它可以将全身上下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同时解决，能够将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这就是新方法呀，啊，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成果呀。
1: 吴院长啊，研究这么好的药吧，哎呀，真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也给我们带来了福音呢、啊。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我得从内心里啊感谢您的吴院长啊。
0: 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啊，能够得到你的夸奖啊，我的为人能够得到你的认可，我真的我非常的高兴。这个名额啊也都申请上了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颗1块钱，咱们把这病啊好好治一治啊，到时候啊身体都健康。
1: 哎，好好，吴院长，谢谢您啊，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件事儿。这次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你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酶，就不是1块钱1克的价格了，可能就是56美元和一克黄金的价格呀。最关键的是什么？到时候就算你豁出大钱来想用这个生物新药，那你也得拿钱等着，得排队，未必能用得上。在这儿我就问大家伙，一面是多花钱，真金白银往外掏，掏这个治疗费；另一面你耽误了治病，病情在不断发展，不断恶化，你图的是什么？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事儿。我回国来把707复合酶带给大家，初衷就是要造福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说实话，能有今天这个推广工程，让大家用1块钱1克的价格享受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治病方法，多难得呀！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

0: 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牢牢地抓住呢？我是真心替大家着急呀！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1: 嗯，没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为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真要是错过了，大家既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又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所以一定要在最后时刻把握住，把握好，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走上康复之路，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0: 静瑶，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康复疾病，这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负责呀。我们常说啊，说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苦恼，孩子们的升学的考试一个个压力不小，老年人上了岁数身体就来毛病，吃药输液住院啊，老来难的滋味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但是在这我要说，最难的还是中年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啊，担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了问题他们都是第一个冲上去，有时候啊，巨大的压力直接就把他们给压垮了。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中年女性朋友的电话，话没说几句她那边已经泣不成声了。她跟我说，她说吴院长啊，我现在就站在医院顶楼的窗户边上，我是真想跳下去啊。当时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说别这样啊，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跟我说啊，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啊，要是我能帮助你的话我一定倾尽全力。结果这么一聊啊，听他介绍之后，我这心里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啊。这位女士姓丁，我们就叫她小丁啊。这小丁这辈子不容易，刚出生不久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给送人了，好在他养父养母啊为人不错，他们没有小孩啊，带这个小丁啊就像这个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非常疼爱，供他上学供他读书，他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啊，顺利毕业了，找了份稳定的工作，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啊，咱们说这小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挺美满的。他老话常讲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个时候，养父突然病倒了。小丁的养母啊，几年前就去世了。养父自己啊，在农村老家生活，身体一直都挺好。可是老年人呢，这个心脑血管非常脆弱，这个病啊，说来就来，啊，要不怎么叫心脑血管疾病是隐形的杀手呢？这小丁他这养父就是啊，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之间就脑梗了，在这个抢救室抢救了一个晚上 ，ICU 住了三天，总算把这命保住了。命是保住了，但是脑神经严重受到损害。小丁的养父现在什么情况呢？啊，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不受控制，说话含糊不清，还一个劲儿的流口水。一个农村老人哪有什么积蓄啊？为了给养父治病，小丁啊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养父就他这么一个抱养的女儿，除了他没人能照顾，小丁天天在医院照顾养父，家都顾不上了，他自己的孩子才三岁多呀，看不到妈妈能不想吗？孩子每天都给小丁打电话，边哭边问说，妈妈呀，你在哪儿呢啊，妈妈我想你，你是不是不要我了？这边小丁捧着电话，那眼泪啊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啊。有的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说，说请个护工啊，哎，你们上嘴唇碰下嘴唇说请个护工说得轻松，钱从哪出啊？啊，就这小丁一个月就3200块钱的工资啊，养父的各种费用就占去一大半啊，孩子还得上幼儿园呢，一个月也得1000多呀。是，还有她丈夫，可家里还有房贷呀，啊，生活成本在那高着呢，一家人还得吃还得喝呀，不能不吃不喝吧。医生跟小丁说，说他养父这种情况啊非常不乐观， 可能以后啊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听到这话之后，你说说，一眼望不到头啊，这小丁他能不绝望吗？小丁跟我讲，吴院长，我现在左右为难，你说我怎么办啊？要是我丧良心，我不管我爸，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家那边孩子还小，也需要我，我却顾不上，婆家能没有怨言吗？都是问题啊。他说，真的，我太难太难了，有时候我真想从这个楼上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呀，可我不能这么做呀。想一想，老的老，小的小，哪个都不能撇下呀。小丁的话，他的处境我听了之后我很难过。我回国之后，我发现国内的中年人活得太累了。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为人子女的，也正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们肯定最有感触。父母家庭哪一个方面不需要你啊？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说句不好听的话，天塌下来了你都得咬着牙扛着顶着，你还得扛住了。可是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同样，我再问问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都心疼儿女啊？啊，你们看不得他们为难吧？那有了病了，咱们就得好好治啊。你不能说病到起不来了，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你自责，觉得你自己啊是个累赘，拖累了儿女啊。那好，我们来看儿女也好，父母也好，大家核心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病，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这些慢性病。说白了，解决了这些病，一家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儿女没有负担了，父母也能够安享幸福的晚年呢。
1: 是啊，吴院长，您说的没错，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身上的这些病。可现实是，很多老年人得了病也都积极治疗了，儿女出钱出力，父母四处求医，可最后的结果还是老人病倒在床，自己遭罪，儿女跟着受累啊。
0: 说的没错，得了病，儿女想给父母治病，老人自己啊也去四处求医问药，可为什么治不好呢？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战胜它。其实像小丁养父的这种脑梗看似很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就是因为血液的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斑块这些垃圾给堵住了。你看啊，往常取栓手术取出来的都是什么呀？就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啊，这些东西把你这个血管啊给堵得死死的，有的那个血栓都是黑乎乎的，特别硬，就像那个木炭一样黑硬黑硬的，这都是常年堆积的血液血管里的垃圾。就是这些垃圾不光是你血管淤堵不通，它更会让你的心脏，让你的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说血管堵了才导致脑梗的发生啊。那你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呢？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也就传导不下去了。嗯，很多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就是你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其实这个神经就像什么一样啊，就像电话线一样，咱们大脑发出这个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指令给传递过去的。咱们用固定电话的时候啊，电话线是不是得保持通畅啊？我给你打电话你才能够听得见呢，咱们两个人才能对话呀，是吧？如果说电话线断了不畅通了，咱们还能对话吗？听不见了，对不对呀？嗯，同样，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信号传递不下去，就相当于什么啊？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就说不了话了，就流口水了，运动功能、控制大小便的功能，甚至吞咽功能等等，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这不就出现了中风后遗症吗？ 那么咱们都知道了疾病的根源，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

0: 能战胜它。所以为什么说生物医学高于传统医学，就是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疾病的根源。你就像707复合酶，它治的就是根儿，是细胞。而传统医学呢，传统医学是你梗了堵了之后，它被动的解决症状，是不是这样？嗯，那么707复合酶作为前沿医学，它不但能治得了你的病，还能够让你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二犯，让您没有后顾之忧。707复合酶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呢？今天我详细给大家讲讲。首先，它能够清理你血液内的毒素垃圾，能够溶酸通络，让你的血液干净。而且酶类药物在我们目前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你看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用什么抢救啊？尿激酶，这不也是酶吗？707复合酶有没有这种酶？老朋友们肯定对答如流，有啊。没错，707复合酶啊，不仅含有能够溶解血栓急救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还有纤溶酶、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复合酶都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正常，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我们曾经啊，将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溶酸变血，用这个水一冲，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了。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所以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另外，你像这个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酶，这些酶它能够保证血管不痉挛，同时能够软化血管，这就防止什么呢？防止了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比如说有的高血压、有的高血脂啊，那么咱们说你血管不痉挛不硬化，那你就不会脑出血，更不会脑梗，也不会心梗了。同时呢，707复合酶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脑细胞直接补足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难题。甚至707复合酶还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正常传导功能，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已经出现的，比方说严重的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成天头晕迷惑啊，半个身子发麻、流口水、脚底下没根等等，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人，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每天服用707复合酶就可以真正的降低脑中风发病的危险，让你远离中风偏瘫。那么已经得上中风偏瘫的，当你及时的服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毒含有的这700多种小分子生物酶也能够让你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啊一天比一天呢康复得快。而且关键是什么？防止二犯三犯的复发。所以我们在座的能够用上707复合酶的都是特别幸运的患者，因为它是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药品，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在国际上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因此啊，你像刚刚提到那个小丁的养父，脑梗之后脑神经细胞大面积死亡，常规治疗没有办法，不可能帮助他恢复正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707复合酶就是他急需的治疗手段，不用多，3个周期之后他就能够意识清醒，他就能下地行走，做到生活自理，到时候恢复了正常生活。小丁呢，也摆脱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啊，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707复合酶推广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但是呢，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是那句话，1块钱一克的价格，你买不了一罐酸奶，啊，你也吃不上一碗米饭。但是你现在，你可以用它来尝试新的治疗手段，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大家不牢牢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呢？最后的关键时刻了，无论是儿女还是父母，大家抓紧时间。一个电话获得的不只是康复疾病的机会，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乐呀，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天津红桥的患者。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5: 哎呦，吴院长啊，您研究出来的707复合酶，哎呀，又费尽千辛万苦啊，让我们老百姓啊一盒一块钱就能用得上。哎，你真是我们的福星啊，给我们增寿又增财了，让我们安安稳稳能度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啊，在我的心中，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第一呢，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帮助大家战胜疾病啊，让大家都康复起来。最关键的是，我成功的研发出了707复合酶，这个呢我不否认，这是我的光荣，这是我的骄傲啊。我通过707复合酶能够让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早日的康复，我对它的疗效啊非常的了解。最关键的是，我还得让大家在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前提之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觉得这样啊才是最有意义的啊。
5: 哎呀，
0: 你不用跟我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哎呀，太感谢您了，吴院长。这不听到说咱707复合酶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吗？现在是，一个是呢，我想跟您说一说我用半个月的这好情况。 再一个呢，我想给我亲家呀咨询咨询，他要是能用的话呢，

0: 我也一会儿要申请两个名额。
1: 哦，好好好，没错，这个事儿我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这次707复合煤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各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那么咱们现在呢是一块钱一克，啊，如果说参加上申请上就是一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很紧迫了，啊，今天能申请上，明天可能就申请不上了，说申请不上了再想用一克就是56美元了。啊，所以说大家都得抓紧时间，那差太多了。
0: 是是是。
1: 哎呀，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0: 哎，我这是反正天吧，就时不时的就感觉到腿呀有点麻，哎，也不是总麻，那有时候麻吧，有时候不麻，所以说没当回事儿。哎，后来家里请客吃饭吧，这不是可能是做饭累着了吧，就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
1: 哦。
0: 所以少量的渗血嘛，当时是。哎，在这之前吧，我这血压倒不是特别高。哎，脑出血以后，哎呀，这血压就开始高了。
1: 那血压是多少呢？告诉我。
0: 那挺高的呀，那高压160，低压100、110了，都已经是。
1: 那这脑出血之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0: 有，这个右半拉这个胳膊腿啊抬不起来了。
1: 哦。
0: 哎，吃饭呢，那就得换左手了，右手使不了了。
1: 哦哦哦。
0: 说话还行吧，嘴是稍微有点歪，
1: 那这是出现了后遗症了，这是，那么我问一下，这个得病之后都怎么治病的？用什么药了都？
0: 哎呀，用药可不少啊，氯吡格类呀、阿司匹林呐、都吃过，还有丁苯泰呀、优瑞克林呐、伊达拉凤啊、这些比较好的这些辅助药吧，都用过了，已经是。当不就担心他再复发嘛，就是。但是用着这些药吧，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吃嘛呀也不吸收，老是拉肚子。有几回吧，也有不怕您笑话，没憋住，直接就拉床上了，都感觉的是。
1: 而且这类疾病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啊，生活行动不便，拖累家人，还有就是非常容易二犯，啊，脑中风的患者一定记住了，二犯病死率达到85%啊，那不光是后遗症加重的问题啊，搞不好直接就没命了。我这说话非常简单扼要，而且关键是你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啊。
0: 是。这不后来呢，我就用了咱这个生物新药这个707复合酶了。用完以后吧，当天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上觉着有热乎劲儿了，觉着挺舒服的感觉倒是。那个拉肚子这个情况吧，以前一天都4-5回，那当天用了之后就拉2回。而且成型了，不像以前拉着就是水了，都是。
1: 很好。
0: 这就感觉到咱这个小分子剂型吧，见效就是挺快的。第三天的时候，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从160能降到140左右了，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是，现在这半拉月这变化就更好了。跟您说，您看现在呀，这胳膊腿啊，也觉着灵活了，
1: 好，
0: 这慢慢活动活动也有劲儿了，感觉到这又半拉身子吧，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昨天到医院做这个 CT， 现在呢大夫告诉我说现在没有渗漏的情况了。
1: 好，
0: 以前那个渗血点吧，都已经吸收不少了。腿呢也能活动了，现在是。
1: 多好啊！
0: 拿个东西吧也有劲儿了，现在是。我就觉着吧，现在呀，这半拉月呀，还确实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是确实各方面吧都挺好的。说实话，吴院长，开始用这707复合酶的时候吧。哎呀，我没敢告诉孩子们呢，那时候啊，
1: 为什么呢？
0: 以前的时候吧，出一种新药，我就买，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现在家里还扔着一大堆呢，那些没吃完的那些药啊。孩子们老说我，你看你妈也买，你这花钱根本都白花白扔了嘛，这不是？我这心里也是听了之后吧，挺上火的感觉的是。可是这病啊，在谁身上谁难受啊，这事儿是。
1: 我知道，那可不呗。哎呀，这个应该说句心里话，这个效果非常不错了啊，多好啊！你看看，
0: 这不该治还得治。哎呀，再说吴院长，您讲的这个707复合酶啊，是全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专门从这个细胞上来入手的。以前用的那些什么补气、调血的，那哪个也不是从细胞上来治病的。

0: 这回用这新方法，真是用对了，感觉到是。孩子们现在看见我这变化吧，也是挺高兴的。哎，现在谁也不敢说我了，跟你说，还说呢，才一块钱一克，这真的是非常优惠了，给我拿钱，哎，让我多准备一下。
1: 这孩子的观念都转变了，你说是不是啊？
0: 是是。
1: 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真功实效他们看在眼里啊啊！
0: 那肯定是。
1: 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个生物新药的神奇功效啊！
0: 哎，
1: 那你看，那过去你也吃很多药啊啊、
0: 嗯，
1: 没有效果呀，越治越重啊。你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这才多长时间呢？啊，
0: 嗯，
1: 才半个月，看到明显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眼见为实啊！
0: 哎，
1: 孩子们看到之后啊，也说你看看这效果就是好，不一样、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社会啊不断的发展，科学在进步，
0: 嗯，
1: 治病我们要选择先进的方法，要跟着科学走、
0: 嗯、
1: 啊！那么你像我们谈到这个707复合酶，我说句心里话，各位听好，它不是治病的，
0: 哦，
1: 它是治人的。
0: 哎，
1: 很多人问我说707复合酶是什么，大家听好，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化学合成的西药，它是生物疗法，它是一种生物制剂。
0: 哦，
1: 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产生这样的作用啊。实质上这就讲什么呢？解决了人的细胞病变的问题，当然所有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些药，我跟你说，多说都是缓解症状的，
0: 嗯、
1: 治不到根儿上啊，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实质我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想告诉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句话：我们要转变观念，啊，要解放思想。我现在就是开办这个栏目啊，需要帮助大家解决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思想的转变。
0: 对、嗯，
1: 不要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了。啊，不要认为这个只有传统的方法才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实质上事实是很残酷的，传统的方法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帮助。
0: 是是是。
1: 你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什么血压高的问题，吃降压药，
0: 嗯
1: 啊，你不吃血压就上升，吃了就下降，
0: 哎、
1: 就这么治病，啊，
0: 哎、
1: 不行，要改变观念、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时代在发展，所以说呢，你这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之后，真的效果很好。你这样的，您听我讲，就您这个情况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咱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就继续使用，啊，到时候我跟你说，甩掉这些中风后遗症，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而且今后将来啊，这个脑中风再也不会发生，啊，您放心。
0: 好。哎呀，那可太好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您看这不是亲家呀，是有这个。肩周炎，哎呀，整天的疼的不行，脱个衣服穿个衣服呀、啊，也特别费劲。现在呀，胳膊是根本就抬不起来了。你看他这能用吗？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上名去。
1: 嗯，我告诉你能用啊。刚才我也讲了，
0: 啊、
1: 咱们707复合酶啊是解决细胞病变的，从病根上治病的。您呢，刚才那些病啊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您这个亲家得的肩周炎也是细胞病变造成的啊。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完全可以通过707复合酶啊，通过呢系统的治疗来使这个疾病啊全面的康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0: 好着了，
1: 现在是一克1块钱，结束之后就恢复56美元一克、
0: 嗯，
1: 到那个时候咱们想用的话得多花多少钱呢？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嗯。行，既然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上名去。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带给我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0: 哎呀，好，再见了，吴院长，谢谢您了。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没事，吴院长，我是咱们的新患者啊。
1: 哦。
3: 这不707复合酶，我儿子已经给我报上名了。我想问问。还有几天能到啊？我是河北沧州的，我叫张彩霞，您能帮我看看不？
1: 现在咱们参加工程的朋友非常多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工作量也很大，您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3: 啊，吴院长，其实我刚开始听你讲课没几天呢，我儿子跟我说这707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让我试试，哎呦。

0: 那时候我还不信呢，
1: 嗯，
0: 我就跟我儿子说，才1块钱白给你得了呗，这止疼片还30一盒呢。
1: 没错的，没错。
0: 哎呦，我儿子说你不信，听听广播呀。
1: 嗯，
0: 我这一听你讲课呀，我才知道真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我也用得起，我就想赶紧用上。
1: 咱们这1克1块钱呢，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这1克1块钱能治病吗？但实质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咱们这原价1克是56美元呢，1克56美元，这是经过呀我多方的奔走，包括很多组织部门的扶持，包括国家政策的倾斜带来的什么1克1块钱这个价格，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贫困的因病致贫啊，因病返贫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次省钱治病的机会，更是让慢性病患者全面康复的机会啊！你这孩子很孝顺啊，已经给你申请上了。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得的什么病？嗯，
0: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吴院长。
1: 嗯，
0: 我本身吧有严重的心动过缓。
1: 哦，
0: 这3年以前我在沧州中心医院安了一个起搏器。
1: 嗯，
0: 就是安了起搏器，现在他心跳也没规律。
1: 嗯，
0: 他有的时候怎么还有一下不跳了？他停一下。
1: 哦，
0: 哎呀，你说我现在就是个废人，啥也干不了。
1: 嗯，
0: 就是找个东西都找不了。
1: 嗯，
0: 上来那个劲儿啊，就感觉你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抢你钱，你动不了的似的那种感觉，这心可慌了。
1: 哦，你心跳的比较慢是不是？
0: 哎，是。
1: 那你跟我讲一下，你1分钟能跳多少下？
0: 哎呀，安心脏起搏器之前1分钟就跳40来下。
1: 哎呦，这个确实不好啊，这种情况啊时间久的话会出现心衰的。
0: 哎，就是现在也不行。
1: 嗯，
0: 你说还有这个膝关节这块疼得厉害。
1: 嗯，
0: 长得骨刺了。
1: 嗯，
0: 这一动啊，这膝盖里边就针扎似的疼。
1: 哦，
0: 现在就是只能在屋里边躺着，哪儿也去不了。
1: 你看看你这挺严重的，骨刺也叫骨质增生啊，这个病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还有什么毛病呢？
0: 还有这个老胃病。
1: 嗯，
0: 这个可年头多了。
1: 嗯，
0: 也吃了不少的药。
1: 嗯，
0: 你看现在便宜点的吃了都不行。
1: 嗯，
0: 我跟你说都好几年没吃这个糕点了。
1: 哦，
0: 我早前我最爱吃的这个油炸糕。
1: 哦，
0: 不敢吃啊。这好几年都不吃了，吃了胃就难受。说实话，有的时候真的馋得慌。
1: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0: 我今年69。
1: 69，那么得这些病也没少吃药吧？
0: 没少吃药。什么样的办法都想过。就是不行。
1: 嗯，
0: 你说什么也干不了，还得有一个人专门的伺候我。
1: 哦，
0: 我就这一个儿子啊。你看我当初结婚也晚。
1: 哦。
0: 这儿子还没结婚呢，老伴儿吧走得早，早就不在了。
1: 哦，就和儿子在一起是不是？
0: 哎，这儿子吧挺孝顺。
1: 嗯，
0: 就怕我犯病了死在家里不知道。
1: 嗯，
0: 现在连班都不上的。
1: 嗯，
0: 就这么守着我。
1: 嗯，
0: 吴院长。
1: 嗯，
0: 守着我也不行啊，两个人啥也不干，这不是坐吃山空吗？
1: 嗯，那不行啊。是啊。
0: 家里钱都用来买药了。儿子也不能总不工作呀。我俩得吃饭呢。我就跟他商量，这不就把我送养老院了。
1: 哦，你在养老院呢现在啊？
0: 哎，是我这心里边不好受啊，我不想拖累孩子。
1: 嗯，
0: 你说自己在养老院待着也不适应。不是自己那个家。
1: 对，
0: 就总感觉住在别人家里似的。
1: 对。
0: 可是我不能拖累孩子，我不能回家呀。
1: 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时时刻刻都替子女考虑，都病成这样了啊。还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我
0: 就是啊。我现在这身体也遭罪。这心情也不好。其实我就盼着自己能早点好起来。自己不遭罪也给儿子减轻点负担。
1: 是，没错的。您这么想啊，是很正确的啊。
0: 哎，这后来儿子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是高科技的新药，说补酶细胞好了，病就好了。
1: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关于我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酶，你有多少了解？
0: 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1: 是的。

0: 包括您在内，很多朋友听到煤这个名词都是觉得非常的陌生啊，都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有距离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说明白了，捅破了，很简单。
1: 嗯，
0: 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对不对啊？
1: 对，
0: 人之初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啊，那么成就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人呢，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细胞进行了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跟你这么说吧，细胞的新陈代谢啊，这个保证细胞的功能正常靠的就是煤，知道吗？为什么讲说这个补煤就是补命，补煤就是补健康呢？你把这个酶补上了，你这细胞啊新陈代谢就正常了，细胞的功能就正常了。细胞都正常了，你想一想，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呢？
1: 那肯定啊。
0: 总结讲，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啊，啊，它能够维持生命，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够挽救我们的生命。
1: 嗯
0: 啊，
1: 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听明白了啊。
0: 嗯，听明白了。好，
1: 我想问一下，
0: 嗯，
1: 就是要是我用上的话啊，你看我心脏这么难受，这多长时间能让我好受点儿？天天啥也干不了，这也太憋屈了。
0: 好，讲到这儿，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刚才我给你讲完了这个酶啊，咱们就回到你这个病上来，好不好啊？你刚才讲的非常清楚，我有心动过缓啊，心脏不好，就是啊，实质上就是心肌细胞的病变。您有骨病，出现了骨质增生啊，我们讲到是骨骼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这是胃黏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能够呢解决呀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细胞发生病变的问题。你像您刚才谈到您心脏不好，就是心肌细胞发生了病变。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要记住，我们可以补充肌肽原酶，补充肌肽原酶，咱们就能够有效地使我们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知道吗？增强心肌的收缩扩张能力。那么你想一想，增强了心肌收缩扩张能力之后，你这个心脏是不是跳动就强劲有力呢？啊，
1: 哎，对，
0: 哎呀，在这个方面咱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肌肽原酶被称之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啊，能够解决你这方面的问题。再加上啊，针对骨病的治疗，咱们记住我们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能够使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啊，恢复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功能啊，你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呀。针对于胃病的治疗，我们补充胃蛋白酶，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有效的对胃黏膜细胞起到一个修复促进的作用，能够快速的消除胃病患者各类的不适，而且见效非常之快啊。所以说通过补充707复合酶都能够使你这些疾病得以康复。那么你问到我说多长时间能够见效，当天就见效。那为什么当天见效呢？因为这个707复合酶啊，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个体非常小，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像您这种情况，一般呢在服用1到2个小时之后变化就非常明显，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吴院长，现在我就想赶紧用上。
0: 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呢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到了之后抓紧服用啊，咱们用上新方法。这位老姐姐啊，咱们现在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已经问世了，你赶紧用上新方法把病治好，然后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中，是不是和孩子团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吗？
1: 我也盼着呢，等我有好消息了啊，我再给你打电话，吴院长。
0: 好好好啊，我也期待着您康复的喜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今天松原的老朋友。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这几天吧，我收音机吧电池没电了，就没听到节目。我就听啊，推广工程马上结束，我就着急了。那结束以后就没有1克1块钱的好事了。吴院长，在你这能不能报名啊？
0: 哦，你问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一下啊。第一，在我这报不了名啊，

0: 说话挺不容易的，正好我有点问题吧，就是向你请教，你给我看看呗。
1: 哦，好，那你有什么病你跟我讲一讲，说一说。
0: 我是咋的，就是哎呀，多种慢性病，先说这糖尿病吧。
1: 哦，
0: 糖尿病啊，哎呀，都有12年了，算起来
1: 不短了。嗯
0: 嗯，不短呗，这个降糖药啊换了不少啊。哎呀，
1: 那、就是、
0: 换了这样那样的。
1: 一开始是降糖药啊。
0: 嗯，是16年就开始打胰岛素。
1: 嗯，
0: 打胰岛素啊，那时候打20个单位的，完了血糖也不平稳。
1: 哦，也不平稳。嗯，
0: 是呀、啊。后来吧，听你讲课，哎，就听你讲说707这复合酶有700多种的这酶哈，管的病点管的多。我一听，
1: 对，
0: 我就吸引了。嗯
1: 啊啊！
0: 哎呀，这么我就用上了，用35天了。
1: 啊，怎么样？现在你用了之后，什么变化？
0: 现在挺好，你说。啊，35天，我现在咋的？水果现在不敢吃，现在敢吃了。
1: 啊，好。
0: 嗯，这我可开心了。之前吧，你说我吧，馋的就吃点西红柿。
1: 嗯，
0: 关键咋的？现在这个长效胰岛素啊，我现在我打的也少了，原来打20个单位，
1: 现在
0: 逐渐，我现在10个单位了。
1: 哦，减下来了，这是。
0: 是啊，挺好。
1: 嗯，
0: 另外过去我这个脚麻呀，踩石头就没感觉。
1: 嗯，
0: 哎呀，走路就像没根似的，就是站不稳。
1: 嗯，
0: 也走不远呢。现在行了，现在我这去找事儿哈，2个小时走着也不觉得累，没事儿了。
1: 挺好的，不错的。
0: 挺好。
1: 嗯
0: 吴院长，你说血糖不稳，我都不敢出去。近一个月吧，血糖啊挺稳定的，5.5都达标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嗯，
1: 那这你刚才讲这是近一个月血糖5.5达标了，你用了35天呢，说明你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糖就稳定了。
0: 但是吧，这3天前我测的血糖是6.5，完就这一次高点儿，我吃的降糖药用不用加点呢？
1: 哦，这个血糖有点不稳定，有点升高，是不是？那你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告诉我。
0: 我现在吃的是格华子0.5的，和那个拜糖平1天3次，一次一片儿。
1: 哦，
0: 还有那个亚麻利。
1: 哦，亚麻利。
0: 晚上饭后吃一片。
1: 哦。
0: 哎，睡前吧，10个单位胰岛素得打。
1: 哦，这个睡觉前还得打10个单位胰岛素。
0: 对。
1: 哎呀，我得给你调一调这个药量了。你这样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个亚麻利你早晚吃，听见没有？放在餐前，啊，这个药没有饭后吃的，啊，一定记住啊，饭前吃。格花脂去掉，把这个药去掉它，啊，换成杰诺达，啊，餐中吃，别的都不变。3到5天之内，你血糖肯定平稳，没有问题。
0: 那太好了。
1: 过了半个月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啊，你在这个期间还在使用707复合酶，根据咱们这个使用之后所产生的效果的变化，我再给你进行调整，好不好？
0: 哎，
1: 包括到最后，我跟你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咱们都不用了。啊，最终是不用的。你就像你，咱别的不说，就你吃这些降糖药啊，实质都有很大的这个毒副作用，很多朋友都不懂。咱就说这个亚麻利最大的危害是什么？能够导致患者胃肠道紊乱，很多人吃这个药之后消化不好，还有的损伤胃肠功能等等。你听我的，
0: 哎，行。另外我染的血压高20年了，
1: 哦，
0: 用了707复合酶以后，我的血压一直就是现在130高压，低压85。
1: 哦，
0: 我自己把降压药就停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血压还是那么平稳。哎，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天吧，精神头可足了。特别吧，原先我是怎么的？有甲状腺结节，哎呀，气呀，就脖子地方里头有疙瘩，有疙瘩就是甲状腺结节。完了，现在吧，我看看也见点强了，完不那么憋闷了，就是。
1: 好，不错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充分有力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在治疗战胜康复一体多病方面的特殊效果。
0: 对，
1: 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高科技的神奇功效。讲到这儿，我还是给大家说点心里话，现在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是不是？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治病了。我们应该怎么的？我讲的话，第一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个要跟着科学的脚步来治病，啊！我记得我在昨天的节目我还在说，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都是什么呢？都是跟着感觉走，用传统方法去治病。实质上，你们现在用的很多治病方法已经很落后了。那降糖药那都多少年前的这个科研成果了，在当时它也是先进的，它也是领先的，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它已经落后了。你像现在这科学。

0: 的发展呢，我们都很难以想象啊。我昨天看了一个最新的报道啊，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了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帮助孩子辅导功课。
1: 哦，这么先进，
0: 机器人帮助孩子来辅导功课，你说这个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你过去你敢想吗？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而且咱们说你在过去治疗糖尿病什么饥饿疗法啊，包括什么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啊，后来发展到胰岛素泵，现在来看都是落后的。我说句实话，都是 out 的。现在治疗这个糖尿病必须用什么？使用上咱们707复合酶，富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解决引起多病的问题啊。我们呢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问世了，特别关键，这个推广是一克一块钱，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那些贫困的朋友，让那些久治不愈的朋友都能用上这个新方法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您和所有的朋友一样，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申请，好不好？
1: 哎，行，吴院长，不耽误你时间了，麻烦你了，我这就申请报名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您，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0: 哎，问一声好啊。
4: 哎呀，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我申请了3份呢。
0: 怎么3份呢？
4: 我1份
0: 啊，
4: 我大哥一和我二哥各1份
0: 啊，这哥仨一人1份。
4: 对，我对，这回就要结束了吧，我也不怕了。
0: 不怕了。啊，确实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你能参加上很好啊。
4: 我这不是我用了63天了吗？哎，用的挺好的。
0: 哦，
4: 我这一看呢，哎呀，这上哪找这好药去啊？你说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最先进的这个生物药，所以说我这次吧给我大哥或二哥给他俩一家备了1份。
0: 嗯，
4: 哎，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号啊，你说这都是治病的好药，要想把病治好了就得用好药。
0: 没错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现在最难得的是什么？一克只要1块钱啊，任何的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轻松的承担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啊抓住这次机会，借东风啊，借着咱们这次推广的东风，跟上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把咱们这个病治好。这些天呢，参加申请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有的朋友就说了，一克1块钱，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啊，
4: 就是
0: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昨天我家啊，就吴院长家，在这个河马上订的黄瓜和豆角，现在这油豆角都10多块钱一斤，啊，黄瓜还8块多钱一斤。是不是？但是1块钱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给自己一次机会。
4: 对对对，我的心吧也踏实了。哎，这不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吗？
0: 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4: 哎呀，我这4-5年吧，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想能睡个好觉。
0: 哦，睡眠不好。
4: 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
0: 啊、哦，
4: 嗨、哎，我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之前吧。哦，就是一睡觉吧，你事先就得先把这个安定用上吃上、
0: 嗯、
4: 哎，还有那个奥平塔。
0: 嗯，
4: 但是呢这个吧效果吧都不那么太好。
0: 嗯，
4: 但这个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我当天用上，哎呀，比以前能多睡2个小时吧。哎呀，你看当时这家电视早起来把我乐的呢，我以前睡得不实总醒。
0: 嗯，707复合酶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呢？您记住，只有80个道尔顿啊、
4: 哦、
0: 正因为它小它精微，所以说才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改善睡眠，当天就见效，立竿见影。
4: 确实是。
0: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呢？嗯，
4: 我这还有那个支气管炎。
0: 哦，
4: 这个嗓子眼里这喉咙里吧，它总有痰。
0: 嗯，
4: 哎，这不晚上吧，你要不然这觉也睡不好呢，它总吐啊，它一直到天亮啊，它总有。哎呀，完了还恶，总恶心。
0: 嗯嗯，
4: 这拐了的吧，这心脏它也不舒服。
0: 嗯，
4: 哎，我的血脂高，主要就是啥呢？睡眠不好，整晚上睡不着嘛。你说盖着被子吧，还觉得热，哎，热也难受；不盖着还冷， 有时候睡着睡着吧，就突然感觉吧恶心难受。
0: 哦哦，
4: 完了吧？你说你也没感冒发烧，这脸就发烫，手也发烫。
0: 你这种情况啊，有多长时间了？嗯，
4: 这样的状况，哎呀，陆陆续续的，好好坏坏的也很多年了。
0: 嗯，
4: 之前要是发病一次吧，你得半年吧能好。
0: 嗯，
4: 哎，今天我咋的，就是一直这样好好坏坏的。
0: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吧，那难受的，是不是心里话？哎呀，遭那罪呀，我这不想活了，你这真有那个心思。
0: 嗯嗯嗯、
4: 哎、但是自从那个我用了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0: 嗯、
4: 哎、
0: 嗯、
4: 现在不仅能睡好觉了，这气管也好了。
0: 哦，
4: 哎，哎，这个痰嘛也几乎是没有了。
0: 好，
4: 再一个就是啥呢？你听我现在说话，好像就是听不出来这个嗓子了或者啥的呼吸道有什么毛病吧？
0: 没有。
4: 我以前以前一说话一喘气儿，这个嗓子有的就是呼噜呼噜的，就好像有东西似的。
0: 嗯。
4: 哎，现在这个症状都没有了。
0: 嗯。
4: 哎，另外我的心脏吧，哎也好了，哎不像不原来那么不舒服了，难受了。
0: 嗯、
4: 哎、
0: 嗯嗯嗯。
4: 以前现在出门也没事了，原来我出门大口罩捂上，你不戴口罩不行啊。现在的口罩出去可以不戴口罩了。
0: 嗯嗯嗯嗯，好好好，很好。
4: 最近吧，我又上医院，我又查了一下，
0: 嗯，
4: 哎，检查一下化验，那个总胆固醇吧，现在是3.33，甘油三酯是1.72，高密度脂蛋白是1.48，低密度是1.5，吴院长，你看我现在这个指标还用没有服用这个降脂药了？
0: 这个降脂药可以不用吃了，啊，已经达标了，在正常范围之内啊，非常好啊，啊。你用了60多天呢，效果非常不错的，啊，刚才您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啊，确确实实在您身上啊见到了真功实效，充分的验证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病方面的特殊效果。很多朋友给我提出问题，说这个吴院长为什么过去我们用的方法治病就治不好，但是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效果非常好，道理是什么？原因在哪儿？我给各位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谈到这个方面，我必须要准确的、精准的告诉大家，因为这个707复合酶，我们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病因的，是解决细胞病变的，啊，也就是说，像你们过去用的方法都没有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你们的病就治不好。你像你这个支气管炎，这最典型属于什么？属于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了，啊，你心脏不好是心肌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而咱们这个时候说你不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你的病能好吗？你看看咱们在使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之后，这个效果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啊，它的使用，它的啊补充，完全可以使我们病变的细胞得到激活再生。707复合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它可以将全身上下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同时解决，能够将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这就是新方法呀，啊，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成果呀。
4: 吴院长啊，研究这么好的药吧，哎呀，真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也给我们带来了福音呐、啊。说心里话，我真的，我得从内心里啊感谢你的吴院长啊。
0: 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啊，能够得到你的夸奖啊，我的为人能够得到你的认可，我真的我非常的高兴。这个名额啊也都申请上了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1块钱，咱们摆着病啊，好好治一治啊，到时候啊身体都健康。
4: 哎，好好，吴院长，谢谢您啊，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4-5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糕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肢下过2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 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

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膏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高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膏，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高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高，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1000000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

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两个，但是这两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两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这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四五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
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儿，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膏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它也管，因为它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
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
的格局

0: 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儿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工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嗯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2: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2: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2: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但是是哪吃的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0: 你看多快呀、
2: 啊，
0: 是吧？嗯。
2: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八九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0: 嗯、
2: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0: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2: 啊、
0: 是吧？
2: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0: 嗯、
2: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0: 嗯嗯嗯。
2: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0: 嗯嗯。
2: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0: 嗯嗯嗯，
2: 哎呀，
0: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2: 是啊，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
0: 嗯、
2: 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2: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0: 看看，嗯
2: 嗯，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0: 啊、就
2: 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0: 嗯，
2: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0: 啊，
2: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0: 嗯、
2: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0: 嗯嗯嗯
2: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0: 对对对对，
2: 啊，
0: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2: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0: 嗯、
2: 然后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的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漏着，
0: 越来越厉害。嗯，
2: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嗯，
2: 哎，
0: 后来你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2: 哎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0: 啊，
2: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0: 嗯、
2: 还敢走道了。
0: 嗯，
2: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2: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0: 嗯、
2: 不用麻烦孩子了，
0: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2: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不说这胡家老高、
0: 嗯、
2: 我现在就鼻痛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0: 啊、
2: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0: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2: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
0: 嗯、
2: 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0: 你看看，
2: 没
0: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2: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0: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2: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0: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2: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啊，
3: 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0: 就是嘛啊。
3: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哎， 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是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呢、啊、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就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血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0: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3: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0: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不快
3: 啊。就是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一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金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0: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就是就是，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缩小了，就是也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以前比以前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真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0: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3: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龚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你，
0: 这是您的。
3: 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0: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膏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3: 行
0: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 所以说胡家老膏啊，它有一个特点，它能够起到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生的作用。

0: 3699 400156 3699 400156 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2: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2: 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2: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3: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2: 你看看多快是吧？
3: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2: 你看看，
3: 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健好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3: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提是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3: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2: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3: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现在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2: 你看看多好。
3: 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2: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家老膏啊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你天天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圆桌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家老膏。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

0: 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啊。
0: 哎呀，胡老师啊，就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正是相反啊，胡家老高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0: 嗯，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哎呀，我又是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给你坏了。我这心理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1: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1: 啊，
3: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3: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
1: 没错，
3: 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啊！
3: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是，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一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3: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1: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啊，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傅老师？
1: 嗯嗯，好的。
3: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膏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3: 对，
1: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3: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完全可以解决了、
3: 嗯、
1: 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
3: 嗯、
1: 用下来、嗯、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3: 哎、
1: 一句话，
3: 好好好，
1: 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3: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
3: 谢谢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3: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1: 哎，好的，哎
3: 哎，
1: 坚持用啊，
3: 坚持用。
1: 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3: 嗯、
1: 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好
1: 啊，坚持吧、
3: 哎、好
1: 好吧，哎，
3: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3: 谢谢您。
1: 好，再见、哎、好，再会啊，老朋友。
3: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岳飞带着师兄弟几人投军到前敌去了。岳云在家里每天自己练字练武，村里有一帮孩子，李喜金奎、小年狗剩、铁球、铁蛋、铁牛，还有巧嘴鹦鹉叫彭涛。这孩子大的八九岁，小的六七岁，整天在一块儿上树下河，掏巧窝，打麻雀，抓蝴蝶。玩着玩着，岳云出招了，咱别这么玩了，咱们练功，跟我爹一样，长大了上前敌打敌人去。好啊，怎么练？这么办，明天早晨都从家里带点练功用的武器，好不好？
15: 好。
14: 第二天早晨，孩子早早就到了，带了沙袋子、石锁、石盾子、竹刀，还有小木棍，嚯，一人拿了好几样，噼里啪啦一扔，怎么练吧？岳云说得选个头当元帅，元帅领着练。元帅怎么选？怎么办？谁力气大就选谁当元帅。
15: 好，
14: 铁牛说我力气大，怎么比试？ 怎么比试？看着没有石锁，谁把石锁举起来，谁就是元帅。
5: 咦，那是我爸爸使的，我爸爸能举起来，我没举过，
14: 试试吗？
5: 试试就试试。
14: 这家孩子有的提起来了，有的抱起来了。铁牛劲儿最大，把他提溜起来之后，只举到前胸，举不起来，累得脸红脖子粗，扑通扔下了。
5: 呵呵，我当不了元帅，我早就说我不够。岳云，你呢？
14: 岳云说：“你看我的。”岳云骑马蹲裆式，双手抓住这个石锁的鼻儿，双手一较力，还起，呜，连着唰唰唰举了好几下，往地下轻轻一放，把两个都拎起来，哈、啊。

0: 孩子们好，你当元帅喽！扑通，那好，都听我的啊！从明天起，早早来点名来。我教你们练拳。从这之后，云天天领他们练太祖拳。
1: 嚯，
0: 拉个架，练个事儿，全村老百姓都报好，说云这孩子将来能领兵带队，这是当将官的材料。这一天，岳云正在树林领着帮孩子练习打仗玩呢，他往石头上一坐。来呀，给我冲！孩子们拿着竹刀木棍呼就上，叮当叮当打得正高兴，就听人喊：谁在树林里叫唤呢？给我住手！这帮小孩赶紧都止住了脚步往外边瞧。哟，打树林外噔噔噔噔噔跑进七八个胖小子。这七八个孩子呵，穿的丝绸果缎衣服，又白又胖，为首的一个个又高又大又宽，能把岳云装下有十来岁。这个胖小子脸胖的跟豆腐一样，一走道他一哆嗦的，肉眼泡胖的眼仁都看不见了，小厚嘴唇，一口四环素牙，可能啊吃糖吃多了，头戴粉绫色学生巾，身穿粉绫色花袍，脖子上挂着小手指头粗的银链子，挂着这么大个的长命百岁锁，呵，鼓着肚撇着嘴进来了。十岁的孩子还见舌子，我说你们干什么呢？小年儿狗剩吓得直躲，还是彭涛岳云胆大。彭涛没在乎，在看着，岳云也瞧着。我们在这玩呢，元帅领我们打仗玩呢。
1: 谁是元帅？
0: 彭涛一指，他岳云，那是我们元帅。你过来，进来见元帅吧。
1: 什么？他是元帅呀、啊！嘿嘿嘿嘿嘿。
0: 他围着岳云转两圈，俩人四目相视，像两只小公鸡斗架一样。
1: 你还没有我们家大黄狗个子高呢。哎呀，还元帅呢，三岁不长胡子，你的小老样，你是元帅，我是皇上，快给我磕头。
0: 岳云就急了，我凭什么给你磕头？凭什么？我爹有钱。
1: 你爹有钱，你们家花也没给我们花呀，你们家种的地都是我们家的，就得给我磕头。
0: 哼，我们家自己有地，没种你的，
1: 那也不行。你穿的衣服是从我爹那店里买的。
0: 胡说，我这衣服是我奶奶织的。
1: 住嘴，你敢跟我顶嘴，你招打。我说来呀，叫他把他打倒了，我给你们麻花旗，给你落花生旗，上！
0: 呼，这边行就上来了。这胖小谁呀？哎呦，这胖小子在这方圆左右可太有名了，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小名叫双顶，他姓陈，大名叫陈满金，就住在啊陈家庄。陈家庄离这个永和庄呢相隔二三里地儿，是村头搭村头，地头搭地头，这两下离得挺近呢，往来不多。在陈家庄有个大户叫陈友仁呢，家有几百亩良田，在县城里就是汤阴县里开油盐店绸缎庄，方圆左右很有名，在县里也有一号。一妻一妾生了五个孩子，四个丫头一个小子，就这个双顶。这孩子怎么叫双顶呢？他头顶啊长两个穴，双穴。据说这样的孩子能当大官，带乌纱翅儿，所以拿他呵当了眼珠眼仁看了。这个小子呢在家里头说一不二啊，谁惹不起啊，专管有先生教书，有人教他练武，谁教的？他亲娘舅，外号的坐地炮。他练武嗨也就拉个花架子而已。不过他爹望子成龙在他身上下功了。双顶那老听大人说，将来我能当大官，不用念书，念书练武干嘛，还挺费劲的，反正不能当大官。一天领着一帮孩子东游西逛，这七八个孩子家里都有点钱，整天跟着是来回跑。今天又逃学了，逃学他跑这边玩来了，就听树林连喊带叫，两村的孩子素日不和，经常打群架，今天双顶找茬来了，两下又打起来。还是彭涛啊岁数大点儿拦住了，哎，别打别打别打，等等，我说我当谁呢？这不双顶吗？住嘴，穷小鸡。咦，我小名是你说的吗？
1: 你管我叫少爷。
0: 嘿嘿，少爷，不过在陈家庄你是少爷，到我们永和庄啊，我们这还有老爷呢。你少爷得见老爷，老爷谁是老爷？看岳云，我们元帅岳老爷见老爷。老我不干，少爷见老爷那我不矮一辈了吗？我老爷在家呢。
1: 是啊，你来这报也得有两下去。
0: 住口，我凭什么管他叫老爷？他有什么？我刚才不说他元帅吗？他元帅让给我了，要不我当皇上，我管他那不行。我们愿意服岳云管，不服你管。
1: 你会啥？
0: 他会啥？他有劲儿啊。我更有劲儿。你看我这劲。
1: 你这劲儿，你是发面的，不禁打。你别看人岳云个矮，那是铁打的，不信就比一比。
0: 要是你劲儿比他劲儿大，咱们从今天起拜你为元帅，咱们都跟你走，行不
1: 行啊？
0: 那就比戏比戏。
1: 比什么？
0: 看着没有，这有石锁，你要举起来能玩几个花活，咱们就拜你为元帅。
1: 鸡，
0: 他看了看，你别看双顶说话见舌子，那是惯的，活人惯的，能捋直，他故意的，人家里人爱听啊，拿他当五六岁带呢，心眼不缺。低头一看这石头，用脚踹踹，心想这可够呛，在家里水来洗手，饭来张口，穿衣服都有四个丫鬟伺候着，没拿过重东西，这玩意儿不行。哎，对了，那岳云就这么高，比我矮半截儿，我拿不动，他也拿不动，叫他先拿，他要能拿动，就我这块儿我还能拿不动？行，先搬吧，你叫岳云先拿吧，他要举起来我就举，他要举不起来我算赢了。
1: 行啊，
0: 好，元帅来吧，你可给我们露脸啊。
1: 元帅好，行。
0: 岳云一哈腰，现在练了半年了，可不是当初玩石锁说举两下就完了，会好多招，把石锁啪手里一握，往上一举，嘿，来个左插花右插花，唰往后一扔，用手一接，呵，还得苏秦背剑，然后啪一抬腿来个张飞电马，这手接住了，扑通，怎么样？好。胖小子一看，哎呀，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姥姥，我太姥姥，
1: 这石头怎么还飞起来了？
0: 起，不行，我不会，我就是滴溜起来，我也接不住啊。这个不算数，
1: 你老玩那算什么？就像我踢球一样，你看着，
0: 一摆手，他身后的小孩给递过来了，小金子、小银子给拿了个球，
1: 气，看着没有，接住了。看，咱也会苏秦背剑，咱也会张飞拍马，那算个什么呢？
0: 这不算数。我给你出个主意，看你有多大劲儿。来呀、啊，到我们村头把那洗脸机给我推来。一会儿跑去四个胖小子，喜德、来宝、小金子、小银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来了。这石碾子是压地用的，这么粗，这么长，中间个木头芯儿，装的人使它呀。木头芯儿两侧系两根绳，套在人身上或者毛驴身上，拉着压地的。这碾子多没有，最少有百十斤呢。岳云才六岁半呢，往这一推，行了，岳云，你举我看看。岳云瞧了瞧，心想：我没举过。能举动不？哼，不管举动不举不动，我不能输，我不能就这么让给他。
1: 我要举，你举不？
0: 你举完我就举，我能举动，要不能叫你举吗？
1: 你说话算数，
0: 谁要不算数，就是这个玩意儿。
1: 去去去去，
0: 那什么玩意儿？好，看着啊！岳云伸上胳膊，抬抬腿，浑身运足力气，心想：我牛狗牛二叔教过我。用猛劲儿抽冷一抓，哎，就举起来。如果慢慢抻就费劲。想到这儿，前腿弓，后腿绷，骑马蹲裆是往下一哈腰，双手抓住石碾的两侧的木棒，说声起，嗨，真举起来了。呵，就这一下子，周围的孩子没有抱好的，就连呐双顶手下的人也抱好。就在这阵儿，在林边有人看热闹，这是个过路的老者，年近半百，头戴青色圆外巾，身穿青色的素袍，腰系丝绦，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重眉，一对大目，鼻直口阔，海下三绺 花白胡须，斜挎个兜囊，手拿着一把白纸扇，看着既文雅，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一看就是武将，是文人打扮。老人打村头路过，听见里边吵吵嚷嚷的，止住脚步，在这看了半天了。岳云的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心想这谁家孩子在这么穷山僻壤的地方就有这么出奇的娃娃，这个孩子屡屡过人，天生的神力呀、啊！这条件好了，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谁家孩子？哎，我正好访朋友去，我呀打听打听。老人飘然而去。再说岳云把石头举起来之后，扑通往地一扔，把地下砸个坑。双顶，该你的了。
1: 去我，我。
0: 双顶心的话，我行不行？他倒进前用脚踹了踹，没踹动，就知道举不起来。
1: 哎，行，你有两下子，我服了，行了，以后啊，我不再就当皇上了。也不用你磕头了，咱两拉倒，走走走走走，站住！我举完该你举了，嘻嘻，举那碗干什么玩意儿啊？还得多吃两碗饭，怪累的。你举不举？你举不举？举！
0: 旁边彭涛过来，哎哎哎，别赖皮呀、啊，该你的了。石锁没举，让你了。石盾你得举，不举啊？不举好办，你得管岳云叫老爷，叫岳老爷就放你走。哎呀，我不干，我不要老爷。我，那你举不？你不举？好，我举，举就举，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举呗！伸手一抓，气气，他再一较劲呢，脚底下出溜，啪，趴在了石滚上了，差点把牙磕了。孩子们，饭桶，狗熊，这一喊，陈双鼎哪受过这个呢？向来都捧他来的。当时挖着苦来，你们欺负我，给我救他们，打他们，对，打他们。小金子、小银子、喜德子全上来喽，两下打开交手了。岳云还拦呢，别打了，别打了。他这一拦，双顶过来，小鸡都怪你，不然我能丢这人吗？噗噗，我救你！呜，一巴掌又打岳云的脸。岳云往旁一闪身，你别看小啊，小小的好处他灵巧啊。用手这么一弹，去你地吧！伸手不就拳头攥起来了？
1: 嘿，
0: 呜，梆，就一拳，正倒在脸上。哎呀，打的双顶眼冒金花。哎，这怎么回事了？鼻都木了。他用手这么一蹭，啊，出血了。一看血，双顶不让了，坐地下大哭啊！我被打死了，打死人喽！这一喊呢。岳云手下人呼啦全跑了，那几个胖孩子呼啦过来，怎么回事？哎，我出血了，找他算账去，找我舅舅去，把岳云给宰了，给我报仇。彭涛说不好，岳云快回家，噔，孩子全跑。彭涛说回家可别说啊，说了你奶奶非打你不可，你妈不能让，快走。岳云呐、啊，打完这拳就后悔了，奶奶不让我打人，我怎么给他一下呢？其实不怪我，他不打我能吗？他手快就把我打住了，哎，不管怎么地，是我惹祸了，快回家。回到家，把大门咣当一关，门插上了。到底是小孩，插上门就能挡住人家吗？他一扭头，就听院里稀哩溜溜一声战马嘶鸣。抬头一看，耶，院里小树上拴着一匹白马，正他父亲的千里素双驹。德胜沟鸟着环挂着他父亲的大枪，力拳神矛啊！我爹回来了，坏了！我爹知道我惹祸，非打我不可。我爹在哪儿呢？他一听岳飞在岳母的房间说话，他悄悄地走过来偷听。书中暗表，岳飞已经三次从军，第一次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本来他的武艺压倒天下群雄。由于奸臣张邦昌挡道，不但不用，反而要抓岳飞。岳飞跑出京城，隐遁在家。二次从军到前敌，征过辽，打过大金。岳飞从一个当兵的，因为万马军营有斩将夺旗之勇，文武全才，又会用兵， 当到。

程一郎程信郎，他的顶头上司呢，嫉贤独能，开岳飞能耐太大了，都找个借口不重用他，回家了。这次他到云中抗金最前线打仗，他已经当上百夫长了，当密探硬探，领100多个人深入敌后，探听军事情报，把准确消息送到大宋营。大宋朝是多次打胜仗，由于一次渡河的时候把身份证丢了，叫告身。什么叫告身呢？就是军纪身份证和部队失去联系，没办法回家了。人家都发国难财，唯独岳飞来去清白，还是马匹入套大枪，觉得对不起老人，回家赶紧见母亲。娘啊，哎，孩儿无脸见你了，我以往是这么回事情，看见金军入侵，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边关百姓沦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孩儿心似油煎，我空有报国之志，可无有报国之门呐。孩子，快坐起来，别难过。我想黄河道有澄清日，世人焉无得志时啊。你着什么急呀？人有凌云之志，马有千里之程，可是你有凌云之志得赶上时机，马有千里之程得有人驱使，我想你会遇见好人，遇见伯乐的。娘，但愿如此，不要灰腿，好好在家习文练武，必有出头之日。这次不是国家不用你，而是你把告身丢了，怪你自己。正说到这儿，就听大门那块当当当当，开门，老岳家开门，都死绝了，岳云呐，快出来。嗯，岳飞说怎么了？岳母说不知道，我看看去，娘你等着。岳飞赶紧到门前，哗啦把门打开，外边呼拥进20多号。岳飞老在外边不认识谁呀，正是老陈家人，双井挨打之后被他小朋友嫁回家，连哭带喊，他的舅舅坐地炮不让，他妈也不让，找他们家去。就这么大20多人呢，把双井扶在马上，来到岳云家。坐地炮站在前边气焰嚣张，老岳家人呢？岳飞这么一看，眼前这些家丁一个拿着刀枪棍棒铁尺，凝眉瞪目，正当中站了一人，个子不高，短粗短粗的，一脸的横丝肉，呵，鼓着腮帮子，拧着眉，瞪着眼。诸位，你们息怒息怒，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啊？嘿嘿嘿，我们可认识你，你是不是岳飞呀？听说你当兵去了，当什么官了啊？我们是陈家庄的，陈友仁知道不？哦，知道知道，是啊，陈友仁，那是我的姐夫，我是他小舅子，外号坐地炮，你知道不？看着没有，双顶是我外甥，我们家双顶你知道将来有多大出息吗？能当大官，懂不懂？嗯，那是我们家的宝贝儿，嘴里含着怕化了，从小八个奶妈子，现在14个丫鬟伺候着，谁也没敢动他一个手指头，叫你儿子给揍了。你儿子岳云长几个手，长几个脑袋，你把他叫出来，我问问他，他是哪个手打的我外甥，是哪个手我就把哪只手给他剁下来。手下的恶奴也13喝4，姓岳的把岳云交出来，不然我们到里边抓人。岳飞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熟读5经4书，深明大义，对兵书战策无一不通，胯下马，掌中枪，在万马军营中取敌人首级，不费吹灰之力。今天叫这几个无赖骂了一顿，你说说理，这些无知之人说不通，动武这么多人呢。不过岳飞一划了他，怎么办？心想岳云呐，你怎么给我惹这祸呀？强压怒火，报万当凶。诸位，息怒息怒，子不教父之过，是我教子无方，这孩子得罪了陈少爷，我叫他出来给陈少爷赔礼道歉。岳云，岳云，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你看昨天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点关键的、核心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呀，是引起我们老人家身上病痛最多的一个问题结症。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脑血栓呢、梗塞呀、等等等等，这些困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病。那孟非老师啊，把这些病症啊总结到一起就叫血症。那何为血症啊？只要这个病上带血字的，咱们都是血症。那我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说了，哎呀，孟非老师啊，我好难受啊，这我呀70多80多岁了，你说现在中风了，这现在啊，这个半面身子不好使，上个楼下个楼啊费老劲儿了，平时啊家里的啥活也帮不上个忙，生不如死。你看这样的话呀听过，那在中心里面呢，这样的话听的就更多更多了。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年纪轻点的都55岁以上，这年纪大的90多岁的都有。那你说我们见到这些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个是不是更有代表性啊？那什么样的病症我们没见过呀？只要是在稳定期的这些病症，在我们中心里有一个算一个，是都能见得到的。毕竟来讲啊，这孟非老师从医也是有30年的时间了，你说这30年的时间几乎打交道的都是老人，也就是说呀，每个大夫呢都各有擅长啊，内外妇儿是不是？ 但是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儿科别招我，为啥？就没给小孩子看过病，除非说我们家小孩有的时候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啊，我那是偶尔给开个药，那自己儿子那没办法啊，对吧？给开一个，但是别人找我说，哎呀，说那个你帮我家孩子看看呗，这个孟大夫怎么怎么样，关系好吗？但是我几乎不给开，我说你到儿科医院，我说你去找一个擅长儿科的，为啥？就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你说我啊，从毕了业，哎，就直接到了咱们中心里面去，在没毕业之前，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那接触到的，只要是能够到中医院里住院的，那也不用问，都是年龄大的。自从到了我们中心，那也是都是年龄大的。结果这么多年呢，要说我擅长，那最擅长的就是老年病、慢性病。那这些老年病、慢性病所有的病里面，到最后落出来的病的名字，十有八九都带血。那你看啊，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血糖高啊，你看看这是不是都带血呀？所以啊，这么多病，咱们就把这个病啊归个类，倒不是说哪个医书上写的说叫血症啊，这是孟非老师啊为了便于总结，哎，为了把这些病啊统一归类，我来说的叫血症。所以啊，你可别说说孟非老师在哪个典籍上看的，那不能那么说，偶见有的典籍写过，但是这个呢不能做所有的总数，而我这块呢就把这些类的病症统一的归纳到一起了，他们属于一大类。哎，我把这一大类里面呢根据药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一个统一性，是这么来的。那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讲所有的血症，同时呢我有个想法，我这有一个秘方。那这个秘方啊，就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这个藏医师傅纳日老师学到的。这个方子呀，孟非老师小用了14年多的时间了。这14年来呢，不只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而且呀，也让很多患者改变了体质，甚至有一些呀，走路歪歪扭扭的走直了。哎，他拄着拐杖走的，到最后甚至把拐杖都放下了。有一些人呢，晕晕沉沉，脑袋浑浆浆的，用了几个月或者用了一年，好多了，这个认清人了，眼睛也有神了。你看，你说这样的方子，它有用没用啊？这是藏方当中，孟非老师能够掌握的最全面的一个方。所以啊，今天孟非老师不只把这些病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把这个方也告诉大家。所以啊，昨天提示了，说你们今天最好准备好笔和纸，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那说到所有的血症啊，那咱们就讲讲啊，哪些算血症，血症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只要是归类为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血症，那就是血出问题了。哎，你看咱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治病呢就讲究先解决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气，驱邪气。你看，这是解决气，治任何慢性病都是从气上入手，把气解决好了，后面再解决血就容易了。所以啊，第二个阶段就针对性的再把这个血的问题再搞定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血就都解决了？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你看第二步，咱们就针对性的就专门来解决这个血，只要你的气通好了，后面这个血呀就好治了啊。那这个血里面哪些地方有问题了呢？你看着啊，我给你一个病一个病的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血出事了。来，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也是得这个病最多的，高血压。如果说这个血压呀，你只是说140、150，这个还略微好点，相对呀，对老人家来讲还不算问题大。可是呢，如果一旦过了160、170，那麻烦了。因为本身老人家的血管啊就硬还脆，这种情况下只要压力稍微一大，一冲奔裂个口啊，破个洞，麻烦了，脑出血就出现了，血管破裂就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老同志啊，你别碰他，哎，你只要说的抓着他胳膊，他站不起来嘛，抓着他胳膊使劲往起一拉，他是站起来了，到了晚上他这胳膊这块你也得缺青，甚至发紫，这怎么了？皮下出血了，他这血管就这么脆。甚至高血压严重的人， 有并发症。什么并发症啊？出血是一方面，还有的把斑块冲掉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有一些啊梗住了，那这个都跟高血压有关。而如果说到高血压，它一方面是气机乱了，再有啊，从血液的角度也能够出现高血压，是什么？是你的血液啊浓稠了，黏了。咱们就跟什么打个比方，就跟熬那个粥，你说熬粥的时候这个水要多，这个粥这个米汤啊是稀啊还是稠啊？那一定是稀的嘛。哎，你越熬水越少，越熬水越少，你这个粥啊就越熬越黏，越熬越黏。你看尤其有一些熬那个东北的，我也爱吃那苞米。

的粥啊，熬到最后那黏糊糊的，那真好，还黏糊糊的好吃。这吃粥啊，你可以这样，能要血液变成这样，麻烦了。这么黏的血液，你想想后面推的力气得多大？这个力气使劲越推，推不动，使劲推往前顶，那崩就容易破。那你想想，究其原因，是不是你血液变少了，血液里杂质变多了，变稠了，发黏？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跟血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二大类出问题了，也会引起第一个是气机乱了，第二个就是血液粘稠了，血液变少了，都会引起高血压。哎，这是跟高血压是不是血的出问题？这就是血症。那第二个贫血了，你看看啊，有些人一旦贫血了，那就出问题了。有没有经常听到老人家说，说我没劲儿啊，吃的也不少啊，没劲儿，没劲儿啥，气不够，没劲儿，还有一个血也少，所以说气虚贫血的都会引起没劲儿无力。你看那第二个贫血一出来了，是不是也是血出的问题？是不是也叫血症啊？哎，那第三个就是痛风。你看啊，如果说血液出了问题，变什么了？变酸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尿酸高。那我问大家，尿酸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尿酸这个东西是不是随着血液在全身各处循环呢？慢慢慢慢沉淀到骨头缝，这个尿酸结石就出来了。哎，到了骨头缝，痛风石。到了这个肾里面，肾结石，那你这个血咋的了？你这血酸了，哎，那个嘌呤代谢物质多了，痛风就来了。你看，高血压是你血液变稠了，变黏了；贫血是你血液变少了；痛风是你血液变酸了。你看，这是不是都是血的事儿？那有人就想到了，哎呀，孟非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懂了，糖尿病就是血液变甜了。对不对？对，你说的一点儿没错。中国古人呢，发现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什么？就是发现得了消渴症的这帮人呢，他尿出来那个尿，他招蚂蚁。你看，这是不是尿甜了？而且糖尿病那个病人呢，你要说是尿到那个小便池啊，或者是那个蹲便那里啊，还差点。你要说是那个马桶的那个。那马桶盖啊，它不是瓷的，一般都是塑料的。哎，它就是尿到那个马桶沿上来也好啊，滴上来也好啊，你看那个呀，成一个东北话来讲合了。哎，它就有一小块，它就形成个印记，甚至颜色都变了，有的发黄，甚至微微有的发褐色。这就是什么？尿里面呢，尿糖高了。啥叫尿糖高了啊？就是你血糖高了啊，代谢不掉了，通过肾代谢出去点，这个时候你尿糖就高了。你看血糖尿糖它都是从血里来的呀，是不是你血液甜了？这是不是也是血出问题了？大家告诉我，这糖尿病跟血那关系是100%的有关。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有高血脂啊，那你跟我说说来，高血脂又是血咋的了？变啥了？是难道就里面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总结的，高血脂是你血液变腥了，腥味儿，鱼腥味儿。这个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孟非老师就特意闻过这个事儿啊，科学是需要论证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经常验血呀，每个患者都验血呀，定期验呢。我呢真就做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当然这个血咱不敢吃啊，谁敢吃生的血、人的血呀？这个从伦理道德上不行。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病的血，包括这个高血脂病人的血，包括肿瘤患者病人的血，我都闻过。就是那血检验完了之后啊，我拿到鼻子底下闻一闻，我就发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血液确实你闻着有点微微的甜味，能闻到。而高血脂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他的血你一闻什么味儿？腥，真有一股腥味。这个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为什么高血脂的人血液会腥呢？因为血脂当中啊，一般来讲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哎，这几个东西啊，在正常血液里面，血液是有一种腥味的，正常的叫血腥味。可是呢，如果是高血脂的患者，这种血腥味会变大，你都能够马上闻到。你要说正常的那种没有高血脂的人，你闻他那个血液，你凑到鼻子跟前儿能闻到有一种腥味，但是要是高血脂严重的

肚子被掏开了，那是不是内脏就有一种腥臭味啊？那是内脏的腥臭味。但是呢，这只鸡被狗咬死了，肠子掏出来了，然后呢，隔了两天才发现，隔了两天发现之后，是不是就生虫子了？这个时候你过来拿个铁锹啊，或者拿着手把那鸡挪走啊，要不然长虫子多了呀。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闻到一种臭味，就是发腥又发腐，它不是彻底烂了啊，彻底烂了那个味儿那另外一个味道，我说的是癌症患者的这个血液发腥发腐臭这种味道。开始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中心里癌症患者相对还少一点，但是后来啊，这年头多了呀，接触的癌症患者也多了，哎，慢慢慢慢的就发现了这个癌症患者绝大多数都有这种血液发臭的这种现象。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好事的，你也好心的，你下次你要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不信你自己闻闻你那个血，你多让他抽一点，没事，可以的啊。然后呢，你自己闻闻，哎，你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血液离着近了，就是能够闻到那种微微的甜味儿；高血脂的，就是能够闻到那股血腥味加大；癌症的、肿瘤的，你就能够闻到你的血液有点那个微微的臭味儿。你看，这就是血症的特点。你看看，反过来说，是不是血出问题了？哎，血出问题了，这些血症就来了。高血压就是血液粘稠了，哎，到最后呢，堵塞了。梗塞了，贫血就是你血液少了，痛风就是你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变腥了，癌症就是你血液变臭了。那我考考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黏又稠又甜又腥，那我问问你会出现啥现象呢？听好了，综合的味道就又腥又甜还黏，那你不用问了，你100%是心脑血管病，100%啊，心脑血管病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这几样能够沾上两样到三样的，那就是100%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所以啊，这血症就在这里，血出了问题。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尤其是抽血化验的时候，你们就看到那个针管里血的色儿，你们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经常在那儿站着看一看，时间一长你看那血的颜色，这人身上的病你都八九不离十了。哎，那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不是为了要说事儿，咱们是为了要找到解决这个病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咱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健康。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的一个原因。那好了，说既然发现了病症的病结所在，那孟非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健康方向靠拢。你说你要不给你拉一把，你往那边走，那不就越来越重吗？我把你往这边拉，咱就身体越来越好。我为啥拉你啊？我把你拉上车呀。你忘了孟非老师是火车司机呀？孟非老师开着这个健康专列，咱们是奔着100岁来的，是不是？我在70岁的那一站我拉上人，80岁那一站拉上人，85、86哪一站都有人，你就在哪一站上跟我上车就行了，我就负责把你们运到终点。多少啊？100，我给你们带到那儿去，是不是？每一站你就是根据你的年龄来定的。那孟非老师这里给你们三个方法来应对，哪三个方法来应对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个方法叫阻断，也叫源头阻断。这三个方法呀都是来解决我们血液出了问题，什么又腥又臭又黏又酸呢，啊又甜的，咱们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的。那咱们在解决源头上，血的源头在哪儿啊？您听好了啊，血液是生化出来的，而这个源头就是血液当中的营养来源，气推着血走，血带着营养和药在全身各地循环。那这些营养和药从哪儿来的？听好了，这个地方是肠道，也就是说肠道里面吸收的多少，那关系到你的血液质量。所以啊，咱们要从源头上来阻断，那这一块啊工作做的比较难。有人说，哎，孟非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个事儿，我在吃着益生菌，那益生菌能不能够阻断这个肠道里面这些有毒有害的

好的留下，可不可以啊？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来讲呢？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我们人可以活到200岁。那你看有谁活到200岁啊？理论上来讲，这个车可以开50年。你看哪个车开到50年了？是不是啊？所以啊，理论上来讲是能做到的，但是呢很难。也就是说呀，益生菌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国内的益生菌呢千奇百怪，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便宜的10块钱一盒，贵的有2000多一盒的，那你说说吧，这东西你怎么挑？琳琅满目的同时啊，让大家挑花了眼呢。所以这一块上能不能干，能干有点难。用什么来甄别和阻断血液的源头啊？就是用益生菌。哎，你这个益生菌呢就能够增强肠道有益菌，杀灭肠道有害菌，在肠道当中阻断往血液当中进来的这些污染物，这是第一个办法，解决源头，阻断源头。孟非老师以后啊慢慢的教给你们怎么去选啊，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就是什么，咱们既然说血液里面脏了，那血液陈旧了，杂质多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新生的血不够。哎，这就等于什么呀，你有一杯水脏了，那你啊加上半杯干净的水，这水啊脏水就被稀释了。所以啊，新生血液稀释旧有血液，这个也是一招，而这个呀相对就容易一点了。但是相对容易不代表马上见效，这个就慢慢来了。因为脾生血，咱们就解决脾就可以了。所以啊，这第二个路也是第二个方法，是慢慢来，不能急不能慌，叫不慌不忙慢慢调理，来解决新血换旧血，身上这个血呀把它变一变，稀释稀释。那这个用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一块主要用到的就是山药。还是那个事儿啊，山药这个东西呢，健脾和胃，生津止渴，补肺益肾啊，而且呢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增强免疫力。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山药啊，它就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大功效，干什么呢？生新血，替换旧血，慢慢来。所以啊，第二步也是第二个大方法，用山药来慢慢的解决心血稀释的问题。你看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源头阻断，很难，用益生菌来解决，以后教你们啊，不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稀释旧血，这个呀能做到，但是呢时间长，慢慢来。这也为什么说治病啊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啊就买点好山药，用点这个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山药就可以了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也知道怎么去选，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大方法。那最厉害的就是第三个方法，大家听好了，第三个方法就叫改变现有的旧的血液质量。哎，那咱们现在身上那个旧血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吗？血液不粘稠吗？不甜吗？不腥吗？不臭吗？怎么办？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三招，也是三招，就第三个大办法里是三招，怎么改变这个身体里现有的这个旧血？我们不都是血症吗？怎么改变？听好了啊，第一个叫过滤，就拿个网筛子给它过滤一下，大块的给它滤出来，就像沙子里面有石子儿的给它滤出来。第二个，过滤完了之后，把这些成块的给它分解开，哎，这样的话，这一分解不得了了，这里面只要是大粒的，它都叫游离的血栓因子啊。那你现在不给它弄出来，不给它过滤出来，不给它分解出来，以后都堵血管。所以啊，第二招叫分解，那剩下第三招就是给它排出。这是咱们三大方法里面的第三个，改变你现有身体当中的旧的血液，咱们用这三招，过滤分解加排出。哎，那方子呢，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或者说你家里有合适的方也能用。就是干什么，你记着一点啊，它必须具备三个功能，过滤分解和排出。你要是有这样的现成的药，你可以自己吃，这三招合到一起啊，三大方法
第一个叫阻断源头，就从肠道入手；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从脾入手；第三个，改变旧血，用过滤、分解和排出。啊，这三招合到一起，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现有的血症、改变血液质量的有效的方法，可不是一个。你一个，为啥这么多年吃药来得慢？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哎，你只要自己抓，抓上好药，药材要好，方子还要好，你自己抓啊，这个保证30天，让你血液干净点。那这方子有人说我不好找啊，不好找没关系，今天孟非老师在这里呢，你忘了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今天给你个秘方，这个秘方就专门改变你身上的旧血。哎，这个方子呀，我给你，你可以自己抓。这个方子给你了，你抓，抓多少副呢？我建议你啊，不要多，先抓30天，30副。这30副药，你用完了之后，我给你说个好的现象啊，我能让你这个血液呀，30天之后变干净了1/3。就是打个比方，你全身的血液里面有10斤的泥沙。我能让你这一个月下来少3斤泥沙，我这个方子就这么厉害。那你是一个月，有人说那我2个月、3个月血液不就好了吗？不是，前期效果快，这个越到后面越难解决。哎，我让你1年下来12个月，血液呀干净一半。我跟你说，你血液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好一半。有人说我还以为你吃了1年这病能好呢。要是那样的话，孟非老师就获诺贝尔奖了啊！2到3年，我让你的血液干净一大半。有人说那还是有点慢吧？这可不慢，谁敢说能把血液变得全干净？那不可能的，除非说每天全身换一次血。你就这样，你就是每天换一次血，到晚上也得脏。为啥？因为脏腑每次都有血液在里循环，都冲洗啊，里面藏血啊，所以说你没办法把这个血呀完全弄干净。你要把这个血弄得完完全全特别干净，只有一个招。哪一个招啊？就是你每天换着血，然后再把你的肝、肾和脾换仨新的。你要是不能把这3个脏器换成新的，那不能把你的血液每天换，你的血液啊最多就能干净一大半。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血液干净了一大半，从此往后梗塞的风险、突发疾病的风险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什么？你血液干净了，不腥不臭不酸了，这些病症好一大半啊。你想想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如果你这个病症咱别说治好了，好一半，你说你现在生活是否变好了？精神是否变好了？体力是否变足了？再也不用担心高血压突然出现的脑出血，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出现的烂手烂脚了。刚刚说了啊，我这儿啊有方子，而且我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还挺好，能够让你啊身上这个血液产生变化，并且呢一个月的时间30天能让你这个血液啊干净1/3。为啥孟非老师敢说这个话？大家听好啊，血液的干净程度，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藏医看不见的。你怎么看？你不可能说把人的血抽出来，割个口倒出来点，流出来点，看看，哎，这血是不是干净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窗口，哪个窗口呢？舌头底下，看看舌头底下这个血管颜色发生变化。这个呀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能够看到这个吃完管血症的这个药之后，这个血液有没有变化。但是大家别忘了吧，现在有技术啊。现在有什么技术啊？现在咱们有西医技术，西医可以验血啊。西医这个验血就可以验证这个中药或者说这个藏药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今天可不是跟你说大话，我就有这个把握，这个方我就有这个把握。有什么把握？我让你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你自己去验。怎么验呢？你在吃之前，你在医院里面你先验一次。验什么？你就去到医院里面，都不用大的医院，一般社区门诊都可以。你到社区门诊里面，你就做一个血脂四项，也就个小几十块钱，
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就这四项，你自己去做一个血脂四项，你看看你的指标。有人说，如果我要是这个血脂四项的指标是正常的呢？那不对，我告诉你，老人家来说，你这个血脂四项里面的指标只有一样高一点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剩下那几样就是越低越好，比正常西医的指标要低得多的才好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保证了血液的干净，但是很可惜，老人家100个老人家去做血脂四项检测，90个血脂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啊不干净了，血症太多了，年头太多了，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了。那孟非老师这个方就有一个什么保证啊，还是那个话，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100%。我这个可以做到什么？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去抓药，我可以做到100个人吃，无论你是20岁的还是120岁的都可以，只要你是按照我这个方去抓，当然药材质量别太差啊，保证好点的药店抓那个药材啊，然后你吃，吃多长时间？30天，吃的第一天做个血脂的检测，吃完30天你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我敢保证这个方你用上30天，30天过后你这个血脂检测的指标一定是下降，我就有这个把握。有多少人呢？100个人吃，我敢保证有99个人这个血液干净了。血脂检测就是最大的验证标准，30天让你的血液干净1/3，那血液干净1/3，可不是说让你血脂降1/3啊，大家听好啊，是让你血脂上能够检测得到有变化了，血液干净了，咱们说的这种干净是过滤的啊，清除啊，排除啊，是这种干净，但是在西医的检测指标上能够显示出来有1项、2项甚至是3项的血脂下降了，这一点我是能够保证的。保证什么？保证100个人吃，99个人有变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告诉我，这么多年有哪个中医大夫也好还是藏医大夫也好敢给你保证这个的？孟非老师敢保证，我就有这个把握。为啥？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方，我这个方就是跟我的藏医老师学的，孟非老师学的藏药，学的藏医，就这么多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学了一个大方子，就学了一个大方子。但是这一个大方子在我这儿，老师教我之后，这么多年呢，你们都没见过我，见过我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我手里啥时候都拿个计算器，就那小的跟手掌大的都拿个计算器，你们都不知道我这计算器干啥的，但是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拿这个计算器是算方的，也就是说我有这一个方，就这一个大方，这个方子里面的药增量加减就能变成多少？理论上来讲，这个方能变成1000个方子。所以啊，今天我教给你们一个方，这个方就不得了了。那这个方叫什么？你们拿笔记好了，听着啊，拿笔记好了，这个方叫十味换血方。再说一遍，十味换血方。十是1234567890的十，味是味道的味，换是交换的换。血是血液的血，方是药方的方，加到一起，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这个方子里面药材有10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你换血。换什么血？把你身上的这些旧血给你换一换。哎，换什么？换血液质量。不是说让你生新血把旧血换掉啊，是让你这个旧血里面那个杂质都给你换掉，让你的血液变干净啊，把旧血换成好血，把病血换成健康的血，从而啊解决你一切血症，任何血症都可以用这个方，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都可以用，你说这个方好还是不好呢？好了，方子告诉你了，叫十味换血方。那下面咱们就记录，记录什么？记录里面有多少药材，然后等到后面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根据你们疾病的不同，我呀把这个方子增量加减里面的用量我再告诉你。所以呀，不着急啊，咱们千万别着急，咱们病不是一天得的，治也不是一天治的，你也不要着急说我马上就要治好，这个你千万别着急，没有那个药，咱慢慢来，咱呢以后一点一点讲，慢慢慢慢讲，不着急啊。
那现在呢，你就拿好笔和纸，我呀

0: 先把这十个药告诉你，这个呢是十个药组成的方，叫十味换血方。哎，拿好笔和纸了没有啊？我建议你拿个好点的纸和笔啊，别写完了之后回头找不着了。准备好啊，准备好，我开始要说了。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准备好，一共里面十种药材。第一种叫藏天麻。第一种啊，藏天麻。写好了吗？啊，藏天麻。第二种叫藏三七。第二种藏三七。第三种藏红花。第三种藏红花。第四种牦牛血。第四种牦牛血。第五种山楂。第五种山楂。第六种红曲。第七种圆根。圆根。第八种雪莲。雪莲。第九种松茸。松茸。第十种桃仁。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十种药材。哪十种药材呢？第一个藏天麻，第二个藏三七，第三个藏红花，第四个牦牛血，第五个山楂，第六个红曲，第七个圆根，第八个雪莲，第九个松茸，第十个桃仁。一共是十种药，十种药合到一起就叫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所有的有血症的人全给他们用。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几乎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的人都在用。我们中心里面还真有没有血症的啊，就是说年老体衰呀，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不好的呀，哎，这类的我们就不用这个了。但是大家知道啊，年纪一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血症。所以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这个呀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以上的人在用。那我告诉大家啊，孟非老师在当年学艺的时候啊就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老师啊有意思，有水平，很厉害。他教我这个东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灵活的。当时跟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时候，我听完了我都特别震惊。为什么？过两天我给你们讲讲这

0: 十味换血方都不是终极的啊，还有最终极的。但是这十味换血方已经很厉害了，就这十个药合到一起，那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血症。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咱们呢要找到生病的原因，你找到生病的原因之后啊，对症下药，你解决生病的原因越多，你这个药方效果就越好。你看啊，你如果能够解决血液粘稠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血瘀的问题，你要能够解决生血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气血生化无源、血液稀释不够的问题，是不是？你要能够解决过滤血的问题，那你就能解决血栓的问题啊。所以说考验考证一个药到底效果好不好，它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方针对的病因种类多不多。如果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就证明这个药有更大的广谱性，就是适合更多的人用。为什么说有一些药在药店能买到，就是它最大的广谱性。为什么有一些药流传率低，就是它是单方性。而我们这个在中心里用，给这么多人用，一定要具备广谱性。所以呀，我这个方在中心里面能够用到 95% 的人，就是广谱性非常大，一把能够抓住的病因非常多，从而啊对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效果就特别的好。你看我给你随意组合啊，咱不是卖弄，我给你随意组合一下，你说有没有这种本身年纪大气虚血虚血液变少的，就造成了供血不足的，从而出现的所有的血症，就是经常晕一下晕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那好了，那我告诉你，那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有两个东西就不得了了。听好了，哪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山楂，一个是牦牛血。有人说山楂是山楂还真是好药，哎，我告诉你啊，山楂能不能够健脾？山楂也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功能啊，而且山楂是红色的，山楂这红色还能养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药方里面都有山楂，是咱们对山楂来讲一直认为它是个水果啊，就在树上长的还不贵，实际上山楂是很多药里都有的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因为它太多了，所以人们不把它当回事，它也养脾，它没有山药那种健脾养脾的功能强，但是呢它却比山药多了一个活血的作用。所以啊，山药是又能够活血又能够养血，那同时这里面又加了个东西啊，有啥？有牦牛血呀、啊！我告诉大家，牦牛血不得了。怎么说？牦牛血是生血化血养血活血又破血之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牦牛血甚至是单独的一味药，它能够解决任何跟血有关的病。你看我们有气血虚的，你用上牦牛血吃吃，你吃上一段时间气血就好了，脸色红润。你有一些血供应不足的，心缺血脑缺血的，你用点这个牦牛血，不是新鲜的，那牦牛血是牛从这个上腿胸口边上这块放出来的血晾干，然后啊磨成粉，再在石板上烘焙的，这种牦牛血叫生血养血活血破血化血。所以这个牦牛血呀、啊、在藏区都是个好药，你看山楂加牦牛血它就能够起到生血活血的作用，你告诉我这东西好不好啊？生血活血，这是不是就解决了身体当中气血不足引起的血管疾病，而活血又能够解决身上这个血液粘稠度大，哎，血液稀释不够的这个问题。你说山楂和牦牛血是不是合到一起就能够主生血辅助活血增强气血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不是一下子抓了三个病根啊？对吧，这三个病根就被山楂和牦牛血给抓住了。要么说这个东西有大的广谱性，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你看这里面两个味了啊，一个山楂一个牦牛血，再有呢它这里面有个东西叫松茸，很贵的，它是一种山菌，松茸，藏区的松茸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云南也有，北方都有，那长得是差不多，功能可不一样。在藏区这松茸老贵了，在饭店里面松茸切成片儿一煎好几百块钱一片，你就说这东西少不少。松茸是养虚养血补体力最好的一个东西，原根是健脾养肝强肾最好的东西，雪莲是壮骨强筋补气活血最好的东西，哎，他们这三个东西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得了了，推动气血循环，养肝养脾养肾。你看看啊，这个脾好了，生血是不是就多了？ 心血换旧血，肝肾好了，一个解毒，一个排泄。你说这三个合到一块，肝脾肾，一个是生，顶着旧血走，一个是解，解开血液当中的毒，一个是排。你看咱们说的三大方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过滤，有一个排泄，对不对啊？那这个他们三个都能做到，哎，不得了了啊。松茸、雪莲、圆根，养血、生血、健脾、养肝、养肾，而且同时呢很强的治疗作用。你看这五个，山楂、牦牛血是一个，哎，松茸、圆根、雪莲又是一个，你说这一下是不是解决了七八个问题了？好了，咱们接着往下来啊，又有两个药也是合到一起的，叫什么？桃仁和红曲。药房里有个药啊，叫血脂康，里面就一个成分，就是红曲。红曲就能够降血脂啊，红曲就能够稀释血液，它被称为中国他丁啊。那咱们解决血症是不是要稀释，要过滤啊，要过筛子呀，要把大块变小块啊，谁来干？红曲来干。哎，这是不是又加了一个病根？是不是？那再加个什么？桃仁。我告诉你，桃仁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血栓的问题，哎，破碎游离血栓的一个药。这里面桃仁加上红曲，就专门稀释血液，过滤血液，又给你像过筛子一样给过滤了。这一下把他们挑出来了，挑出来干啥呀？针对性的解决。你看这一下八九样的病根咱们又找到了。好了，那还剩三个东西，天麻、三七和红花。这东西不稀奇啊，哪都有，但是你如果加上藏天麻呢，你加上藏三七呢，你要再加上藏红花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们这三个是专门的有名的活血化瘀疏经通络的药，他们三个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成方，可是呢这三个偏偏要混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三味药合到一块是完完全全的分解你身体当中大的斑块、小的血栓、不在的地方，只要是你血里面成结、成斑、成块这些东西，它都给你稀释，它都给你分解，它都给你融开。所以说这三个在一块啊，溶解血栓、溶解斑块、溶解你血液凝结的地方，只要你血里面有大点的东西，不论是沙子粒大的、米粒大的还是更大的，这三个单独都能化，把它们三个合到一起，化的功能就更强了，分解大块小块。同时这三个药，天麻、三七加红花，又带个藏，就是藏区产的。所以啊，你自己抓药的时候要注意啊，要选藏天麻，要选藏三七，要选藏红花，西藏的牦牛血，然后呢圆根、雪莲、松茸，这三个你也选西藏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方是藏方，你找药材你尽量找西藏产的。你这到药店买的时候啊，你跟他说清楚，你说我尽量买这样的。所以这十个药合到一起啊，就叫十效合一。十效合一就有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的问题。一介血症，高血压就是你血液啊稠了、黏了；高血糖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腥了。哎，你告诉我这些问题都属于血症吗？贫血的用这个养血生血呀，包括痛风的血液酸了，哎，包括癌症血液臭了，它都有效。所以说只要是跟血有关的这些问题，只要是血出了问题的，这十味换血方全都能够对症治疗。而且这十个药啊合到一起是个十味换血方，它成两味、三味它也有，这就叫三味方、五味方、六味方、七味方、八味方、九味方、十味方，而且相互之间还能组合变化很多。所以啊，这个方要给你讲明白了，没个有三五天都讲不明白，你们别着急，我呀把时间整好，我呀把这个方子再拆开给你讲，讲到跟你对症了的地方，你呀按照我讲的一个分解方，你再去抓药，你吃上三十天，你自己去看你的血液改没改变，有没有效，有效了后面连续抓连续吃啊，这样的情况下咱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治疗血的阶段。咱们呢这个方木飞老师以后给你详细的剖析分解，以后治疗所有的血症咱们就有了更好的方向，更明确的目标，咱们就有了希望了。好还是不好啊？好不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十味换血方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 咱们继续相约广播，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十味换血方怎么样把这方子拆解来解决你身上的系列的问题。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呀，孟老师你好。孟老师啊，哎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啊，不好打是吧？人多。
3: 哎呀，你看我跟您说哈、我今年68了，是吉林的。
0: 啊，老乡。
3: 哎呀，这次打电话我就想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你说。
0: 啊，您说，您说，这一听就是老朋友了。
3: 是啊，是啊。哎呀，不仅给您汇报一个好消息，顺便呢再求您啊，有这个有帮助一个问题。因为啥呢？
0: 啊，您说。
3: 哎呀，我说的话我就先跟您这么说吧，先说好消息。
0: 好好好。哎，
3: 我是咋的呢？是咱们这个羊胎盘这个受益者。
0: 哦。
3: 哎，羊胎盘我吃了有半个多月了。
0: 啊。
3: 哎呀，挺好，真的不错，比原来用那个些药啥的真强多了。管咋的，他现在见效了，你说呀？
0: 那是好事啊。这不就对症了吗？
3: 是好事儿呗。
0: 是不是？
3: 哎呀，我原来吧血脂高，应该是说血脂那个高血脂的患者，应该这么说。
0: 嗯。
3: 哎呀，常见那个吃那个降脂的药啊，心脑通啊，
0: 洛
3: 氟他汀啊，
0: 对，都是这些。
3: 哎呀，大家那可以说大家那个时候都是那成箱的买，常年吃药。
0: 嗯。
3: 但是吧，血脂吧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哎呀，主要是啥呢？那甘油三酯降不下来呀。哎，但是呢，你看吃了咱的羊胎盘，这次就刚有半个多月时间吧。
0: 啊。
3: 哎，感觉挺好。我去医院吧，抽了个血，哎，做了一个化验检查一下，甘油三酯指标正常了。
0: 啊。
3: 化验单呢写的是小于1.7。
0: 这是好事啊，这不降下来了吗？
3: 哎，还有啥呢？颈部动脉吧狭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呀，现在感觉也不错了，因为啥？以前平均每一周吧，
0: 嗯，
3: 都会突然的出现的一次头晕的情况，
0: 嗯，
3: 哎，突然就晕那么一下子，感觉也时间不长，也就几秒钟，
0: 对，忽悠一下
3: 就
0: 好，
3: 缓过来，
0: 嗯，
3: 哎，吃了羊胎盘吧，这段时间挺好啊，哎呀，一次都没晕过呀，
0: 这是好事啊，我跟你说一下，
3: 可是好事吧，我就觉得吃这个产品吧。我觉得吃的挺好，特别有信心。
0: 你这个情况，
3: 哎、我这些毛病吧，我就觉得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一定能好。
3: 另外，我还有想咨询一个事儿哈，咋的呢？
0: 啊，
3: 你看我用的挺好吧？我老伴儿是咋的呢？今年67了。
0: 啊，
3: 哎呀，老伴儿心脏病也有10多年了。
4: 啊，
3: 哎，到医院检查呢，还说他动脉什么左主干狭窄，狭窄到73%。
4: 哎呦，这可不低了。
3: 那老伴儿，说实话，到医院检查以后吧，人家说大夫都说了，不行你这个抓紧看吧，不行就得做支架。
4: 对，这到这个数得做支架了。
3: 是啊，孟老师，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呀。你说这是下不下支架呢？我想保守治疗的话吧，你说怎么调理呢？该吃什么药呢？我就寻思拿这十味换血方，我就寻思你看要好的话，我寻你问一下他能不能用呢？你说呀？
4: 能用，一定能用。你看他
3: 哎呀，
4: 这
3: 那
4: 个，
3: 挺好。
4: 这个是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就说先说
3: 啊。
4: 你那儿，你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晕一下啊，那血脂吃完了降的还这么快呀，就一个事儿，你实际上是属于气滞，气滞了血液不循环慢，所以它沉淀就会高，然后晕一下，一晕一下就缺血嘛，气顶不上去，你脑缺血，你就一晕晕。
3: 这么回事儿
4: 对呀，你看
3: 啊。
4: 气滞的问题，咱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阳太板起作用，这不就见效了吗？所以说你这是好事儿，你见效了。你说你家里老伴儿这个呀，这么说吧，73已经有危险了，不是说该不该下，医院里面就到了60%，他都建议你下支架了。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不是那种3天2天就严重心绞痛的情况
3: 还
4: 下，
3: 没到那种程度，
4: 那要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3: 那挺好。
4: 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用？我跟你说一下。
3: 你说，
4: 就说您说的这老伴儿这情况呀，他这个确实堵塞的有点厉害了，就不能
3: 是，
4: 单独的用这个十味换血方了。把阳太板你家里不有吗？给他也用上。
3: 有啊，
4: 不用一天2只，一天吃1只就行。然后呢，十味换血方给他也用上。这十味换血方里不是十味药吗？你像他这种
3: 对
4: 情
3: 呀，
4: 况，用个8味换血方就行了。
3: 就可以。
4: 也就两个组合，一个是加强补这个正气，一个呢换血。咱们就三个事儿嘛，旧血换好血啊，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好血，你说这血液只要一干净，咱们做第一个事儿，先让它不再加重，不成73变74、75，它就能够稳定住，慢慢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这脏东西，把这血变干净，刮掉一点，这个就减轻。你这样过一会儿，我拟一个方，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算好了，我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3: 那行，哎呀，那太好了呗，
4: 然
3: 那
4: 后
3: 真
4: 你就
3: 行。
4: 按照这个方，你在家里给你老伴先用上，
3: 行，那太好了，行，谢谢了啊，
4: 你
3: 太好
4: 先
3: 了，太好了。
4: 不要抓太多啊，你就抓一个月，你看看一个
3: 好，
4: 月有效了，咱们后面再多抓。你说行不
3: 行，
4: 行？
3: 那行，那太好了，
4: 我
3: 哎，
4: 看
3: 那就
4: 看啊，
3: 谢谢你啊，
4: 不
3: 孟老
4: 客
3: 师。
4: 气，绝对不客气，老会员了。你这样，你等着大概1个小时，我把这个拟好的方子，我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3: 行，
4: 好不好？
3: 好，
4: 好嘞，哎，祝您健康，好不好？
3: 哎，
4: 好，
3: 好，谢谢啊，
4: 哎，不客气，哎，再见，
3: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您是个相声演员呐？
6: 相声演员。
5: 哎呦，听说你们相声演员是无不知百行通啊。
6: 哎呀，这是过奖了。
5: 您这相声都讲究什么呀？
6: 讲究说学逗唱。
5: 哦，说学逗唱。
6: 对了，
5: 说平常都说点什么呀？
6: 也就是说点这个什么蹦蹦蹦儿啊，蹦蹦蹦啊，憋死牛绕口令，猜个灯谜，打个字印，就这个。
5: 哦，蹦蹦蹦
6: 啊，
5: 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6: 哎，
5: 哦，太好了。
6: 嗯，
5: 那今天大家已经来了
6: 啊，
5: 趁这机会你给我说一蹦蹦蹦我听听。
6: 蹦，
5: 这说不了这事儿。那你给我说一个蹦蹦蹦。这也蹦不了。憋死牛。
7: 憋，您快把我憋死了，这不行。
5: 不行啊，
6: 这都是我们那个画左溜。
5: 画左溜
6: 啊，画左溜。
5: 那你们都会什么呀？
7: 像那个猜个谜语啊，猜字印儿啊。
5: 你们也会猜谜语啊？
7: 会呀。
5: 啊
7: 会呀。
5: 干嘛会这个呀？
7: 哎，锻炼我们的脑子反应啊。
5: 真的吗？
7: 真的。
5: 那我得问问你了
7: 啊，
5: 这谜语以前叫什么呀？
7: 这叫谜语啊。
5: 叫谜语。
7: 谜语啊，就是谜语。
5: 还叫什么？
7: 你别唬我了，就是谜语。
5: 瞧见没有？
7: 懂谜语。
5: 你不行了吧？那叫谜语还叫什么呀？
7: 北京人叫猜梦儿。
5: 猜梦儿。
7: 猜梦儿，破泥梦儿。
5: 还叫什么名儿？
7: 还叫叫梦儿。
5: 就这个
7: 梦儿啊。
5: 嗯，叫灯谜，懂吗？
7: 哦，灯谜。
5: 哎，知道为什么叫灯谜吗？
7: 那你先说说。
5: 古时候啊，人猜灯谜啊，猜谜语，
7: 哦，
5: 都给写在纸上，往墙上一贴，或者弄根绳往起一挂，大伙儿猜。
7: 啊，对呀。
5: 到晚上了，怎么办呢？
7: 是啊，
5: 没有电呢，看不见了。就把这个谜语写在灯笼上，
7: 哦，
5: 又能照亮又能猜谜语，所以后来叫灯谜。
7: 哦，又叫灯谜。
5: 哎，
7: 哦，这么来的。
5: 哎，
7: 哦，
5: 懂了吧？
7: 哎，有点意思。
5: 看来还我会灯谜，你会什么呀？
7: 我是会灯谜。
5: 真会假会啊？
7: 真会。
5: 都会什么呀？
7: 会好多呢。
5: 你先说一个我听听。
7: 那怎么办？我说一个谜语
5: 啊，
7: 你猜猜。
5: 可以啊。
7: 能猜。
5: 那要说的说那好的啊。
7: 当然是好的了。
5: 就你们说相声的谜语我知道
7: 啊。
5: 远看大灯笼，近看大灯笼，灯笼是灯笼，镜是大窟窿。
7: 这什么呀？
5: 破灯笼，这就是你们的谜语啊？
6: 不，我说的都是好谜语
5: 啊，
6: 我都是好谜语，
5: 好，
6: 都是好谜语，
5: 好好好好，
6: 哎，
5: 都是好的，
6: 都是好的。
5: 那这样
6: 啊，
5: 咱可不能白猜，
6: 怎么着？
5: 咱们得有点奖励，
6: 挂点奖励啊？
5: 啊，
6: 可以，
5: 好不好？
6: 这么办，
5: 啊，
6: 我出主意，
5: 你说吧。
6: 我要说个谜语，
5: 嗯，
6: 你要是猜中了，
5: 怎么办？
6: 我出2毛，请你看场电影。
5: 好了，
6: 好不好？
5: 好
6: 啊，你要没猜中，
5: 嗯。
6: 你拿2毛请我看场电影。
5: 你这我就明白了，
6: 哎，
5: 是不是？
6: 你先说是吧？
5: 我先说。
6: 你说一谜语
5: 啊，
6: 我要是猜着了，
5: 嗯，
6: 你给我2毛。
5: 对呀、啊、
6: 我要没猜着，
5: 哎，
6: 我拿你2毛，
5: 哎，
6: 这不是完了吗？我4毛钱没了。
5: 就这样吧，开始。
6: 就哪样啊？
5: 啊，
6: 我说一谜语啊，
5: 啊，
6: 你猜中了我给你2毛，你要是没猜中你给我2毛。
5: 我还得给你呢、啊、
6: 那当然了，
5: 就是说谁输了谁拿2毛钱，
6: 哎，谁请客看电影。
5: 那行，那谁先说？
6: 我先说呀。
5: 你先说吧。
6: 啊，听这个、
5: 嗯、好，
6: 说远看是电扇，
5: 嗯，
6: 近看是电扇，
5: 嗯，
6: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5: 你猜猜。哎，我这挺有意思、
6: 哎、有意思。猜着了，走吧，
5: 拿钱吧你。
6: 哎，什么我就拿钱呢？
5: 那2毛，
6: 哎，
5: 快快，别闹别闹啊！人
6: 谁跟你闹、
5: 啊？你这你别闹啊！2毛钱你干嘛呀？对不对？你这你讲的规矩吗？猜着就给钱吗？
6: 不是，什么就2毛？
5: 2毛我猜着了。
6: 什么你就猜着了？
5: 刚，这谜语谁说的呀？
6: 我说的呀。
5: 你说的谜底你知道不知道？
6: 我当然知道了。
5: 那我要猜着我知道不知道啊？
6: 你也知道啊？
5: 还是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就完了吧？
6: 不像话
5: 啊！
6: 在心里边分呐
5: 啊，
6: 咱们得讲出来，让各位观众当个裁判。
5: 你再说一遍。
6: 远看，
5: 嗯，
6: 像电扇，
5: 嗯，
6: 近看，像电扇，
5: 嗯，
6: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5: 远看像电扇，
6: 嗯，
5: 近看像电扇，
6: 哦，
5: 电扇不转。嗯、大风是不？猜着猜不着。算了，我输2毛，
6: 输2毛
5: ，但是你得告诉我这谜底是什么。
6: 那当然了。
5: 好，你告诉我。
6: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
5: 嗯，
6: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5: 是什么呢？
6: 没电。
5: 没。
6: 2毛。2毛。
5: 所以没电就输2毛啊。咱俩好了，
6: 好。
5: 还
6: 能猜吗？
5: 你还敢说吗？
6: 哎，当然敢说了。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5: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6: 那你听这个
5: 啊，你再说吧。
6: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5: 我猜着了。
6: 什么？
5: 没电？
6: 不对。
5: 什么？
6: 没人查修。
5: 没电差多少
6: 啊？
5: 要2毛啊？
6: 要2毛，
5: 4毛了
6: 啊？
5: 你还敢说吗？
6: 敢说。听这个、
5: 啊、
6: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5: 你先等会儿吧。
6: 嗯，
5: 没电，没查芯，没有印儿，里边撕折了。坏电扇，破电扇，反正不转的一电扇。
6: 那行了
5: 啊，
6: 都不对。
5: 那你说怎么回事？
6: 我太太不让我开。
5: 去死吧！连气管炎都说出来了，就为2毛钱，你这至于的吗你？
6: 哎，你可输我6毛。
5: 我输了。
6: 请我看电影，看3场电影。
5: 看看我，
6: 哎，
5: 我记得我带着。
6: 请我看电影吧，
5: 记得带着钱。对，
6: 哎。到我兜里找钱呢，
5: 我哎，这样好不好？
6: 嗯，
5: 我说一个，
6: 嗯，
5: 你猜，
6: 好。
5: 如果说你要猜着了，
6: 嗯，
5: 我请你看4场电影，
6: 4场电影。
5: 你要是猜不着，
6: 嗯，
5: 咱们俩就算抵消了。
6: 可以，可以，
5: 这好不好？
6: 可以，2不着，
5: 那就这样啊。
6: 行，
5: 注意听啊，
6: 您说吧。
5: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啊，
6: 哎，
5: 这个特别深奥，
6: 您说说。
5: 远看像草帽，
6: 嗯，
5: 近看，
6: 嗯。
5: 像手套，又像草帽，
6: 嗯，
5: 又像手套，这是什么？这还真不知道，
6: 好好想想，
5: 不知道，
6: 这太高级了，这个
5: 这是不知道
6: 啊，
5: 认输不认输？
6: 认输了，
5: 认输了。
6: 哎，
5: 咱们那电影2不着了啊，
6: 谁也不请谁了，
5: 谁也不该谁了。
6: 好，
5: 我告诉你这个啊，
6: 您说说。
5: 远看像草帽，
6: 是
5: 近看像手套，
6: 嗯，
5: 又像草帽又像手套，
6: 这是什么？
5: 一顶草帽，一只手套。
6: 嗨、哎，也活动活动吧，就为2毛钱胡说八道了都。 整活
8: 猜谜语的规矩都没有了。
6: 怎么什么规矩啊？
8: 怎么说什么猜什么呀？
6: 就这你还猜不着呢？我都告诉你了，你还猜不着呢？
8: 这样得了
6: 啊？
8: 这样得了
6: 啊？
8: 咱们说那个好的谜语，
6: 说好的
8: 啊？
6: 你有好的？
8: 我有啊。
6: 那行
8: 啊，先听这个。
6: 嗯，
8: 说你来了，我也来了。
6: 嗯，
8: 你不来，我也不来。
6: 嘿，我猜着了
8: 啊！
6: 这就是咱俩说相声啊？
8: 怎么？
6: 你想想
8: 啊，
6: 你来了，我也来了，
8: 是啊。
6: 你不来，我也就不来了。
8: 我不来，你不会一个人来吗？你可以讲单口相声吗？
6: 那倒是。
8: 不对，
6: 不对吗？
8: 你猜的不对，
6: 那我认输了。哎，您告诉我这是什么？
8: 说你来了，
6: 嗯，
8: 我也来了，
6: 啊，
8: 你不来，我也不来，
6: 它是什么呢？
8: 这是冬季大家一个习惯的动作。揣手，
6: 大家先别乐，我得问问他
8: 啊，
6: 这怎么叫你来了我也来了呢？
8: 是啊，你看，
6: 啊，
8: 这不是你来了
6: 啊，
8: 我也来了
6: 啊，
8: 你不来，
6: 啊，

0: 我也就不来了。
1: 没听说一个要来一个不来，这个穿不到一块儿去。
0: 哎，这还不错。
1: 哎，有意思吧。
0: 那我说一个你猜猜，
1: 您说吧。
0: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自己摸不着自己。知道了。
1: 这是什么呀？
0: 鼻子。
1: 怎么是鼻子呢？
0: 你看哥，你摸得着我，
1: 对，
0: 我也摸得着你，
1: 自己摸不着自己，
0: 就是这摸着了
1: 啊。你说的不对呀。
0: 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您说的这是什么？
1: 我告诉你，
0: 您说说。
1: 这是人的胳膊肘。
0: 胳膊肘。
1: 哎，
0: 那您讲讲怎么会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自己摸不着自己呢？
1: 这不告诉你了吗？
0: 嗯，
1: 你摸得着我
0: 啊，
1: 我摸得着你，
0: 哦，
1: 自己摸不着自己。
0: 嗯，好好好。
1: 怎么样？
0: 嗯、
1: 啊、
0: 这个有点意思。
1: 好，
0: 您再听这个。
1: 你说吧。
0: 先短去一块，
1: 先短去一块。
0: 嗯，
1: 这我得好好猜猜。
0: 啊，
1: 先短吗？去下一块去，那不就更短了吗？
0: 哦，
1: 先短去一块。
0: 嗯，不知道这个，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告诉您，
0: 您说吧。先短去一块
1: 啊，
0: 比如说，嗯、
1: 啊，
0: 做一条裤子
1: 啊，
0: 应该是三尺一长，
1: 啊，
0: 结果给您做了二尺九，
1: 那怎么办呢？
0: 去一块就合适了。
1: 去啊。那不是越去越短吗？
0: 去哪儿啊？
1: 去裤子呀。
0: 谁让你去裤子了？
1: 去哪儿啊？
0: 去腿啊。
1: 这不就合适了吗？哦，就为这条裤子。
0: 哎，
1: 我都这样了。哦，嫌短去一块，去腿。
0: 哎，
1: 这不错。
0: 嗯，
1: 我说一个你猜猜。
0: 您说吧。
1: 看着有节儿，摸着没节儿，两头凉中间热。
0: 知道了。
1: 什么？
0: 这是那烟筒。烟筒。
1: 怎么是烟筒呢？
0: 这北方冬季取暖都屋里安火。嗯、
1: 对呀、啊，
0: 那个烟筒啊，都是一节一节的。
1: 那怎么看着有节？
0: 那是看着它不是一节一节拼起来的，接起来的。
1: 摸着没节？
0: 那是啊，它一节一节虽然说是接起来的，
1: 嗯，
0: 它那个接口的地方都拿纸啊、拿布啊都给糊上，它怕跑气，得摸着没节了、
1: 哦、
0: 啊。
1: 两头凉，
0: 但是这两头凉，它得火灭了，火灭了。火也凉的，烟筒也凉的、
1: 哦、
0: 中间热，中间热，我拿手老抱着那烟筒。
1: 没听说过。你抱一凉烟筒干什么呀？
0: 不对吗？
1: 不对。
0: 那您这说的这是日历。
1: 日历就是挂历、
0: 哦、
1: 月份牌。
0: 月份牌。
1: 哎，
0: 那怎么会看着有节摸着没节？
1: 那当然是啊，看着有节啊、嗯、
0: 怎么呢？
1: 五一是不是节啊？
0: 五一
1: 六一是不是节啊？
0: 儿童节。
1: 七一、
0: 嗯、
1: 八一十一
0: 这都是节
1: 啊。元宵节，
0: 嗯嗯，
1: 八月十五，
0: 哦，中秋节，
1: 哎，
0: 哦，那
1: 看着有节吗？
0: 摸着没节，
1: 摸着没节啊，
0: 嗯，
1: 日历都是纸啊，
0: 啊、
1: 嗯，都是平的，摸着全是平的，哪有节啊？
0: 这两头凉，
1: 正月跟腊月啊，两头凉啊，
0: 中间热，
1: 那对呀、啊，七八九月份热呀，哦、
0: 好日历、
1: 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好。
0: 哎，听这个
1: 啊，你说，
0: 说深的你也猜不中。
1: 好，
0: 我给你说个简单的，
1: 可以。
0: 说有一老母猪啊，
1: 啊，
0: 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1: 哦，
0: 背过仨，抱过俩，到对岸一数，够了。
1: 哎，
0: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有点意思，
0: 哎，
1: 有点数学了。
0: 哎，智力测验吗？
1: 说有一个老母猪，
0: 嗯，
1: 带着几个？
0: 九个，
1: 九个小猪过河，
0: 哎，九只，
1: 背过
0: 仨。
1: 抱过
0: 两个，
1: 三俩，
0: 嗯，
1: 三乘二，不是二十六，
0: 嗯，
1: 抱背过仨，抱过俩，
0: 哎，到对岸一数够了，
1: 不对，这五个还差四个呢，这
0: 够了，
1: 够了，
0: 够了，
1: 这我不知道这个，
0: 不知道，
1: 认输认输，
0: 我告诉您，
1: 您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0: 这是啊，老母猪，
1: 嗯，
0: 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1: 对，
0: 背过仨，抱过俩，
1: 嗯，
0: 到对面一数，
1: 它怎么就够了呢？
0: 因为这老母猪啊，
1: 啊，
0: 不识数，傻猪啊，
1: 对了，
0: 它是这么回事，
1: 没猜着吧？
0: 弄一傻猪蒙我是吧？
1: 哎，你看看，
0: 有意思。
1: 我说你猜猜，
0: 您说，
1: 说北屋里有一头牛，把这牛牵出来，往南。走了七里，一转身奔东走了三里，再一转身往西又走了四里，最后你说这牛尾巴冲哪边？
2: 北屋往南走，然后奔东往西，
1: 猜着了。

0: 那就是你呀、啊。
1: 怎么是我呀、啊？
0: 胡月文呢？
1: 怎么呢？
0: 孙悟空买鼻烟
1: 啊，
0: 这不是猴要闻吗？这个闻呢 啊，猴要闻呢，买鼻烟干嘛用啊？
2: 不闻着吗？
0: 哎，有意思，你猜不着，输了吧你今天。
1: 我给你说一个，
0: 嗯，
1: 我给你说一个好的，
0: 你说吧，
1: 我看你猜得着猜不着啊，
0: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的事儿。
0: 哦，你们家里的事儿，
1: 哎，看你这脑子反应怎么样了？
0: 您说说吧。
1: 事情很简单，
0: 嗯，
1: 就是上个星期天，
0: 嗯，
1: 我们家吃包饺子，
0: 哦，吃水饺，
1: 水饺，
0: 嗯，
1: 我们那爱人呢，在家里就和面，
0: 啊、准备呢，
1: 哎，和面，
0: 嗯，
1: 我呢就上朋友家去了，
0: 哦，
1: 在朋友家喝了很多酒，
0: 哟，
1: 就喝醉了，
0: 这不好，
1: 喝醉了就。晃晃悠悠就回来了，
0: 哦，走回来了。
1: 当时我们那家人一看，哎呦，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0: 嗯，
1: 当时就生气了。
0: 哟，
1: 过了以后，啪，
0: 怎么着，
1: 就打我一个耳光子。
0: 哟，你爱人还打你呢？
1: 啊，我们家是常事儿。
0: 哟，是啊，
1: 你说他打完了我了，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0: 太简单了，
1: 几个？
0: 五个呀，这不是啪一个的？
1: 不对，
0: 几个？
1: 六个。
0: 怎么六个呀？
1: 我们那爱人六指儿，这多一个。
0: 你爱人六指儿，我哪知道啊？
1: 你老上我们家去，你没注意看吗？
0: 哦，我想起来了，我一到他们家做客呀、啊，他爱人老揣着手袋。
1: 你缺德、啊，你这缺德啊！你猜不着就说猜不着。
0: 哎，你还敢说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1: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0: 那你就说，
1: 注意听啊。
0: 嗯，
1: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0: 嗯，
1: 我们那爱人在家里就和面，
0: 嗯，
1: 我在外边呢，喝完酒就回来了，
0: 嗯，
1: 喝多了。
0: 嗯，
1: 我妈人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0: 是啊，
1: 当时就生气了。
0: 哦，
1: 过了以后，啪，就给我一嘴巴子。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0: 猜到了，
1: 几个？
0: 六个？
1: 不对，
0: 几个？
1: 五个？
0: 怎么又五个呢？
1: 这回换左手打的。换。
0: 你这还带换手的？
1: 我们那爱人左右开弓全会。
0: 哎呦。我说侯先生
1: 啊，
0: 就您这爱人左右开弓、
1: 啊、
0: 您在家这可够瘦的呀，
1: 习惯就好了。
0: 哈，
1: 哎呦，不管怎么说，反正你是猜不着啊。
0: 你还敢说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1: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呀、啊。
0: 你说，
1: 你听这个，
0: 说
1: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0: 又来了，
1: 我们爱人在家就和面
0: 子。哦，
1: 我在外边喝完酒就回来了。
0: 嗯，
1: 喝多了。
0: 是，
1: 当时我妈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0: 嗯，
1: 当时就生气了
0: 啊。
1: 过来以后，啪啪。一边一大嘴巴，你说我这脸上有几个手指头印？
0: 哎，一边五个，一边六个，一共十一个。
1: 不对，
0: 几个？
1: 一个都没有。
0: 怎么？
1: 我一低头，他没打着。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3: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2: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3: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2: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3: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4: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

0: 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4-5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膏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支下过2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4-5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

0: 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高。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高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高，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高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高，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1000000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2个，但是这2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2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气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对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 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四五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高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高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高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 但是他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高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高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儿，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高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他也管，因为他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 有信念去坚持用胡椒老膏。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椒老膏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工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1: 哦。
2: 我今年吧是63岁。
1: 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1: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1: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1: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1: 嗯嗯嗯。
2: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1: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1: 嗯嗯嗯嗯。
2: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1: 嗯。
2: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你听到了啊。
2: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1: 啊。
2: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2: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咋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嗯，
2: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2: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1: 嗯嗯嗯。
2: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1: 嗯嗯。
2: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1: 嗯嗯嗯。
2: 哎呀，
1: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2: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2: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嗯
2: 嗯， 我就寻思，我就在。

0: 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就
0: 哎呀，要是我是说的，但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1: 嗯，
0: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1: 嗯，
0: 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
1: 嗯、
0: 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1: 嗯、
0: 然后到后人这家伙穿一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就像鸡爪了似的勾漏着，
1: 越来越厉害。嗯，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嗯，
0: 哎，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骨碱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1: 啊、
0: 而且这个骨碱这个肿就消了、
1: 嗯，
0: 还敢走道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1: 嗯、
0: 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高、
1: 嗯、
0: 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嗯、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
0: 没
1: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走道也能走直道了、
1: 啊、
0: 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
1: 啊，
0: 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
1: 嗯、
0: 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啊
3: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就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就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呢。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3: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 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都快呀 啊。
3: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一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 啊。
1: 嗯，
3: 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金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啊，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就是，啊，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爷说笑了，就是爷爷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真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两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3: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1: 你，这是您的
3: 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3: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3: 好，谢谢谢谢，好，那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好，
1: 就这样，
3: 谢谢
1: 老朋友，
3: 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4: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4: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4: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4: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 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

0: 就自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0: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0: 哎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0: 咱们的缘
1: 分。
0: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0: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嗯。
0: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1: 嗯、
0: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0: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0: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着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0: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
1: 啊，
0: 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0: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0: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之前的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家老膏、啊、吃了有3个月了
1: 啊，
0: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圆珠胡子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膏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哎呀，胡老师啊，去感谢你、啊、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膏的缘分。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
0: 嗯、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
1: 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正是相反啊，胡家老膏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0: 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哎呀，我又和你通上话了。
0: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你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的患者。
0: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理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0: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0: 啊，
3: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3: 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0: 啊啊！
3: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膏，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是，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五个来月了，
0: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0: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0: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一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3: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
0: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0: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0: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
0: 啊、
3: 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0: 嗯、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要不我说，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傅老师？
0: 嗯嗯。好的，
3: 嗯
0: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膏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嗯，
0: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
3: 哎、
0: 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
3: 嗯，
0: 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 用胡椒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4: 对，
0: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4: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椒老膏、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4: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我说的您清楚吗？
4: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接着用
0: 的。坚持用啊！
4: 坚持用。
0: 这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4: 好
0: 啊，坚持吧、
4: 好，
0: 好吧，
4: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对，
4: 谢谢您。
0: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4: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评书记。
2: 权谋高桥